0: 带的孙女儿，跟老伙计们学学太极拳。可是吧，自从得了这个肩周炎，这日子完了就全变了。早上起床穿衣服也老遭罪了，胳膊一伸就是钻心的疼啊，还得让老伴儿帮忙，这连系个扣子都特别费劲。平时吧，想抱会儿这个孙女哈，这胳膊刚抬起来，哎呀，肩膀是又酸又疼啊。我看着孩子，你说伸个小手要抱抱，这心里真的，哎呀，挺自责。以前吧，在公园里看着别人打太极，很羡慕啊。现在有时间了，反而还打不了了，这心里真是又烦又堵，干啥都提不起来精神。袁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安糖啊？
1: 啊，这位先生，我特别理解您心里着急啊，以及您的那个难受。这个肩周炎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呢进行相应的调理，慢慢呢也能缓解不少。您现在呢需要的是给您的这个肩周关节补充一些营养。首先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一些食物，比方说鸡蛋、瘦肉、鱼虾，还有我们这个之前说的那个奶酪、牛奶这些啊，它里边的蛋白质能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软组织，让你的肩膀周围的肌肉呢更加有力。您呢还要吃一些富含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一些食材，比方说新鲜的菠菜、西兰花、胡萝卜、什么橙子啊、猕猴桃，这些水果都行。像您这个情况呢，氨糖也确实也应该吃一吃了，因为氨糖啊，它在修复软骨方面它是属于专业的，作用呢远远大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关键呢，它还能促进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分泌，减少骨面间的一个摩擦，缓解关节僵硬以及活动受限等等情况。那么氨糖的含量呢，我跟您说，它越高，到达我们软骨的量就越多，那就补得越充分，作用呢也就越明显。那我再教你两个动作，一个呢是爬墙运动，就是面对墙站立，肩膀疼的这边啊，手指头沿着这个墙面往上往上往上往上爬，爬到你忍受，你到哪儿就到哪儿，最高度停留个两秒，停忍一会儿，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放下。每天呢你做2到3组，每组呢是8到10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侧平举。侧平举怎么做呢？你站立，双手呢是自然的下垂，掌心呢是相对，慢慢的向两侧抬起手臂，跟你的肩平行。你这个时候那个疼的那个肩膀是很疼的，然后你不能啪放下，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放下。每组呢你做10到12次，做2组。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的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小王说，阮老师，我是一名办公室的文员，每天对着电脑的时间呢要超过8个小时。半年之前吧，就开始出现颈部僵硬酸痛的这种情况，后来呢逐渐发展为头晕、手臂发麻，连那个抬手打字都觉得特别的费劲儿。后来一个朋友推荐我吃了一种这个氨糖，含量呢是每3克含那个500毫克的，还是什么 N-乙酰氨基葡萄糖。我吃了以后呢感觉确实不错。那阮老师，您说这种氨糖我是不是应该长期的坚持吃下去呢？
1: 我算是听明白了。据我了解啊，这位朋友，目前这个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氨糖，每3克的含量大约是在150毫克到350毫克左右，所以您吃的这个是500毫克，它是属于很高的了。那咱们说了，含量高，它作用自然就强啊。
3: 对。
1: 再一个，他说他这个氨糖的原料是
3: 什么
1: N-乙酰氨基葡萄糖。哎，对，N-乙酰氨基葡萄糖，他要是吃的是这种的话，那就更好了。你看他吃的好，他都不知道。
3: 他好在哪儿呢？
1: 好在哪儿？我这么跟你说吧，传统的氨糖。

0: 要么就是盐酸型的，要么的就是硫酸型的。那么这两类氨糖到了咱们体内，需要经过肝脏的转化，那实际能吸收的远远低于它包装盒上标注的那个含量。
1: 哦，它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
0: 对，转化完了部分吸收，部分就出去了。那么刚才这位朋友他吃的那个乙酰氨基葡萄糖，这种氨糖呢，它到了体内以后不用转化，它是直接变成软骨的营养。它这种的生物利用度高达传统氨糖的大约3倍。
1: 3倍呢？
0: 对，它这个吸收率能达到传统氨糖的大概是2.21倍。所以这位朋友，
1: 对，他不用转化，
0: 对，
1: 他这个吸收率还高。
0: 对呀，
1: 真好啊。
0: 所以他吃的这个氨糖含量又高，又能直接吸收。他的感觉你说能不好吗？是不是？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坚持多吃一段时间。当然这种好氨糖的这个售价说实话真是不便宜，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进行选择。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

0: 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嘿，抓到你了！
1: 一起又赢了，
2: 这次换我来抓，准备好了吗？
3: 快跑啊！
4: 雷吉跑得太快了。
5: 啊，来追我呀！
4: 妮妮飞得好高，宝宝个头小，容易藏起来。
2: 等等我！啊，那是皮皮的陷阱。
4: 丫丫，没事吧？
6: 只有我一个这么笨。
0: 丫丫一点也不笨，你活泼又开朗。
6: 我知道的，你只是在安慰我。
5: 丫丫，不要自卑。
6: 我不像雷奇一样跑得快，又不像妮妮会飞。也不像宝宝那么擅长捉迷藏，还没有皮皮聪明。我什么优点都没有。
7: 对了，让雷吉教你跑得快的方法吧。
0: 啊？好吧，丫丫，来试试看。
2: 真的吗？谢谢你。
0: 你低头，抬起下巴，稳住重心，身体与地面保持平行。好，先迈右脚。
2: 是这样吗？
0: 现在看正前方，用力迈左脚，然后使劲跑就行了。哎呀！丫丫，没事吧？
6: 太难了，看来我学不会。
7: 丫丫，我来教你捉弄人。
6: 可是我不想学捉弄人。
5: 宝宝球，嘿，像我这样缩起来就能到处藏了。
2: 这样吗？
6: 我这么大没办法缩小啊。
5: 我教你飞。
6: 你没有翅膀，应该不行。
0: 是谁？
7: 在那边，我们去看看。
8: 有谁在吗？快救救我的孩子！
0: 恐龙蛋掉进湖里了。
8: 我一不留神。就把蛋吹进湖里了，快快救救我的孩子！
5: 我去找智慧爷爷他们来帮忙。
2: 等等，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5: 不知道，我现在就去找。
2: 来不及了，等找到他们，蛋早就沉下去了。
8: 那该怎么办？快快来帮忙啊！救救我的孩子！
0: 可水那么深，我。
2: 让我试试。
0: 丫丫，
8: 丫丫，
5: 丫丫！
2: 我找到了！
0: 丫丫，太厉害了！得了，
5: 救得很及时，丫丫的爪子真厉害。
2: 给，
8: 我的孩子，谢谢，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2: 再见。
6: 太好了，
5: 丫丫太棒了，
7: 丫丫真勇敢，
5: 丫丫是英雄。
2: 没有啦，我只是一心想救翼龙宝宝，也没想太多。
0: 善良就是丫丫的优点。

0: 良。
1: 没错，这可是有些人想学都学不到的优点。善良的雅雅就是最棒的。
0: 哦，谢谢大家。我突然明白了，我们继续玩捉迷藏吧。嗯，大家快跑！啊、我来抓你们啦！换你来抓。
2: 谢谢，这是我的头冠发出的声音。我是冠龙，在不同的情境下，我可能会用头冠发出不同的声音。如果遇到危险，我会像这样提醒大家。如果找到好吃的，我会这样。
1: 刚才那首悲伤的歌是什么意思呢？
2: 是道歉的意思，我惹朋友生气了，我在说对不起。
0: 看，他们和好了。

0: 这是昨天被雷奇抓破的树。你看，树叶流出来会吸引虫子的。
1: 糟了，树叶变得黏糊糊的。树被粘住了，
2: 我能用脚切断它。
0: 谢谢皮皮，幸亏有你。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2: 真有趣。
0: 要是碰到那团黏糊糊的东西，可能一辈子都扯不下来了。
2: 啊，说的对，要是被粘住了，就得让你们给我送吃的了。
3: 玩什么呢？这么开心？嘿，皮皮，
4: 丫丫，愣什么？快说呀。
0: 那个，我们用黏糊糊的树叶做成小球，还有跳绳，像这样蹦蹦跳跳的，一起玩。
4: 黏糊糊的树
0: 啊，对，就是这棵树，很神奇的。
3: 哎，哼哼，那可真是太巧了，我们正好也在找这棵神奇的树。
4: 没错没错，就是这棵树
3: 啊，是，这就是我们俩的树。
4: 雅雅、皮皮，多谢了，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3: 去去去，嘿嘿嘿，赶走他们，不就是我们的了？
1: 你说什么？啊！
4: 哎呦，好险！
0: 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3: 啊，还是担心你们自己吧。再不走，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0: 这就走，你们要注意安全哦。
4: 好，知道了。
0: 皮皮，我们走。
2: 哎呀呀，就这么算了。
5: 他们刚才已经被树叶粘在树上了，我们快走。好的，我们走。
0: 走吧。
3: 快走吧，换个地方玩去吧。
4: 这里有我们替你们玩。
3: 哼，一不小心就上了他俩的当，
4: 太过分了，我要给他们

0: 点颜色看看。
1: 你们怎么还站着呢？好玩吗？
2: 肚子饿不饿呀？是不是没力气啦？
3: 丫丫，你骗我们！
1: 我哪里骗你们了？我不是反复说了吗？要小心！
0: 哎，等等，别走，别把我们丢在这里。
1: 那你说这棵树是谁的？
0: 你明白了，是你们的，我们还给你们，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皮皮，我们是好朋友对吧？
2: 我不跟欺负别人的孩子当好朋友。
1: 要记住，这是大家的树，不可以占为己有。来，我们来帮忙。
2: 啥？
1: 没听清。玩了一天，还是回家吧。
2: 好。

0: 哎，这妮妮，这是你的早饭吗？是的，嗯，我打不开这个隔离。啊，嗯，嘿嘿，
1: 你怎么了，宝宝？
0: 不了，哎，你们知道吗？有些恐龙每小时能跑60公里，我永远也跑不了那么快。
1: 这不算什么，大家都有各自的特长。比如说，我的特长是游泳，
2: 我的特长是飞行，
0: 我的特长是什么？咦，
2: 嘿，哇，宝宝会开隔离，
0: 耶，我的特长是开隔离。

0: 都怪你，
1: 这都不怪我呢，
2: 太过分了，
1: 是雷
3: 锋。孩子们，
4: 智慧爷爷，你来的正好，宝宝太过分了，
2: 妮妮才过分，
5: 都怪皮皮，都是因为雷吉，
6: 是你
7: 是
6: 谁
7: 怪你？
3: 我大概明白了，
4: 看吧，都怪你们，
3: 我可没这么说。你们都说自己没有错，是对方的问题。
2: 这我们
3: 既然这样，我们来玩一个有趣的小游戏吧。我们来玩互相模仿的游戏。
2: 怎么玩啊？真的有趣吗？
3: 当然了，你们都会喜欢的。哎，来吧，妮妮，你来试试模仿雷奇。
2: 啊？为什么？
5: 我模仿雷奇？怎么模仿啊？
3: 只要模仿你心目中的雷奇就行了。
5: 我是妮妮。
2: 啊，不对。
5: 我是恐龙之王霸王龙雷奇。到处乱飞，小心我吃了你。
4: 我平时这么凶？
3: 也许吧。雷奇啊，你来试试看模仿雅雅吧。
4: 我模仿雅雅？好吧，那个雅雅应该是这种感觉。我叫雅雅，优雅的雅，看我优雅的新指甲，漂亮吧？嘞嘞嘞嘞嘞嘞。
2: 虽然我的指甲确实很漂亮，但是我也没有那么装模作样吧。
3: 那雅雅，你来模仿宝宝。
5: 好吧，我叫宝宝，个子最小，总是跟不上大家的脚步。哎呀，等等我呀！
2: 对不起。
8: 没关系，我确实总是跟不上大家。
3: 接下来。

0: 来，由宝宝模仿皮皮。
1: 好，你们好，我是皮皮，我头脑聪明，不像雷奇，只会用蛮力。我还会很多恶作剧，你们小心一点哦。
2: 我哪有那么骄傲自满？
0: 哈哈哈哈！皮皮啊，最后由你来模仿妮妮。
3: 好，我是妮妮，是只小小的翼龙。虽然小，我爱吃肉，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无论是山林还是山谷，我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4: 我也没有到处乱飞啊。
2: 啊，
5: 智慧爷爷，这个游戏不好玩。
0: 啊。是吗？那这次让妮妮用歌来唱出雷奇的优点吧。
6: 雷奇大个头，我们的好朋友，勇敢又坚强，最可靠的霸王龙。
7: 啊，雅雅，
8: 梨花和蝴蝶还要美丽，拥有最纯净的心和眼睛。微笑是最美风景。
1: 哦，宝宝，
6: 小小的身体，大大的勇气，小小太阳一样温暖元气，可爱广播超治愈。
1: 啊，皮皮，
6: 勤于动脑不可闷力，调皮需要智慧来补给，智力担当一等一。

0: 没错，
1: 雷吉有力量，皮皮有智慧，
2: 丫丫温柔，宝宝勇敢，
3: 还有自由翱翔的妮妮，
4: 再加上智慧爷爷，
5: 我们就是所向无敌的恐龙六人组。
6: 今后啊，要多看到彼此的优点哦，加油吧，宝贝儿们！
0: 你们知道吗？鲨鱼出现的时间可能比恐龙还要早。
7: 真的吗？
0: 是真的。鲨鱼在4.2亿年前就出现了。
3: 意思是说，世界上还没有恐龙的时候，就可能有鲨鱼了，对吗？
0: 没错，它们可能比树还要古老。
7: 哇！哎，是古老的

0: 我刚才听说，昨天地震后，附近出现了一个新的山洞。
1: 新的山洞？真的吗？真的吗？
0: 我们去山洞探险吧。
2: 等等，雷奇，我妈妈跟我说，地震以后千万不能去悬崖和山洞之类的地方。
3: 据说是因为地震以后，山洞很容易崩塌。
0: 啊？
4: 真的吗？
0: 嗨，我去试试怎么知道。
2: 对呀，试试看。
3: 看，这里果然有个新山洞。
0: 恐龙探险队出发。
1: 哇，石头在闪闪发光，周围也黑，
2: 还要走多久啊？好吓人啊，
1: 这才像探险嘛。

0: 着这石头发出来的光，好漂亮啊！
1: 啊，我们进来的路被堵住了。
2: 别慌，不用担心，走，大家跟我来。
3: 疼！这里也被堵住了。
1: 我们去找别的出口吧。
0: 我也去。
3: 这个洞口也不行，
1: 只剩一个小小的出口了，
0: 这里也是堵住的。
4: 雷奇，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呀？
2: 没事，我们再找找。
3: 你这怪物，小心我吃了你！
0: 啊，他到了！
3: 我可是恐龙之王霸王龙！
5: 总算找到你们了！
0: 智慧爷爷！
3: 智慧爷爷，你怎么会来这里？
5: 大人们担心你们可能会来这个山洞探险，所以我就来瞧瞧。果然如此。
3: 我们发现了山洞的入口，所以就进来了。
1: 结果山洞崩塌了，
5: 所以回不去了吧？
1: 大人们说千万不能来这个山洞，原来是这个意思。
5: 就算是成年恐龙也很难从这里出去。
0: 那我们该怎么出去呢？
5: 这里的湖底呀，和外面的湖是连着的。来，孩子们，抓紧了！
0: 大家快上去，抓紧！
3: 我太大了，上不去啊！
5: 雷奇，你抓住我的尾巴，出发了啊！大家憋住气！
3: 我还没抓住呢。快憋死了！
4: 我差一点点就呛水了，
0: 得救了！
5: 这下大家都尝到苦头了吧？以后要乖乖的听大人的话。
3: 知道了。
5: 大家快回家吧，大人们该担心了。
0: 好。
3: 我会不会挨骂呀？
1: 要是一直待在山洞里，就不会挨骂了。
0: 虽然不会挨骂，但会被饿死的。
3: 是啊，比起被饿死，还是挨骂比较好。
0: 没错。据说有些哺乳动物，比如鼠齿龙，会偷吃恐龙蛋。
4: 如果蛋被它吃了，就不会有恐龙宝宝了。
3: 我绝对不会偷蛋的，但是，嘿嘿嘿，我会偷你们的果子。

0: 快跑！
1: 好可怕！
2: 宝宝快跑！
1: 嗯。
2: 哈哈哈哈
1: 哈哈！
3: 火山爆发了！
1: 快看，岩浆喷出来了！
4: 岩浆流得不像以前那么快，慢慢的流下来。真漂亮啊！
1: 以前的岩浆太可怕了，我不敢靠近。它现在流得慢慢的，我们可以走近看看吗？
5: 嗯，现在看起来确实不太危险，走，看看去。
1: 但是爸爸妈妈说了，火山爆发时不能靠近火山顶和岩浆。岩浆看上去好像温度很低，其实很烫。
5: 啊？平时确实得小心，但今天的岩浆看着不烫啊。
4: 没错，而且那么漂亮。
2: 去吧去吧。
3: 哇，第一次凑这么近看。
4: 岩浆长这样，和平时红彤彤的岩浆完全不一样。
1: 岩浆流得好慢，也不是红彤彤的，应该可以摸吧。
5: 试试。好烫好烫。
1: 连雷奇都觉得烫，霸王龙怕烫。
5: 太烫了。
1: 雷奇。
5: 怎么了，宝宝？
1: 快看后面！
5: 后面啊，怎么感觉有点热乎乎的？着火了！
3: 雷奇，不好了！
1: 不得了！
5: 都怪我，把岩浆扔进了森林。
4: 森林会被烧光的。
1: 大家快逃到山上去！
4: 雷奇，我们快跑！
1: 跟我来！
5: 都怪我，要不是我想看岩浆，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不光是这样，我还拿树枝蘸了岩浆，不小心把森林给点着了。
1: 有烟。
3: 我们是不是得赶快离开这里？
1: 会没事的。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是你们拯救了森林。
2: 不客气。
3: 太好了，大家都没事吧？
0: 妈妈，
3: 妮妮已经告诉我了，你们遇上了火山爆发，所以来这里避险。
0: 妈妈，都是我的错，
3: 知错就好。孩子们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玩火，火是很可怕的，一瞬间就能烧光一切。
0: 知道了，妈妈，我们再也不玩火了。
3: 好了，回家吧。
4: 好。
0: 妮妮来了。
5: 今天要介绍谁呢？
0: 让皮皮说吧。
6: 妮妮你好，你们知道吗？棘龙可能是最大的肉食龙，非常大，非常吓人。棘龙既可以住在陆地上，也可以在水里生活。
5: 棘龙快出来！
0: 什么？棘龙这么厉害啊？
5: 真的吗？我从来没在水里见过棘龙，它们长什么样啊？像雷奇这么大吗？
0: 妮妮，你小心一点！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是木头人。走。木头人，我知道。木头人，啊！
1: 雷奇，你怎么了？
0: 喂，大家快来看！
2: 你骗不了我们，我们是不会动的。
0: 嗯，游戏暂停，你们快过来看。嗯。
1: 这是什么呀？它长着好多脚，像章鱼和乌贼那样。
3: 我知道，它是小蜘蛛。
4: 小蜘蛛，小蜘蛛，
5: 小蜘蛛，小蜘蛛。
2: 它吃什么呢？吃虫子吗？
0: 我可以给它找吃的。
2: 哎，要不大家一起养吧？
0: 行，交给我吧，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好，接下来把盖子盖上。啊，它跑了，爬出来了。
1: 它好像不想待在这儿。
0: 啊？它在做什么？
4: 啊！它飞走了。
0: 它居然会飞，像妮妮一样。
1: 可小蜘蛛没有翅膀啊。
2: 啊！它飞到那边去了，大家快追！
4: 哎，它每次转向之前都要停下，跟我不一样。
1: 快追快追！
4: 追！
0: 它飞得好快。哎，小蜘蛛去哪儿了？
4: 啊，在这里。啊，
2: 这里是小蜘蛛的家吗？
0: 那是小蜘蛛的兄弟姐妹吗？哦，走，跟上他。
2: 好多小蜘蛛啊！
1: 最大的那个是小蜘蛛的妈妈吗？

0: 你们这些坏蛋！
1: 他说话了。啊，坏蛋！
0: 你们这些坏蛋抓走了我的儿子。
1: 你说小蜘蛛？不是，我们只是想跟他玩。
0: 胡说八道！
1: 什么情况？
2: 我们被关起来了！哎
3: 呦！
1: 看我的！哎！啊！根本出不去呀！
4: 这下我们回不去了。
5: 雅雅，怎么办啊？
6: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0: 坏蛋们，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这就是欺负我儿子的下场。
1: 蜘蛛妈妈，对不起，我们不该把小蜘蛛关起来，他也有家，应该回自己的家。
0: 你知道就好，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人的自由和尊严，我们都要互相尊重。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好了，去玩吧。
1: 我们不会自以为是了，一定会互相尊重的。小蜘蛛们，我们一起去森林里玩好吗？走喽！
2: 你们知道吗？热河翼龙也叫吸血鬼恐龙，据说他们会吸其他恐龙的血，而且他们体型小，不容易被发现。
4: 哦，好吓人！
1: 我有一点害怕，就一点点。
7: 哎，我也是体型很小的恐龙，
8: 嘿嘿嘿，说不定我就是吸血鬼恐龙，
9: 我是吸血鬼。
7: 你怎么不害怕呀，宝宝？
10: 吸血鬼是什么啊？

0: 雅雅，你在想什么？
1: 听说最近有新朋友要搬到这里来。
0: 搬到那个梅龙住的山洞吗？
2: 对，听说是巨兽龙一家。
3: 巨兽龙？听说他们特别可怕，遇到他们就会被吃光光。哈哈哈
0: 哈，宝宝别怕，我会保护你。
3: 真的吗？
0: 我可是恐龙之王霸王龙啊。
1: 听说巨兽龙比霸王龙更厉害哦。
4: 来啦！
0: 你就是？
1: 你们好啊，我是巨兽龙美少女琪琪，我今天刚搬过来。
0: 嗨，你好啊。
1: 嗨，
4: 雷奇。
1: 雷奇，技术不能输。
0: 这个嘛，那个我叫雷奇，是霸王龙。我可以搬起这么重的石头。
1: 哎，我也可以。哎呀，今天状态不太好。然后呢？
0: 其实也没什么。
1: 哦，对了，我很擅长跑步哦，看是不是身手敏捷？哎。

0: 好强。
1: 今晚我要开搬家庆祝会，大家都来玩啊，到时候有很多好吃的。走啦。
0: 琪琪好厉害。
2: 嗯，又强壮，跑得又快，还是女孩子。
3: 没错。
4: 孩子们，今晚巨兽龙一家邀请我们去做客。
5: 我要去。
2: 我也要去。嗯，
4: 好，大家一起去吧。
3: 太危险了，大家别去。
5: 怕啥呀，宝宝？
1: 那我们问问智慧爷爷吧。
6: 我来啦。巨兽龙啊，确实比霸王龙更可怕，但是外表不能说明一切。你们看，雷奇也从不吃朋友啊。
5: 确实，虽然大家看起来很好吃，放心，我肯定不会吃了你们的。
2: 看来要小心了。
6: 总之，作为小朋友最关键的是要保护好自己。
5: 对呀，如果我们都变强了，
2: 就不会输给巨兽龙了。
5: 好，特训开始。
2: 嗯，好主意，同意。哼
5: 哼哼，看我的拳头，
2: 吃我一掌。
3: 看我的流星锤，
5: 铁头功。走，我们上。
2: 好，
1: 欢迎。我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5: 我们不会上当的。
2: 你说的晚餐就是我们吧？
1: 大家好不容易来，晚餐都在这里。
5: 我们不是你的盘中餐。想吃我？
2: 朋友是不可以吃的。
5: 说什么盘中餐？这就是他说的晚餐？
1: 我是想请你们吃这一些。
5: 这
1: 我们巨兽龙经常被大家误会，其实我们不仅力气大，跑得快，还很热情好客。来来来，大家多吃点。
3: 但在我的印象里，你们特别可怕。
1: 怎么可能嘛。
7: 那就好，那就好。
1: 庆祝会开始，
5: 欢迎琪琪。
1: 我们成为好朋友吧，
2: 以后和我们一起玩。
4: 哇，可真热闹啊。
5: 妈妈，琪琪准备了好多吃的，
3: 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4: 是吗？
5: 是我们误会琪琪了。
1: 一起吃吧。
4: 哇，好丰盛啊。
2: 你们知道吗？复制龙的头上长着很大的棘突，形状像号角，他们自己可以组成一支侏罗纪乐队。
5: 是吗？我觉得我比较厉害。

0: 单脚直立，没起脚步的雅雅的记录，
1: 真不甘心。
0: 雷奇，你是怎么做到长时间不摔倒的？
2: 简单，想象周围全是岩浆，暗示自己千万不能摔倒就行了。
0: 这样啊。
3: 但是，如果火山真的喷发，可就不简单了。
0: 到处都是滚烫的岩浆，
2: 区区岩浆，
4: 火山喷

0: 结束了。
1: 雷奇，
2: 没事吧？
1: 雷奇，谢谢你救了我们。

0: 家。
1: 不客气，你也帮了我们。
2: 恐龙就应该
3: 互相帮助。
4: 那我也能帮忙就好了。
0: 妮妮也有妮妮的作用。
2: 也许说得太好了。
5: 嘿嘿，我们能做好朋友。
0: 是谁发出的声音？
3: 我也听到了。
0: 那是谁？是从山对面传来的。
1: 我们去看看谁在呻吟。
6: 动不了。
3: 他被石头压住了。
0: 我们得帮帮他。
3: 他就是那只在绿色森林总是捣乱的宝藏大叔。
1: 我们要是救了他，他会继续捣乱的吧？
2: 捣乱的家伙不该救，我们不管他。
6: 小子，快来帮忙！
0: 恐龙叔叔，你稍微礼貌一点吧。
6: 再不救我出去，我就要被烧死了。啊！
0: 行，我马上。
5: 不行！啊！
1: 我才不想救捣蛋大叔。
5: 就是，
1: 没错。
0: 不对。恐龙应该互相帮助，每只恐龙都不例外。大家都是伙伴，正是因为互相帮助，恐龙才能够……怎么都跑了？
1: 开什么玩笑！
2: 要救捣蛋大叔，
3: 不可能，不可能！
1: 说得对，要救让雷奇自己去就好了。同意。
2: 可是雷奇能行吗？那么多石头，
3: 刚才雷奇全靠自己救下了大家，
2: 是雷奇保护了我们。
1: 说的没错。
6: 可恶，来不及了，
0: 只剩最后这块大石头了。
6: 不行，
0: 来不及了。
6: 得救了，好险好险。
7: 好累啊，不行了。
6: 又来不及了，让你们见识下大人的力量，看好了。
0: 好痛，怎么回事？恐龙叔叔
2: 好厉害，单脚直立一动不动。
6: 这就是成年恐龙，厉不厉害？
8: 孩子们吃饭了。
0: 妈妈，快看那个叔叔，好厉害。
8: 孩子们，我准备了好多好吃的，快来。
6: 我也想吃。快来救我。
0: 蛋裂开以后，恐龙宝宝就从里面滚出来了，对不对？
8: 差不多吧。不过你们知道吗？恐龙蛋孵化的时候，大多是从顶部开始裂开的。
0: 它看起来很好吃。对不起，我只是开个玩笑。

0: 难道他又来了？给我出来！果子，果子，我最爱的果子，我真厉害，堆了一个果子塔。虽然不能上去玩，但是我要一口吃光。果子，我来啦！
1: 霸王龙胆子最大，什么都不怕。其实霸王龙怕的东西可多了，你们知道吗？霸王龙其实害怕甲龙呢，就是宝宝这种。
2: 啊，不可能，
0: 是真的。因为甲龙的尾巴很有杀伤力。
1: 切，我怎么可能怕宝宝？它那么小。
0: 雷奇，你真的不怕吗？

别跑，我要抓住你，乖乖成为我的午餐吧。飞走了，哼，跑得还挺快。哎，这个不错，你看上去很好吃哦。哎，等等，

0: 球，
1: 软软的，
2: 还很少见。
3: 看我的，我扔。
2: 没接到，就算输。
4: 输了要受惩罚。
1: 我不想被惩罚。接住了，
5: 吃。
1: 给我，给我，看我的。
0: 宝宝，
1: 呀，不好意思，下次一定成功。
3: 这次再接不住，就要玩惩罚游戏了。砍球，
2: 我接，
4: 我用脚转啊转，嘿，
1: 我用翅膀，哈，这次我一定能接住。啊，
0: 宝宝。
1: 哎呀，不好意思。
3: 宝宝，你怎么了？
2: 不舒服吗？是不是累了？
1: 不是的，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挥尾巴。嗯，你们好厉害呀！
5: 我们再玩一局。嘿，
2: 别说了，
4: 交给我。
3: 嘿，走你。
2: 来了，
4: 去吧，蘑菇。
2: 蘑菇，快飞！
3: 刚才这轮配合得很好，
2: 嗯，破纪录了。
1: 皮皮的脚太厉害了，
4: 妮的翅膀也不赖，
0: 太棒了，
6: 大家都是好样的。
2: 宝宝，
3: 怎么了？
1: 如果没有我，大家肯定能玩得更好吧？
4: 怎么会呢？
1: 虽然宝宝总是接不住。都怪我没有接蘑菇的天赋，
3: 不准放弃！不要把没天赋当成借口，恐龙从不轻易认输。
2: 说的对。
3: 突击训练，我们给宝宝突击训练，这才是朋友该做的。
2: 没错，
4: 好主意，
1: 太棒了！
5: 真的吗？谢谢你们，我会加油的。
3: 快用尾巴！
1: 太短了。
4: 挺胸，
1: 做不到。
4: 用脚来接，
1: 我没有脚。
5: 用翅膀，
1: 我没有翅膀。为什么还是不行啊？我果然没有天赋。
2: 宝宝，
3: 这打击太大了，
2: 太可怜了。
1: 宝宝肯定正在对着夕阳大哭呢。算了。我就是只没用的恐龙，看我的，接得好这种台词永远不属于我。我是只无聊的笨恐龙，没有长处，连接蘑菇都玩不好。我好难过。
2: 哇，天哪，
4: 真没想到。
1: 宝宝，你们怎么来了？
3: 快看脚下。
1: 怎么了？
3: 画得太棒了，
2: 画的是我们吧？
1: 不知不觉就画出来了。
4: 宝宝是画画天才，
1: 太厉害了。
3: 我们一起画。
2: 好。
3: 好像有点奇怪。
2: 还是宝宝画得好。
4: 宝宝很有绘画天赋。
1: 宝宝是个天才，宝宝很特别。

0: 如果没有朋友该怎么办呢？
1: 如果你是一只鸭嘴龙，就麻烦了。
2: 是吗？为什么呢？
1: 你们知道吗？据说鸭嘴龙不能自己独自生活，它们喜欢生活在族群里，而它们的族群非常庞大，有很多的鸭嘴龙组成。
3: 和那么多朋友一起生活，肯定特别幸福。
0: 要不要一起玩蘑菇？

0: 嘿，你们也在啊？怎么了？
1: 智慧爷爷被冻成冰块了。
0: 太惨了。
1: 我会想他的。准备。
2: 智慧爷爷。
3: 别胡说。那个是浮冰，它是从海洋上飘到这里来的。
0: 这样啊，
4: 我还以为是冻成冰块的智慧爷爷。
1: 我刚刚都哭了。
5: 我早就知道啦。我昨晚在这里看了一整夜，都成雪人了。
1: 你看了一整夜，
4: 你不觉得冷吗？
0: 好不容易看见这么大的浮冰，我们上去看看。
1: 感觉很危险。
5: 胆小鬼，如果遇到危险，我会救你们的。
0: 去看看，去看看。
1: 不会有事吧？
3: 万一浮冰融化了，我就会掉进冰冷的水里。
0: 滑冰喽！真好玩。
5: 好玩好玩，看我这天线。
0: 这比走路有意思多了。
5: 简直停不下来。
0: 停下，用尾巴。嘿，什么声音？
1: 好神奇，
5: 真好听。
6: 清脆悦耳，
3: 真的。
7: 指甲弹出来的声音也好听。
0: 好，我们一起来合奏。

0: 掉进水里，我们会冻成冰块的。大家跟我来，
1: 怎么办？难道要跳下去吗？
0: 看我的！

0: 一起，
1: 为了救我们，
0: 掉进了水里。
2: 我来啦！
3: 智慧爷爷，
4: 你没变成冰块。智慧爷爷，
2: 水里可真冷啊，差一点就冻成冰块了。
3: 那些掉进水里了。
2: 哦，差点忘了。哎，
5: 得救了，谢谢智慧爷爷。
3: 雷奇，太好了。
4: 雷奇，
2: 浮冰是很危险的，小朋友千万不要上去玩。
6: 我们知道错了。
3: 雷奇，谢谢你，
0: 是你救了我们，
4: 善良的霸王龙。
5: 真的吗？
0: 对了，妮妮呢？
4: 妮妮呢？
3: 之前还说遇到危险会救我们的。
4: 哼，妮妮逃走了，
5: 不知道去哪儿。
4: 哎，吓死我了！就算我会飞，我这么小，怎么救得了大家嘛？我也没办法。
7: 我觉得不用，我的爪子又不像镰刀龙的爪子那么锋利。
0: 镰刀龙听上去好可怕，
4: 特别可怕。他们的外号是蜥蜴开膛手，你们知道吗？他们的爪子有1米长。
7: 我要是有那么长的爪子，每次抓人我都能赢。
3: 每次都你赢，就没有谁想跟你玩了。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沼泽附近有漂亮的闪闪水晶，我一定要找到它。
1: 嗯，那是什么？
2: 又不能吃。
0: 啊，就是这片沼泽，闪闪水晶肯定就在附近。嗯，
1: 可是我们该从哪里开始找啊？
0: 先看看树下和石头后面，草丛里也要找一找。
3: 那我从高处看看。
0: 好，
1: 我们从石头后面开始找。
2: 好累啊，真的是这片沼泽吗？
1: 到处都找了还是没有。
0: 我没记错，肯定就在这里。
3: 我也没发现闪闪水晶。
4: 找不到啊，找不到。
0: 对了，我明白了。
1: 雅雅，你在干嘛？
0: 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说明闪闪水晶肯定在沼泽下面。
5: 我们也去找吧。
3: 我也来。
1: 哎，正好，我想吃鱼了。嘿嘿嘿，小鱼小鱼，我来了。是鱼的声音。嘿嘿嘿嘿。哎，小家伙，你没事吧？

0: 我不叫小家伙，我叫跳跳。
1: 哎，你也是霸王龙哎，小妹妹。
2: 跳跳，你在这里做什么？
0: 我跟着妈妈出门，但是走丢了，听到这里有妈妈的声音，我就进来了，不小心掉进了沼泽。
2: 你该不会把雅雅的声音听成妈妈的了吧？
3: 雷奇，妈妈，
4: 妈妈，什么妈妈？你是谁啊？
1: 她叫跳跳，跟妈妈走丢了。
2: 他妈妈的声音和雅雅的非常像。
5: 雅雅，我们帮跳跳找妈妈吧。
0: 妈妈，
6: 好吧，我们下次再找闪闪水晶。我不是妈妈哦，我叫雅雅。
0: 雅雅，谢谢你。妈妈，你在哪里呀？
3: 跳跳妈妈，跳跳妈妈，
1: 跳跳妈妈是不是先回家了？
6: 跳跳，你的家在哪儿？
0: 在那边。
1: 过了这座桥就到家了，没错吧？
0: 嗯，马上就到了。我要告诉妈妈，是你们送我回来的。啊，
1: 雅雅，快！
5: 来了。
1: 雅雅，跳跳，
6: 跳跳，抓紧我。
1: 雅雅，
3: 跳跳妈妈，
5: 是跳跳妈妈吗？
7: 是的，
5: 跳跳在这边。
7: 我是跳跳妈妈，发生什么事了？
0: 妈妈，我迷路了，是哥哥姐姐们送我回来的。
7: 真的吗？
0: 妈，
7: 跳跳，
1: 雅雅，快跳，快快跳啊！
6: 跳跳，别怕。
1: 雅雅，快过来，我会接住你的，别怕。
6: 雷奇，接住跳跳！
1: 雅雅，抓住我的手！
6: 拉紧裤藤，用力！
3: 雷奇，抓住了吧？
1: 抓住了！刚刚也太险了吧！
6: 幸好跳跳没事，
1: 吓了我一大跳。
0: 雅雅，谢谢你救了我。
6: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3: 哇，是闪闪水晶，
6: 找到闪闪水晶了！谢谢你，跳跳。
1: 这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在古代的中国，人们发现过恐龙的牙齿，但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还以为是龙身上的东西。加拿大的美洲原住民也发现过恐龙骨架，但他们以为那是水牛祖先的骨头。总之，很久以前的人们不认识恐龙的骨头，都在瞎猜，嘿嘿。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骨头吗？我也不知道。

好像有点饿。这是什么虫子啊？不知道好不好吃，让我。

0: 来尝尝。
1: 好，微微辣，
2: 好吃。
1: 不对，好辣，
2: 好辣！
0: 看的食物是重。

0: 尾巴游戏现在开始。
1: 好，
0: 啊，皮皮来啦，快跑啊！
2: 没事吧？
0: 是妮妮，
2: 妮妮，你怎么从天上掉下来了？
3: 我一直在打嗝。停不下来，飞的时候保持不了平衡，就
4: 妮妮因为打嗝掉下来了，真好玩。
3: 我又不是觉得好玩才掉下来的。
0: 打嗝啊，我知道该怎么治。哎，
3: 教教我。嗯，
0: 像这样把头伸下去喝水。
2: 真的有用吗？

0: 丫丫还要等多久？
1: 打嗝还没停啊，再等等。憋不住了，还差一点就成功了。
2: 我们继续玩游戏吧，换我来抓。开始，
1: 这次轮到宝宝，糟了，
3: 快跑！
2: 妮妮，我来啦！妮妮，快打嗝！
1: 我才不打！
2: 耶，抓到你了！
1: 不公平，别只追我呀！
4: 宝宝追得真带劲，
3: 乐在其中嘛。
5: 宝宝那么难缠，妮妮竟然还没被抓住。
0: 根本不知道妮妮会往哪里飞，我一定要抓到你。
1: 我也控制不了自己飞的方向。
2: 这次你跑不掉了。
4: 宝宝马上就追到了，
5: 感觉妮妮也快飞不动了。
1: 不许跑，我要被抓住了。
0: 抓到了，
1: 这次换我来。
6: 预备，
1: 妮妮。
6: 怎么了雅雅，你不跑吗？
1: 你不打嗝了？
5: 前妮妮又是喝水又是憋气，结果对付打嗝最有效的方法是玩游戏，对吧？
1: 宝宝，谢谢你。
2: 现在是妮妮追我们吧，快跑！
6: 啊，对啊，
1: 起来吧。
3: 早上好，雅雅，你在运动吗？
4: 早安，雷奇。呀，你看上去很累。
3: 我一整晚都在想事情，没睡好。
4: 想什么呀？
3: 我在想我们恐龙里面谁的脖子最长。
4: 我也不知道，不如我们一起做运动吧，说不定就想到了。
3: 我想到了，是马门溪龙。
4: 马什么龙？
3: 你们知道吗？马门溪龙是脖子最长的恐龙之一。你说的对，雅雅，多多运动，
4: 脑筋转动。
3: 科学家推测，马门溪龙的全长大约有22米，身高将近7米，体重差不多有40吨。它们的脖子特别。

0: 妈妈要去照顾生病的芬芬阿姨。
1: 芬芬阿姨，
0: 晚上你去皮皮家借宿，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
1: 芬芬阿姨是谁？
0: 雷奇，要乖乖听话，和皮皮好好相处。我走了。
1: 所以芬芬阿姨到底……就这样，我妈妈去照顾神秘的芬芬阿姨了。
2: 嗯，我爸爸妈妈已经告诉我了。
1: 来，一起玩。
2: 好喂，
1: 看球。哎，再来。哎，你
2: 我见。
1: 皮皮，该你了。
3: 啊！救命啊！我要被吃掉了！
2: 这是我第一次咬恐龙。
1: 这是我第一次被咬。
0: 回来了。
4: 玩得开心吗？
1: 嗯，我玩的肚子都饿了。
2: 我也是。
0: 那快来吃饭吧。啊、
5: 嗯，开饭啦！啊。
4: 这是刚摘的果子。
0: 听说雷奇要来，我们啊特地准备的。
5: 晚安。
1: 睡不着。
6: 哎，皮皮，
1: 皮皮。
2: 快来抓我呀！
5: 开饭了，
0: 这是我精心准备的，
4: 好吃，真好吃，
2: 太好吃了。看球，再来。哎，
7: 雷奇，你怎么了？
8: 无精打采的，你是不是瘦了？
1: 这还得从头说起。
5: 芬芬阿姨，
1: 其实重点不是她，
8: 还是很好奇。
1: 晚饭没有肉，量又少，吃不饱，饿着肚子根本睡不着，
7: 好可怜。
8: 那在家睡不着的时候你怎么办？
1: 这种时候嘛，妈妈会给我唱摇篮曲。
8: 雪，你不能再依赖妈妈了。
1: 啊？为什么？
8: 你不是恐龙之王吗？该学会自己睡觉了。
7: 你好严格。
9: 雷奇，
8: 吃点蘑菇就能睡着了。
7: 明白了。
1: 这不可能。
5: 开饭啦！
1: 哎，这么多，好多肉啊！
2: 别客气，
4: 快吃吧。
0: 我们都忘了你是肉食龙。
4: 吃饱了才有力气玩。
2: 要是睡不着，我可以给你唱摇篮曲。快睡吧。
1: 不用了。
0: 雷奇虽然个子大，但还是个孩子嘛。
4: 是啊，没吃饱也不敢说。
1: 让你们为我操心了，特意准备了这么多。
2: 真是个好孩子。
4: 哎呀，
0: 别客气。
2: 真是个好孩子。
1: 这怎么好意思？
4: 客气什么嘛。
1: 不用了，不用了。
0: 别客气，别客气。真热闹啊。
1: 妈妈，
0: 芬芬阿姨已经康复了，那这是她给的礼物，看有这么多的肉和果子。哇！皮皮爸妈，雷奇让你们操心了，我们一起吃吧。
4: 哎呀，
0: 太客气了，这么多，
4: 我们吃不完的。
1: 妈妈，能不回去吗？我还想再住两天。
0: 这样太麻烦人家了。
10: 哪里哪里，雷奇妈妈你也一起，
4: 咱们可以聊聊恐龙家常。
5: 又可以玩通宵了。
0: 既然这样，那今晚大家一起开心的玩耍吧。
5: 同意。
0: 照顾孩子真不容易。

0: 我家也一样，
1: 还得为孩子的将来做打算。
0: 就是
2: 雷奇，你怎么了？是在做早操吗？
3: 不是，我背上痒痒，但是我挠不到。哎，我有办法了。啊？啊，舒服。
4: 你的手比食肉牛龙长一点。你们知道吗？食肉牛龙的手可能是最短小的哦。
5: 不会吧，比雷奇的手还短小吗？
4: 对，他们的手只有脑袋的四分之一那么大。
3: 背部痒了，但是脑袋疼。

0: 看我的！哎哈！
1: 都躲开了。
2: 嘿嘿，砸不中，砸不中。
0: 别得意。
2: 丫丫，快上。
0: 嗯，来吧，看看谁厉害。
2: 哎。
0: 你就砸不动了，
2: 是吗？那就试试吧。哎呀！啊！哇！哈哈哈！今天玩的太开心了。
0: 嗯，大学长太刺激了。哈哈
2: 哈！我们再来。
0: 好。
3: 哎，等等。嗯？你们听到刚才那个声音了吗？
2: 啊？什么声音？在哪儿？
0: 是不是雷奇的肚子在响？
2: 确实，玩到现在肚子都饿了。
0: 哎，我们来吃雪吧。
2: 好主意，这里的雪可以吃个够。
0: 好。
3: 你们小点声，好像真的有声音。
2: 又响了。
3: 我爸爸说在雪山玩耍的时候不能大声说话，太阳晒了这么久，雪会开始融化，吵闹会引起雪崩的。
2: 知道了，那我们小声点吃。
0: 没事。
3: 雷奇，
0: 雷奇，
3: 你在哪里啊？雷奇，太好了，能出来吗？
2: 没问题，我轻轻一抖就能把这些雪。我出不来。
0: 我们把你挖出来。
3: 宝宝，
2: 不行，你们不能过来。
0: 怎么救你啊？
2: 如果你们也陷进雪里，就真的麻烦了。
3: 雷奇说的对，我们不能冲动。
0: 雅雅，那我们怎么办？
3: 有了，我们来修一条路。用滚雪球的办法，朝雷奇那边滚出一条路。
0: 好。

0: 已经没事了，太好了，雷奇，
1: 丫丫、宝宝，谢谢你们，都算安全了，
2: 太棒了，
1: 丫丫，都怪我没听你的劝告，
2: 没关系，平安最重要，
1: 那我们继续大雪仗吧，这次我们要一决胜负，
2: 嘘，小声点儿，
1: 差点忘了，我们去对面开阔的地方玩。
2: 去那里就能大声说话了，可没有躲的地方啊！哦，你怕了？<笑><笑>
1: 我喜欢在雪地里玩，不过好冷。
2: 你们知道吗？南极和北极也生活着恐龙哦。嗯，极地恐龙。 对，一年中大部分时候，他们都生活在寒冷地区。这么说，极地恐龙肯定是打雪仗高手，很有可能啊。
1: 这里会不会有极地恐龙？他们会不会用雪球来偷袭我们？我们赶快去做准备。

0: 亮的星空啊，你们看到了什么呀？
1: 我看到一只翼龙叼着晚饭正在飞。
2: 我看到一只霸王龙在爬火山。
3: 我看到一只三角龙在吃甜甜的果子。
4: 我看到一只空手龙坐在智慧爷爷的背上。
1: 我看到我自己了。啊！
2: 刚刚那是什么？
0: 那是流星。听说流星会带来幸运。
1: 带来幸运？嗯，
0: 没错，对着流星许愿就会实现呢。
4: 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3: 我们已经不是小宝宝了，不会相信的。
1: 不，我相信。我想要星星形状的石头。
5: 什么？这种愿望怎么可能实现？
2: 啊？那种石头自己就能找到吧？
0: 别这样，孩子们。宝宝，拥有愿望这是非常棒的事情啊。正是因为有了愿望和梦想，大家才有了奔向明天的动力。

0: 应该在这边。
1: 哎，找到了！哎，星星心中的石头，宝宝的愿望就能实现了。哇！啊，好痛！嗯，我好像踩到了什么。
2: 哇，是星星形状的石头！喂，快看，我的愿望实现了！是流星帮我实现的。嗯，哇，宝宝，我也相信流星了。
3: 嗯嗯，我也相信了。
4: 我也是。
2: 流星还会来吗？

0: 请给我一颗和我差不多大的超大果子，
1: 请让我飞得比流星还快，
2: 请让我比雷奇还要大。
3: 雷奇，你不许愿吗？就像我得到星星形状的石头一样，流星会实现你的愿望的。
4: 啊？我就不用了。
5: 你怎么了，宝贝？
4: 我帮宝宝实现了他的愿望，可雅雅他们的愿望我实现不了。
5: 那就跟大家实话实说吧。
4: 听我说。对不起，宝宝的星星石头其实是我从家里拿来的。
3: 原来是这样，
0: 看来不是刘晶帮的忙。
4: 对不起，我只是想让大家的愿望能实现。
1: 原来是这样，不过我们很高兴哦，因为你让我们看到了梦想。
2: 谢谢你，雷奇。
5: 好了，我们回家吧。宝贝，回家了。
4: 妈妈，我想待在这儿再吹一会儿风。我怎么又干了蠢事？我只是想让大家的愿望能实现。
2: 哇哇，好漂亮的流星雨！
1: 流星说，愿望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实现哦。
2: 对，要用自己的力量实现。
3: 我要自己找到星星石。哼哼。

0: 这是一片小蛋壳，我猜是小型恐龙留下的。
1: 这个大一点，应该是中型恐龙留下的。哎，
0: 嗯，
1: 哇，那这一定是大型恐龙的蛋壳。
0: 嗯，就像霸王龙。啊，
2: 你们知道吗？
0: 嗯，
2: 在恐龙时代，大多数哺乳类动物也是会下蛋的哦。
3: 糟了，我感觉我要下蛋了。啊，虚惊一场。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摘和幼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

0: 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0: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你的血管年龄可能比实际老20岁。
5: 第一项是经常的情绪属于压抑的。
4: 养血管就是养命，首次揭秘四大防梗妙招。
6: 哎，调体质，
4: 容易心梗脑梗的危险体质。
5: 最相关联的三种体质就是淤血质、痰湿质和气郁质。
4: 困扰很多千万家庭的打呼噜，简单只含三招，告别困扰。
5: 用三种方法可以简单的解决这个打呼噜。第一个是按摩我们这个丰隆穴。
4: 山楂加一物可以冲走血管垃圾吗？
5: 山楂和野茶有很好的活血化瘀、消食降脂的作用，特别对于有痰浊淤血的部分人群比较适合。
4: 3分钟的血管防堵操，让血管自己大扫除。
5: 空心。
7: 手还得先这样空心。
5: 对，
4: 乌鸡汤如何搭配可以通血脉？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到山东名中医药专家，教大家如何养护血管，莫让心脑疾病偷走寿命。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3.3亿。这是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数字，平均每3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每年超过400万人因此失去生命，换算下来，平均每分钟大约7.6人。心脑血管疾病目前是我国居民的第一位死因，占疾病总死亡的44%以上，其中心肌梗死是最常见的类型之一。有人说心梗脑梗是突然发生的意外，也有人说这是身体蓄谋已久的必然。
0: 到底怎么回事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庄慧奎主任，掌声有请。你好，庄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好，请落座。
2: 庄慧奎，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病科神经病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名中医药专家。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刚才我们分享了三组数据，平均每分钟约7.6人因此失去了生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目前来说，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第一位疾病。一般来说，我们从30岁开始啊，大约我们的血管就开始动脉粥样硬化了。再加上我们的生活呢，这个比较劳累，再加上我们的饮食习惯呢，高盐饮食或者是高脂肪饮食，又加速动脉粥样硬化。

0: 就很突然，其实是已经是蓄谋已久。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哈，正常的血管可能里面是比较干净的啊，无沉淀物，到了30岁，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可能也会里面或多或少有一些堵塞的情况。
0: 一般从现在研究以后，现在我们通过一些解剖发现，就20岁的一些年龄就开始有出现动脉粥样化的。
1: 那庄主任，我们到底该如何养护好我们的血管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呢？
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4大妙招，稍后我们给大家揭秘。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我们的健康体验官黎明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掌声有请。欢迎老师。欢迎。
2: 你好，庄主任。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又见面了。
1: 好，没错。
2: 刚才庄主任说的那个4大妙招当中的第一招是什么呢？我来揭开咱们的第一个方法。
1: 好，来，有请。
2: 好。哎，调体质。啊，庄主任，那个心梗、脑梗也有偏爱的体质吗？
0: 是的，这个体质是与生俱来的，同时还受后天因素的影响。与心脑梗发生有关的体质主要是3种体质，第一个是痰湿体质，再就是淤血体质，再就是气郁体质。这个气郁体质它主要导致气滞，然后导致血瘀。这个痰湿体质主要痰浊，特别是好大胡子这部分人群啊，肥胖，这是痰湿体质，它用痰浊也会导致血液运行，导致血瘀。最终一种体质，那就是淤血体质。这3种体质都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常见体质。
1: 那我想问一下黎明老师，您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体质吗？
2: 至于我自己是什么样体质，我还真是不太清楚啊。有的时候容易上火，那么您刚才讲到的容易发生心梗、脑梗3个危险的体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辨别呢？
1: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0: 你刚才讲你上火，那是属于湿热体质。
2: 湿热体质
0: 、
2: 啊、对，
0: 一般人讲的3种体质是痰湿滞。这个痰湿滞第一，它看上去比较肥胖啊，另外呢活动活动气喘。因为我们检测的时候，实验室检测，打个比方，它血脂是高的，或者是血糖是高的，另外尿酸也可能会偏高，这就是一个什么痰湿体质的表现。
2: 痰湿体质。
0: 同时以后呢，我们看看舌苔，舌苔是什么？是厚腻的，舌是体的颜色是淡的，舌边是有齿痕的，同时还有这些病人啊，会睡眠时候打呼噜。有些严重的会出现叫睡眠呼吸暂停，就呼呼呼的响，突然停住了，
1: 有声音了，
0: 哎，大家一看，这小伙子怎么回事啊？哎，过一会儿又呼呼的又打开呼噜了，这叫睡眠呼吸暂停症，啊，这种临床上比较常见，这种体质就属于痰湿体质。
2: 痰湿体质，
0: 对，这个痰并不是我们咳嗽吐的痰，是我们血管里边的痰，
1: 体内的
0: 体里边的痰，
1: 无形的痰，
0: 是无形之痰。这个舌象表现主要是一个什么？舌质是淡舌，苔是白腻，舌边有齿痕，这是一种阳虚的表现。痰湿一般都是阳气虚弱造成的。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血瘀质的朋友会有哪些临床表现呢？
0: 这个血瘀的表现，它主要表现一个什么？疼，或者是心前虚疼，或者是胸疼。或者是什么这个食管后，就前胸胸骨后
2: 啊
0: 疼痛，疼是一个表现，
2: 产生疼，
0: 面色往往是黑或者是暗，这个表现。再就是一个什么，它表现在舌象和脉象上。舌象我们一看，它是一个什么，舌质是紫暗的，有瘀点，有瘀斑，或者是有出血点，这都是一个什么淤血的表现。淤血也会导致出血，那叫血阻脉内，血溢脉外，这种情况也是淤血的表现。大家不要以为出血就不是淤血了，出血就是也是淤血。同时看脉象，脉是一个涩脉，我们的按脉的时候它不滑不流利，是涩。什么叫涩？是轻刀刮珠，用轻刀刮珠既不流利，这就是一个涩脉的表现。我们一看这些表现，有疼痛啊，有舌象， 有值班

0: 有淤青，这个是脉象是色的，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它是个淤血体质。这个气郁质的表现，它往往是情绪比较低落，悠悠寡欢，平常啊他不太很高兴，平常遇事呢善于什么郁闷，这种情况导致他气机不畅。我们讲肝是调大气机的，是调畅全身的气机，表现为什么气机很调达，很流利，这个一般不会出现气郁的表现。那如果是肝郁气滞了，就会导致我们的胸胁胀满疼痛啊，这些表现都是气热，一个是胀，包括腹胀，包括胃胀，包括胁肋胀疼，这都是一个什么气郁的表现
1: 啊？
0: 这就是一个表现为什么？这个他的一个是情绪有什么什么郁了会发火
1: 哦，
0: 情绪比较急躁易怒，打个比方不小心一句话，他可能就反倒很反感。这个时候呢，情绪我们大家不理解啊，这就是气郁体质的表现。要不就默默不乐，要不就说容易脾气急躁，容易发火发脾气。那我们舌苔脉象一般是舌质淡，苔呢是白腻的。我们再看也可能有什么有血运循环不畅的表现，表现为舌质会什么有种淡紫舌的表现，很淡紫，这往往是气滞的表现，这是比较轻，还没影响到血液运行，出现血瘀，所以这叫什么叫气瘀症。气瘀症脉象呢，我们一般摸上去是个悬紧脉。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应对这三种危险的体质呢，庄主任？
0: 这个针对血瘀体质啊，我们可以应用这个山茶、荷叶茶，把它炒焦的山茶，它具有活血化瘀、消湿降脂的作用。这就是用我们用什么荷叶，荷叶它能够生清降浊、去浊气，它也有比较好的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说这两味药啊，我们可以代茶饮，焦山茶10克，荷叶我们用5克，用温开水泡好了以后冲服就可以。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好，这样我们也泡好了，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哎，这个还挺好喝的，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奶茶好喝多了。咱们以后就可以在家冲泡这样的代茶饮。
0: 但是这里面对于胃酸过多的不是好，因为山
1: 楂
0: 偏酸性。
1: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法又是什么呢，主任？
0: 我们一般来说中医讲痰湿体质大多数由于脾胃虚弱，这个我们对于痰湿体质的，我们一般选用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就是说叫丰隆穴。丰隆穴的位置在外踝上8寸，也就是说在豆鼻穴下8寸这个部位。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按摩，每次按摩3到5分钟，就有很好的一个什么化痰降浊的这么一个作用。同时它还有什么这个打通我们的经络，同时我们还有什么缓解我们机体里边的斑块，可以说清除机体斑块都可以，同时可以改善我们的什么舌苔，这个厚腻的舌苔，这个功效。

0: 这个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只要揉按就可以。
1: 对对对对，揉按就可以。嗯，按的时候有点出现什么酸酸的，
0: 酸酸胀
1: 胀
0: 的
1: 可以，这叫得气。
0: 哦，
1: 得气
0: 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说明按对了，按
1: 对
0: 了。
1: 对对对。
0: 嗯，第三个方法就是应对于气郁体质，又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庄主任？
1: 对于气郁体质，那我们可以揉按太冲穴。这个太冲穴啊，是位于我们脚上一个穴位，它是足厥阴肝经的一个穴位，第一指和第二指后边的一个凹陷处。我们按的时候呢，以酸酸的胀胀的感觉为主。我们每次按的时候呢，按压3到5分钟就可以了，每天可以按2到3次。尤其在什么生气或者是感到这个工作有压力的时候，按这个穴位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疏肝理气、平肝牵阳作用。所谓的平肝牵阳，就是降低我们的血压。
0: 嗯，
1: 啊，它能够有效的缓解肝气郁结所导致的什么肝气不舒啊、胸胁胀痛啊、头晕头胀啊这些症状，同时对血压波动的也有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血压的作用。
0: 哦，稳定血压。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触及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益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3: 庄主任，您刚才说这个痰湿体质的人群呢爱打呼噜，那确实啊，有很多家庭啊被这个呼噜声所困扰哈。这个打呼噜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打呼噜我们在临床上把称为哈鼾症。我们一般分3种类型，第一个是痰湿阻塞气道这一个类型，再就是一个是气滞血瘀型，再一个就是一个是脾虚气弱型。我们分3种体型，我们通过对它辨证论治，从而选择有效的一些代茶饮去应用，或者是按摩某些穴位，都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3: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个打呼呢？有什么小妙招没有？
1: 对，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用3种方法可以简单的解决这个打呼噜问题。第一个是按摩我们这个丰隆穴。
0: 哦，又说到这个丰隆穴。
1: 对对对，这个穴位呢
0: 有点万能啊。
1: 对，这个穴位就有一个什么健脾祛湿化痰的作用。它为什么打呼噜？我们中医讲那就是脾虚湿盛，你只要健脾祛湿有这个功效，它就可以，我们在就临床上可以采用。再一个就是我们睡前可以含一个什么生山楂。
0: 生山楂。
1: 生山楂。
0: 哦，
1: 啊，这个山楂它就有一个什么消食降脂的作用，也能够消除我们的肥胖。
3: 啊，就是山楂片吗？
1: 对，山楂片。
3: 啊，
1: 我们可以在睡前可以什么含。
3: 含在嘴
1: 里。对对对，含三含含着，不是我们吃下去，是含着从它的气味
0: 含着，
1: 作用我们的局部，而起到一个什么化痰祛湿作用。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什么这个陈皮茯苓茶。这个茯苓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妙药，非常临床是非常应用啊，非常广泛啊。再就是一个什么用陈皮，
3: 陈皮，
1: 这个陈皮能够理气化痰，还能够什么健脾啊，通过理气化痰来起到一个健脾作用。但是我们本身有了茯苓的健脾祛湿，再加上理气化痰祛湿，2个月以后呢搭配啊，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除我们

0: 机体里边的湿气，从而缓解我们睡眠中打呼噜这一问题。
1: 煮水代茶能够健脾祛湿哈，那今天我们也准备好了，这样我们请大家来品尝一下。
2: 嗯，好，谢谢。
1: 这个陈皮茯苓茶，哇，这个好甜呀！
2: 我怎么喝的有苦味呢？
1: 有苦味。
0: 这个陈皮微苦，
2: 是不是啊？陈皮有点微苦、啊。
0: 陈皮有点苦，对对对，它这个苦具有燥湿作用啊，能够化痰。
1: 哎，这个环节我跟黎明老师的这个口味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还甜呢。
2: 我没有。
0: 这个茯苓是甘味的，
2: 甜是吧？
0: 茯苓是甜的，你可能茯苓放的多一点了，你可能陈皮放多一点，就是量的多少而出现一个苦味和甘味
1: 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是的，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有打呼噜的情况哈，尤其是有一些已经结婚的朋友说另外一半打呼噜吵得他睡不着觉，弄得都神经衰弱了，怎么办呢？刚才庄主任针对不同的体质的人群，给出了三个可以来改善打呼噜的三个小妙招，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益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我们请黎明老师帮我们揭开宝箱里的第二个妙招又是什么呢？
2: 好，来看看第二个是什么。
1: 第二个就是
2: 宜心情，
0: 这个宜就是快乐心情，每天保持心情快乐。你看我们工作的时候，你每天带着笑容，你工作一点感到不累。如果你的工作显得沉闷苦脸去对付工作，你感到这个非常累，
1: 累死了。
0: 对对，所以说快乐是解决你疲劳的很关键的因素。所以对这个宜心情就是嘛，就是快乐我的心情。我们中医讲，也就是讲一个调节气机。我们中医讲，悲病生于气，气是悲病之源。
1: 对，
0: 就是说你情绪好了，你就能够是吧，活得比较轻松愉快，你也能够长寿。
1: 对，
0: 就是凡是一些肿瘤的患者，
1: 对，
0: 我问过，大多都是由于什么情绪的刺激，
1: 就可能有一件事情
2: 长期的，
0: 对对对对，
2: 生气，
1: 或者是因为一件事情大气了一场。
0: 因为我们年轻人他那个对气的依赖性比较大，但是年龄大了以后，这个气以后
2: 他很难调，
0: 对对对，他调整不了，对，他对这个机体什么，关键是导致什么内分泌紊乱，神经功能失调，免疫失衡，从而导致你这个机体它不完整了，不系统了，不全面了，不和谐了，从而发生很多很多的疾病。
1: 那所以就是说宜心情的方法就非常重要了。
0: 对对对，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益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益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在临床上，我们可以用药物来调整。打个比方，就是简单的一些代茶饮。第一个就是用玫瑰茶、玫瑰柴胡代茶饮。这个玫瑰柴胡代茶饮，它的主要什么组成？那我们用玫瑰，用5朵玫瑰花。再就是用柴胡，我们可以取3克。再就是陈皮取2克，泡了以后代茶饮，每天你可以什么3到5次的喝就可以了。
1: 我们来品尝一下。
0: 沁人心脾，是不是啊？非常香。
2: 这个有个香甜气，
0: 对，
2: 有点甜味，
1: 因为是玫瑰花的味道，应该是。
0: 只要味道不烈性，烈性的味道是伤肝的。柔和的、滋润的味道是吗？
1: 对，
0: 是什么？是柔肝的。
1: 不开心的一些女性朋友，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有点生气，不管是大气还是闷气，

0: 咱们都可以喝一点来调理一下哈。
1: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如果没有时间来煮茶，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3: 还有两个方法，一个是肝主气，调达气机嘛，再一个是心呢，是主情绪的，
2: 心
3: 一心嘛，我们就通过一个是按摩内关穴，这肘横纹以上两横指，或者是什么三寸这个部位，也就是说在掌长肌和拇长肌之间的一个凹陷处，在这个地方你按的话，这是一个什么心经的穴位。哦，
2: 好痛啊。
3: 嗯，按的酸酸的胀胀的
2: 胀、
3: 对，它就需要一个什么打通你的气机作用，这是什么调达心气的气机。同时我们还可以什么去下肢的穴位，就是太冲穴，也能够起到一个什么调达肝气、疏肝解郁这么一个作用。
2: 这两个方法比较简单。
3: 对，一个是太冲穴，一个是内关穴，一个是心脏的，一个是心经的穴位，一个是肝经的穴位，它就有一个很好的调肠气机、缓解压力、让你心情愉悦这么一个作用。
1: 所以说啊，我们总结一下，这个调体质呢，它是掐灭心梗脑梗的土壤，那宜心情呢，则是给血管舒缓减压。那刚才啊，两者结合了，才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年轻。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获取刚才庄主任说到的这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说完了前两个方法，迫不及待来看一下第三个方法了。来，有请李明老师。第三个方法、就是、
2: 第三个方法是
1: 练功法。哎，这要怎么练呢，庄主任？
3: 这个练功法，那功就是什么功夫，
2: 功夫
3: 是指的一个体育锻炼。通过体育锻炼来达到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目的，我们就简称为练功法。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防堵的一个体操，就是我们可以用利用刷牙的这三分钟的时间来敲打我们的身体，就可以起到防淤堵的作用。
1: 那我们该如何做这个血管防堵操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

0: 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那庄主任，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3: 第一个是通罗配大操。那我们讲的是一个是心经嘛，一个是肝经，是不是啊？那今天读了一个什么，我们从腋下开始。
2: 哦，腋下
3: 啊，这个双手是空心掌，不要暂时了，然后从腋下慢慢的敲打。那这样啊，这样吧，每天敲打3到5次，每次敲打3到5分钟就可以。哦，这第一个是疏通心经的。另外还有什么，敲打大腿内侧。
2: 内侧，
3: 对，疏通肝经的。对，我们每天配搭这个什么两个经络，都有起很好的一个防堵的作用。
2: 哦，这是通络拍打操。
3: 对，
2: 我们看林明老师学的也非常认真哈，您感觉怎么样？
4: 很舒服，敲打敲打就放松了，
2: 放松。
3: 就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所谓的疏肝呼吸操，也是调畅你的气机的。就是说我们呼吸啊，就利用这个肚子是鼓起来的，还是憋进去的？我吸气的时候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肚子憋出去，就这样哈，看我肚子了吗？这样一吸气，这样叫疏肝呼吸操，也能够调畅我们的气机，
2: 可以帮助我们防梗的药食同源的方法都有哪些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本草新知环节。那庄主任，哪些药材是心脑的守护神呢？
3: 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药物，一个是丹参。这个丹参呢，它一味丹参共同四味。什么叫四味呢？就是当归、川芎、赤芍、熟地这四味活血化瘀药。丹参一个是有很好的活血化瘀作用，同时它还有安神作用，所以用来活血安神药，我们一般首选丹参。所以说它能够通血脉、养心血。
2: 今天我看您带给我们一个食疗方法，就是丹参红花乌鸡汤，是不是？
3: 丹参红花、桃仁还有红枣，
2: 活血通络、去瘀止痛、益心养肝的作用哈。
3: 这个丹参与醋作用相反，不可同时，否则会降低药效。丹参贴面它有什么呈菊花纹，泡水后汤色呈棕红色，品质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2: 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血管养护茶饮秘方，如果您想要获取的话呢，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好的，这样我们请庄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本期节目。
3: 养护血管，一个是从调节体质开始，我们体状态有9种体质，其实有3种体质与我们的话心脑血管疾病有关，我们要进行调整。调整体质就是改善我们的机体的一个土壤，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让我们的体质的什么体内的一些细胞更活跃啊，我们的功能更强健。那第二个，我们就是一个什么益心情。益心情就是快乐，我们想让我们的气机流通起来，气以顺，以柔和的顺，以敲打的顺为最终的健康目的。这就是一个什么用练功法。我们经常是久坐呀，或者是经常不动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动起来，你动起来血管就动起来。最后一个就是用药物和食物来调整我们的机体状态，改善我们的一些病理状态，让血液流起来，让气机调大起来，从而让我们的生命更健康更长寿。
2: 说得太好了哈。那今天也特别感谢庄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还呛你啊？
1: 枪我可能不能给你，你这一上马，回头甩我两下咋办？
0: 你说，找这拼的求情方来，那怎么他没来呢？
1: 现在张团长是过城警卫团团长，忙着嘞，没空送你。赶紧走吧，维持会的李会长一会儿要是反悔了，你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
0: 你什么？
2: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哎，

0: 没事吧？
1: 没事，生了。
0: 这一仗咱们发了，
2: 这家伙好，
0: 三把枪，31支，手枪1支，机枪2铁，子弹好几千发，手榴弹一大堆的。
3: 可是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你看啊，投弹不知道隐蔽，步枪也不知道交替装填，尤其是钢枪班，叫打两发就打两发。
2: 哎，跟跟
0: 是啊，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有些就不该牺牲。主要是我指挥的问题。
3: 没事，老周，你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
2: 队长，
3: 怎么了？
2: 战场都打扫完了。
3: 嗯。
2: 受伤的驻防员还有牺牲同志已经往村里送了。
3: 好，你回去以后啊，通知所有的战士，今天缴获的所有枪械和弹药全部要上缴，统一分配。
2: 队长，这是俺拼命缴来的，为啥俺不能用啊？
3: 你都是老战士了，这八路军的规矩你知道啊？枪械是你缴的，但是仗是同志们一起打胜的。
2: 是周书记啊，周书记，
1: 您的信。
0: 老潘啊，有些重要的事情我要回县里处理一下，你带部队回营地吧。
3: 好，你注意安全啊。
0: 好。
4: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我这是哪找组织去啊？
5: 县长，我都已经做好了布控，我的人都已经上了城墙，他们现在就等着您。
6: 翠萍，别开枪！贾小雨，你要干什么？
7: 你说呢？张团长，把枪放下吧，看看外面是谁呀、
8: 啊？快点！
9: 这帮混蛋！
5: 边边亭，你敢抓我未婚妻？我饶不了你！
7: 我不光抓了李明了，我还抓了刘夫人，还有你的五个中队长，顾城、县城已经被我完全控制了。
5: 放了刘，要不让我打死你。
7: 那你和刘县长还有刘夫人都得死哦。李英嘛，兄弟们，只能交给你们了。哎呦，
4: 谢谢巡查。
7: 要不要试试啊？
9: 大不了鱼死网破。真有无耻！县长，
1: 遵令。
9: 身受副庄冯承吉，把枪给我。
5: 刘县长，
9: 给我。
1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你们是什么人？
4: 周书记，
0: 书记，我和本打算进城找刘祖光、张志平协商共同抗敌，没想到被李明镜这个汉奸抢了先。回去前过来看看你们撤离的情况。
1: 是这样，这边的联络点的撤离已经安排好了。正好碰到这个叛徒，准备给他处理了。
0: 先把他送跑。你们去撞车，准备撤离。我跟他单独谈谈。
4: 那
0: 没问题。好吧。
10: 啊，周书记，我终于见到你了。
0: 我只是接到上级的通知，说你要回顾城工作，可是你有什么任务，我可不知道。你能跟我说吗？
5: 你想干什么？
7: 祖光兄是深明大义，我先跟二位宣布一件事：
11: 顾城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了，
7: 本人就任会长，负责维持顾城的治安，

0: 迎接日本皇军进城。
1: 李明镜，你原来是个乌龟王八蛋啊！
2: 我怎么早没看到你啊？
0: 李明镜，
3: 当年济南惨案你就跟日本人相勾结，后来花重金开错岁子，在故城谋了个职位，一直伪装改邪归正，日本人一来马上认贼作父，原形毕露，你这个败类！
0: 成王败寇嘛，十年前我就知道这日本人一定会回来的，我这叫有先见之明。十年了，也该轮到我要扬眉吐气了。苏光兄啊，顺势而为吧。
4: 周书记，我不能说。
5: 死犟，你到上级组织都工作了一年多了，还改不了这个毛病啊？你就像寿光的杠头，掰不开，咬不动。你就不能就着汤水绕和绕了？
4: 我
5: 谁给你布置的任务，你总得告诉我吧。
4: 周书记，我真的不能说。
5: 你不跟我说，我怎么到上级去帮你申冤啊？我到那儿找谁去？
4: 周书记，是吴明同志单独跟我说的。啊，
5: 吴明同志，无法联络了。啊，
4: 吴明同志怎么了？
5: 韩复榘不战而逃，吴明同志带领起义部队袭击日军占领的铁路车站时牺牲了。

0: 村田大君、
1: 山下先生、友人監禁企画時空官僚、私も町全体を支配した。私、顧前治安一課長、手配して今回の友人を歓迎します。一丁。
2: 不管你是什么任务，县城你是回不去了。你回去的话，要么被抓，要么被杀，什么也干不了。你还是先回家，等审查结果。你可不要给我再找麻烦了啊！不能自行外出，我们可能随时回去找你。
3: 周书记，你让我回家，那就说明相信我了。你不怕我跑了吗？
2: 那你跑吧，你跑了省得我调查了，直接就定性了。
3: 我肯定不跑，我就在家里等着，哪儿也不去。
4: 哎，那个日本人黄面叔啊，是不是下楼的？好像是穿个日本军装。
5: 村田さん、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れから顧前のお偉いさんと少し話します。彼らはまだわからないようですね。
0: これから奴らびっくりさせることたくさんあるぞ。いや、山下君、挨拶してくれ。
6: 各位士绅，各位乡亲们，你们没有看错，我就是和大家相处了十年的夏老板。其实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官，都是老朋友了。大家看到我就不会害怕了吧？有人说，我们来中国是烧杀抢掠的，不，完全是污蔑。我们来是和中国的百姓一起建立王道乐土，只要不抵抗，王军就不会伤害大家。
7: 刘祖光、张志平，大日本皇军山下宗少佐来找你们谈话了。

0: 别来无恙。
1: 原来如此。
0: 圣爷，怎么能这样对江探长？快松开。
2: 县长，他可是我们全县的状元，他徒手能置人于死地啊。
0: 我又不是来决斗的，江团长的态度会决定许多人的生死，他会识大体的。解开。
2: 好。

0: 张志平，你别胡来啊！吕英还在我们手里啊。吕家寨、张家庄的村子能不能保得住，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1: 李局长，你不要老是威胁，我们是在谈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叫你的人都出去，他们在这里不合适。
0: 你们都出去吧，在外边待着，叫你们的时候再进来。

0: 我先和刘县长说几句吧。我作为夏老板，在顾城生活了近十年，亲眼看到
1: 左光县长虽不是本地人，顾城却被治理的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我还想请刘先生出任顾城县的知事，继续造福一方百姓。
2: 该怎么称呼你呢？啊，这都无关紧要了。我刘左光年岁大了，身体欠安，不耐辛劳，早有退休养老的打算，恕不能从命。
0: 这件事不急，您可以回家慢慢考虑。我知道您需要考虑。
2: 这么说，我可以回家了？
0: 当然，但是还请先生一定考虑我的请求。李局长，派人备车送先生回去。
3: 好，
0: 我和张团长谈谈。
2: 先生，志平，听我的，不要冲动。
4: 先生，您笑什么？
0: 我笑是因为我看透了他们二位的心思。张团长，你敢不敢跟我说句实话？
3: 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
0: 我问你，刘祖光让你记住的话，只是不要冲动吗？是不是让你先委曲求全，再图后举啊？对不对啊？
3: 我说了，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
0: 你不说也好，那我就先把我的话说完。张团长，我给你看一个机密文件，这可是日军的作战计划。我来给你念念相关的内容。村田的连队立即向大王庄、张家庄、吕家寨进攻前进，如遇抵抗，坚决粉碎。我知道你的父亲和吕英的父亲组了一个五村联庄会，准备抵抗日军。那些单薄的寨墙和村民的土枪土炮是挡不住日军的重炮和坦克的。你如果不和我们合作，这些村庄很快就不复存在。你难道不想拯救那些父老乡亲，还有你的老丈人？
5: 怎么救？
0: 很简单，答应和我们合作，担任原保安团改编的警备团的团长，我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你的家乡，向南挺进。
5: 我绝不当汉奸。
0: 顾城，不管谁管理，总要有人缉拿匪盗，维持治安。如果你答应担任警备团的团长，我保证

让你对中国军人作战，只负责打土匪强盗，平息地方治安事件，并且立马释放吕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张家庄、吕家寨南下。

你说过算话吗？夏山明在顾城积累的名声，靠的就是信誉。我要看这个绿鹰从城南出城。可以。 这个是委任状，你在这个档案簿上签上字，表示你接受了任命。我要先看着吕英出城。总要有个先后，你必须先签字。 先放了吕英。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合作了？
1: 哎呀，山下先生，这不打算合作就算了，就等着后悔吧。
0: 张立平，
1: 那我只能把李英交给我手下了，他们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李英就。
0: 张团长，你看呢？

0: 我梦见齐逢回来了，我问王祥富，他总是说快了快了。昨个夜里，俺梦见齐逢回来了，变得那么小，我抱着他呀游啊游啊。
1: 他在俺怀里咳咳咳的笑，爹，我回来了，儿子，
2: 齐逢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哎呦，
1: 齐逢啊，
2: 回来了，
1: 儿子，不需要让你老担惊受怕了，齐逢，你可回来了，
2: 娘子呀。
3: 心里就把你再也回不来了。俺就你是个女儿子，你要是不回来，娘子怎么活呀？
4: 玉儿子，你好好看看，我这不回来了吗？
5: 快出去啊！土肉，我出去马上回来。我是廖敏，春呐，
3: 廖敏，
5: 苗敏，廖敏，苗敏，
3: 哎呀，
5: 干什么？还想不想出城了？走。
6: 这帮小鬼子，都是你们放的！
5: 你可别乱说，你不要命，我们还要命呢。
6: 你放汉奸送过，快走吧。这是你的马，你可以走了。俺枪呢？
5: 枪我可弄不能给你，你这一上马，回头甩我两下咋办？
6: 哎，你说，找着这片的求情方了啊？那什么他没来呢？
5: 现在张团长是顾城警卫团团长，忙着嘞，没空送你。赶紧走吧，维持会的理会。

0: 长，一会儿要是反悔了，你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
1: 你什么？
0: 长志平投降了，
1: 不是投降，是跟日本人合作了，
0: 还当他们团长。快走吧。
1: 阿荣瞎了眼了，我看出他是个怂蛋。

0: 怎么样，山下太君是说话算数的呀？该到你了，咱们去看一下你那些中队长啊，让他们都跟皇军合作。
1: 好，但是山下聪必须得放过吕家寨张家庄。
0: 说好了，他就不会变呀、啊。

0: 守不住了，自卫队员，快上马蹄谷！这么风雨，快滚！
1: 走啊，走！

0: 快坐！你说想做啥？来，你们赶快坐起来！我叫你们一起打鬼子！
1: 打啥鬼子？啊，有啥打鬼子？哎
2: 呀，你看看我，
3: 坐起来，我上去！哎呀，你！
4: 赤い信仰だ。連隊長の絶対信仰です。
0: 絶対俺通ることだ。おいおいおいおい、信号兵、命令を確認してくれ。
4: はい。
5: 听上级命令，放进来一块打，不让活枪过站。
0: 好，
6: 放进来一块打啊。
7: 陈勇哥，
4: 低点低点。
5: 哎。你咋来了？
7: 哎，我想看看这日本鬼子长什么样。
5: 你个脚手的没武器，你跑来干什么？秦风，低点。
7: 不要命啊！
5: 有吓尿的，还有你这号不要命的。
8: 前方部隊の旗振り確認完了，撤退です。
9: 確認。命令。我軍進路。你先很高
10: いや、我が軍の出張部隊まだ駐屯地を敵抜きでだみ敵中され両天長命令より我が軍は西展開新進路覚悟すること。
4: クソ、予備部隊のスアルメ気持ち悪くて厄介です。
10: ふざけんな。敵の地で戦う者は従わないんですが、いつか俺必ず帰ってくる。ゲリラをお前ら全員殺せ。
11: 全員撤退。
5: 哎哎，快点撤了。哎
7: 哎，这怎么回事？怎么跑了？这还没打呢。
12: 真撤了啊？
5: 撤了撤了撤了。
7: 怎么回事啊？
5: 左主
7: 啊，
5: 再定一会儿
7: 啊，
5: 放这日军杀个鬼马墙。
7: 好，
5: 哎，你去跟小青们说
7: 啊，
5: 上了山就别下去了，谁也不能回村庄啊。
7: 乖，你别乱动啊你。 哎，志勇哥，你刚才说晚上不能下山是什么意思？你是怕鬼子再回来？
5: 现在老百姓苦啊。鬼兵一来，枪两一空，这不又多了个更大的祸害，一本鬼子。今儿得有几十口子没跑上山，哎呀，八成是没命了。这白天怕赖兵，晚上怕狗叫，不是强盗就是土匪。

0: 县城话，李民警前来报告。我们之间就不必拘礼了。应当的，过去是为了防人耳目，那现在就应该要恢复正常的上下尊卑的礼节。
1: 你要报告什么？我已经收到报告，
0: 村田林队已经改到绕过了吕家寨和张家庄。
1: 要征服中国，不能单靠武力，还要靠政治。什么是政治？就是争取民心。国民党也想争取民心，但是他们做不到。只有共产党，既懂这个道理，又在争取民心上很有一套。所以对于我的机关而言，共产党才是真正要对付的敌人。他们才是
2: 东亚共荣政策的最大障碍。
3: 马志远哥，你说这土匪不把这抗日吗？
4: 抗日是这个啊，
3: 现在抗中两套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我敢去吕家寨那几个乌村连庄会，就专门欺负恁村。
4: 那为什么呢？
3: 为什么？你走的这一年多，你什么都不知道啊。去年黄沙河发水汞河，滚掉了二百多亩地。
4: 哎，恁村呢？
3: 断了二百亩良田。
5: 吕家寨来要地，粪粉不给，发生了一场械斗。哎呀，两边还死了人嘞！好方便。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0+。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
8: 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1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
8: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5: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8: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
8: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

0: 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赶紧把土匪都打死一个板，儿子头子也被打伤了，都逃回老窝去了。你为什么还不让回家？
12: 就是，为什么不让他回家？俺当过兵，还当过连长，还交过费，这里边的名堂大了。自古说，兵匪是一家，这话不全对也不全错。刚才那帮兵根本就是在那演戏，土匪根本就没挨打。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刘县长亲自带兵来探阳，聘请了大刀，多出来的勒比多姆地多半判给了吕家寨。可是两个土地臭算是结下来了呀。这是赤一号的最新报告。
1: 共产党的任何动向，那都会在第一时间在您的办公桌上能看到。嗯。另外，什么？
2: 他还有两个口头的报告。第一，庄接锋没有死，已经到家，他很担心。
1: 不是让你做了安排吗？他就算逃出了我们的手，共产党也一定放不过他。
0: 方队长，哎，好，好。周书记，嗯，您找我？
3: 啊，
0: 你看看，这不坐实了他是叛徒吗？这会不会是假的？
3: 你仔细看看，那上边是不是庄金峰的签字？

0: 多了一个丈明人。我找了好多个学校的人都确认了，那就是庄西方的签字。
1: 您需要我做什么？是让我回避吗？
0: 不用，你是锄奸队长，组织上相信你。
1: 我虽然开会躲过了这一劫，如果我被捕了，我也会誓死坚持到底的。
2: 我没有想到庄西风的，
1: 您说吧，周书记，让我怎么做？直接处决还是怎么办？我一定坚决执行。
0: 把他带回来，我得问清楚。我总觉得这件事其中有些蹊跷。
1: 好，我带人去办。

0: 哎呦，方便一下，
1: 大的小的，要是大的，那给去你爹啊，回你家地里拉去，或者拉外边了，你爹不把你踹出屎来呀？啊！
2: 商量商量，谁和谁多大？啊！
1: 你快去吧，就你小子事儿多，记住了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2: 俺替你爹教你。
3: 小子尿泡尿还爬那么高，你咋不爬到山上去？
0: 真去。
4: 快点！快点！你们这怎样？啊，说这事咱都得去打土匪。
0: 你大傻土匪啊！起火！
1: 这
0: 人
1: 这
0: 人
1: 快！
0: 你说啥？害人了！娘嘞！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回头，兄弟们先回去。我让兄弟们先回去。兄弟们，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
1: 老陈别费劲！
2: 哎，王金准备，老板，咱石头上来。
3: 对，
2: 啊，土匪等会儿还要进攻。
3: 行行行，
1: 我去吧。志英，哎，志英哥，
3: 志英哥，哎，我看这个山药的念有点长，咱一扔下去，全让土匪踢到山底下了。
2: 短了，大家害怕，没人敢扔。真有被抓到的，
3: 我先扔吧。
2: 你
3: 我看这个时间的长短，这跟这个念的长短和粗细有关系。我要是我能估算好。
4: 我来扔炸药怎么样？你扔，我扔，这可是个危险活，你别弄打烊，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爹的工作我去做，好不好？浪费啊！我怎么说呀？我让你们头头的进去，爱打枪，爱吭声，把他们一网打尽。 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为什么开枪啊？
5: 搞古董去吧，我头发发尿，饶给补了。<笑>
4: 我说不准吭声，就算是拉到你头上，你就是舔肉都不能吭声啊！啊，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
6: 小兔崽子， 你还有下次。
7: 都听着， 枪法好的上去， 封锁再枪， 露头就打。 手脚麻利的， 拿手枪背大刀， 带上绳索抓钩， 给我往上爬。
4: 谁先上去， 我让我二老婆陪他一晚上啊。
7: 兄弟们，冲！当家的，我的乖乖嘞，玉香娘，你这是干休了？又是孙子，啊，富华，你还拿个尖子，看着我后脖梗疼啊！
8: 预防万一呀。 就怕到时候都来不及了，
7: 这不还没有到劝英雄的时候吗？有这个功夫，你拜拜佛行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快炸了！快扔了！
1: 大兄弟，给我数着呢！
0: 我有事儿，
1: 根本不听。
0: 快点歇！
1: 快点！
0: 好嘞，现在正喝口，走你！哎，
2: 志成，
0: 气疯！
2: 气疯！
0: 回来了，
2: 兄弟！
0: 那个兔年子，你到底哪？那个不对！外边人在哪？土匪在哪？

0: 爹，您没事吧？
1: 你个臭小子，你真干！你不跑，把你气炸死！
0: 您放心，我有数，我都出好了。来来，快起来！
2: 兄弟们，打了一夜了，人困马乏，撤了，吃饱水足，明晚再来收拾大王庄。
0: 有木是吧？
3: 小心点，小心
0: 点。哎，金峰，真有你的！这土炸弹炸不死他们，你炸了他们浑身是伤。哎呦，哎，这你脚怎么了？哎呀，
4: 没事没事，我看脚踢那个炸药，没关系。哎，你说这个二黑头这撤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怎么大呼小叫的？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呢。
0: 金峰，你还懂点谋略嘞？啊！天亮了，谁也不能回家。当心土匪有诈！
5: 怎么回事啊？
6: 哎，我现在有点担心呀。
5: 你担心什么？
6: 咱可经不住这几轮进攻啊！
7: 是啊，志勇，咱们山上的滚木垒石储备不够了，自制这个臭炸弹你也没多少了，俺们这些子弹也不够了，你说怎么办啊？这是。
5: 只能临了看着办了。哎，石头倒是有啊，不够可以拆房子，炸它够热的。
6: 对对对。哎，你们哥俩想一想啊，咱有没有可能找救兵？
7: 救兵啊？
5: 救兵？
7: 上哪儿找救兵去？
6: 要有了救兵，咱上下夹击，咱可能打败二黑头啊。
5: 这吕家寨那吴村连庄会跟俺村有仇，指望不上啊。这日本人又在县里边，谁敢去找保安团？哎，我倒是有一个酒泡子，叫孙玉林。
6: 干什么的？
5: 他是个营长，没有难产。
6: 现在在哪？
5: 在五店一带。
6: 好啊，
5: 那以我的面子，请他也得一千个。这大户只答应给二三百，请不动啊。
6: 不一定啊，现在情况不同啊，我想三家大户会重新考虑的。你说这是个好办法？现在正好土匪在那儿吃饭啊，咱就趁这个时候，咱下去找他们，不然再晚的话，你找救兵都出不去呀。

0: 船长，你看。
1: 那位先帝啊，子庸的话都听清了吧？山上现在棍木啊、类似啊都差不多了，这要是扛不住，咱全得野了，兄呀！
2: 是。
1: 子庸呢，相亲外院，

0: 乐位先帝，你们有什么主张啊？
1: 请什么外援啊？请外援不要套钱啊！那昨天一晚上突飞四次都没打上来，死伤也不少，哪有那么多力气啊？再说了，山上那么多石头，砸也给他砸下去。
2: 你别要了和三的，没有外援，那全得耶了行吗？
1: 你是村长，也是俺们王姓的族长，掏钱的事儿，反正你是大头，你说了算。
3: 我觉着，还是得赶紧找外援。
2: 哎，
3: 这庄老师说的对。你说二合头咋把他给挡着了？有没用啊？你等他划过来了，他还得扑回来，是吧？而且我瞅着这人，这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主。
2: 是，那昨天晚上咱是顶住了四波的进攻，但是其中有两次进攻，那差一点这个防线就被攻破了。再这么干，真是顶不住啊，村长。你们没在场，你们不知道啊，真得赶紧请外援了。这个时候再拖延下去，那土匪吃完饭打上来可来不及了呀。
1: 你说的轻巧，你有钱，你个臭教书的，你知道请外援多少钱？又不花你的钱。
2: 那土匪要打上来不就全都完了吗？他们把村里男人全杀光了，那肯定把财物妇女全都拉走啊。那有钱没钱咱下场都是一样的呀。那就村长，你们可能是有所不知啊，6年前啊，那是在罗店，二黑头是制造了惊天的血案啊，杀光了村里800多口人啊，全村的妇女拉出来是糟蹋了一遍，手段极其的残忍啊。这其中村长还有几个不肯拿钱的大户当场被五马分尸了。
4: 老弥陀佛，老弥陀佛，
5: 西风
2: 啊，
5: 西风，
2: 哎，我在这儿。
5: 西风
2: 啊，
5: 你脸上不能啊，子勇啊，
6: 哎，大同志，
5: 我派这个管家和家丁带上500云南铜，你赶快去找这个孙玉令，告诉他大炮的土匪在下无畏。
7: 怎么回事？又忘了，叫司令
6: 啊，是啊，
7: 鲁南抗日救国军的孙司令。
8: 金副官，不必计较啊。王连长派来的人用老称呼，显得亲切。哎呀，志勇要是不走的话，跟着我就是副营长，现在也就是副司令了。
6: 司令，
8: 嗯，
6: 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去救大王庄啊？这土匪打的太急了，全村都快顶不住了都。
8: 你看啊，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这出兵的费用1000也就不够了。出兵要弹药粮饷，死伤了还要有抚恤，而且你们给的这才500锭金。明显就是不相信我呀。
6: 不是，
8: 这兵啊我不能出，你们去找另外的队伍吧。
6: 啊，司令，
2: 司令，你救救俺们豆浆吧。
6: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司令，司令啊，这可是全村1000口子的人命啊。司令，哎，要不这样，司令，你先出兵，等把土匪打跑了，你觉得你强量不够，咱让豆浆给你行吧。司令，我求求你了，救救你了，司令，救救你，司令，
8: 行了，别磕了，
5: 孙司令，救救你了，孙司令，
8: 磕头要是能磕出拳来，来，你们坐在这儿，我来磕啊！
5: 救你了，孙司令，救你了，孙司令，
8: 我这1000口子人，命就是2块钱一条，那也得2000块钱。你们呢？这才给了500，嘿，你们的命可真够贱的呀！卫兵。
9: 是，
8: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看着心烦。
2: 哎，孙司令，你不能这样啊！孙司令，
6: 司令，
2: 孙司令，
6: 司令，你兵不足，把钱还给我。
8: 老子玩命抗日，这500块钱，就当你们捐给抗日救国军了。我给你们大王庄记上一笔啊。
6: 兵不出，钱不还，你让我怎么回村啊？我今天就死了这个钱！哎，这傻子。
10: 哎呀，钟管家，你也别提这寻死觅活呀！啊，

0: 要么我来跟司令帮你说几句。哎，
1: 你，
0: 司令。
1: 哎呀，金龙啊，金龙啊，你没有白姓金啊！既然都懂规矩，那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办吧。哎，
0: 是。胡连长，保护前进，防止赶到，这天黑了可就不好玩了啊！
2: 是，
3: 全体跑步前进，
4: 跑步前进，赶紧的，跑步前进，慢，跟上。
5: 大炮脚呢？不好了，有管就来了。
1: 多少人啊？
5: 有100多，还靠着机枪，上了孙玉林的队伍。
6: 孙玉林，哎，
7: 不给话，先看看他是干什么来的。他要是不认，也别怪我不义。
8: 爷，朝土匪炮上打3个长短射。
5: 不打人吗？这距离在有效射程里面。
8: 你废什么话呀？照我说的算快。大哥，他们还真打。
7: 铁水，孙玉莲那个老狗熊还挺讲信用嘞，看来能帮咱们拿下马蹄谷。
8: 兄弟们，撤！
9: 撤！撤！
10: 金副官，土匪跑了，追击吧！
8: 侯副官找死啊！二黑头的想法是要打你眼珠子，绝对不会伤你一根眉毛。
10: 金副官，你不会说是土匪有埋伏吧？
8: 那有什么呀？你参加过剿匪吧？听我的，你带4个军官，还有9个班长跟我走，其他的人原地休息待命。对了，把那个中管家给我叫过来。
10: 是。
8: 中管家，看见了吧？我们跟土匪已经交战了，你赶紧回去跟你的东家报告。
10: 好，快跑！
5: 走走。上。
0: 听我的，掀开帽子，把你们的钱全给我收了。每个人在下面放30发子弹，军官放手枪弹，班长一人留5块，军官一人留10块，剩下的交给我带回去。司令的，撤。其余的人，给我把你们的子弹朝天开，猛打，全打完。
11: 好。
12: 这下子二黑头完蛋了，俺们可以回家了。
13: 志勇哥，你是真行啊！你把孙玉林的东西都起来了，咱得好好感谢志勇乡的不易
12: 啊！对，志勇哥真行啊！
13: 哎呦，志勇哥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呢？这要不是说，
14: 季某啊，我正跟你说，你别让别人看出来
15: 啊！怎么了？
14: 这里边的名堂大了。当年我就是看不惯这些才离开军队的。
15: 什么意思？
14: 这仗还没打完嘞！
5: 乡亲们，
12: 你在这干什么呀？
5: 乡亲们，
12: 为么不让走啊？
5: 听我一句话，先都别回家，土匪等一会儿，他会回来的。
16: 赶紧把土匪都打死一个板，二黑头子也被打伤了，都逃回老窝去了。你为什么俺不让回家？
12: 就是，为什么不让他回家？
5: 俺当过兵，还当过连长，还交过费，这里边的名堂大了。自古说，兵匪是一家。这话不全对，也不全错。刚才那帮兵根本就是在那演戏，土匪根本就没挨打。俺不信，俺不信，俺绝对不信。
12: 你这话说的，兵是你请的，长官也是你认识的，现在你倒不信了，这话咋说？对不对，乡亲们？
17: 就是。
5: 俺乡亲们，乡亲们，我王志勇，对不起大家，我也没想到这孙玉林变成这熊样子，连老婆子才坑。
12: 那你把门打开啊，让我们家去啊，
5: 乡亲们，
12: 快点啊。

0: 你别跪下啊！别喊了，动起来了！大东家，
1: 子荣啊，你说的可是真的。
2: 大东家，
0: 冰山上救的，这个错俺认，你得信啊！
2: 来人啊！我们回来了！
0: 小布，上车！
2: 啥事儿？ 怎么样？我李少棠好梦不少的回来了。你们想请孙玉林来灭了我？我俩是一伙的呀！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们？一天打不下来，我打两天；两天打不下来，我打三天。 我打倒你们胆尽量绝！我们可是子弹粮食有的是啊，还有你们的床睡装，我看谁先熬不住。识相点，王村长，你带个头集体上吊吧，我来给你们收尸。
3: 昨天我的太太在这个梁上拴了两条上吊绳，今天看来得三条了。哎，
4: 王志勇这帮人会不会为了保命犯水，拿咱们开刀啊？
3: 子勇这个孩儿不孬，要搁胖印就背不住了。夜来晚上。
4: 多进行着点吧。行行，有什么用啊？现在我看，我一天算一天吧。
5: 东家，子庸和庄奇峰来了，让进吧。哎呦，
4: 先把他都进来，都进来，快，
5: 开门。哎，请。哎，邓总长。
3: 啊。
4: 子庸啊，哎，
5: 燕家这个势头，可有什么法子可以扭转呀？
4: 大东家，庄老师倒是有个办法，但是
3: 有什么办法？你快说，这保命要紧。
5: 啊，庄老师，您说吧。
4: 哎，我先生是这样，咱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今天晚上就必须要打败二黑头。
3: 你这等于没说。
4: 那要能打败二黑头，那还能等到现在啊？
5: 不是，你让人把话先说完了。哎，
4: 是，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请连长会出兵。我听志勇说啊，这个李家寨，他们自己有钢枪三四十把，那还有抬枪、突炮，说一出兵能来好几百号人。
3: 哟，
4: 如果咱里应外合，夜间突袭，我看肯定能打败二黑头。
3: 我们和李家寨有私仇，哎，
6: 你知不知道吗？哎，
4: 我知道，但是二黑头和李家寨他也有血仇啊。如果咱结了和李家寨的仇，咱一块儿去报二黑头的仇，我相信他们李家寨能同意啊？
3: 那咋同意嘛？咋解开？
6: 用土地补偿。
3: 深更半夜的，怎么样？
6: 寨子外面来了个人，说是城里师范学校的老师，说是有要事找你，还说他认识大小姐，说大小姐救过他的命，要感谢大小姐的救命之恩。哦，救过命了，啊，俺倒是听你说过，叫他进来吧。你顺便啊，告诉沈阳把英德也叫过来。好。
4: 请，好，谢谢。哎，人来了。哎，李会长好。哟，
6: 你说老师，你怎么弄得这邋里邋遢的、窝窝囊囊的？
4: 李会长，情况紧急，走山路，趟过了黄沙河，
6: 又瞧不走。
4: 大王庄来的土匪，怕被截住。
6: 俺听说二黑头正在咱马蹄沟打上去没有啊？
4: 我现在就是想跟李会长汇报。
7: 哎，怎么是你啊？你是那个庄
4: 启峰，感谢你救命之恩。
7: 小声。
4: 今日我想找你的父亲。

0: 有要事相谈，
1: 要事儿？哎，
2: 吕会长，
1: 您是为了大王庄遭突厥的事儿吧？那你别说了，大王庄俺不救，你走吧。你是大王庄来的？哎，
2: 你怎么不早说啊？
1: 绿人绿衣，
0: 啊，不，把他给我轰出去！
1: 不，吕会长，你
0: 拦住我，大王庄
1: 我们赶来吕家寨，你什么咱们
2: 外边有的事要报仇呢，
1: 你回不来了。
2: 听闻吕会长仗义好侠。
1: 英雄盖世，没想到是一个不敢听人说话话的胆小鬼。
2: 你干嘛我？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滚蛋！
1: 你打死我，我也要把话说完。哎，
2: 住手！哎，爹，他就是个教书的，跟咱搭上摩托的事儿，不能走吧？
1: 你听着啊，俺闺女给你求情了，要不你不死，吕仁义。
2: 把他轰出寨子！
1: 走，林姑娘，谢谢你。但是我必须要把话说完，说不完我就是死在这儿，我也要说。
2: 你这个人啊，看着文绉绉的，还挺有胆量。
1: 胆量他有，前两天那新茶要活埋他，他都没服软。哎，
2: 行了，俺闺女说了，让你说，俺听听，你能说出什么子丑阴谋来？
1: 6年前，二黑头学习罗店。 各个村下人那是纷纷纳贡啊，只有咱吕家寨不服不交。二黑头联合了几股土匪要打吕家寨，但吕家寨人人是奋勇杀敌，一击定十啊！最终打败了二黑头。
2: 这你倒说对了，从此就没有土匪敢惹俺们。
1: 但是俺们村那一次，死伤了好几十人呢。我现在有个办法。 能让你剿灭二黑头，报了6年前的血仇，你想不想听？
2: 哎，这个俺想听。

0: 黑头，在马蹄骨上打了是一天两夜，人困马乏不说，关键他现在是疏忽大意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支骑兵，咱刘家寨杀到马蹄骨和马蹄骨上的自卫队是上下夹击，一定能打败二黑头。
1: 这说来说去，你还是俺们就大王庄了。
2: 去救仇人，就算俺能答应，俺村的老少爷们也不愿意去。
0: 李会长，我有个办法，能够结了大王庄和刘家寨的仇。
2: 怎么结？人死不能复活，
0: 人死也不能复仇啊！
3: 救我！救我！
0: 我们大王庄决定拿出200亩来水岸良田作为补偿。
2: 我这倒是有点和解的样子哈。可是你说了算吗？啊，你怎么能够代表3个王姓大户？
0: 李主任，你看我和3家大户已经谈妥了。你看这是字据，3家大户在这上面已经签了字，按了手印了。这个字据您收着。
2: 俺的师爷吕世清往进城去打探情况去了，说是晚上回来出兵是个大事，俺们得商量商量。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

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

0: 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0到33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泰安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菏泽晴，24到35度。枣庄小雨转晴，21到34度。济宁多云。

0: 云转晴，23到33度，临沂多云，20到31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青岛多云转阴，22到26度，烟台小雨转阴，21到30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潍坊小雨，22到35度，淄博雷阵雨，24到34度，滨州雷阵雨，20到34度，东营雷阵雨，19到33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叛变了没有？
1: 我子将军，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个玩笑
0: 死到临头还笑。到了白石村，我只能大义灭亲，你就是死路一条，谁都救不了你。
1: 子强哥，我相信我给组织肯定能说清楚，
0: 差不多说什么清楚？你的事已经定案了。
1: 定。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一个串皮串一个领口，我一个党员是走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

0: 说只要身体好就嘎到老啊。
1: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2: 宝贝们上班啦。
3: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4: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 把绝境走成征途，
5: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6: 我爱你。
1: 把微光聚成星河，
7: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8: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 把此刻活成答案。
9: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0: 都要演，
11: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笑。
1: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2: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3: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4: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1: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那他师爷吕世情，往锦城去打探情况去了，说是晚上回来，出兵是个大事，俺们得商量商量。那他去县城是去打探日军的情况？
1: 是啊。
0: 你们要打日本鬼子，那更要救大王庄啊！
1: 为什么呢？
0: 吕会长，你想想，如果日本鬼子他占领了县城。 他们要想来吕家寨大王庄是必经之路，这是穿村过桥就到了吕家寨呀。如果没有我们大王庄，那日本鬼子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就能兵临吕家寨呀，这不是唇亡齿寒吗？啊，
2: 那救了你们村，这大王庄就能打日本？
0: 吕姑娘，那鬼子到了我们大王庄，差点就把俺们村杀光了。
3: 我们不抗日，我们等死吗？我们，
1: 爹，
3: 俺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
1: 好，俺决定不记恩仇，为抗日打气，为剿灭土匪，出兵。

0: 把生人子弹都掏出来啊，快！
1: 队长，
0: 怎么样？
1: 队长，可别跑了，天黑了，我怕有来访，赶紧给我追。
0: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这样，你留下两个人，向土匪跑掉的方向警戒。然后你带着一班，上山帮着马蹄姑的老百姓去救火。哎，快点，
1: 走！
2: 走，快点！队长，可不是来了支队伍。
0: 警戒！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3: 驾！驾！驾！
0: 我们是顾城抗日游击队。
4: 抗日游击队，俺是吕家的，自卫团的，来打土匪二黑头。
0: 土匪打跑了，我们在打扫战场，帮着马蹄姑救火呢。哦，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吕世才吕会长吧？啊，哈哈，
4: 是俺。
5: 到了，正班。
4: 幸会啊！
0: 久闻大名，今日幸会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4: 啊，幸会幸会，怎么着？啊，是不是来晚了？二黑头呢？
0: 二黑头啊，有几匹马，我们因为没有骑兵，让他骑马跑掉了。
4: 哎呀，你看看，早来点就好了。俺那马呀，都是口外买来的快马，一定能追上他们。
0: 我们是去北面执行任务，路过这儿，刚好碰上这土匪来攻打马蹄姑。

0: 我们就在背后突袭，这土匪一下就乱了阵脚了，打死了三分之一，剩下全都跑掉了。由于天黑情况不明，就没有追。刘会长，今天咱们算是认识了啊，等回头我登门拜访，好好聊一聊合作抗日的事儿啊。
1: 太好了，哎，担心鬼子来了，没有策应的队伍呢。呀，庄老师，
2: 哎，队长，
1: 哎，到了啊。
2: 哎，您是队长？
0: 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2: 彭队长你好，你们部队的上级是？
0: 共产党孤城县委。
2: 太好了，我也是共产党员。同志好。
0: 你好，
2: 我是孤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我的上级是周密书记，他都知道我。
0: 周密兼任我们的政委，有事没来。
1: 庄老师，
2: 哎，
1: 你看啊，俺们来了也没帮上忙，其他的就不好说了，要不俺们就回去吧啊。
0: 哎哎哎，
3: 他们动起来了。
4: 是啊，
5: 所有人集合，
0: 听我口令，
5: 命令，大旺庄的全体父老乡亲们，感谢鬼部的救命之恩，特备玻璃，略表心意，端上来。
3: 你看给的不少呢，
4: 是不少。
5: 这是乐备袁大头，还有牛、羊，特别犒劳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呢。
0: 王团长，这礼物啊，我不能收。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我们人民自己的队伍，抗日打土匪，保护老百姓，那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5: 哎，这可是全村人的心意呀！再说鬼部也有伤亡，总得有抚恤嘛。
0: 为了保护老百姓而牺牲，那是我们的光荣。至于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处理规定，绝对不能为此收受任何钱财。
2: 我的乖乖，你们这样的部队，我这辈子我见过，苍天有眼，阿弥陀佛。但是先收下，下不为例。
0: 真的不能收，我们有严格的纪律。今天我要是收受了这些钱财，明天我就得被撤职。
1: 不那么严重吧？
0: 我还能骗您呢？不过呢，既然是部队，那就需要粮饷。那这些粮饷啊，后期我们会通过抗日民主政府来征收，到时候啊，也希望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大力支持啊！
1: 党爷，党爷，
5: 只要是贵部需要，我们一定全力缴纳。
0: 好，王团长，我们还有任务，就此告别了。
2: 哎呀，
0: 野队，向左转！
2: 哎，彭队长，彭队长，
0: 还有什么事儿？
6: 李家镇和大王庄这两个村，愿意连在一起，共同抗日。但是我们少这个武器不行。你看，你们缴获的武器能不能给我们留一点？这样以后我们好跟鬼子干。
0: 好，只要是为了抗日，什么都好说。李排长，
7: 要
0: 把我们缴获的枪留下10支，每支配发10颗子弹，两个村庄各5支。哎，好，
1: 中奖了！
8: 感谢彭队长，
2: 谢谢彭队长。
1: 前方不远就是大王庄了，到了那儿先别来硬的，待离村庄了再说，听见了吗？
2: 好，转啊！
1: 行了，咱就走吧。
2: 哎，爹，咱、哎、就这么走了？大王庄答应的事就不提了。
1: 是啊。哎呀，你看看人家共产党的队伍啊，打了仗救了人，啊，自己也有伤亡，闷闷不去。这就是大家说的睡不梁山的英雄啊，仗义疏财。
6: 你好好听听。
1: 咱就是跑了点路，还白得了5条枪，还不知足？走吧！
2: 哎，刘会长，刘会长啊，你别走啊！你来，我跟你说两句。
1: 左老师，
9: 哎，刘会长，王团长，
10: 哎，咱的李家寨的乡亲们，大王庄的乡亲们，就是我们这两个村从此以后要和解，咱要联合抗日，共同打鬼子、打土匪。咱的字据带着呢吧？
11: 带了。
10: 你看，
8: 在这儿呢。
2: 你看，你看，
11: 这是我写的吗？
2: 是你写的呀。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啊，李家寨出兵，你就兑现补偿土地。这上面可没说是把土匪二黑头打走，你再兑现补偿土地。

0: 对吧？我仔细看看，
1: 这是你的字迹，你别找人代笔吧。
2: 这就是你写的，你得认。
1: 你是，这乡亲们都看着呢，王村长啊。
0: 那画，这像大概是我写的。
3: 哎，我功夫熟路，俺们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1: 李会长，你可别这么说呀。如果我再说一个事儿，你要答应我了，那我相信我们村民肯定认为这200亩地这里值。
3: 老师，你就说，只要能做到的，都答应。
1: 好了，李会长，俺们希望大王庄加入联庄会。这之前联庄会啊是5个村，有了咱大王庄，那就是6个村的联庄会了。哎，咱6个村的百姓在一块儿，咱联合起来，咱是怕鬼子还是怕土匪啊？他来，咱就给他打个人仰马翻。大伙说对不对啊？
4: 对。
1: 李会长、王村长，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3: 好，庄老师，那咱就一言为定。
5: 好，
1: 乡亲们是不是赞成这个提议啊？
5: 赞成。
4: 怎样？既然大伙儿都同意，那我就顺从民意。李会长，你就派人办交接吧。但是我们参加联庄会的事儿，你可得多费心了。
3: 你放心吧，其他4个村子都听俺的啊，没问题。
4: 好，那咱们就共同为力，一拜泯恩仇。
6: 好，好，好，好。哎，咱两个村子好，可别老打工趁。庄七峰庄老师，哎，
1: 咱得感谢李会长。
7: 会长，哎呀，太好了。会长，俺们在房上遇到这3个人，说是要见庄先生。
3: 哎呦，老师，你认识吗？
1: 啥事儿啊？哎，摊子，子强哥。哎呦，
8: 七峰，哎，
1: 是，你找我有事啊？还是组织上来找我谈谈话？
8: 对。周书记找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6: 哎，你说清楚啊，你是请人还是抓人啊？你要是抓人啊，俺们2个村子的人都不答应。
8: 请，是请。上级怕路上遇到土匪，特意让我带上枪保护庄继峰的。
1: 没事，子强哥也是自己人，我们去的就回。子强哥，我跟你走。
2: 哎，走走走，对，
3: 继续就
1: 好了。哎，好吧，出不了事儿，放心。
9: 庄老师，
1: 七峰，
9: 七峰，
1: 没事没事。
9: 七峰，
3: 庄老师，
10: 这七峰不能出啥事儿吧？
1: 你们为什么帮我啊？
11: 为啥帮你？你心摆不清楚。
1: 我清楚什么呀？我也没做过对不起组织的事儿啊。
11: 行了，别说了，不能起来。哎，哎呀。组织上已经有了结论，现在不过让你去证实一下。
1: 子强哥，你也不相信我？那咱现在赶紧找周书记。我相信，我见到周书记，我一定能说明白。我一定。
11: 你们两个，先走一步，在前面等着我。我在这儿单独跟他谈谈，劝他不要顽固，争取宽大处理。走。
1: 这怎么回事？这是子强哥。
8: 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叛变了没有？
1: 哎呦，子强哥，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个玩笑
8: 死到临头还笑。到了白石村，我只能大义灭亲，你就是死路一条，谁都救不了你。
1: 子强哥，我相信我跟组织肯定能说清楚，差不
8: 多。说什么清楚？你的事已经定案了。
1: 定。
8: 七峰，虽然我家不在本地，但我是你兄弟，我要救你。
1: 你怎么救我呀？
8: 我帮你解开绳子，你从这儿下去，下面的路直通县城。我开两枪，就说你逃跑，把你打死了啊！来，
1: 不是我无处可去，我往哪跑啊？
8: 我忘了，
1: 这是干什么？
8: 拿着钱去城东的东极镇住店，我会去找你啊！
1: 不是，你怎么意思？我不真成叛徒了吗？我不是干什么呀，子强哥？你别急，我就这样去见县领导。
8: 你这个杠子，死心眼儿，死到临头了还在犟啊？俺是你哥，能喊你啊？
1: 不是，不是你别给我，这是干什么呀？啊！庄继峰跑了！子强哥，我不是叛徒，别开枪啊！
8: 庄继峰跑了！
12: 打当家的，有劫道了，
13: 敢在人地盘撒野！
12: 逮起来！
8: 回来了，快走！
12: 看他们，
8: 走！

0: 这，哟，咋？哟，这，哟，这，哟，哎，什么呀？
1: 昨天晚上在这儿了。哎，这是大小姐啊，应该是她直接趴上来往前走了。追！
2: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0: 怎么回事？
1: 这
0: 儿，林叔叔，哎呀，你怎么还走啊？你白走了！哎呀，你都这个样了，你还走路？你会流血流死的！哎呀，
1: 啊，轻点！
0: 哎呀，哎呀，你忍着点，忍着点！哎呀，我这有远，给你上点。哎
1: 呀，谢谢绿英。
0: 你都这个样了，还走走走？你要走去哪儿呀？
1: 我要去白石村寻找族人。
0: 白石村？你找死去呀、啊！要不是俺们绿意打跑你那个什么自强阁，你早都没命了。哎呀，不行，不用去，俺带你回家。这大王庄待不了，就回俺们绿家寨。哎
1: 呀，我也是跑了，肉体村花，精神就摧毁了，那比死了还难受。我一定要去白石村。
2: 为什么不看好赵奇峰，把他带过来？有些事我要亲自问清楚。
3: 他跑了，我们只好开枪。
2: 打死了没有？
3: 他滚下山的时候，土匪就追上来了。我们没来得及核实，就走了。
4: 周书记，周书记，吕家寨吕英和几个人带着庄奇峰闯进来了，拦都拦不住。
2: 哎，林总！
5: 哎，林总，
6: 你，
5: 林总，
6: 姓荣。
2: 对，
5: 把车放下。
2: 我姓周，林英姑娘。哎呀，你这是干什么？
5: 哎，林英，
6: 你们俩这是？
5: 把车。
6: 俺说。
2: 好，你说。
6: 俺要带庄老师回家治伤，可他非要来见你。你嘛，有话就随便问，问完了，俺就带他走。俺在。你们谁也别想再动他。
5: 丽英，你可别走火了。丽英，你，我呀，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我和周书记啊，我们必须要单独谈话。
6: 不行，命都差点掉了还杀，好话不被人，就这么说。
2: 好，刘姑娘，据说你也是当事人，你听听也好。
5: 把枪放下。
2: 这份悔过书。是我们的内线从警察局的档案中找到的，这上面的签名经过你的同学同事还有自强的辨认，大家一致认为就是你的亲笔签名。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哎呀，周书记，你能不能让我拿在手上仔细看一眼？
3: 不行，你要是把证据毁了怎么办？
8: 我傻呀，我把证据毁了不证明我心虚吗？
2: 好，给你看看。

0: 哎，周书记，这个悔过书是伪造的，这是踏上去的呀。一个悔过书，它为什么用这么薄、这么透明的纸啊？它就是好踏。
1: 周书记，我在监狱里，敌人让我签悔过书，我签了个假的，我是为了换报纸要看。
0: 日军已经占领了平井、和平，战火已蔓延至上海。
2: 你们这混蛋！国家没有了，你签的这是什么？啊？你还抗日无罪？
0: 你把报纸还我！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啊。庄奇峰这个疯子，他里面那个虫子按照草书的写法，他最后一笔。
3: 他一定是向下代笔，哎，我是故意向上代了一笔。这能证明什么呢？纸薄未必就是拓的，你的笔画变了也不能说就不是你签的。
4: 子强哥，这能证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5: 什么问题？
4: 原来你这活是怀疑庄老师叛变了，俺知道，他没叛变。
6: 俺亲眼看见这警察居然要杀他，是俺把警察赶走的。你啊，你抗日？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5: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7: 小丫头厉害呀，敢命令我们警察啊？
4: 来来来，别开枪！
7: 警长，日本人打过来了，走，赶紧走！
6: 鬼子来了！
7: 快去！快跑！
6: 你们拿着枪，
7: 拿着枪！
6: 是打鬼子！
4: 快走！快快！谢谢大家！那就赶紧把你弄出去，整治了日军的动向，俺得去县城报告。啊！
6: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事先串通好的呢？
0: 你再胡说八道！哎哎哎哎呀呀呀！哎，李云姑娘，
8: 怎么样？
0: 哎呀，你让我接着把话说完啊！我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行刑队要杀我之前，还是逼着让我签悔过书，但是我没有签。这个时候，吕英来把我救了，但是我把他们给我那个悔过书给撕了，我扔到了那个小坑里面，我还踢了两脚土，给他埋上了。最近。 咱们这边没下雨雪吧？那肯定还在那块儿。那能说明什么呢？那说明什么？你想想呀，周书记，你想一想，如果我签了这份悔过书，那他们为什么还让我再签一份悔过书啊？而且不签就要活埋了，这是为什么？那这份是什么意思啊？这有什么道理呢？
8: 有道理，既然你敢主动回来。
9: 就说明你内心无愧，
8: 李姑娘，那个地方你还记得在哪儿吗？能不能带我们的人去勘察一下？就在
5: 秤白刑场，傻人啊，都在那儿。
8: 我跟你去。
5: 不行，看你不得劲儿，怕你胡捣鼓。
8: 我和庄奇峰是亲戚，要避嫌，要更加严格，有任何漏洞都会被人质疑。
5: 那你为什么路上还要杀他？
8: 我是押解负责人，他跑了，我必须开枪。我没跑，
5: 陪跑。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是自己摔下去的。这么说来，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哎，姓赵的，俺看你比他讲理，你赶紧。
8: 你这个人，你怎么说话的？
5: 周书记是全县的领导，不是你能指使的。行行行，你们也别废话了。俺看你们啊，就是孬毫不分，忠奸不变。行了，庄老师，俺带走了。哥几个，走。
10: 哎，我不能走。
5: 喂，
10: 李哥，我不能走。
5: 你
6: 说的对，这么大的事儿，我姓周的，就应该亲自去一趟。路上再听你仔细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就走。我能进吗？
10: 能借你们的马用一用吗？
6: 这么一直跑下去，马要炸废啊！咱们让马走。

0: 水姑娘，
1: 嗯，
0: 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护着庄启荣啊？你们不是也刚刚认识的吗？
1: 啊，看你也真不像是个官权县的大官啊！那吕家寨和大王庄出那么大的事儿，都没人告诉你，而且庄老师干的么啊，你也知不道。
0: 哎呀，我这官没做好啊，这什么事儿也不知道。那你跟我说说大王庄吕家寨的事儿，你是怎么救的庄启荣？
1: 管俺给你拿了，你也别总信那个脑子强的老瓜嘴，俺说的才是真的。
0: 脑子强
1: 啊，
0: 姓儿都改了，
1: 他不挠吗？他跟庄老师一个姓儿，他也配。
2: 我回去啊，给你备上药，把假包拿过来，抹上药，绑起来，千万不能动哈，最少得100天。
3: 100天。
4: 您给配点好药，钱我们会照付的。
2: 好，好，好，好。那我回去配药了啊！
3: 谢谢啊！
4: 哎，谢谢。
2: 好的。
3: 对了，这个钱啊，我不能要。啊，你数好，这么多钱，这是你在师范学校当庶务好不容易攒下来的。
4: 是啊。省吃俭用就攒下了这点钱，都给你了，启峰。你腿上的这枪肯定不是我打的，
3: 我相信。
5: 找到了，找到了！
1: 来，给俺。
4: 啊，

0: 现在想起来，主要是莫盼变了吧？嗯，
1: 我相信了，姑娘，今天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大的事情。
0: 谢安有什么用啊？你赶紧点放了庄老师吧。
1: 不行，我还不能把他放了。
0: 死老种，你是个棒槌啊，你为什么还不放庄老师？
1: 那还不是因为听了你的吗？庄奇峰是个好人，有本事的人，我得重用他，我要把他留在县里养伤工作。
2: 哎，你就安心养着吧，有什么事再找呢。
1: 好，
2: 俺先走了。
1: 谢谢啊。
2: 好，
3: 庄老师，庄老师你回来嘞。庄老师，你那个大首领要重用你嘞。
1: 哎呀，事情调查清楚了啊！对于庄奇峰同志的审查，我会亲自写报告给总长留档的。
0: 好。哎呀，你这都吃饱喝足了呀？你们这都吃得上吗呀？这是。
1: 哎，秦副总长啊，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弄清楚，上级究竟给你交代了什么任务？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4: 周书记啊，我这次回到故城，确实是有秘密使命。但我不能说。
1: 好，那你审查的结果就只能等我到上级了解清楚之后再说了。
4: 好，
1: 季芳，我想把你留在县里工作养伤，你看行吗？
4: 周书记，我还是想留在村子里面工作。再说我离开家两年了，这父母一直担惊受怕的，我想好好陪陪他们。啊，
1: 也好，你先回家好好养伤。
4: 好。
5: 哎，李姑娘，
0: 哎，你说啊，老总。
5: 你看，现在你总该放心了吧？啊，哎，能不能把张老师借给我一会儿？我要跟他谈点事儿，然后我再拜托你把他安全的送回家，行吗？哎呀，
0: 管，别人借还不给呢，你也借，随便。嗯。
5: 自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党号召我们所有党员脱去长衫到游击队，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了动员全体民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寇进行武装斗争上来。你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必须要记住这一点。
4: 好嘞，周书记，我记住了。周书记啊，我想等我的腿养好以后啊，我想到军队去工作。我真想练一练开枪、拼刺刀、骑马。嗯，我想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干。
5: 大多数同志都是这么想的啊。你读过《史记·项羽本纪》吗？
4: 我读过啊。嗯，
5: 射击、拼刺、骑术要学啊，但这是一人体，学得再好也不过是十人体。作为一个党员，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学习万人敌。
4: 那周书记，您是让我学兵法、学谋略啊？
5: 比兵法和军事谋略更高层次的万人敌，你知道是什么吗？
4: 是什么？
5: 是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我们每一个党员都要深刻领会、理解，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4: 我明白，我明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细心地研读过，收获很大。
5: 那你说，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4: 最重要的，我感觉都很重要。
5: 最重要的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团结全民，一起抗战。这样，我们的抗日武装才能够逐渐地壮大发展起来。这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其他军队抗战指导方针最大的区别。
4: 那我回到村子里具体干什么呢？
5: 组建起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甚至抗日儿童团，并在此基础上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一方面呢配合游击队和正规部队的作战，并且给他们输送兵员，另外还要以粮草军饷支援机动作战的部队。
4: 我明白，我明白了，周书记，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5: 刚刚李姑娘已经跟我说了你在大王庄和李家寨所做的工作很好。哎啊， 你可以正好借着大土匪所建立起的影响
4: 开展工作啊。
5: 我看这吕云姑娘对你是真不错呀。这姑娘人好，口齿勤快，仗义干为呀。
4: 人家有对象了，都订婚了，这我不能胡来
5: 呀。你别想歪了啊，我不是跟你说这个意思啊啊，我是希望你利用这个关系去做好六村联庄会的工作，并且通过吕莹争取张志平。张志平并非完全失去中国人的良心，据我了解，他为身低口，命不情愿。如果张志平能为我们工作，那就太好了。
4: 张志平，
6: 丽儿
0: 啊，
6: 哎，我听说你和张志平就是在顾城的比武大会上认识的。
0: 俺俩认识是早就认识了，俺爹和他爹是老相识了，但是在比武大会上俺才知道他张志平有多厉。这每个村的高手啊都被他给打败，拳脚摔跤兵器这状元呀他全拿来。这还不算，这刘县长颁奖的时候啊，他还把那个奖金啊全给捐了给那些个比武受伤的人。他说现在光会传统武术是不够的，还得会打枪骑马，还请刘县长当场就让他表演呀。他骑着马那几十亩矮的瓶子一枪一个，哎呀，全场全给看呆了，简直太露脸了。所以啊，这一下子古城啊就默然不知道他长着病的了。
6: 这后来呢？
0: 后来俺都看上他了的，没想到他也看上俺了。他说俺俩不是郎才女貌，是男女才貌双双全。他说俺要不是他媳妇能和他成拜伦兄弟。你说怎么说起他来了呢？不说了，闹心。
6: 那为什么呀？
0: 我说你是不是给俺装傻、啊、要不是换了他帖不好退婚，俺现在就休了他。他投降日本鬼子，俺就不能当汉奸媳妇儿。耶，你干嘛呀？
6: 你来，你相不相信我？
0: 你啊，相信啊。啊，那要不俺跑那么远为了你给你们大首领吵架多的人啊。
6: 你要是相信我呀、啊，你按我的办，你把他约回来，我和他谈一回，我能让张志平重新成为你心里的英雄，你信不信？
0: 你真的？不是，你也不吹牛？
6: 我吹牛，但我吹的牛，俺全能给兑现。你看我答应吕家寨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做到了？
0: 那乖，等下次他再约俺，俺让他来吕家寨见面。哎，你说好了啊，必须把他给劝回来。俺要是真休了他，俺还舍不得你。那行啊，走呗。
6: 哎，走走走。
7: 好房屋。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你。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你看我这都粘得结结实实的了，不然的话应该先给你看一看，你给我指导一下还能。哎
2: 呀，不用了，哟，挺厚，写了不少啊。你给周书记写的报告，我怎么好意思看呢？我走了，你好好养伤啊。这个，放心吧。哎，
1: 好。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点牛奶给你。哇，
1: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5: 去吧。
6: 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上午这个装细缝就这个拐杖又上我屋里来胡来了，叫乐伟来呀，就是让商量一下这个装细缝最近的所作所为。
1: 也去到俺那儿喝了，美姐去你家了吧？
0: 去过了。志勇，
2: 哎
0: 哎，我齐峰。
2: 哎，齐峰，哎呀，你怎么还来了呢？哎，你这腿脚不方便，有啥事说一声就是了，我到你那边去。
0: 哎呀，不是，我天天坐着躺着我也难受。
2: 哎呀，你是不是有啥事来找我帮忙？
1: 帮忙帮忙，我看他就是不自量力啊，去一趟李家寨把两个村儿和解了，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还搞了个什么什么抗日弄酒会，我看他就是想在大王庄说了算。
3: 成立自卫队共同抗日，这是咱答应的五个村子了吧？咱不能失信呀，不然以后咱有事谁还来帮咱们呀？行，成立弄酒会的事你不帮俺张罗，那这个自卫队你得牵个头吧，咱保护自己的村庄啊，那受益的首先是这几个大户吧。
4: 他这个事儿啊，估计也办不成了。这汪家现在好多人都说了，咱一个姓庄的在这指手画脚，他们很不满。还有人说，这老天爷给咱的好地都给李德带了。说的这什么啊？说的这是吃里扒外。
1: 对呀，他就是个卖贼的，我们可是真金白银、水呀良田的往外逃啊！
5: 冷静啊！啊，魏姐呀，
0: 嗯，
5: 把门掩上。
2: 几家大户说了，村里边本来就有自卫队，你还成立个什么？
0: 你那叫什么自卫队啊，志勇啊！你这个自卫队里队员都有谁呀、啊？除了你这个队长，那平时就等于没有。有什么事儿，那不是临时着急啊？土匪来了，勉强能应对；那日本鬼子来了怎么办啊？人家是飞机大炮啊，不给你打残了呀？哎
5: 呀，齐峰啊！实话跟你说吧，这几家大户啊，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抗日。
6: 告诉乐伟一个事儿啊，我呀，收到了县卫士会李明金会长的信函，他告诉我们，只要是早上的脚粮拉水，不抗日，日本人都不会动咱。乐伟啊，谁来到咱们这儿，不都从咱们身上糊漏钱吗？
1: 相父，你放个话，要是咱不干，立马给他搅黄，
0: 还给日本人纳粮交税，那你给中国政府不纳粮交税了？你两头交，你交得起吗？你受得了吗？那还要帮咱打走土匪二给头的游击队呢，还等着咱们钱粮的维持呢，你怎么弄啊？
5: 齐峰啊，我的工作你不用做，我什么都明白，我就是身不由己啊。
2: 行，季风老弟，你有志气。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5: 好，
2: 你去找王所处，他也当过兵，他既不是三家大户的家丁长工，也不拿固定的补贴，自己能给自己做主。
5: 所处啊，
7: 所处在家吧？
0: 谁呀、啊？
7: 我，王继峰。
2: 哎呀，庄老师。哎

0: 慢着点，慢着点，哎，没事，海大娘，哎，这就是庄老师。
1: 庄老师，
0: 你好，还愣着干什么？给庄老师打点热水，暖和暖和。滚吧，滚吧，愣在热水。
1: 我去了，
0: 哎呀，谢谢啊，谢谢啊。所长，
2: 庄老师，今天我找你想拉拉呱，
0: 拉，你坐。
3: 好，
0: 哎呀，不能坐这破凳子，来，给我，哎呀，
3: 不用了，
0: 哎呀，所长，你别客气，
1: 坐这儿，
0: 你肯定是腿脚。
1: 哎呦，慢着点，
0: 别，哎呀，你坐上这儿。 墙可不能对这庄老师。所长，哎，这些墙都是游击队给的啊！
3: 啊，对，一共五支，都在俺这儿。
0: 主要啊，是你这家大户门配不均呐，平时啊又不会使用又不会保管，后来咱跟志荣一商量啊，就都往俺这儿了。哎，他们要用的时候，俺再给他拿出去。
3: 我跟你说，所长，以后啊，这些墙啊是谁要咱也不给了，咱得留在咱自个儿这儿。
0: 庄老师，你什么意思啊？你看，咱们村子里啊，没有自己的自卫队，啊，那每次敌人一来，全是靠志勇临时召集，那一打起仗来是一锅粥。咱应该像吕家寨那样啊，成立一个自己的自卫队，保护咱自己的村子，对不对？哦， 您是这个意思啊？那想到一块儿去了，哎。 志勇上回临时召集的那个自卫队啊，那根本就不行啊！有枪的都是那些大户家的家丁长工，哎，大户不说话，别人根本就指使不动他们。平时都没人安排个什么巡逻呀、站岗什么的。上次要不是二黑侯来要钱粮，哎呦，那平时村里的防守根本就没人张罗，山上的工事也没人经营啊，文物、临时用完了。
3: 那都没人准备鬼置啊！这这这出了事儿，那不抓瞎了吗？
0: 你看，所长啊，我刚才看你啊，说这些个事儿啊，觉得你肯定是一个很有责任心、有组织能力的人。
3: 张老师，你太厉害了，你不是一般人啊，你这眼睛太毒了。
0: 俺当兵的时候，长官就是这么说俺的，说俺有勇有谋，粗中有细，细中有。所长，所长，你听我说哈。
3: 所以这个自卫队，只要是拉起来了，你负责训练他们，你负责管理他们，好不好？
0: 训练管理没问题啊，可是你怎么不找志勇呢？
3: 你看，那三家大户他能让志勇跟我们干吗？他们是反对我们的呀。哎呀，
0: 你要是这么说。
3: 那你找俺就找对了，哎，
0: 俺不怕他了，哎，
3: 俺又不吃他们喝他们的，哎，俺拉起队伍，平时带他们射击呀、投弹，俺都能训练他。
0: 好啊，所长，咱从今天开始啊，你就是咱大王庄的自卫队长，咱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好不好？
3: 哎呀，怎么了？什么时候集合呀？ 什么时候训练啊？哎呀，
0: 所长，所长，你先别太激动，我还有事没讲完呢。
3: 还有后事？哎，
0: 我准备啊，在咱们村成立一个农民抗日救国会。
3: 什么会？
0: 农民啊，抗日的，救国的会，
3: 干什么的？
0: 你帮我把人组织起来啊！啊，这个会啊，咱村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会长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3: 只要是咱村里跟抗日救国有关系的事，全是这个会来通过决定。是什么？决定什么？啊，
0: 你比如说啊，顾村的汉奸政府要来征粮，咱给不给呀？
3: 不能给呀。
0: 咱维修抗敌的工事工作怎么派呀？啊，拉起队伍什么个规模啊，都由这个会来决定，明白不？
3: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又想一块儿去了。
0: 不能什事，都是那三家大户说了算。哎，村子是咱们自己的，得咱们自己说了算呢。哎，
3: 你放心，俺一定把人给你叫来。就是开会呀、啊，俺不会讲话。
0: 不用你讲，我讲，你把人给我组织过来就行。
3: 你放心，啊，俺一定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
4: 不是魏叔啊，不是你们都头也没来几个人啊，你回去再好好讲讲吧。这庄老师有重要的事情要讲啊。
5: 我都叫了好几遍了，啊，不都是我叫来的吗？
4: 不是，这也没几个人啊。那你还要咋呀？这还不够啊？我能叫来谁呀？那几个大户怎么说来？啊，借钱的。 借钱的，五福之内的都不让来，我叫个屁！
3: 行，别叨叨了啊！你一会儿别走啊！
4: 我不行，
3: 坐好，都坐好，别玩了，赶紧坐好，
4: 这要了命了，这
0: 辛苦了，所主，
3: 哎，不行了。

0: 张老师，张老师，列来的都差不多了，慢慢会员会发展的越来越多。是，那我就开始讲吧。
1: 那你开始。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安静，
3: 开会了。
0: 鼓掌。
1: 不用鼓掌，不用。
0: 我，
1: 小主。
0: 谢谢大伙儿哈。对，乡亲们今天都放下了家里的地里的活儿，过来开这个会。啊，今天我们开的这个是什么会呢？是咱们。

0: 鬼子呀，他是要吞并全中国，他要把全中国的百姓都变成他们的奴隶，这我们要我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王满吞，俺让你来开会，俺是让俺捣乱的吗？
3: 谁捣乱来了？
0: 好，你说，
3: 我那你这个俺真不知道好歹，俺喇叭都带来了，俺是给你吹的，俺吹的还有活了，俺干饭，
2: 谁让你吹喇叭了？
3: 行
2: 了，
3: 俺不开啊，你坐下，哎，你快点，
2: 你孩子没来呢，
3: 俺孩子没来，你还答应干俺么了？你怎么没给了？
1: 我没了，
0: 行，
1: 我没
0: 了，让他走吧。
3: 喇叭都带来了，你还说谁？行了，
0: 你先让他走吧。
1: 一会儿我就到他家，没事，我踹他。
0: 哎呀，行了，行，挺好。
4: 俺回来了啊，回来了，
0: 好，
2: 算你说话算数。哎，
0: 好，我接着讲哈，
2: 接着。
0: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啊，包括咱们村子里每一个村民啊，给他们当奴隶，咱能干吗？所以我们啊，就自己要拉起自己的队伍，要给他们干。我相信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大家是明白的。为什么成立这个农民抗日救国会啊？
5: 咱这干么嘞？走，
0: 我们就是要把鬼子。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好，我讲完了。大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有没听懂的地方没有啊？
4: 俺家粮食不够吃了，农救会管吗？嘿，
2: 农救会是管抗日的，还管你家粮食不够的事儿啊？
0: 叔叔，是这样哈，咱这个农救会啊，只要是村民有问题，我们会研究，想办法帮着大家一起解决的。
4: 俺不参加了，俺出去打会短工，俺挣个粮食回来。
2: 再坐，
4: 走了走。
6: 你让我举手表决有什么用？那大户人家财大气粗，人家说了算。村里的规矩老祖宗传下来的，你能改得了？还是你能改得了？我看还是别折腾了吧。
7: 走吧，行吧，你听
8: 吧。走了啊。
9: 哎呀，真冷啊。

0: 俺去了，你看没有妇女，俺又回来了。
1: 娘，你说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一点也不愿意参与村里的事儿？你说都像他们这样，都像他们这样想，那咱们中国真的就要亡了。
0: 儿啊，你别难过。
2: 我。
0: 事情总有顺和不顺的时候，吕家这搬兵能么难的事你都办成了，村里的事你也一定能办成啊。
1: 娘，我知道你在盘我的心，我知道你老是鼓励我，但是
0: 你是俺儿子，你要不是俺儿子，今天那会俺都不去开。
1: 娘，你看你怎么也这么说呀？哎，娘，我倒想问问你啊，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去呢？
0: 城里农酒会，锁柱啊，倒是没给你找错人，可他们都是穷人，就些家里比咱家还穷。
1: 娘，
0: 啊，
1: 你点的对呀。哎呀，你看我是光想着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从根本出发，没有从村民的实际问题出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里面就有一条啊，改良人民的生活啊。那村民们饿了，那肚子都填不饱，他哪有劲儿打鬼子呀？
0: 是这么个理儿啊。
1: 我现在啊，就要开始我的乡村调查，我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0: 哎呦，你小心你这个腿啊，
3: 没事，
0: 你要烧肿了。

0: 凤啊，
1: ，大小姐说了，想请你过去，说明天张志平到李家寨来了。哎呦，
2: 太好了呀！你告诉丽英啊，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3: 大中队长，お前の負けだ。次の人は誰だ？
1: 一中队长，你输了，换别人吧。
4: 再来！
3: バカ野郎！戦場でチャンスは一回だけだ。命令したかい！
1: 一中队长，在战场上你已经死了，听命令吧。黄金生气了。
5: 下来。
6: 志平君，你的部队训练不怎么样吧？
7: 先别着急，再看看。我懂得。
5: 对了，让我来。
7: 我来养你，我看不见。

0: 这瓶酒没意思。
1: 完了。

这瓶酒，等一下，根本就不行，不够尊重你，我来。

0: 没错嘛，这瓶酒。这瓶酒，收拾到了吗？哎，还急需吗？
1: 继续，我左臂受伤了，我认。

0: 食品局お前の貸しだ。
1: 什么意思？
2: 太清楚，你赢了。
0: 嗯。
3: 都给我听好了啊！从明天开始起，所有人严格遵守日本教官的命令，加强训练。我也参加。如果三个月后还是这个水平，都给我滚蛋！听见了吗？

0: 秦王，庄子枪尽锤了啊！你要不要多的啊？
1: 不用。
0: 真的不用？哎呀，不是，你们两个在这守着，不许让任何人进来。我有重要的事你和庄奇峰谈。
2: 是。
0: 老周接到上级指示，准备集中我们领导下的武装，趁敌人后方空虚，突袭攻占固城县城。
1: 清除日伪势力，恢复抗日政权，配合前方正面战场的战斗。为了能顺利的攻克古城，老周让我来问你，和张志平联系的怎么样了？如果有可能，要尽快的联系到张志平，并让他作为内应配合我们的行动。
0: 军营啊，跟他正联系着呢，目前还没有消息，应该快了吧？哦，你要抓紧啊，时不我待。
1: 上级已经在安排部队的调动了。另外，老周说这件事只有你知道，要绝对保密。放心吧，还有别的事吗？
3: 没有了，就这件事。我还有别的任务，那我走了啊。
1: 哎，思祥哥，你稍等，我这儿有一份工作报告，你帮我捎给周书记。我这还差几笔，我去填一下啊。
3: 好。
1: 娘，娘，
3: 哎。
1: 哎，我呀给思祥哥准备一下文件，你陪思祥哥说两句话啊。
3: 坐。
0: 哎。

0: 什么文件啊？神神秘秘的。嗯，没什么，就是一份工作报告。你看我这都粘得结结实实的了，不然的话应该先给你看一看，你给我指导一下还能。哎呀，
1: 不用了，哟，挺厚，写了不少啊。
0: 是，
1: 你给周书记写的报告，我怎么好意思看呢？我走了，你好好养伤啊。
0: 啊，
1: 这个放心吧。
0: 哎，好。
2: 一，抱歉，小雨君，我来晚了。给我枪，我要参加训练。哎，地平线，你不用参加训练，对。
3: 你的马上是两把木刀吗？是的。我听说小野君以前当过骑兵，
2: 对吗？
3: 所以我想在训练的休息的时候领教一下你的刀法。
2: 哦，好啊，我刚好也有这个想法，跟吉平切一下。
3: 切。 切磋，切磋。但是小野君，如果我们在这儿切磋的话，势必会影响士兵们的训练，而且这地方太小了，马也跑不开。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切磋。
2: 他们把小野君，他们训练他们，我们切磋我们的嘛。
3: 哦，看来小野君是想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
2: 西门外，
3: 顾城演武场，那里最合适。去城啊！小野君不敢应战。王老爷，帮我拿一下。
2: 吉平君，你这是？
3: 我想赢，这些太碍事。
2: 这位军人。
3: 军容一定要坚持，我只想赢，其他的我不管。
4: 站！

Okay.

yet.

0: shit! Hey, Bishop! Bishop!
1: 你是不安，团里团长，你手底下有600多人啊！那城里的鬼子也就100多个，你怎么能杀光了鬼子回来呀？你个狡猾的咋不嫌弃你啊？哈，你一个村也回来了，一个鬼子都没弄死。你说，谁敢想你去汉奸？谁敢咬你？
2: 杨三，你先别着急呀。
0: 俺明白了，俺回来的时候，就是想着。

0: 能快点见着你，确实欠考虑了。对不起啊，俺现在就回去，俺回去杀鬼子，俺又让他打架，都知道，俺张志平不是汉奸，你也绝对不是汉奸媳妇儿。
1: 张志平，你敢折现是吧？你连个肠都没有，你是怂子吗你？
2: 不是，
1: 你是怂子吗你？
2: 哎，别吵，别动手啊！哎哎，别动手。
0: 有话好好说，好好说。
2: 你是谁呀？
0: 哎，你好好说话。哎，
2: 别吵，别吵。
0: 跟你说了，又没人要找你，这就是庄老师。我是庄启峰，受共产党、古城县委的委派，来和张团长谈一谈。
2: 庄启峰？
0: 哎，
2: 啊，
0: 你就是那个师范学校的老师。哎
2: 立命井一直不放的那个共产党，
0: 说，李阳，你还能不能我跟张团长单独的谈一谈？
2: 啊，
0: 那俺去偏房待着。
2: 哎，你跟李玉说，让他到门口把好了啊，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和张团长在这里谈话。
0: 关，
2: 哎，庄
0: 老师，
2: 嗯，
0: 别忘了答应俺的话，
2: 放心，放心。 你答应他什么了，
3: 张团长？你看我这拄着拐的，咱坐下谈好不好？

0: 张队长，你可不是个一般的人呀、啊！你在绿营的心目中啊，那是好汉啊，是英雄，是豪杰，那是武松啊。但你看看现在，哎呀，
1: 你这个甩手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俺现在怕熊了是吧？
0: 啊，不是不是，张队，
2: 什么条件？
3: 你就说他打没打你，打没打日本？
0: 哎呀，你别喊，你别喊，你先坐下行不行？
3: 哎呀，你说，
0: 绿营，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是非常秘密的事情，你要绝对的保密，因为这关系到张志平的生命安全和我们的任务能否顺利的完成。
3: 南电呢？他能知道吗？
0: 当然不行了，跟谁都不能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

0: 破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3: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3: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向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凤，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是。

0: 行动可能已经暴露了，部队马上就要集结，
1: 我们必须马上报告上级，
0: 迅速行动。
2: 咱能不能基于现在这些情况，咱告诉庄子强一个假的情报，哎，假的一个集结点，以此来判断，看看他是不是敌人插在咱这儿的内应。
0: 好主意，我们可以试探一下啊。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呐喊一声。

0: 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来，公子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

0: 好宝贝儿，
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2: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3: 旺，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1: 去吧。
7: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哎呦，关，俺答应你，那你快说，没事儿。
1: 你给我们当卧底，
2: 还要回去当汉奸啊？俺不干啊，俺绝对不干，俺好不容易跑回来的呀。
3: 庄先生，俺是骗了小爷才回来的，俺要是回去了，小爷非得毙了俺。
1: 你有办法跑回来，就一定有办法再跑回去。
3: 哎，你这
1: 只要你答应给我们做事，我们肯定有办法把你送回去，这个你不用担心。
0: 那意思就是说，张志平是你们共产党的查恰了呀？
3: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呀。
4: 你包括他假投降，保护吕家寨，保护张家庄，就你，他回去继续当警卫团长，这是他的任务，这是我们让他干。
0: 哎，那被摸让他干呀？
1: 你问的好啊。
0: 啊？
1: 张志平勇敢啊。他胆大心细啊，
2: 那俺也不干啊。哎，你们共产党可以派俺去领兵打仗，冲锋陷阵，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俺不怕。
3: 俺就怕当汉奸。
1: 谁说你是汉奸了？你在他们那是汉奸，在我们这你是英雄啊。
0: 这砍插线呢，你能当英雄啊？
1: 当然了，
4: 你想一想，如果说鬼子来打我们，提前有人给我们送了信儿，我们就可以好好准备啊，反而我们能狠狠地打鬼子。
1: 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攻打古城，光复古城的话，我们那边有人提前告诉我们县城布防的情况，我们会少牺牲多少人，你想一想。张志平啊，有一天古城光复了，你这是为抗日大计立了大功了，那李英能不崇拜你吗？
0: 那要是鬼子看墓，咱都能早知道，那当然好啊。
4: 这还不是最难的。
0: 嗯，
4: 最难的是受委屈啊，人家骂的是汉奸，他得忍着，在鬼子那低三下四的迎合着呀，这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事啊。这必须是最棒最可靠才能干这一行，这不是真正的英雄吗？
0: 原来他受了那么多委屈啊。俺知道了，以后啊俺再也不骂他了。
4: 不行，还得继续骂。
0: 继续骂？
4: 继续骂。我接下来就告诉你，今后你怎么做才能保护好张志平。

0: 您是个受委屈的隐凶。志平哥，您放心吧，俺等着您。俺这鼻子除了您，谁也不见。
1: 杨三，你说的是真心话？
0: 俺认识你这么多年，说过一次假话。哎呀，行了，你和庄老师好好说吧，他要大事跟你谈呢。俺家安排安排。

0: 舞台はそれで彼を連れ戻します。
1: 別のぞ、ここの主力は目の目で戦っている。今我々の大物にもは後方の変電させることだ。ジャンジュピンは共産党のやつと見てるのか。
0: そうは見えません。彼の住所はよく調べましたが、ジャンジュピンが共産党か国民党とつながっている証拠は一切ありません。警備団の幹部によると、彼が逃げたのは婚約者のためだそうです。
1: うん、可能性がある。どうもこれは共産党のやつじゃないようだ。
2: 你们要打古城？
3: 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
2: 别瞒着俺啊，俺知道你们共产党要打古城。
3: 你怎么知道的？
2: 孙玉莲他不会打古城，这土匪早就被山下聪给收买了，他们也不会打古城。可是最近这厂里很紧张，一直在加强防务，城头上多了许多的火力点，还一直进行这防御演习，进出县城也比之前见多了。俺还听说这鬼子还要派大部队过来。你说这个镇长不是你们共产党要打古城，还能有谁呀？
4: 你说的这些消息可靠吗？
2: 鬼子是没说，俺是看出来的。
4: 张志祥，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呀。如果这个事儿经过核实，确实是我们泄露了计划，这是人命关天啊，关系到战斗胜败的大事啊。
5: 张队长，
2: 你要干什么？
4: 谢谢你啊，张志平同志啊。
2: 同志？
4: 同志，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的同志啊，我代表组织啊，感谢你啊，张志平同志啊。
2: 您先别谢谢啊，你先坐下，你先坐下，你先坐下。
5: 坐好了。
2: 你叫俺什么都没有用，俺出来就没想回去。
3: 哎，不是，怎么又绕回来了？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算数？我把吕英都给你劝好了，你怎么不认账了？
2: 我就是不认账了，怎么了？
3: 那合着我这么半天给你白劝了是不是？
2: 那能找你劝吗？俺跟吕英这关系三天吕英就能对他好。
3: 哎呀，你这说这话，你说我是杠头，我看你是个杠头啊。
2: 哎，你错了，俺爱啃杠头，不泡糖还不正啊。
3: 你手下那600多个兄弟，你就让他们当汉奸是不是？你不带他们走正道当了？
2: 那你打古城啊，只要你们打古城，俺再撑一下，你找我他们就能反水。我哎，你们不是要内线吗？俺可以帮你们找啊。
3: 你确定不回去了是
2: 吧？确定不回去了。
3: 你确定不回去？
2: 俺确定不回去了。
3: 好，
4: 别
2: 干什么，走走。
3: 秦叔，我走了，我不走。

0: 哎，我想问你一句啊，苏广先生近况如何呀？
1: 情况不太好啊，他没有答应山下总的安排，仆人顾城县的指示。虽然说是蓝进啊，但俺看出来了，这鬼子的耐心啊是当头粮，难免不会下毒手。祖国先生在古城影响非大人可比啊，对俺更是恩主如山。俺跟你说啊，俺这次能保住性命跑回来，也是因为他

0: 悄悄跟俺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话？
0: 忍辱负重，从长计议。
1: 志平啊，祖国先生对你有恩啊。
2: 俺知道。
3: 你知道什么呀？你怎么做的呀？你这弃他而于不顾啊，你只考虑你自己啊。张志平，你就考虑老婆孩子热炕头啊，你就想着这件事，你考虑祖国先生吗？
1: 你给我闭嘴。我张志平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小人。俺还告诉你，俺这次回来就是找人来营救祖国先生的、哎、为此俺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
3: 还拼上性命？你根本就没听懂祖国先生对你说的话呀。
1: 你放屁，俺没听懂，俺能跑回来吗？
3: 人所负之重啊，是说你自己的性命吗？
1: 那是谁的？
3: 那忍辱负重说的是你为了故城的百姓着想啊，是为了抗日的大计着想啊。张志平，你根本就没有听懂。你还救祖光先生，就是你为了营救祖光先生，你都应该留在城里当内应，给我们做卧底，不然你拿什么救啊？你带着你这些人，你救得出来祖光先生吗？你有这个本事吗？

0: 你们必须想办法营救祖国县长。第二，尽快打下古城。只要你们同意，俺就答应去给你做媒婴。
1: 志平，我虽然职位不高，但是我敢做主答应，因为营救祖光先生和打下古城是我们最想干的事情。成交。

0: 星啊，庄园长，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挨着天天歪十锁的手劲儿啊。
1: 我把你我叔的力量当成和你合作的决心，你使的劲儿越大我越高兴。
0: 不错呀，庄园长，这书生里头俺佩服的也是第一个，
1: 在我眼里你是顾城无声第一人。
0: 那俺还得再使点劲儿啊。
1: 我腿瘸了还没好，手就给我留着吧。
2: 好，
0: 坐。
1: 哎呀，志平啊，我要想起一件事来。
2: 你说，
1: 就咱这个县城里面有一个大院子，是谁家的住宅？我想知道，这是一年多以前的事儿了。他就是在县政府往西第二个路口往北，再走个三个路口，东边的第一家。
0: 往西，再往北，东边第一家。
1: 对。
0: 啊，是山下村，就是原来那个下山明的住所，但现在改名了啊，叫荣公馆，是顾城特务机构的所在地。这山下村啊，还住在里头。
1: 你确定没记错吗？
0: 只要你没说错，俺就记不错。
1: 门口有个半大不小的石狮子，黑漆的大门上面有个小窗户。
0: 没错啊，这旁边也没有同样的大门啊。怎么了？
1: 啊，你说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好了，咱先不说这个事儿了。咱俩现在说一说啊，你如何回去，还有就是啊，咱们联络的方式，还有暗号。
0: 好。
3: 快走，还敢回来
4: 干啥啊？
3: 是啊，
4: 做啥？
5: 哎，石新白，你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6: 是不是张志平来了？
5: 啊，
6: 他是汉奸，俺们要保护小姐，把他抓起来。
5: 哎，石新白，会长家的事儿，有俺们呢，轮不着你们管呀。
6: 会长回来了吗？

0: 木勇啊，夜了晚上去山上中喝酒了，还没回来。
1: 会长不在，村子里的事儿就得听俺的。
0: 哎，事情办。你这么大的口气啊，那大小姐你都不放眼里了？
1: 俺跟会长情同手足，会长不在，俺就是小姐的长辈，要负责她的安全。
0: 那也得听大小姐的呀。
1: 哎呀，你不要拦着我，你敢说吗？你俩，
2: 两条狗命。
3: 既然你想好了，你要是不跟俺走，你可别后悔。
2: 后悔么？后悔么？男人喊见媳妇，你敢滚！你滚！让开！让他滚！
4: 小姐，你发话，俺现在就毙了他。
5: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看俺手无寸铁是不是？想在俺身上找点便宜是不是？好，你们一起上，看看你们在俺身上能不能讨到便宜。
2: 石
6: 建
2: 波，石建波，给他滚！
1: 好，好，好！不看色面，看佛面，看在张家庄、张村长的面子上，今天就放他一条生路。汉奸走狗，呸！
0: 狗汉奸，
1: 狗汉奸，
0: 呸！狗汉奸，
1: 呸！
0: 滚！
7: 别来这！
8: 狗汉奸，
4: 赶紧滚！
0: 滚！
4: 滚！
0: 滚！
4: 滚！滚！
0: 我是他，
4: 狗汉奸！
0: 滚！
4: 滚！
0: 滚！
4: 滚！
0: 滚！
4: 滚！
0: 滚！
4: 滚！
0: 滚！
4: 滚！
0: 滚！
4: 干什么？
0: 不走啊！狗汉奸！
4: 滚呐！
0: 滚！
4: 滚！
0: 他不滚，
4: 赶紧滚！
0: 别来这儿吧你！
4: 滚！滚！
0: 滚！
4: 快快
0: 走呀！
4: 快
0: 快
4: 快
0: 快快快快
4: 快！
0: 赶紧走！
4: 快
0: 快快
4: 快快快！
0: 快！
4: 赶紧快！
0: 赶紧快！赶紧快！
4: 快走！
0: 别来！
4: 别过来！
0: 来商量！
4: 有人帮上你！
0: 有人帮上你！
9: 分かった。そうか。うん。これでいい。
10: 张志平がすでに戻ってきた。今監禁しており、いかがされますか。
9: うん。この頃はますます面白くなった。彼の反応はどうですか。
10: まるで負け犬のようです。戦うのを彼をかわしたが、首を切られるのは平気だって。なんで同走したかと聞いたら、恥ずかしすぎて言いたくねえと言いました。それに復職させなければ、むしろ今すぐ彼を殺した方が良いと思った。
9: うん、婚約者には似て、くじけたその様子にぴったりだ。まず。彼を閉じ込めて状況を確認してから決めよう。
10: わかりました。
0: 周书记。
11: 哎。
12: 周书记。
11: 哎呦，齐峰。哎，来来来来，
12: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您汇报一下。
11: 哇，来这么着急。
0: 齐峰，
11: 坐下来。啊，慢点。
0: 齐峰。周书记。啊。我听说你过来了。啊。我就赶过来了。
13: 啊。
0: 腿好点了。
13: 啊，好好好好。
0: 怎么样？见到张志平没有？
13: 啊，哎呀。
11: 来，
13: 我跟你说，张志平这个人不行。我跟他谈，他这个态度很不好，还跟我说说现在他们警卫团，哎，日军要给他们改善装备、改善薪酬，说这个鬼子对他们很好，他不愿意跟我们干呀。还有跟他那个相好的绿营，他想带着绿营跟他走。李勇还不同意，俩人吵起来，哎呀，还吵崩了。我看这个小子啊，死心塌地了，想当汉奸。
11: 哦，这倒是让人有些意外呀。
13: 子强哥， 我看啊，张志平这个小子以后就得交给你们出监队处理了。
6: 没问题，只要周书记下命令。只是咱们的工程计划就没有内应了。
13: 啊，这个工程计划那是绝对要保密的。嗯，如果我要是不参与这个事儿，那我就回避一下。
6: 哎，好嘞。
13: 哎，
6: 哎呦，
13: 哎，哎，没事，没事，没事。
6: 好好好，
13: 周书记，我上次给你那个报告，你看了没有啊？关于成立农救会的事儿，找时间咱俩还得谈一谈、啊。
11: 别找时间，我看过了
6: 啊。
11: 嗯，正好，我正想跟你谈一谈这个改善农民生活啊，组建这个农救会的事儿。
6: 哎呦，这样吧，周书记，齐峰，这件事儿呢跟我无关，我就不参与这个话题了。我呢就在门口干点活，你们谈
13: 啊啊，好好好
6: 好，慢点。
13: 哎哎哎，
11: 我跟你说呀，基于你这个调查研究啊，哎，你写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哎。哎，放哪儿去了？
7: 哎，周书记啊，你能不能把那个报告拿给我看一看啊？我想啊，看着报告给你讲啊。
11: 啊，好，是，你看，找到了，我看了好几遍，也有很多想法，正好想跟你交流交流吧。
7: 啊。
11: 这报告啊，你是不是有很多想法当面跟我说呀？
7: 啊，是，周书记，你看哈，你呀、还是老习惯哈，喜欢拿着这个剪纸刀开信封。
11: 啊，是我这个有时候啊，用手撕呢，容易啊把这信里边内容给撕坏了，所以习惯用剪纸刀了。啊，
7: 啊，好。那咱说说农救会的事儿啊。
11: 对对对，来啊，你坐下说。
7: 好好好好好。周书记啊。
8: 哎，齐峰。
7: 哎哎，
8: 慢点慢点。
7: 哎、没事
8: 啊，
7: 没事。
8: 我看你这腿好些了啊。
7: 就是拄着拐，走路没问题。
8: 好，石亮，
14: 哟，
8: 我四周看看。
14: 是。说吧。
7: 啊，周书记，你想一想，这个伪造的回国书是怎么到你的手里的呢？
14: 这个我们已经反应过来了，敌人啊是通过我们的内线，原县政府的张科长把你的回国书转到我们手上的，这说明张科长已经暴露了，现在已经通知他安全撤离了。
7: 啊，那太好了，啊、
14: 咱们那边走、啊。
7: 好，啊，周书记啊，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的堂哥庄子强
14: 啊。你大胆说、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隐藏的敌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
7: 啊！
14: 关键啊是证据。
7: 哎，那是一年前，一个大夜里头，我在荣光馆后门贴宣传抗日传单告示。
15: 天哥，快回去吧。

0: 今天这件事儿你跟谁都不能讲，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秘密任务，往后你也不要到这个巷子里来，听见没有？
1: 哦，我还以为你有个对象没跟俺说呢。
0: 走了。
2: 你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
1: 这事儿啊这么局不足。哎呀，眼下呀最麻烦的是我们要攻打县城，建立抗日政权，这个行动从头到尾他都知道。
3: 是啊，所以朱书记啊，也就是说现在啊那鬼子肯定是知道我们要攻打县城了。那志平也跟我讲了，说县城里面现在增加了防御，而且鬼子从其他的地方还调集了部队来支援啊。
1: 是吗？
3: 当然
1: 啊。哎呀，现在先不管这消息是否能一两遭漏的，我们的行动可能已经暴露了，部队马上就要集结，
4: 我们必须马上报告上级，
1: 取消行动。
3: 咱能不能基于现在这些情况，咱告诉庄子强一个假的情报，哎，假的一个集结点。

0: 周书记。
1: 哟，子乔，
2: 您开会回来了？
1: 正找你呢。哎，
2: 达固城决定了吗？有什么指示需要传达的？
1: 决定了。三天后，夜间攻打固城，工程部队在后天20点在黄草谷集结完毕。
2: 好。
1: 哎，那附近有个黄草谷村，你呀，先带人化妆去侦查一下，那儿有没有敌情，当地的群众是否可靠。明天晚上，你带警卫排的2个班，把村子给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
2: 是，
1: 直到部队集结完毕，打下县城之后再解除。
2: 要马上出发吗？
1: 任务交给你了，你自己决定吧。啊，
2: 那明天出发吧，准备得充分一点。我带着2个班的战士去了，就先不回来了。只是咱们攻打固城，没有内应吗？
1: 哦，咱们县城里的组织基本上都瘫痪了。这次争取张志平呢，有没有成功？不过我们这次集结的部队十倍于敌，又是夜间奇袭，成功的把握很大呀。
2: 太好了，那我去准备了。
1: 好，
2: 哎。

0: 秦风。
1: 啊。
0: 秦风。
1: 哎。
0: 哎呦，来，陈热，娘刚蒸的高粱窝头。
1: 哎呀，
0: 你说黄豆面有营养，哪有馋的里头黄豆面？
1: 好，
0: 这咸菜头也炒好了，趁热吃。
1: 哎，娘，你一共蒸了多少窝头啊？
0: 能吃到下个季日的。
1: 那你这样呗，你留下两天的，剩下你给我包起来，我一会儿想去满城下看一看。
2: 爹的碗里有干的。
0: 你活啥活？
3: 你孩儿的娘，你说你对我这么好，我真想一片水倒死自己。我，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4: 你要出去干活，土里那么点粮食吗？要是倒了，俺们不都得饿死？
3: 哎，来孩儿，吃干了，都是爹没本事啊！来，让你娘亲热。饿着了哈，来，吃。何叔，王文贤家的那个马车坏了，我去给他干点活，我挣点粮食回来。
1: 白村，
3: 哎，庄老师，你弄来。
0: 庄老师，
1: 哎呀。孩儿都在这儿，来，窝头，大伙儿分着吃。看，
4: 你这是，
3: 哎，都放下，都放下，不能吃，不能吃，快，都放下，放下，都放下。
1: 慢村，慢村，
5: 王老师，
3: 你不能再接济俺了，恁家也不宽裕，你，
1: 孩儿，你们吃。
4: 呀，哎呀，红强，这几个给你爹留着。
5: 王老师，哎，你慢点。张老师，谢谢你。
1: 哎呀，别客气，咱都乡里乡亲的，你怎么这么客气？咱拉拉管
3: 啊，俺一个大老爷们儿，我的真是窝囊。俺爹俺娘给俺起了个名字叫王满屯，可是俺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饱饭。哎，赶上了那个灾荒那年，俺爹俺娘是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剩下的粮食给俺们吃。他们两个都是活活的给饿死的。我不孝，
5: 马屯儿，
3: 我是。
1: 马屯啊，你别这么想啊！你吃不饱穿不上不是你的问题啊。那全村谁不知道你是种地的一把好手啊？你跟嫂子啊，为了省下租牛的粮，你自个儿是做牛做马在地里拉犁啊，这村里谁不知道啊？你想想，你家有15亩地，一亩地这个麦子能出150-160斤粮食，对不对？一斤高粱出200多斤粮食，这一年下来有5000多斤的粮食啊。但是，一大半让地主这个租息给拿走了，这不怨你啊，满屯儿。

0: 是地主太重了，咱如何把大户儿、地主呢、地主利息降下来？你看好不好呀？
1: 那怎么可能啊？从俺爷爷那边，这个规矩就这么定了呀，谁敢改啊？
0: 我跟你说啊，我有办法，我让这个地租降下2-3%，利息不超过2分。
1: 你有什么办法？这个办法要是好的话，那凭什么不干啊？
0: 参加农救会啊！
1: 参加农救会，哎，这个事儿我听说了，咱村子里边有人参加。
0: 你要是参加，你就是第一个。什么样？你干不干？让你参加农救会，咱就是让被地主这高地租、高利息压得喘不过气的农民吃饱饭，过上好日子；让你老婆和五个孩儿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1: 是啊，要是这样的话，能让俺老婆孩子吃饱饭，我都给你打头阵了。我
2: 哎，大兄弟，
3: 哎，
2: 你看看我这土皮换钱行不？
4: 哟，这皮带怪好了。俺孙大姐没开场，手里没钱钱。你看这单子有嘛，想嘛能挑。男子我给你算账啊。
5: 卖货的，
6: 哎，
5: 给我三支胶印本香烟，给现金。
6: 我现
4: 在去，太缺货的地儿。俺还有老道牌子，你给我多来俩。
5: 啰嗦。我只要三支胶印，我还着急有事儿。
7: 周书记，
8: 我
7: 货郎卖给庄四强三支烟，
8: 收了钱就着急走了，还有买卖都不做了。
9: 啊，你装扮一下，在边上那儿核桃李子，跟着他，搞清楚他的身份之后，马上回来报告。
8: 是。
4: 太先生，辛苦了。

0: 我们就可以运动到家。
1: 这个腾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0: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腾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6: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5: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7: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5: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8: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5: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9: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5: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10: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

0: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1: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河。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2: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3: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4: 能不能还活十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3: 如锦呢，织到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4: 一针错一根线，它一织，它都要错了，不可以。
2: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其路，根植大地。
5: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2: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6: 反正想啊，你们共产党下一步一定是打古城。反过来呢，是想跟你们周书记谈谈，在打古城的时候出马力。
7: 刘学长，要打古城这个事儿，目前我是不知道。刘学长，但是我会跟周书记说这个事。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8: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9: 带旺仔牛奶。
10: 爸爸买给你。
9: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1: 妈妈买给你。
9: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12: 爷爷买给你。
13: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喷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張志平を、どうされますか。張志平を出てこか、監禁室の戸を開けしろ。その後、釈放して、警備団の訓練にさせよう。特訓の間、単中としての意味も履行させない。今回戦闘中は、君か警備団の指揮を取れ。はい、私の光栄です。
1: 局长，长官，
2: 说部队已经全部进入御沙寨地，正在架设工事。
1: 好，告诉一排长，把那几个熟悉地雷的战士全都带上，下山找埋设地点，等小鬼子一走，马上铺设地雷，要让他们过去中回了难。
3: 是。
1: 万事俱备，只见东风了。
2: 行，就。
1: 工队长，周政委，指挥部通报，大部队的蒙水宜山县城的攻击凌晨1时开始，宜州蒙水宜山的日军已经开始出动，预计今晚0时左右会通过你们这里。指挥部要求你们阻击敌人至凌晨3时，然后再撤退。
2: 好，我听明白了。凌晨3时之前，我绝对不会让敌人回援一兵一卒。
4: 现在几点了？19:30。
5: 黄草谷村那边是不是可以行动了？可以，王排长，
6: 走，
5: 指令。
6: 有，
4: 你跟着警务排王排长到黄草谷村，让警排撤回来，同时把庄子祥抓起来带回来。
5: 是。
6: 司令，
7: 展动，回亮。
6: 孙立，啊，张队长，我来查哨，黄草谷怎么没有动静？
7: 可能人脑门部队要求静默吧？
4: 这也太安静了吧！我去看看。
7: 哎，队长，要不我早一点跟你一块儿去？
4: 不用，我去看看那边的部队是否需要帮助，马上就回来。注意隐蔽啊！
7: 是。

0: 这不是针对我的，
1: 口令，站住，过来！孙俪，
2: 排长，
1: 你怎么来了？
2: 找庄子强。
1: 哎，他刚出村啊！
3: 什么？
1: 他出村了？
2: 他说去那个荒草谷那边看看那个驻地的部队有没有什么要帮助的。
3: 抓紧让两个班到这儿来集合，咱一块儿去找庄子强。
1: 出什么事了？
3: 别围着，赶紧去！
1: 快去！

0: Hello， 大家过来。
1: 山下先生，庄子强，你怎么回来了？我们上当了，共产党在黄草谷集结的情报是假的，我被识破了，我差点被他们抓到。
2: 你被连局取回了小鬼的妹妹，还会申请干什么呀？王龙，过来我那弄弄给狗狗，去了。
0: それから今すぐ鉄砲を撃ち抜け、空港方面稼働中止、敵の待ち伏せも気をつけろ。
3: はい。
0: この戦闘警報、崩壊を手段にさせろ。
4: はい。
0: 山下先生、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4: 子乔。
3: 啊。

0: 你来详细说说情况。
1: 报告，
2: 报告，周书记、何队长，庄子强跑了，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警卫排长还在带人继续搜索，我先回来报告。
3: 看来庄子强起作用了，老彭，得采取紧急措施，罗兰敌人要撤退。
2: 对，通知一排长，马上带人下山埋地雷，其余人准备撤退。
1: 是。
4: 情况就是这样，我想这一切都是庄奇峰在后面作祟。我没想到，我三番五次的救了他，他却对我恩将仇报。
0: 是啊，我一直遵守着对你的承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庄奇峰为我们所用，在监狱里优待他，劝他，直到万不得已才下决心清除。没想到在刑场有人救了他。后来我给了共产党一份庄奇峰叛变的证据，就是要让你及时的清除掉这个危险因素。可惜啊，你还是心软。
4: 他救过我的命，在我困难的时候帮过我，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我知道庄奇峰这个人十分聪明，又在共产党的省级机关工作，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我是真想把他拉过来为皇军所用。
0: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君子你做到了，大丈夫你没做到。这一次不光是被敌人发现了，还利用你送来了假情报，皇军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也会因此受到上峰的申斥。
4: 展家先生，这次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心软的错，对不起。我愿意接受处分，但是我更希望山下先生能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一定会让共产党还有庄奇峰付出代价的。
0: 子强，坐。你的待遇不变，我给你权力，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侦查敌情，监督处置一切对大日本帝国不利的人和组织，包括警备团，你也有权监视。皇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前方的正面战场，等前方打垮了国民党正规军，皇军就会调整部队回来清理这些游击武装，加强治安，巩固占领区的统治。到时候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你也可以大有所为。
4: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我一定尽全力好好干，报答您对我的恩情。
5: 1938年，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有效地支援了国民党台儿庄方向正面战场的作战。
6: 那个都听好了啊，队长讲两句啊。这个墙缺口准行，还有这个石头要三点连成一线才打得准呢。还有这个缺口跟这个准星啊，要保持齐平，不能高也不能低了啊。
7: 你给俺个子弹俺试试，俺觉着俺能行。
6: 你做梦娶媳妇，你想得美呀、啊！给你一颗子弹，一颗子弹换两袋的白面。
8: 你是一个鼻子半拉个眼，你还叫人，你还白大白发白肿，没有准星，没有缺口，连个口口都没有，你还练练练。
9: 那王满屯儿，那不好好瞄准，叨叨什叨叨叨叨叨叨什么呀？叨
8: 叨。这我觉得你背那个真家伙是真威风啊！你是神枪手啊！哎，你把你那个真家伙给俺用用呗。俺这个木头橛子没有扣头，没有准星缺口，这怎么打呀？这个。
9: 哦，你想要真家伙？不行。
6: 哎，这枪是俺的，谁也不能用。哎哎哎哎！这，
8: 咱俩谁跟谁呀？啊，你让那四个人给俺换换。
6: 人家那四个人拿的是钢枪，
1: 房枪是发给战斗骨干用的。哎，人家上过战场，哪像你呀、啊？一上战场就往后烧，这有目前练不错了，排行的。
8: 不是，俺现在不一样了，俺现在是农教会的召集人啊！啊，只要庄老师一句话，我弟要给他打头巾。来、
1: 啊，干什么？别上手！
8: 没法练木头拳。
1: 农教会你是召集人，你召你的集。哎，自卫队俺是小队长，俺说了算。去，趴下好好练。
8: 还你说了算？那自卫队和农教会，庄老师一个人说了算。还有，庄老师说了，您那个自卫队在农教会里，哎，下边知道吗？在下边。
10: 谁在你下边？
1: 谁在你下边？一眼看，
11: 也就是你媳妇儿才会碰你臭脚吧？
1: 我算错了。干什么你？喊什么？你要咬人呢？
8: 我咬死你！
1: 我也想跟你咬死你！我咬死你！
8: 老子怎么逼呀你？
7: 我算错。你这干什么呀？啊？这是他先动手的。他先动手，你拿着枪要他命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发下枪来，这在村里是给你干架使的啊！你要这么干啊，这以后的枪全得收回来。 哎，那行，啊，给你面子，俺饶了他。哎，
11: 你这话讲的不对，什么叫饶了？这不是谁饶了谁的问题，你是队长啊！啊，这不光是你自己要管好你自己，枪不能对准自己的人，你得把所有的队员都给我管住了呀！你要做不到这一点。你这个队长白干了。
7: 别，庄老师，你别扯俺的职啊！俺认错还不行吗？
11: 当然得认错了，你这个错怎么认啊？
8: 馒头儿，对不住啊！没事儿，俺俩从小都搁一块玩，老伙计了。
7: 这刚才差
11: 不多。你站在那边去去，进过去，你先过去。你这会儿往这边凑什么劲啊？你们，你光给他一个人认错吗？你这么多队员呢？你看看这乡亲们都在这看着呢，你赶紧当着大家的面认个错，保证枪口绝对不能对准自己的人，不然你就自己辞职。
8: 大家，你就还是队长，你给俺点面子。
11: 你说什么？
8: 给俺点面子？
11: 你还要面子？你赶快当着大家的面认错，保证。
8: 好。王所柱，俺错了。
11: 人在哪儿呢？你给谁说的？来，
8: 俺王所柱向大家认个错啊！
11: 不是乡亲们，这声小不小啊？
12: 小。
11: 你大点声说。
12: 大点声
7: 啊！俺王所柱给大家认错，俺以后再也不拿枪口对着自己人了，俺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俺以后要是再犯这样的错误，俺就一头磕死在这戏台上，还是俺俩磕死在这儿？
11: 刚才可把俺们吓坏了，
13: 惹了队长，他就得拿枪，以后谁还敢当自卫队？
14: 你干嘛？
15: 所柱，你看了保证，要自卫队有了枪，敢仗就开枪，那还了得？
8: 就是，那不成土匪了吗？大哥，你怎么说所柱有点过了？哪能是土匪呀、
11: 啊？王老师啊，哎，你为什么动手打人啊？
8: 我啊，
11: 不是你先动的手吗？
8: 俺不对，所柱他说话太难听了，他骂俺，俺还能忍，他骂俺媳妇，俺受不了了。
11: 当着大家的面，抱拳施礼，保证以后都不能出内讧啊！
8: 好，俺先来，馒头儿，馒头儿喊喊。所柱，哎呀，所柱，天寒，
1: 你们家在天寒地冻呢，咋冻死你？
8: 天比海大，夸你有度量。
11: 行，
7: 咱去那儿拉呱。
16: 哎呀，见识了啊！哎呀，庄先生做事啊，真是有一套。共产党有人才啊，怨不得能两颗两座县城。俺听说是庄先生声东击西的谋略呀。
11: 实在说你过奖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谋划，我就是多添了几句嘴。
16: 妮儿，姐妹丽。
17: 哎，
16: 庄先生啊，俺听说你成立了自卫队啊，大户家庭不参加，缺枪少弹，你呢连个防身的武器也没有。哎，
17: 我没有什么能回礼的东西。
16: 回啥礼？回礼啊！俺来找你啊，就是有事要商量。啊，哎，找个地方。
17: 哎，
11: 那要不就去俺家吧，但是俺家有点太简陋了，不像您那大宅子。哎，
16: 诸葛亮神驹貌露却能三分天下，老是出高人呐。

0: 走啊！
1: 哎，张老师，啊，这强弹啊，
0: 那子弹你给收着。哎，这盒子枪提完先背着啊。
1: 乖，您弄明白了，回头叫俺，俺
0: 不会使。
2: 俺会，俺来教你用。
1: 好，你用行。俺以前在队伍里摆弄过这个，俺教就行，不麻烦。这是，
3: 来这，我帮你拿着子弹啊。
2: 这盒子跑一块，人长高，马长大。哎，俺来吧，王老师。
4: 你看看，
5: 慢点，慢点，慢点。
4: 哎，别动手。哎，俺头，哎，这把枪由你保管。哎呀，那还怪好嘞！
6: 李院长，有何见教呀？
7: 这见教可不敢当。钟老师，哎，俺在想啊，你们共产党下一步一定是打古城了。俺过来呢，是想跟你们周书记谈谈，在打古城的时候出把力。
6: 李院长，要打古城这个事儿，目前我是不知道。刘队长，但是我会跟周书记说这个事儿。您愿意帮忙，周书记肯定是非常的欢迎啊。
7: 钟老师，俺想了哈，打古城，咱们六个村至少能出1000兵马，二三百条枪。还有啊，警备团的人啊，许多都是黄沙河以南那几个村的人。俺都想好了，俺去了，俺就喊话，俺倒要看看这些个人敢不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开枪。嗯，
6: 刘会长，这些个事啊，你还是要和周书记坐下来，你们两个人得面谈。您今天因为这个事还特意跑过来一趟，你派一个人过来通知我，我约上周书记到您的府上拜访您，多好。你还亲自跑一趟。
7: 那是，那就妥当了。哎呀，周书记是你们啊，是你们共产党的大官啊。我呀，跟你说话也不避嫌啊，俺是想把古城打下来，你能把俺那个女婿给救出来，俺这女儿心里就是放不下他。
2: 哎呀，爹，那是我又扯到俺这儿来了。
8: 俺这还有心病啊。
6: 哎，刘哎，爷爷，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7: 钟老师见笑了啊。
9: 玉石菜这个人啊，这个办事儿很不妥。来到了大王庄，不先来看我，去看那个孝兴的村民，啊，说好的结拜兄弟了，说好的六村联防了，那不都答应我的吗？地我也给了，难道那些地是庄金峰的？
10: 不是，我说小夫，大哥，你不能拿这个庄金峰当个普通的农民，他背后是谁呀？他背后那是共产党啊，
9: 那是官家，
10: 是吧？而且现在咱跟他把关系闹僵了，对咱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8: 不，怕什么？你们就是胆子小，依着我早就灭了他了。
9: 行了行了，你可别胡闹了，大哥啊！东家，疼不疼啊？啊，
11: 哎，慢慢就好了，没事。
9: 小庄老师，有何贵干了？啊，
6: 村长，你先坐，我慢慢掐。
9: 哎，我不坐，我就站着。啊，
6: 是这样，因为现在村里啊，有80%的村民都参加了农酒会。我今天过来呢，就是想再一次的邀请三位参加俺们的农酒会。
9: 你让我们参加啊？你那个农酒会不就是让俺们拉起来陪死我们的吗？
6: 啊，不是，
9: 你还让佃户少交租子，那就是冲着我们三家来的呀。
6: 我这
9: 你列的倒是不孬啊。我你让我们参加陪死自己的租子，你别胡扯了。
6: 村长，你看你不是这么回事，你说错了。我们这个会呢，是农民抗日救国会。这个会是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只要是村里面愿意参加抗日的，都可以参加这个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呀。
8: 不过都是你们找的借口，根上就是想破坏我们老祖宗的规矩。你不来捣乱，我们村里不是一样过得安安稳稳啊，也没饿死人啊。遍地教祖，借钱换喜，这是天经地义啊。
6: 安安稳稳的日子在哪呀，村长？你们是多长时间没有去村里穷人家去看一看了？这大姑娘那个衣服破了，白天根本就走不出门啊，一天喝2顿稀汤，那孩子饿的是哇哇的哭，大人饿的是道都走不了，活根本都干不动了。住团标那几天，那冻的那屋里比外边还冷，到了晚上那直往草堆里面钻去取暖呀。就是这样还要还你们那些永远还不清的债，你说，而且这样是不占少数啊，这能叫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9: 行行行行，哎，

0: 假如呢，咱这个，都是乡里乡亲的，
1: 对
0: 对吧？你光在这吵吵这没有用。哎，我讲这庄老师，你明白事儿是不是？啊，要是说上峰呢，安排你的任务，我们可以稍微加点也行。
2: 不能减，地族的高低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破，破了规矩不成方圆。
3: 我为啥？庄老师，哎，你家的地呢？是因为你家为了救你卖给我的，我不是答应你了吗？还给你呀！哎，你只要让这个佃户不要少交租子，我马上给你写地契啊！你要是觉得不够啊，每年再给你们家补偿三四大洋，怎样？
0: 不少了啊！
2: 你要是不捡这个，你抗日该拉队伍拉队伍，我们的家丁、我们的长工都可以加入，也算是给你面子啊！
4: 看来三位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呀。如果你们要想收买我，那是最愚蠢的决定了。想让你们三位啊加入农军会，也是希望有一些议题啊得到你们的支持。
1: 当然了，那你们三位要是不参加，那我们的农军会一样可以决定事情。
4: 我最后啊再问一遍，三位参加还是不参加？
2: 不自量力。不知好歹。哎，
4: 好。好。那你们就等着农军会的通知吧。
5: 听了听了。
6: 子弟，来来来来来，给钱给钱！
5: 您手气也太好了吧，今天
7: 龙福齐天啊！
6: 哎呀，这才刚开始，那找你了，来来来来来来，快点啊！后面还指定谁赢谁输呢？
8: 司令，哎，原固城县党部主委陈守正来了。
6: 谁？陈守正？他来干什么？他不是躲到山那边去了吗？要人没人，要枪没几条的，八成啊又是来当说客。没工夫搭理他。
8: 司令，当今乱世，各方此消彼长，变幻莫测，咱们最好是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见见他，听他说什么，咱又没什么损失。
6: 啊，行行行行行行行，上摊上摊，
8: 请。
9: 孙司令，嗯，哎呦，
6: 陈主委。多日不见，您相可好啊？
9: 还好还好。哎，危局中雅兴不减呐。
10: 外面是枪林弹雨，里面是吃碰杠低。
6: 佩服佩服，你们这些文人政客啊，说话就喜欢绕弯弯。我老孙直来直去，你就说吧，这回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啊？坐。
9: 那我就直说了，嗯，日本人这一来，以前的权力格局全部被打乱了，有覆灭的危险，也有称霸一方的机会。比如说你吧，以前就是个营长，要想升团长，那就得搏命打仗，巴结上司。现在呢，有枪有地盘，自己就能当司令。只是你这个司令当的徒有其名，兵没多几个，枪没加几条，换了个名啊。
6: 你是看不起本司令哦？
9: 哎，不敢。兄弟，我呀是有点看不起你这个营级司令，手下不过五六百人吧，还是以前的武器装备，你就不想拿到一个县甚至几个县的地盘，把自己的部队扩大个几倍十几倍，装备换机枪大炮？
6: 咋不想啊？但是这占地盘儿要打仗，征兵买武器要花钱。
9: 三句话让你遂心如愿，合强并弱，合同伐异，军政并举。
6: 老陈啊，你就别吊我胃口了，你就直接说这三盘菜我怎么吃。
9: 和强并弱，就是说你打不过的，那就要讲和啊；打不过你的，那就兼并他。就顾城而言，

0: 日军是强者，连中央军都不堪一击啊！还有就是共产党，刚刚攻占了两个县城，势头正劲。目前这两者不宜直接冲突。老陈，你这肚子里有点道道啊！日军的山下宗已经跟我商议了，互不侵犯。这个共产党啊，我还没有接触过，土匪我是不会碰的。
1: 改明儿再给我这儿拐跑几个人，这民团自卫队啊，是有来投奔的。可是我没钱养不起啊，你说怎么办？
2: 别急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合同乏力，这句话可有讲究了。分不清敌友，可是要吃大亏的。目前共产党是因其强而与其合，但它毕竟是一垒一党啊。 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想办法打击他们，削弱甚至剿灭他。
1: 哎呀，这个不用说，日本人来之前，我们一直在剿共啊。这日本人呢，虽然也是异类，但在清除共产党这件事上，和咱们是一致的。所以我有句话呀，叫宁亡于日，勿亡于共。
2: 这有啥区别？不都是完蛋吗？哎，大不相同啊。你想想。 假设这场战争日本人胜了，那他也需要中国人当官的政府，中国军官带领的军队来统治中国呀。还有咱们的位置，假设中日战争国军胜，只要你打共产党，就算你投了日本，委员长也能接受你。但是如果共产党统治了中国，你我这样的人啊，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1: 说得好，透亮啊！那你赶紧说说，还有第三呢？
2: 军政并举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呐、啊，没有军队就没有人怕你，没有政府就名不正言不顺，缺少人力财力的支持。
1: 哎哎，不对，那我也不能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政府吧？
2: <笑>孙司令啊，我呀，这就是我的作用啊！啊，刘祖光他虽然还没有死。 但被软禁在城里无法履职啊！县党部和原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在我这儿啊！我已经上书新成立的山东省国民政府，要求由我来履行县长的职务。我就把县政府设在你这儿，你的军队保护我的政府，我的政府支持你的粮饷兵源，怎么样？哈哈哈哈哈！
0: 老陈啊，老陈。<笑> 啃了一圈包子皮，肉馅儿原来在这儿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也许真的对我有好处。这样，你呢也别藏着掖着了，咱们把事情都摊开了谈清楚，谈得好咱就干，谈不好咱们还是朋友。
3: 我们现在宣布一下，农军会会长选举的结果哈。嗯，我庄西峰，被选为会长。
4: 好，
3: 太好了，太好了。副会长是王满，满屯呢？还在这儿呢。啊，王满屯为副会长。好。王满义是干事。好啊。我现在说第二个事啊，这是个最重要的事啊。
5: 调整地租利息的方案出来了，咱会员也都按了手印了。地主按原地租降两成。好，老地主哎呦，不会变吧？
3: 张老师，张会长，你看看上一算，哪一年能拿多少粮食？
5: 哦，你背这个算数，你不会算的。
3: 张老师会算，你按算。哦，你原来给地主交几成？
5: 5成，
3: 现在交3成，
5: 交2成。
3: 哎，你原来给地主交多少斤粮食啊？
5: 2000，不便宜。
3: 现在交1500斤。
5: 哟，少交1000斤。
3: 你看啊，
5: 你没有了双重证、四重证和高利息，你们家我粗算哈，能有3500斤的粮食。你家是七口人吧？
6: 七口人。
5: 啊，
3: 七口人，毛粮每个人500斤，能吃饱了吧？
5: 500斤。
3: 哎，
5: 都吃不完了。
6: 张老师，一年一家人都吃饱了呀，农就会。

0: 救命的会，本来把话撂在这儿了，谁要是跟农救会过不去，我也天天倒在那儿。哎呀，行，我缜密想到还能怎么出事儿？
1: 您先冷静一下，大家冷静一下，我还没讲完哈。啊，那同仁现在坐哈，我们现在研究现在如何度过这个存黄这个问题啊。啊，我们农救会研究决定呢，按照这个方案。 往前推一年，
2: 推一年，哎，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去年交的地租和利息啊退回来。啊，
2: 退回来了。
1: 这个麻烦呀，还在三家大户身上啊。今年的这个地租利息啊，俺们按照这个农救会的规矩交就是了，多要俺也不给。
2: 可是这个三家大户，你要让他退原来的租子，那可就难了呀。
1: 现在这存货就是规买官，接粮捐地，要饭买闺女，都是存货逼的。咱家大户要是不接粮，我真不知道几孙咋熬过去啊。
3: 对，
1: 往年存货，我们都是靠着给这三家大户接粮食、施粥才熬过来的。你现在把他们得罪了，这不接粮不施粥，咱们这日子可怎么混呀？
3: 这不是你要不先缓缓？
1: 那过了春天再说吧。
3: 那不行，
1: 你过了春天那到今儿了呀。本来那几家大户，他就吓唬佃户说了，谁要是这个参加农救会，就不租给他地。这佃户们吓得呀，这私下里边还是按照原来的交。还有啊，你要再缓缓，你还合租，你喝西北风吧，黄花菜都凉了，那干不成了。
3: 那怎么办呢？确实。
4: 就是这个春黄闹的呀！你说三家大户不退租息，也不借给村民粮食，那多少家都过不去啊！是
5: 的呀，村里有余粮的富户还不少啊！啊，要想渡春黄，还得找魏姨他们想办法。这事儿，他们的余粮加起来也不如村里的三大户的一家，都要问他们借。 他们怕还不上，兴许不肯借。对，哎，
3: 你别说娘，你提醒的对。我这个事儿啊，应该去找王维艺术谈一谈。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7: 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9: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10: 等我，你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11: 加油，加油，加油！
12: 这个目标我一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13: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4: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5: 你又串给你串一溜，我一个党员，
16: 你是个敌人是吧？耶！

0: 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2: 坚持住呗，
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在外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5: 宝贝们上班啦！
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2: 都要演，
13: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6: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7: 来，公子牛奶给你。
18: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8: 可是你会想喝呀。
19: 还是你喝吧。
18: 没关系，
1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21: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22: 这城里的日伪，陈守正的古城临时政府就已经开始打下粮的主意了，他们要向各乡各村预征下粮。
23: 陈守正和鬼子眉来眼去的，不抗日他尽搞摩擦。孙玉林他们把驻地不店啊当成了自己花天酒地的安乐窝，咱绝对不能给他们拿粮。
2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
25: 大喊

0: 龟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木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0: 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东家。
1: 什么？没事。
0: 东家，我刚刚看着那个新种的人去了汪威一家。
2: 到了晚上就不出门儿，哼，可算让我逮着了。你带上两个人去，按我说的做。
0: 真敢吗？他们自卫队的人可比我们多多了。
3: 你脑子让驴踢了？你为啥让他们知道是谁干的？
0: 好，知道了。
3: 哎，慢着点。
4: 没事没事，谢谢李一叔啊。哎呀，有你们几家夫妇支持啊，咱们村的存活就不怕了。哎呀，
3: 你说的那个建议啊，俺们几乎觉得行。哎，有你和农救会做不好这个事儿啊，大家心里就稳定了。
4: 自卫队也不是好惹的。自卫队集体集合，自卫队集体集合。
5: 谁啊？
0: 我水勇。
5: 水勇
0: 红妹找人小跑路。
5: 怎么了？
0: 哎，这家的人出事了
5: 吗？俺说的没，一来就没人出去了。
0: 出事了，快找帮子！哎，东家呢？
5: 在奶奶房里。
0: 大东家，大东家，大东家，大东家，
6: 快出来，快出来！
4: 哎呀，赶秀儿，赶秀儿！
0: 大东家，
4: 这土匪又来了吗？
0: 土匪没来，主要现在被打了。农救会的人要找他们算账，拿着武器冲过来了。
4: 谁打的？谁打的？
0: 我没打。咱们家的人都没出去，快准备放药，说不清楚了，快点！快，上火炉！
4: 咱俩赶紧
0: 上火
4: 炉！不要跑！有我在呀，他抬不了脸。志勇，你指挥。
7: 志勇，钥匙没了，我还有啥指望啊？
5: 当会长，当会长。
3: 别慌，别慌！
7: 怎么伤成这样了呀？这谁干的？
5: 谁打的呀？
8: 别哭了，儿还活着，快去请大夫啊！去刘家再请大夫。
7: 我一说，
9: 赶紧回家套上你家那个骡子车，去刘家再请大夫。哎哎哎！

0: 听队长统一指挥，你们几个回去拿土夯砸门，剩下的人准备铁的绳索抓狗，准备进攻大院。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假令你唱功，居然都不会打庄先生！王志勇，你放屁！王相佛不开口，谁敢动手打庄先生？王志勇，俺真是看错你了啊！庄先生多好的人呐，你们居然下死手！今天你们要是不把凶手交出来！
1: 别怪俺砸了你的大门，烧了你的院子！上！今天晚上即刻出院子，别怪俺的情，不是小心思力。
0: 吓唬谁呢？你有枪，俺们也有枪。
2: 是！
0: 下去呗！一会儿散开，等着土豪蹄子来了，俺就不信拿不下王相佛家的大院儿。
3: 上！

0: 行了，
1: ，
2: 别急啊，没事啊，没事。哎，乡亲们，我说几句啊。哎呀，你别说我没死，我就是死了呀。 可不敢因为这个事儿啊，在咱大王庄，咱再内斗死上人了。
3: 对，
2: 咱乡里乡亲，咱都是自己人啊。
3: 是啊，
2: 咱不能自相残杀吧？
3: 大夫人，不执行农救会的决定，还不让咱。

0: 个水管啊？
1: 对，
2: 我想的好办法呢，乡亲们。我晚上到魏艺术家都谈好了，把他们剩下所有的存粮都借给咱的缺粮户。这个哎，我们农救会全给他记录好。等到夏粮、秋粮都下来了，哎，咱们扣除给地主的地租来偿还。
1: 哦，是这样的啊，哎，也就是说，咱家大户要是不退去年我收的地租利息，那咱们今年打下来的粮食，咱就直接扣下来。咱扣下来之后呢，建粮的都还给魏玉书他们，没有建粮的，咱留下来自己吃。哎哎哎，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这个主意好啊！咱们村大家没有租过这咱家大户的地，他们要是不退租，咱就扣。
3: 对，
2: 扣。
3: 同意吗，县长？扣。我们大家选你选对了。
0: 对对对，选对了。
1: 哎，兄弟爷们们都别说了，咱快让庄老师回家治伤吧。这帮坏种把庄老师的腿又打断了。
0: 哎，庄老师，你就把名字说出来，俺们砸断他的狗腿，砸了他的狗头。
1: 对。
2: 乡亲们，这个事儿过去了，大伙儿啊，赶快回去准备农事吧。这马上就开春了，等麦子下来的时候啊，咱全村的老少爷们一块儿烙大饼、擀面条、蒸白馍、包饺子，咱把这肚子都撑得滚瓜溜圆了，不好吗？
1: 好，
4: 好，
1: 好，
4: 好，
1: 好，
4: 管管管，
1: 好，
4: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团长，团长，
6: 团长，团长，
5: 团长，团长，
0: 一帮软蛋！哎，
5: 团长，
6: 团长，团长，
5: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7: 太君，你不是要训练出最凶猛的士兵吗？
8: 凶猛的士兵也不是一个疯子。
0: 少爷，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呀？啊，你要打就赶紧打！
5: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走，走，
5: 走，走，
1: 团长，
5: 团长。
9: 彼は失恋したし、ふるさとのみんなにも軽蔑されました。団長として県内で引っ張ろうと思ったら、残念ながら俺に首を切られた。今では部下たちも彼に俺の態度を取り始めたし、彼のせっかくから見れば、その反応は当たり前だ。もし彼がペコペコと頭を下げるのなら、彼で信じられねえぞ。
10: うん、わかりました。
9: 閉じ込めるか。いや、明日彼を呼びつけてくれ。
10: はい。
11: 報告です。
12: 赤平君姗姗来迟啊，这不像是你的习惯。
13: 我一大头兵，不趁着不训练的时候睡懒觉，什么时候睡？哎呀，你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金碧辉煌的。
12: 赤平君说话满腹牢骚啊。 说来听听，也许我能帮你化解一二。
13: 没牢骚，我不过就是婚事没办成，还闹得是个人就不待见我，且我要因为这点事就满腹牢骚，肚皮早就被撑破了。正所谓千夫所指，没病也得死，我就凑合着活着吧。
12: 坐下说。
13: 算了，我是一大头兵，不合规矩。
12: 俗话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衣服不合适可以换一件嘛。志平君若是需要，我可以随时派美女登门为敬，清白干净，不要名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若是想认真成个家，志平君这样的一表人才，顾城城里的大家闺秀，我来做媒。庄子强，我帮他娶了李明金的妹妹，现在是人财两得，过上了富人的生活。
13: 我先谢谢你，但是我对女人的心已经死了，兄弟就那么回事儿。当初对你啊，那是低眉顺眼，现在呢，都是横眉立目，人心难测呀。
12: 不绕圈子了，今日起，恢复你警备团团长的职务，不要再参加普通士兵的训练了。你早就过关了，再训练，非得有人死在你的木枪之下。怎么样？没想到吧？你破罐子破摔，我却不会落井下石。执行纪律是必要的，但是延揽人才，服务东亚共荣大计才是最终目的。
13: 我就是一破罐子，您非得把我给拘起来。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一定把警卫团给您带好。但是您不能说我小心眼儿，我一定要对那些不尊重我的人给点颜色。我这也是为了帮您把警卫团带好。
12: 你是团长，快意恩仇是你的事，但是皇军的命令和人员你必须要尊重服从。
13: 小野，您放心，今天晚上我就请小野喝酒，一醉泯恩仇。
4: 庄老师，
2: 哎呀，别客气，先说，
4: 快往里边请。哎，好，没事，有台阶啊，慢点。
1: 哎，宋先生。
4: 哎，哎呦，快往这儿来，往这儿请，往这儿请，坐这儿。
2: 哎，好嘞。
4: 哎呀，好久啊！哎，
2: 庄老师，这个腿好点了吧？是吧？
4: 哎，那个，我是擦过了，这个行凶之人绝对不是咱们家的。
2: 哎呀，李先说，这事儿都过去了，俺们不是为了追究这个事儿来的，
4: 是吧？
14: 哎呦，那这个农救会的仨大嘎巴一块来了，这是有何贵干呢？
2: 满村，你把那个账册拿过来啊！让魏建叔好好核实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差错。
1: 魏建大叔，你看一下，这个是你家的这几个佃户，

0: 怎么了？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你就说。
1: 农救会何队长啊，不能有错。这么着，那个张老师啊，就按你们的办，该怎么退怎么退。
0: 哎，不是，你这话不能这么说，不是按我们的办，这是各家自己报上来的，由农救会来核实，您就必须保证这个数字是真实可靠、准确无误。你不然到退地租的时候拿什么做依据啊？你好好的核实一下。
1: 不是，这个你看是这样啊，张老师，那个农救会呢，两大首领和自卫队的头，
2: 齐聚一块儿，还带着枪到哪里来了？那不给面，那哪合适啊？就按这个，就按这个数退，行吧？
0: 魏先说，我们来之前还特意交代了，谁也不能带枪，是不是啊，麦团所助？
3: 对，
2: 对。
0: 哎呀，你别害怕，你怎么了？你这
2: 不让带枪啊？哎，
0: 不可能有带枪。
2: 刚才好像是卡错了，说你给腰上一晃啊，你给这个铁棍子，吓我一跳。你说
0: 铁棍子？哪有铁？什么铁？
4: 没有，没有铁管子。
2: 不是，
4: 没有铁管子，没有。呀，
0: 你这，哎呀，你
2: 不是，这庄老师不让俺带枪，那俺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俺私自带的枪，不是为了吓唬你呢。
4: 哎，放后边去。
2: 锁柱，锁柱，你真是一个鼻子半拉脸的。
0: 哎呀，是因为这大伙儿都骂锁柱，说没有保护好我，他可能是以防万一吧，这个警惕有点过度了。哎呀，你下次他再注意，这
1: 警惕点
0: 好啊。好，你咱还是看这个，你好好看。
1: 我的态度非常的明确，这个呢，我就不看了。哎，就按你们的来啊。
2: 这个管家，管家快来，送客了，让庄老师赶紧回去歇着。哎，
5: 魏家说，你怎么回事？你这。俺上你家来核实粮食的这个数字了，是吧？你对俺庄老师怎么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你不能这样啊！
2: 怎么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了呢？你们这人多势众，凶神恶煞的，到哪里来干嘛呀？那叫什么脸了？我告诉你啊，我不要脸，
1: 庄老师，我就要命！
2: 快点，走，
4: 隔壁人，请吧。
0: 哎，等一下，管家。去年收的地租是你收的吧？都记了账了吧？
4: 对，
0: 是55呀，还是到46啊？
4: 当然是55了，村里一直是这么定的。俺董家不能占那便宜，
0: 都是双数种吧？
4: 对，是的。
0: 你看，魏坚叔，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是最看不起不敢说真话的人。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看出问题为什么不说？你怕什么呢？我们这个农救会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给大家主持公道的呀。你这个数字不准确，你到时候收地租，你拿什么做依据啊？行了，走，管家，你可以送客了。
5: 哎，张老师，
0: 回去啊，把这个写成到46的佃户找过来，让他们都改成55。
5: 这村民是不愿意改啊？
0: 不是愿意改不行，必须得改，55就是55呀。
5: 好，
0: 都得改过来啊！不好了，俺掉个头，你家也不能差啊！
5: 啊，
0: 来，行，
6: 不好了啊！哎，俺掉个头，
5: 好。
6: 按规矩办事。来，
1: 董家，俺做错了吗？
7: 你没做错，是我错了。这共产党啊，是讲规矩的。这个庄奇峰啊，是个人物。
8: 哎，齐旺，这麦子刚出苗，这城里的日伪陈守正的古城临时政府就已经开始打下粮的主意了。他们要向各乡各村预征下粮。
9: 陈守正和鬼子眉来眼去的不抗日，他尽搞摩擦。孙玉林他们把驻地无店啊当成了自己花天酒地的安乐窝，咱绝对不能给他们拿粮。
8: 单纯的抵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所以上级指示我们古城、蒙水、宜山等各县成立国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我们需要吸收具有代表性更有影响力的党外人员加入。目前呢，就古城而言最合适的只有原县长刘祖光，所以我们决定要尽快营救刘祖光先生。为了营救刘祖光先生，我们的上级就联系了青岛的党组织， 决定让他的女儿回来协助工作。
9: 哎，王向佛的女儿说跟他的女儿他们是同学，村里都知道他们这层关系。嗯，
8: 他们两个一起回来协助工作。啊，他们都是在青岛的文德女子学校上学，也都加入了共产党。日军占领青岛之后，学校停课，他们就听从当地党组织的安排，转入地下抗战工作。他们还经受了战伤治疗、日语还有党的抗战政策的培训，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啊。
3: 今天晚上你们自卫队辛苦一点哈，在门口放哨，不能有人过来啊。
4: 又想一块儿去了不是？
2: 俺已经派人在村口、家门口都安排好了。哎，再去看看。
4: 好，
2: 你歇着啊。
3: 好，
5: 王部长。
3: 哎，
5: 张部长。
3: 啊，
5: 来人呀，俺带过来了。
3: 好，你回去吧。
5: 好。哎，有事叫俺啊。
3: 哎，周书记。
10: 啊。我跟你们来介绍一下
3: 啊。
10: 啊。这位是刘祖光刘县长的女儿刘竹梅同志。这位是庄启峰，是咱们原来故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大王庄农救会的会长。
11: 庄老师您好。
9: 哎，你好。哎，没事没事，
10: 这个我就不用你介绍了吧。王向佛的女儿王玉。
11: 你好。
3: 哦，你
11: 哎，别奇怪啊，那个时候我叫王宇翔，小的时候啊咱俩见过。
3: 哎
11: 哎，别说女打十八遍，男打才是36遍。我这倒是一点都认不出你来了。哎，你这腿到底怎么样了？我们呀、啊、都已经听说了你的光辉经历，等你空了给我们再好好讲讲。
12: 王玉王玉，你别叽叽喳喳了，聊正事呢。
11: 瞧我这张嘴，不是劝说，是干脆没门。不过记腻肯定保守得住。哎，老刘同志，花钱交给你了。
10: 花钱交给我了。行了，开场锣敲完了，咱们啊上大戏。今天啊咱们就一个主题，就是营救刘祖光刘县长。哎，大家各抒己见啊。刘县长现在已经被软禁了，就连刘夫人出门买菜办事儿，后边都跟两个警察。刘县长要出门，至少得有4-5个警察武装跟随。哎，美其名曰是保护，所以他要出县城是绝对不让的。
13: 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想要展开营救那是不现实的，对于刘县长来说也太危险。不过呢，只要是能将刘县长接收成，我们游击队啊就能保证刘县长安全回来。
10: 所以啊，在县城这一段必须要用智取才能营救刘县长。
13: 对，
11: 简单来说就是把我爹偷出来呗。
9: 还有你娘，
11: 这两个是大活人啊，偷怎么可能啊。
10: 首先呢，咱们得摸清楚情况。朱梅啊，
11: 嗯，
10: 你先把你们家的房子还有那街道四周街坊四邻什么的这些情况都画出来。王月、
11: 嗯、
10: 你不是去过他们家吗？
11: 嗯，
10: 你帮着一起画，画得越详细越好。
11: 行，我带了纸和笔。你西风同志
9: 啊，
11: 你这礼物能用吗？这样咱们不互相干扰。
9: 去我屋里，里面有桌子有油灯。
11: 行，我们自己来，你腿脚不方便。
9: 去吧。
10: 啊，秦风。
3: 哎，
10: 这回啊你做咱们这次营救方案的主笔
3: 啊。
10: 好。哎，我呢跟你先说一下这个敌人看管刘宅房子的情况。
3: 哎，
10: 另外还有城门还有城内的警戒检查情况。
14: 我来说一下进城参与营救的人员情况以及出城后的安排。
3: 哎，
14: 差点忘了一件大事儿
3: 啊。
14: 咋了秦风？
3: 哎，
14: 我有个好东西我得贿赂你啊。
3: 哎呦，
9: 书记你贿赂我，你真有意思。
10: 哎，你不要带不要带不要带啊，我必须得贿赂你啊，得让你制定出一个完美的方案来啊。
9: 嘿，哎，我说周书记你
10: 怎么样？
9: 哎呀，我说这个眼睛好，这个眼睛真清啊。哎呀，这眼睛真清楚啊，我这屋子都亮了感觉。哎呀，周书记，我看你感觉都年轻了都。你这眼镜很贵吗？多少钱？我可没钱
10: 呀。哎呀，你不要提钱，这个店啊是咱们自己同志开的，你的第一个眼镜就是我帮你配的。这些年啊我一想这文案工作你没少做，我就擅作主张给你加深了点度数，还合适吧？
9: 太合适了周书记，你看我这度数你都记着呀。 我这个眼镜戴多久我就得感激你多久啊。

0: 哎，郑书记，从哪站？这什么呀？吃饭了，
1: 吃饭了，
0: 吃饭了，
1: 吃饭，吃饭，
0: 啊，吃饭了，吃饭了，
1: 哎呀，接一下，哎，
2: 大娘，
0: 来来来，来来来，
1: 这怎么不叫我呀？
3: 就让你多睡会儿，啊，你辛苦，
1: 哎呀，这早饭不赖呀，啊，
0: 也就能拿出这些来了，鸡还没有下蛋。连鸡蛋都没得吃，他爹，俺要去杀只鸡，他爹不让。
4: 大宝啊，这鸡是千万不能杀，杀了鸡就没有鸡蛋换盐巴跟针线了。
0: 哎，好，那你们吃吧啊。
1: 好好好，
0: 我跟他爹去早饭去吃。
1: 好，好，
5: 哎，齐峰同志
1: 啊。啊。
5: 你这个偷爹计划执行人那么多，不是给我们家增加人口吗？以后我都得叫你们哥哥了。
6: 我可以改个名字。
7: 哎呀，这叫爹的也不都是儿子，还有女婿呢。
5: 说什么呢？
7: 我给亚亚隆重地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小姐在文德女中那是美女笑话。既是圣女半头，又是文章魁首，有好人家，别忘了跟我红娘吃喝一声啊！
5: 你赶紧回来吧，你，
7: 咱谈工作谈出西厢记来，你吃饭。
5: 哎，
7: 那是你先开的头，我才继续的嘛。再说了，这个爱情故事不都是哥哥妹妹开头，和他爹和他娘结束的吗？
8: 我这个当时也是灵机一动。取了这个名字可以改。
3: 不用改，那名字挺好的，内容是关键啊。我们加紧吃啊。
9: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山东全境沦为敌后，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
10: 嗨，了解。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11: 失礼します。
12: 先生，我有个重要的情况向您报告。
10: 你说。
12: 刘祖光的女儿刘竹梅从青岛回来了，刚到城门一报名，警察就给我来电话了。我认识这丫头，她是文德女中的学生，她说学校停课，不放心她父亲的状况，回家看看。我已经把她给送回家了。
10: 嗯。
5: 爹，计划都跟您复述完了，你要什么意见呀？
4: 没有意见。七七事变之前，我曾跟共产党有过联系，可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我还想他们是不是计较我当年没有跟他们走同一条路，没想到共产党对我刘祖光如此器重，不惜冒险来营救我。
5: 吴明同志当时就给您回了信，让庄奇峰带回来交给您，并且提醒您要尽快转移，没想到他应承就被人抓了。
4: 这个李明京暗地里接受山下聪的指令，跟济南的亲日派汉奸也有勾结，私底下干了不少坏事，表面上唯唯诺诺，可从来不听我的命令。
5: 这个大汉奸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13: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5: 现在

0: 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 管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我们俩总得事先说好了再去找山下吧。可今天的事儿你得先给我办了。
1: 周凤行，您先回去吧。别人质不人质的吧，今天等我办完事儿，我就到府上去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啊。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3: 你旺我就旺。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刘祖光见到女儿，什么表现？
1: 既高兴，又担心。埋怨女儿回家前没跟他打过招呼，还对女儿说啊，你是来回家陪我坐牢的。未经要求，对刘祖明采取跟刘祖光夫人一样的监视措施。
0: 嗯，表面可以轻松一些。 便以案底跟随，看看他这次回来有什么活动。原则上来说，刘竹梅回来，我们手上。

0: 就多了一个筹码，但是要防止他是负有使命回来。
1: 爹，你觉得这计划是否可行啊？
2: 计划很周密，我看可行。啊，在咱们家帮忙的你五叔五婶是可以信赖的人。日寇的耐心不多了，我也不愿意这样苟活下去，咱们就按照计划搏一把。
1: 太好了，没想到我的第一个大人物是救我自己的父亲。
2: 我也没想到来营救我的是我自己的女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1: 爹，都是组织上的力量。哦，对了，写这个计划的就是钟奇峰，他这个人的经历挺传奇的。现在大王庄还有周边的几个村子里面威信都很高。
2: 好，等我出去了一定要见见这个人。
3: 我可以借口他女儿回来跟刘祖光见见，看看他有什么变化。
0: 皇军在前线不断取得进展，南京大捷之后，徐州会战也取得了胜利，山东的主要城市都在皇军的控制之下，这是劝导刘祖光的有利时机。目前我还不宜出面。
3: 明白。他要是还执迷不悟的话，就是死路一条。
2: 按计划，第一阶段是迷惑敌人，让他们逐步放松警惕。明天我就开始做第一步棋。
1: 好。
4: 祖光兄，今天来的那都是老熟人啊，除了日本人，顾城最有脸的今天都到场了，就是为朱梅接风，为您捧个场啊。
2: 好，挺好，都是老熟人啊。我姑娘呢非逼着我出门，说现在既然不问政治了，还有什么人不能见啊。
1: 爹，你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还不憋出病来了呀？小时候呀，我爹常带我来同福楼吃饭，每次都是高朋满座，尽兴而归。我还不是想让您出来高兴高兴。
5: 高兴，高兴。
4: 哎呀，朱梅会说话真懂事啊。哎，公事归公事，朋友归朋友，今天咱们只谈友情，不论国事啊，把酒言欢，不醉不归。
5: 好，不醉不归。好。
1: 李叔啊，我想请您帮个忙。
4: 哎，说帮忙就见外了哈。我拿你跟小月是一样看待的，尽管说，在顾城没有咱们办不到的事儿。
1: 那我说了，就是我同学王相佛家闺女王玉，她陪我一块儿回来了，想来找我玩，但是又怕回不去了。您能答应让她来去自由吗？
4: 王相佛的女儿，来找你玩了。没问题，来去自由。
1: 行，太好了，为这个我待会儿单独敬您一杯。
4: 哎，两杯。
1: 行。哎，志平哥，嫂子呢？
4: 咱们的武状元一表人才的张团长到现在孑然一身啊，他现在是咱们顾城最有名的那个金牌王老五。哎，朱梅，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嘛。
1: 李叔啊，你连王老五这样的时髦词你都懂啊。我一直把志平哥当哥哥，不管他的婚事怎么样，我跟他之间的兄妹情谊是不会变的，是吧，志平哥？
6: 是。我现在啊，对这婚姻是心如死灰，但是我和竹梅妹妹的兄妹情谊永远不会变。竹梅，百宗不在，我就是你亲哥，你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
1: 行啊，那明天你带我逛逛。
6: 一定奉陪。
1: 哎，爹，开宴呗。
2: 好。诸位老相识，咱们好长时间没在一块聚了，感谢大家来捧这个场，这今天这个场合，我和我闺女敬大家一杯，哎。
0: 我听说昨天晚上你和刘祖

0: 王喝酒去了。啊，有什么值得告诉我的事情吗？
1: 您说的是太准了。王军的节节胜利啊，对刘祖光的触动很大呀。他对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了，认为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哎，还有刘祝美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他老头的健康和生活愉快，这一点倒是可以来利用。

0: 劝说刘祖光出来为皇军工作，济南方面可十分重视，也是我给你的重要任务。你可不能为了自己的小算盘不努力执行。
1: 不会，绝对不会。我知道让刘祖光出来做这个指示对您和皇军的意义，我更知道先生是不会亏待对皇军有功的人的。
0: 那就好。你知道掌管五县的宜州道的道尹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的推荐济南方面可是十分的重视。
1: 全靠先生您的栽培了，我会尽全力的说服刘祖光。好，据我的长期了解，刘祖光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别人逼他就范的人，吃软不吃硬。那依我看，可以先适当放松对他的监视，跑不了就行。找个机会，您见见他，先给他个面子嘛。
0: 我最近很忙，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1: 老师。
2: 志平哥，
3: 杜麦，
2: 你早来了。你说一声，我就早点出来了。
3: 这不是听说大城市都流行男人早到吗？上马。
2: 行。
3: 需要帮忙吗？
2: 不用，我爹教我骑马，上马从不让人帮忙。不容易啊。
3: 好。行了，你回去吧，我们去城里锻炼。
4: 是。
3: 走吧。
2: 走。
3: 杜梅，你想去哪儿啊？
2: 去城隍庙街吧，还没吃早饭，想碗撒汤再吃个油饼。
3: 行，正好我肚子也饿，咱就去城隍庙。
2: 行。志平哥，我问你一个问题。
3: 好，你问。
2: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3: 花白草中间凑一个字儿，
2: 是一个英字。
3: 我没想到是你这样。那边有什么消息？
2: 草中间的让我带话，说想着你呢，让你保重。
3: 他还好吗？
2: 好。郭里德让我回来救我爹出去，你可以从旁协助，但是不要直接参与。
3: 我明白。他需要我做些什么？
2: 我现在迫切需要我们家宅子周围邻居的乡亲。
3: 好吧，城里现在啊，见面要查户口，过两天我就能给你消息了。那昨天晚上你们在演戏啊？
2: 对啊。
3: 村里的那位怎么样了？
2: 挺好的，也挂念你呢。哎，这些花花草草、锅里的、村里的暗语，都是他编的吧？
3: 是，我还挺注意的。
2: 挺有意思。
3: 他不光有意思，还有本事呢。我跟你说。我就是被他连蒙带骗轰回来当的承办人，就是苦了我们家那个草中间的那位了。
2: 终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3: 我也相信。咱俩溜溜身后这两条狗腿子。
2: 行，溜。
4: 这
2: 这
4: 快
3: 这
4: 快跟上
3: 这
2: 这
4: 快点
3: 这
0: 朱妹，你看谁来了？
5: 哎，怎么才来呀？信儿都发出去好几天了，想死我了！
6: 我可是一点儿都没耽误啊，这我对你的想念呀，我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包括你未来的情人。我说什么？
0: 朱妹，朱妹，朱妹！
5: 哎，爹，
7: 志平狗孩子门外等着你呢。
5: 那就让他等着吧，半个小时以后你跟他说，我今儿有事儿不见他了，明天再说。
7: 为什么啊？
5: 我就不跟你解释了，你等着看效果吧。

0: 我跟王玉先聊会儿，你先回去，我们有什么需要再叫你。
1: 好，爹随时待命。
0: 您先策划下出戏。
1: 下出戏得好好商量一下，执行得等王姑娘走了。啊，你们先聊，好好招待王姑娘。要在家吃饭，提前告诉你娘一声。
0: 行，我知道了，爹。
1: 我随时待命。
2: 哎呀！
0: 行了，你看什么看呀？这工作需要。
2: 哎呀，正好看。你看吧，本来长得就跟天线似的，再画上这个妆，简直美得没法形容了。我要是男的，我就追你，不追到手，绝不罢休。
0: 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
2: 谈工作吧。
0: 好，聊正事。
3: 王玉下午就回来了，按约定啊，他晚上会悄悄的过来。
4: 还得谨慎点儿，稍有疏忽啊，就会导致咱们行动失败。
2: 回来了！
3: 哎呦，吓我一跳！
2: 进城两天顺利归来，我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和有用的情报。
4: 啊，你说具体点儿。
2: 这是刘祖光家附近的地形图，剩下的都是口头的，我给你们详细介绍。
5: 会长，刘祖光来了，非要来办公室见您。
6: 请，快请。哎，
5: 先生，您请。
6: 好。
7: 祖光兄呀，稀客稀客，
8: 您老弟啊，哎，
7: 这个地方真是久违了啊！哎呦，你改造的不错，很气派，
6: 都是日本人的体面嘛！
7: 啊，难怪呢。
6: 来来来，
7: 这也是新添的吧？啊，嗯，好，坐着很舒服。
6: 祖光兄啊，你今天是大驾光临，怎么了？
7: 今天我是来当人质的。啊？我老婆非要女儿陪着去西山普惠寺还愿，跟我闹了好几天了。今天一大早坐着马车就奔城门去了，拦都拦不住。哎，你赶紧给城东门打个电话，请他们放心。我呢，就把我压在这儿，免得你不放心啊。
6: 哎呀。
7: 这中午你能管我一顿饭呢就管，你要是不管我就饿着。等他们什么时候从普惠寺回来，我再回去。要是今天他们回不来，你就直接把我送刑场或者送监狱。
6: 祖光兄，你这是干什么呀？现在这城外真的很乱呐。庙会常年热闹吧，但里头鱼龙混杂，容易出事儿啊！您就千万别让他们去了吧。
7: 我就说你没这个权利嘛。那你赶紧给山下宗打电话，你要不好开口，我来跟他讲。
6: 喂，我知道了，先劝他们回去吧。
9: 什么？
6: 就是不走。好吧。你们在那儿等我电话。
9: 哎呦我呀！我说大哥呀，你这不是给我出个难题吗？
6: 我不是没有这个权利啊，我更不是不想给您这个面子。但您要是提前说，那我就好布置警卫，保证安全。我现在没人可调啊！
7: 你别跟我支支吾吾的。他们今天要是出不了城，我回家也不得安宁。这一老一少的整日数落我，说这堂堂刘县长现在居然成了囚犯。哼，老婆孩子也受牵连，还吹什么牛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当大官，你说我刘祖光颜面何在呀？现在家我是回不去了，今天我就赖在你这儿了。现在我这个身份坐这儿不太合适吧。

0: 不，林总，坐。您啊，消消气儿啊，也别着急，我要想想办法，必须要解决。
1: 不会是恒愿？我知道了，可以放心，多派一些人跟着。还有，今天你要盯紧刘祖光，不能出意外。嗯。

0: 上哪黄了？黄老师在廖王哈，凤霞大药，那是刘屯的那子邓香介绍的，他给你带了东西啊。啊啊，来来，快坐下。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就这么点事都办不成啊？等着别动，我马上过来。
1: 张秘书，叫警卫备车。哎呀，祖光兄啊！哎，
0: 您这又是怎么了？
2: 老规矩嘛，我家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又要赶集去了，我得上你这儿来报到啊。嗯，
0: 这老嫂子怎么一个集都不落呀？
1: 赶完郑家庄的，还得赶李家店的，这几天都出去三回了。哎呦，他就不能歇两天吗？民警老弟，你烦了不是？我也烦，家里一老的已经让我受不了了，现在又来个小的，整日想的都是逛街赶集，还嫌我在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呢。哎呀，
0: 杜光兄啊！
1: 您啊，赶紧跟山下先生把事儿给定下来吧。那样您就解放了，我也轻松啊。这事儿我也有考虑，也想听听民警老弟的意见。我们俩总得事先说好了，再去找山下吧。可今天的事儿，你得先给我办了。
0: 周光兄，您先回去吧，别人质不人质的吧。今天等我办完事儿，我就到府上去，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啊。
1: 你是让我先回家？这可是你说的。哎，那他们出城的事儿。
0: 张秘书，老规矩，打电话给程温，叫警卫随行。
3: 陶芬子，哎，明天记者来给我家掏厕所啊！知道了。
4: 朱梅，
3: 哎，
4: 爹，是黑行动了吗？
3: 是，李明金烦了，我让我在县政府当人质，但他办完事情就会来找我，咱们再抓紧时间。你到了及时就发信号。不行。
4: 我要劝你出来再行动。
3: 我这儿没问题，你赶紧走。你娘在车上等你呢。
4: 爹，放心。祝你成功，我们耽误撞见。
3: 好，耽误撞见。
4: 你小心了。
3: 好，快。
4: 報告します。新郎の詳細経過が届きました。
5: この電車に繋いでくれ。今すぐ停止倒すので、劉祖光の家に行け、全部停車しろ。劉祖名は救世主だ。陶芬子，啊，把车就不让开。我怎么给你让啊？怎么挤这个道？还得给他讲陶芬了。老总，你车的事不都搁浅了？你们是不是瞅上我？这么挤的道，想通过我？

0: 下啊？
1: 那可不敢。
2: 班长，那要不从东边绕过去吧？
1: 哎呀，走，
2: 真晦气。
3: 护郎，你来了。
4: 刘佐光，没出去。
5: 报告会长，
2: 没出去，
6: 里边呢。
4: 赵秘书，跟我一块进去聊聊。你们巡逻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
7: 报告刘会长，什么情况都没有，一切正常。
5: 是。
4: 哎。哦，他们家看门的老五呢？
3: 你两口子一起出去走逛商场买菜去了？
4: 一块儿出去买菜去了？
3: 啊，你快吃。
4: 不对呀，警卫，跟我进去。
8: 是。
9: 去跟你们大小姐说，我来了。
3: 刘小姐和太太一早就赶集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9: 还没回来？
3: 啊，索望先生自己在屋呢。
9: 又爽约呀！
10: 快，全城吹哨搜捕！快！刘祖国怎么跑了？
9: 不是，你这是谁跑了？
11: 你这管人吹呀！
12: 刘毅，刘毅，
9: 今天刘冬梅约我，让我带她去屠夫楼吃饭。您不会搞错了吧？
10: 刘祖光这个老狐狸把我们都说狠了。前段时间，天天都给我们泡迷魂汤，都是他的骗局。快，通知警局，全城搜捕。
13: 是。
10: 走，
9: 林冰江，当时我就说不要理那个姑娘，对不对？是你非得把我俩给凑一起，现在怎么办啊？我这次又被女人给耍了，
10: 顾不上了，现在顾不上了。张团长，求你了，赶快去警备队找人，抓人，抓人！
14: 这个我知道，只要他没出城，我一定把他给抓回来。
10: 嘿。我都给急糊涂了。哎，刘夫人跟她的女儿今天早上去李家店赶集去了，快去吧。
14: 怎么不早说呀？
10: 哎呀，
14: 这。
10: 我的太君，刘祖光，你给打。
14: 你。
15: 可怜我，可怜我，汉子被你吃断的。
10: 我是东南八村木吉大爷。
15: 我的兄，刘祖光，此列我的兄士。我们，所以可以逃离大义了。所以此呢。襲撃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6: 群衆の安全大事だ。皇军在前线的胜利是顾城未来的保证。等皇军空出手来，不管是刘祖光还是八路军的游击队都很容易消灭。
15: 就让他们在临死前再做几天美梦吧。
16: 李知事，
10: 您是跟我说？
16: 就是在叫你，顾城县县知事李明京。
10: 山下先生，我这里不知道该怎么来感谢您，我犯了一个那么大的错误。您还给了我一个顾城的支持，

0: 你相信我，李明景，生死都愿意跟着宁泽，我愿意毕生安全马后，为宁秀牵马之劳。
1: 我要的不是感谢，你知道在我们力量不足的时候，该做什么吗？
0: 知道，我会抓紧对二黑头和孙玉玲等部的工作。
2: 连长，我们已经到了大王庄地界了，按约定好的，在这个地方和您的妻子女儿会面。但愿他们一样很顺利。放心吧，一点枪声都没响，一定是按计划成功了。周书记，谢谢你，谢谢共产党，让我重获自由，还能全家团聚。
0: 都是自己人，您千万不要客气，只是委屈了您这一路的路程。
2: 这算什么委屈？你对人很贴心，在桶里面垫了厚厚的艾草，又软和，味道又好，我在里边都睡着了。周书记，你们这个主意真是想绝了，山下宗这么狡猾的家伙都给蒙住了。
3: 哎呀，刘学长，这个楚门啊，俺才知道周书记让俺琢磨，您这个秘密啊，捂得可是真严实了。
4: 哎，来了，
3: 好。

0: 夫人，感谢共产党让我们重获自由。爹，那个就是张奇峰。好。哎，慢点，慢点啊！哎，小心脚力哈。好。哎呀，祖国啊，怎么有点归你了？
1: 哎，相国可不是归我，是暂时借住供办公生活使用。
2: 党爷，党爷，您不会永远骑驴子累？您早晚得回县村啊！
3: 总国舰长，哎，那我就先告辞了。您俺马劳顿先休息两天，我们约时间再谈。哎，彭队长带着游击队就在马蹄故障扎营，这院子周边啊都布置了警卫了，负责你们的安全。
4: 队长来一个人。
2: 那我就先告辞了。哎，别走啊，我们现在就谈，我不累。
5: 重获自由，精神百倍呀！哎，我就好，你们连，你们连啊！我让雅花给你们起操。哎，
2: 好嘞，
5: 你说。
2: 在子儿，
5: 快快快，起操！
6: 好嘞。
5: 你的讲述和介绍，对我触动很大。无名同志为国捐躯。 我内心非常悲痛，但我再也没有机会向我这位老同学表达我内心的懊悔之意了。啊，当初我们一起探索救国之路，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虽然后来再为谋面，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深深的敬重之意。
2: 从政十多年，只想着做一个清官，造福一方百姓，绝不同流合污。可事实告诉我，一个人再清廉，也改变不了整个统治阶级、整个上层领域的腐败。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依然坚持让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不断发动内战，将大片国土拱手相让，令人痛心，令人绝望。而你们共产党以国家、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群众，依靠一切力量，在一场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打出了新的局面，给民众以信心，让国人。

0: 我刘祖光愿意与贵党一起坚决抗战到底。周密同志，我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
1: 我们走下说。
0: 第一步呢，希望祖光先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公开宣布坚决抗日，以鼓舞孤城乃至山东民众的抗日信心。
1: 我会立即电告全国，我刘祖光是以孤城人民和山东父老乡亲一起坚决抗日、驱逐日寇，绝不退缩逃跑，不惜血溅齐鲁大地。太好了！这第二件事呢，自从你被软禁之后，陈守正在绥民驻守的吴店成立了孤城县临时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呢，没有起到对抗日伪政权。 领导全县民众团结抗日的作用，为了解决抗日指挥领导的问题，我党联合各界抗战力量和各村的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宜州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并且在总会下设立了抗日武装指挥部，统一指挥五县的抗日武装。目前总会的会长兼指挥部总指挥的是我党五县特委季宏达同志。
2: 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0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送给您，您没听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 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
2: 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
5: 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不粘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 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

0: 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骨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 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

0: 生，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0: 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妈妈，旺旺，
3: 你旺我就旺，
2: 妈妈旺旺，
4: 旺旺
2: 妈妈，你不够旺，
4: 好精神旺旺。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理想无抗先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兼总会的会长兼指挥部总指挥的是我党五线特委季宏达同志。
1: 哦，
0: 特委托我来转达，邀请您加入总会，并担任唯一的常务副会长、副总指挥，统一领导协调五线各方力量，一致抗战。
1: 周密同志，自七七事变以来，我与抗战无尺寸之功，对于工程的陷落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贵到不计前嫌，还施以援手，委以重任，祖光惭愧，愧不敢当。
0: 哎呀，
1: 唯有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抗战工作中去，以报效故城百姓，恕不负贵党的信任。好，我接受，我听你们的。
0: 太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啊，还有第三件事情，我们故城抗日救国会在原有的故城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抗日挺进支队，隶属八路军。支队长呢是彭勇，我任政委。挺进支队目前呢

0: 缺钱少谈，也急需军事干部，人员呢也只有500多人。我们的目标要发展到1000人，这样才能承担起顾城的抗敌任务。还请孙国先生利用您的影响力，帮助我们快速的发展起来。
1: 我在顾城的乡绅和地方武装力量里，还有一些影响力。这些武器装备、粮饷、弹药，包括人员，我都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而为。另外，我儿子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现在留校当了战术教官，正是你们需要的军事人才啊！我会写信把他叫回来，协助我们的抗战工作。
2: 哎呀，那就太好了。
0: 让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1: 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嗯。
3: 这是兄啊，
4: 来，
5: 这是本军装，掐脖子呀，掐脖子。
6: 怎么样了？
3: 还像黄俊了，他当家的。
6: 老子是黄先军
3: 啊！对对对，黄
6: 谁当你们人啊？
3: 大当家的，我说错了。
6: 老子是团长，叫团长。
3: 俺不是不知道叫团长啊，俺是觉得这个日本人太小气了，是吧？咱大当家的，什么军长、旅长啊，啥官衔配不起来，是不是？
7: 就是。
6: 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官大官小，耽误我赚钱？
3: 那不耽误。
6: 我还是喜欢这把刀啊。
3: 这个刀真不错。
6: 我听说这把刀是专门配给日本高级军官的。
2: 大哥，咱拿着刀，咱想咱威风威风。
6: 你活得不耐烦了？挣日本人的钱，咱不含糊啊！跟他们玩什么命啊？
8: 嗯，对。
6: 这是咱的财神呀，得拜拜，
3: 拜拜。
9: 带点干粮，路上吃啊！哦，快点回来。
10: 啊，知道了。嗯，
6: 哼。四光。
11: 嗯，守正。
6: 哎呀，
11: 路上辛苦了啊！
6: 哎，你这儿戒备森严呐！
11: 啊，自我通电全国之后，各地来办事和联络的人络绎不绝。古城县挺进支队的彭勇队长担心敌人偷袭，所以做了这些安排。来，我们屋里谈。
6: 这共产党对你可真是尽心辅佐，全力支持啊！
11: 谈不上辅佐，我们是共同抗日，一致对外。
6: 我是从省府所在地临清过来的。
11: 啊，老弟路上辛苦。
6: 不辛苦，你的通电一发表啊，齐鲁震撼九州传颂啊。沈主席对你的抗战意志和决心深为嘉许，并对你重获自由、回归党国怀抱表示祝贺。啊，
11: 有机会一定面谢沈主席的关切。
6: 何止是关切啊，沈主席听说你担任了五县抗日救国总会的副总会长。
11: 嗯，
6: 特地让我来传话给你。
11: 传什么话？
6: 沈主席的意思呢，是希望你不要和共产党走得太近了，也别当什么抗救会的副总会长了。只要你去一趟省政府，他可以立即任命你为五县专属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协同各县的党国人士恢复各县的保安团。怎么样？哎，这可是兄弟我专程去临清给你争取来的。
11: 为我争取
6: 啊！
11: 守正，那顾城县长一职，沈主席是如何考虑的？
6: 顾城县的临时国民政府早就在吴店成立了，一直都是兄弟我在那儿临时维持着。沈主席啊，之所以没有急于给我正式任命，完全是为了你考虑，以示党国虚位以待，祖光县长的回归，以免祖光先生落入日寇的圈套。那现在你

0: 重获自由了。沈主席看中你的才能和影响，许以更高的职位。兄弟，我愿意在祖光专员的手下管好顾城的事情。
1: 沈主席不是还没有给你正式任命吗？
0: 沈主席已经首肯了我的任命啊。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希望你到临清面谈后和你的专员任命一起宣布。
1: 可现在山河破碎，敌寇猖獗，祖光无暇顾及官场升迁。
2: 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已经在五县上百个村寨建立了救国会的基层组织，发展了民间的武装力量。顾城的抗日挺进支队、各县的游击大队已多次对日作战，收复了两座县城。你们呢？你们跟日寇打过一仗吗？
0: 这么说，你是看眼前共产党势大，想攀龙附凤？你不要忘了，山东省政府还在，沈主席和五战区还有众多军队，更不要说中央政府还有半壁江山和上百万的正规军。蒋委员长和党国才是真正的龙凤啊。
1: 我不管谁势大谁是龙凤，我只看谁先真心抗战，谁能够在敌后坚持打击日伪政权，收复河山，解救百姓。首长，下一步我打算集结各方力量，一致对日作战，趁日寇后方空虚，光复更多的县城，希望你们也能够加入。那好，请你给沈主席带个话，祖光忙于手头上的工作，赶不去临清，待我在五县打开抗战的好局面，在专程当面向他汇报。

0: 老陈，老陈，哎，我，老陈，此心不顺啊，怎么了？
1: 人要是倒霉，喝口热茶都烫嘴。
0: 警卫，
2: 有，
0: 去给陈县长倒杯凉开水来。
2: 是，
1: 不用了。
0: 哎，走吧，走吧，走吧。哎，老陈啊，刘总光对于咱俩的任命怎么说的呀？
1: 他根本就不想接受沈主席的任命，也不去聆听，说那就是个空头衔。还说什么五线抗日救国会有实力有武装，他要靠抗救会的力量打开五线的好局面，那个时候再去见沈主席。至于咱们，他说就是个村镇的地盘和军队，没啥实力。
0: 那这不过河拆桥吗？你白白给他争取了一个五线专属的任命啊！那这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啊！我早晚得收拾了他。
1: 哎，别说那些没用的了，现在还不到跟他翻脸的时候。这五线之内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会啊，还真有点势力。所以以后有些行动，咱们该参加还得参加，
0: 谢谢，
1: 要不然便宜都让别人给占了。
0: 好好好好。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走着瞧吧。
0: 哎，你走这两天，我倒是有一个好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回兵。
2: 有。
0: 门口的给我滚远点。
2: 是。
0: 李明金悄悄来了一趟，送来了一些日军在战场上缴获的国军武器装备，还有一部电台、国军的报务员和一些日本军票。
1: 他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0: 哎，还是老样子，互不侵犯啊。不过他转告了山下松叔的话。

0: 他说，收下了贼物，关键时候要帮忙。这你都答应了啊？咱们的原则还是不能当汉奸的。哎呀，
1: 我知道，你放心，李明金说了，不会要咱们公开抑制，也不会要咱们帮忙打仗。至于做什么嘛，到时候再说。啊，肯定是对我军有利，对皇军。啊啊，日本人。
2: 对日本人也有利的事情，
0: 李明金还留下了电台的联络方式，只要对方发3A电报，咱们就要帮忙；要不然啊，把他们当成首要歼灭目标予以消灭。
2: 混蛋！
0: 这样吧，你找机会跟那边说，我们希望刘祖光滚蛋。
1: 这样你放心，李明金说了。 山下聪痛恨戏耍了他们的刘祖光，刘祖光和共产党是他们最优先要消灭的目标。

0: 神龙感，你仔细实力这些就够跟俺打白馍了。哎，
1: 一想到这个大白馍呀，咱干活就有劲儿了。哎呀，咱家的麦子呀，还有五六天就割完了，等到割完咱家的麦子，我再替别人割。来，走。
2: 麦粉，哎，我带人过来帮你们收麦子了。
1: 冯队长，你辛苦了。
3: 爹，娘。
4: 媳妇，
1: 你们
4: 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
4: 咱家就这些地，俺和你爹这两天就给割完了呀。
1: 是啊。
4: 你回去吧。
3: 对。
4: 你别掺和了。
3: 我也来看一看呀。
1: 你快回去吧。
4: 你得休息，你那个腿。哎，
3: 不是不是，你们歇会儿啊。哎，
1: 不歇。
4: 不歇。
1: 董队长啊。你咋还来了呢？
3: 我来看看。
1: 嘿，就你家这点地，哎，还用你亲自下来干呢？各位太太，放下手里的活，帮着庄会长家点赞啊！今天就让他们家进了堂，好吧？来，快干！
3: 我们呢？谢谢大伙啊！谢谢大伙啊！
5: 这不忙也得忙，庄会长干呢。
3: 哎，就是。
5: 要不是庄会长，哪有这么好的收成啊？
1: 对，
6: 祖国，
1: 你看看啊！
7: 好啊。好一派欢天喜地的丰收景象啊！你们共产党了不起，我看过周围村庄的麦子，都不如你们大王庄的。
8: 共产党啊，也是由个人组成的。大王庄共产党的作用是通过壮奇凤体现的，可以说没有壮奇凤，就没有大王庄的今天。你看，村民们对他多好，他在村里的威信啊可高了。
7: 他的投敌计划我看过。构思缜密，方法巧妙，确实是个有才的年轻人。
8: 那师伯，这么好的人才，你还不重用啊？
7: 用，当然要用。王玉，你开口一个庄奇峰，闭口一个庄奇峰，不住嘴的替他说好话，你是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吧？哎，要不要师伯给你做个媒啊？
8: 哎，别，不是，爹，不是，是那个猪。哦，爹。哎，
7: 相伯，你看庄奇峰这个小伙子人怎么样？
6: 这个庄奇峰也很聪明，有胆量，有气魄。那就是共产党那一头的，中咱的穷人那一边啊。虽说现在是抗战大炼化，但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绝非我等族类，未来难料啊！
7: 你是让他捡了你们家的猪，看他碍眼吧？
6: 阿弥陀佛，祖王，我是信佛之人呐，慈悲为怀，让利以及天下苍生，佛祖所愿嘛。
7: 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哎呀，
6: 家大业大，我有我的难处。
8: 哎呦，爹，你就是剥削阶级的死脑筋，大家只有吃饱饭，社会才能安定，才有力气打鬼子。
6: 你胡扯！我剥削？你有我胡老千？你能给我？

0: 上今天的好日子啊，你能上青岛上学？这小子胡来了，要个胖人，我赔死他
1: 了！好了，相婆，哎，王玉，我们今天是专门来看开莲的啊，其他的就不要争论了。嗯，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收一千到一万，不如挽起袖子直接干。走吧，咱们下地干活去。
0: 哎，苏王，你是尊贵之躯，你就别瞎添了。
1: 再尊贵也得吃饭吧，不干活哪来的饭吃？走，收麦子去。哎，
3: 走。
4: 庄会长家的麦子先堆在老土处那儿，别弄混了啊。
5: 老土处了啊。日头，晒的庄。吃饱了饭。

0: 哎呀，这个撞七凤还不来，我都饿了。
1: 他没有表，腿也不太好。
0: 哟，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维护他了。
1: 胡说什么呢？
2: 祖光先生，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3: 小周来了。哎，小周，哎，您慢点。
2: 哎，没事，我可以。
1: 小心啊。
2: 哎，好好。
1: 这
2: 不好意思，苏康先生，我来晚了。
3: 哎，小庄先坐下。
2: 啊，我坐这儿合适吗？
3: 坐坐坐，小庄坐我右手
2: 啊。
3: 夫人，你坐我对面啊。王爷坐我左手边。
1: 哎，
3: 来，
1: 这给我。
2: 添麻烦了，
3: 除非你随意啊。
2: 哎呦，慢点，慢点。
1: 我跟王爷坐，我管好他那张嘴。哎，师伯，不是应该竹梅坐你左手边吗？
3: 啊，不对，今天我们是主，你和小庄都是客，来坐吧，坐吧。
1: 好好好，师伯总有理。
3: 哎，小庄，前些天看你拄着单拐走得挺好，怎么又用上双拐了？
2: 苏光先生，我这条腿啊时好时坏，怕是好不了了。
3: 那不至于，找机会啊，我上城里给请个专科大夫，好好给你看看。
2: 谢谢宗王先生，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这条腿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走路慢一点。
1: 什么叫没什么呀？好好的小伙子，这腿要是断了多难看呀。再说了，你就不怕有人心疼啊？
3: 哎，小庄
2: 啊，
3: 这第一杯酒我敬你，感谢你制定的计划成功营救出了我和家人。
2: 苏高先生，你可别这么讲，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计划，这是党组织的周密的安排。那我就庆祝你和夫人平安归来。
1: 哎，这有竹梅呢。
2: 啊，那就还有竹梅，你们一起脱离虎口，回到抗日阵营里，祝你们一家人幸福美满。
3: 好，来，大家干杯。

0: 你哪知道？
1: 爹是过来人，阅人无数，只需两次就可以看清楚一个人。一次是我们被解救回来的时候进村，他看到你安然而归，眼神里那种掩饰不住的欣喜、欣慰和兴奋，令人印象很深刻。啊，还有一次就是今天饭桌上。
0: 今天饭桌上，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正眼都没看我一眼。
1: 这更能说明问题了。你们两个互相之间都在回避，这整个晚上你们俩眼神从来就没有交接过。你看他对王玉很自然，该说什么说什么，谈笑风生的，对你则是能回避则回避。为什么？还有他特别强调他的腿伤可能会残疾，其实不是腿的问题嘛，是他内心有些自卑，他怕表露心迹之后又被拒绝了，那是很令人难堪的事，所以他一直是用腿疾来掩饰，来逃避。逃避和掩饰什么？他真实的内心。
0: 爹，你说你每天那么忙，还有闲心琢磨他呀？
1: 我就你这一个宝贝闺女，我女儿的事于我而言她就是头等大事，我当然得好好琢磨。这个庄启峰吧，人品、能力还有性格、形象还都不错，我女儿眼光也还行。爹送你两句话。
0: 您说。
1: 第一句，不要轻易喜欢上一个人，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如果选错了会后悔一辈子。第二句，如果真心喜欢上一个人了，那就不要犹豫，不要在乎那些小节，因为这也是一辈子的事，错过了会后悔一辈子。爹的话讲完了。
0: 爹，我明白了，我们刚认识，来日方长。
2: 也没有好嘞，让庄会长吃。俺之前让庄会长啊到俺家去看看。今天俺家一吃白馍，闺女小子都管够了。
3: 好好好，哎，有夫这个建议好。哎，我呀、啊、到各家各处去看一看，沾一沾大伙丰收的喜气。
2: 不是，那不行，你光看看，拿去你吃饭。
4: 吵馍嘛，宋哥，那是会长，那是恁媳妇儿啊。我出个主意啊，抓阄，
5: 抓阄，
4: 让会长挨家吃，行不？
6: 不行。
7: 说一句话哈，你先别拽我，慢走，你松手。
4: 你别拽，
7: 你听我说。
4: 好，慢慢点。
7: 我呀，是真想去大家那吃，但是真是吃不起啊。你说这全村挨家挨户我要吃起来，那俺家就得卖房子卖地了。
2: 你
7: 这
2: 还让你上俺家吃饭，我收你的钱吗？
7: 就是我要钱啊！不是说你收不收的这个问题，你看慢头，你怎么？是我必须得给啊，明白吧？哎，这是我们上级的规定。
0: 您放心吧，妇救会的工作我一定尽快抓起来。哦，
8: 你可以让王玉啊配合一下，他的任务是宣传，两项工作相辅相成。你们可以在一个村子先搞起来，取得经验以后，再向全县推广。
0: 我们想先从大王庄开始，王玉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
8: 我看。

0: 可以，你找秦凤谈谈，学习一下怎么打开局面。
1: 对，我正想找他了解一下情况呢，这大王庄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的，父亲会去没有成立。应该问一问。哎，
2: 我找祖皇先生谈点事儿。
1: 我爹在里面等您呢，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您说。
2: 娘，
1: 哎，
2: 你说，庄书记连咱家吃饭哪一顿没给钱？
1: 对呀，一顿都没少，都给钱，有时候。
3: 还拿粮食抵账，大伙明白了吧？这是我们党的规矩，谁要违反这个规矩，那是要处理的，知不知道？
4: 周书记说了，
1: 俺要是不收钱，他当官都当不了了。
3: 那么严重？大伙明白了吧？
5: 不至于吧？
3: 我以抗日武装指挥部的名义，联络了无线各地的地方抗日武装，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5: 有很多人都争先恐后的要加入挺进支队，我估计了一下，大约可以给挺进支队带过来，1000人左右，枪支有6000-7000条呢。
3: 太好了，哎，还是您的号召力大，我代表挺进支队，感谢你。
5: 嗯，周书记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这儿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我想给你要一个人，
3: 谁？你说。
5: 庄奇峰，我想让他过来给我当秘书。
3: 没问题，我同意。
5: 好，现在是战争时期，为了突出军事身份，我建议啊，以后尽量称呼您刘总指挥，以便于协调指挥域内的部队啊。
3: 只要与抗战有利，无不可。
5: 啊，另外，我今天来也是想告诉您一件事。
3: 什么事？
5: 啊，没事。 这儿你放心，打过程我们已经制定好了一个计划。那我们是不谋而合了。我原本想着忙过这一段，再找你说这件事情。既然你们都定好计划了，我们现在就收手，此时体大，我们得早做准备啊。
3: 我要告诉你一件跟攻打古城有关的机密，我要向您通报一下，就是警备团的团长。
5: 张志平，志平，这个向你们打人交的粮食都交了差不多了，剩下来都答应秋收以后还清。这陈粮换成新粮，季家是挺满意的。公粮啊，一粮不差，都交了。这是县里抗救会的寿条。
3: 嗯，
5: 你看，
3: 哎呀，太好了。
6: 曼特啊，
3: 村里面秋粮的事你得操点心啊！你看谁家地啊，施肥、浇水，你勤勤点。需要人手的话，你让农救会组织帮着一块干，啊，一定要保证秋粮有个好收成。
6: 啊，
3: 村长，您放心，俺拿村里的地啊，跟俺家的一样看待。
6: 好，好，好。
3: 所长，
6: 嗯，
3: 那个挺进支队派给咱做军械、军装这个任务，你怎么没完成啊？ 就是你自己主动揽的活啊，您现在说现在你还差多少没完成嘞？
6: 三成完成了两成，还有一成没完。现在挺进支队急着用这个军装和军械，实在不行，让骨干家帮着多做一趟。
3: 不行，嗯，
6: 不能惯他们这个。庄会长，你放心，这事儿是俺揽的活，俺负责，看不罚死他们。
7: 不是你，行了，你俩别掐掐了。哎，哎呦，准备王爷，你们吃饭呢？啊，要不我们待会儿再来？
6: 不，你们有事先说你们的事，一会儿再说我们的事儿。
7: 是这样啊，那个县里呢，让我担任了妇救会会长一职，我跟王玉也联络一些妇女界的上层人士，为县救国会还有抗日武装筹集了一些经费，但是在各村镇妇女的基层组织没有建立起来。
6: 广大妇女的抗日积极性没有调动，还有发挥出来，妇女的平等地位也没有得到尊重，
7: 所以我们就在想啊，先在大王庄成立村妇救会，等取得经验了以后呢，再推广到全县。
6: 妇救会啊，
7: 嗯，
6: 城里那个干什么？人人都加入了农救会，那老娘们小妮子哪个咱不挺招呼的？
7: 哎，这位同志，您说话得注意点啊，什么老娘们得叫妇女同志。 这个妇救会的作用之一，就是向你们这种侮辱女性的大男子主义做斗争。
6: 谁？行，你是县里来的，俺不跟你斗争。

0: 哦，这是你们帮我们做工作呀，你还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尽力。
1: 我们呀想先召集全村的妇女一起开个会，讲讲这个成立妇救会的意义，还要请农救会帮忙给通知一下。
0: 啊，那没有问题啊，你告诉我们时间地点，我们农救会一定帮你召集，帮你通知。
1: 啊，那太好了。哎，对了，能不能再给我们推荐几个有威信然后有活动能力的妇女作为我们这个妇救会的骨干呀？
0: 魏姨说，所主满屯啊，你们比我了解村里的情况，你们看看咱这个村子里头谁比较适合出来长了点事啊，这样的人有没有啊？
2: 要俺寻思哈，俺觉得这个王所住的他这个媳妇儿管。
3: 你怎么又寻思俺媳妇儿啊？
2: 你能听我说完吧？他媳妇儿虽然是个外乡来的人啊，但是他识文断字，干什么事儿啊他都占理儿，跟咱村子里边这个吵架割气啊，人家从来都没有说过。是不是？
0: 不行，俺不同意。什么不同意啊？不是俺媳妇儿就跟着他爹学了，不知道认识了几个字儿，那张嘴就得罪人。再说了，俺在外边本来就够忙的了，他再出来找了事儿，家谁管？孩子谁带？不行。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

0: 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看又营养、简单好做、新手啊也能零失败的家常菜——毛豆烧鸡块。准备的食材呢，有处理好的鸡翅根块，还有毛豆粒儿，以及呢红椒块、八角和花椒适量，以及葱姜、白糖、生抽、老抽、胡椒粉、鸡精、食用油。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先把鸡块凉水下锅，加入姜片，放入料酒，放入鸡块，咱们可以啊开大火，咱们开始焯水，大概三分钟之后把焯好的鸡块捞出来备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啊这个焯毛豆。根据毛豆的量啊，咱们倒水就可以了。咱们的毛豆啊已经焯好了，下面呢我们把它捞出来。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烹饪了，倒入油，然后呢咱们呀先把这个姜片呢给它放到锅里，随后我们加入刚才焯好的鸡块，再放入八角和咱们的那个花椒，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断的翻炒，还有葱段，趁着锅的温度比较高啊，咱们淋点料酒进去啊，

少许，老抽其实咱们就上个色儿，不用搁太多，使劲的啊，咱们翻炒均匀。随后呢，在锅中我们加入少许。

来我们就给它呀加盖，以中小火焖煮啊10分钟。咱们时间到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加入毛豆，再放入呢这个咱们的红椒块啊，红椒块，大火收汁儿即可啊。接下来呢我们把它盛入盘中，这道软烂入味的毛豆烧鸡块咱们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张老师啊，哎，今儿我是有事相求啊。
1: 咱们这么好的关系，什么求不求的，有事儿啊你就尽管说。
2: 是这样，张老师，我妈前几天哈，就是跟我视频，问俩孩子学习怎么样啊。我说这两天呢，别提了，俩孩子都感冒了，先歇歇吧。我妈一听我说这话，她就开始心疼上了。这不隔得也远吗？也帮不上什么忙，一下子呢就上火了。然后我爸昨天呢来电话，说你妈现在啊上火上的做饭都没心思了。你说这事儿弄的哈。
0: 其实啊，你看这家里老人啊都一样。
1: 对。
0: 孩子啊一有点什么事儿就跟着着急上火。
2: 是。我一听他上火都上成这样了。我这心里边也挺着急，所以说张老师，这不求您来了吗？
1: 立冬啊，我明白了，你是呢想让我帮你啊找一个降火的办法给阿姨用，是不是？
2: 对。
1: 其实啊，像咱们爸妈这个年龄啊，真就不能着急。

0: 易上火啊，尤其是老年朋友，一上火呀，嗓子也冒烟儿，嘴里边也口腔溃疡，啊，容易呢吃不下饭去，心神不宁，到了晚上啊就睡不着觉，老觉得特别燥的慌，是不是？
1: 我妈就这样，
0: 其实这个简单啊，你让阿姨呢用西洋参泡菊花，每天泡水喝，
2: 泡水喝，
0: 对。为什么呢？这个菊花啊，性寒，能降火，轻微的解毒。但是这里边啊，咱们一定啊要给它用上西洋参，这样呢才能做到补气滋阴，不上火。我为什么要强调这点呢？因为有一些朋友啊，一听到西洋参，有个参字儿，就联想到人参，就会进行比较。其实呢，这个西洋参呢，跟人参不一样。西洋参是一种清凉参，它跟人参在补气方面作用是相似的，但是它不像人参那么猛烈。西洋参呢，在做到补气滋阴的同时，还可以做到不上火。
2: 其实要的就是它不上火。很多时候，你看我们给老人补身体的时候啊，就发现补一补，哎呦，这就不能再补了，火大了，不受补啊。
0: 对，
2: 所以这西洋参呢，您刚才讲了，它是补气不上火。我觉得这个是真不错。补气滋阴，它不上火，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多大呀？
0: 而且呢，这要点上也说了，西洋参呢补气养阴，清热生津，就是说呢，它能补充我们人体内的水分和各种的体液，这就是中医大夫说的滋阴。那么我们身体当中的水分足了，这水能灭火呀，逐渐的呢，嗓子干痛啊，眼睛发红发胀发涩，还有发痒，嘴里边溃疡，心神不宁啊，胃口不好等等的这些问题呀，都会有所改善。所以呢，立冬，你让阿姨呀，咱们喝点这个西洋参茶之后，把身体当中的这个火气呢，给它灭一灭，很多问题呀，也就迎刃而解了。
3: 说到这个补啊，前两天张老师不是说啊，很多老年人是虚不受补。
0: 对对，
3: 我就记得我有一个亲戚，之前他就不错了，他本来身体就很虚，就想调理一下啊，但是呢，他就是用的人参，用完了之后，就像张老师您说的，这眼珠子呀都充血了，
0: 像
3: 红的和兔子似的，
0: 小白兔一样，
3: 一点不夸张。但是这个西洋参啊，哎，它就能做到补气滋阴不上火。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哈。
0: 这西洋参之所以能补气滋阴不上火的这种强大的能量，其实呢，都是跟它其中含有多种的营养物质有关。比方说呢，西洋参当中的人参皂苷具有消炎的作用，而西洋参的人参皂苷含量跟人参相比是人参的七倍呀、
3: 光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就大七倍，
0: 对，
3: 作用上那差不少事呢。
0: 是啊，还有西洋参当中的皂苷 RO 可以帮助我们呢血管消炎、解毒、抗血栓，以及皂苷 RH，它就像是一个催眠师，能抑制中枢神经过度的活跃，从而呢起到催眠的作用，同时呢还可以镇痛、安神、解热。啊，对了，还有这个 RB1，这个是相当于一剂消炎针，可以抗炎消炎。当然了，还有很多呢我没有提到的皂苷，对我们的身体呀、也有抗氧化等多重方面的作用。另外呢，这些西洋参、人参、皂苷还是降糖小能手啊，有很好的促进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的作用。西洋参的好处啊还有很多，你要说让我一直讲啊，那咱真是说都说不完呢。
2: 对，由此看来哈，就这一根西洋参里头就蕴含了大大的能量。
0: 对，
2: 所以说这身体要是上火了，咱们呢就找这个身体的消防员，就是这西洋参，补气滋阴，还能给我们呢降降火。
0: 立冬说的没错，而且呢你看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啊，你不管哪一个过热了、火大了，它都要出现毛病。现在

0: 像什么空气炸锅、烤箱，那都得有那个排风呢，这机器不能过热了。那人更是如此啊，我们及时的降火很重要啊，就像烧水一样的道理吗？如果说你不及时往里边添水，那这个锅它迟早的被烧漏了，烧坏了呀，是吧？
1: 是啊，你看这人啊，一上火啊，他就跟着发热。
0: 对，
1: 尤其我知道有些阿姨的性格呀，她特别的爽朗，
0: 没错，
1: 做事呢是风风火火的。
0: 哎，是，哎，
1: 就是有时候啊，容易着急上火。
2: 对，
1: 这一着急啊，就容易生气。
0: 嗯，
1: 我朋友跟我说呀，他母亲一发脾气就觉得这心发热，脸通红。现在一想啊，那不就是身体里有火了吗？
0: 对，
1: 那之前也不知道啊，咱吃西洋参，那要是知道的话，这早用上不就好了吗？
2: 是，
1: 对吧？
0: 没事儿，咱现在知道也不晚。以后呢，大家要是遇到父母啊，或者是亲戚啊、朋友啊，需要一些营养建议的呀，直接跟我提。这个别跟我客气，我能帮呢已经是尽力的帮一把，这都是小事儿啊。因为啊，说实话，有的时候咱们吃不对，不会吃，会导致不好的事情发生啊。我呀有一个好闺蜜啊，名字呢咱就不说了。她的婆婆呀对人特别好啊，对我闺蜜也好，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呢，她婆婆呢正好是处于更年期，头发大把的掉，脸色呀看起来也特别的憔悴，血压也高，晚上呢还睡不着。然后呢我闺蜜啊就想着，就是婆婆这个状态这么不好怎么办呢？她自己直接出去呀、就买了一颗人参，而且呢价格还挺贵的呢，就说妈您补一补，我给您买来了。结果呢她婆婆是越喝人参泡水这火越大呀，
2: 这个实际就相当于是火上浇油了。
0: 对呀，这就是我说的吃不对，不会吃就会适得其反。
1: 不过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真的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它有些东西呢，我们只知道好，就比如说人参嘛，好是真好。
0: 对，
1: 但是并不知道它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没错。
1: 哎，但有了张老师教我们怎么吃，吃什么来适合自己，我觉得呀，给我们是满满的安全感。
0: 香参要是用好了呀，对我们身体的帮助真的是挺大的。像很多朋友啊，说着说着话就感觉到心慌，哎呀，平时这个胸口啊总是又堵得慌，喘气儿啊老不够用。那么有一些老年朋友严重的可能会有啊心梗的这个发生的几率。所以说如果呀咱们发现身体哪儿不对劲儿了，一定该上医院上医院，及时的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咱们能够早点用上一些西洋参呢，就早点用上一些个西洋参。因为这个西洋参当中的拟人参皂苷 F11， 我说过它就像是心脏的卫士一样，保护着我们的心脏，增强心脏的动力，同时呢对心脑血管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1: 你看还得是张老师，这西洋参啊对心脑血管它是有好处的。哎，你像我爸妈这个年龄层，哎，就应该让他们老两口啊吃上一点。
0: 哎，是，如果说是日常的保养啊也是挺不错的。
1: 哎，
0: 主要是因为呢西洋参就是像一个营养宝库一样，它富含丰富的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有益成分和多种的微量元素，可以说是各司其职吧。它在调节免疫、延缓衰老、促进代谢、改善睡眠等等方面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呢，能通过多种途径调节和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对免疫系统具有极大的保护作用，以及修复和激活免疫细胞的作用。咱们的免疫力提高了，那病毒遇到我们是不是得退避三舍呀？
1: 你说张老师 啊，这个西洋参的确是招人喜欢的一个宝贝。
0: 是的，
1: 估计说到现在很多朋友呀都心动了，都想试一试。那这个时候问题也来了，我们去选择的时候选什么样的才是好的西洋参呢？
2: 对，

0: 如果买的话，我肯定是建议大家咱们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这样我们吃着是比较安心的。另外呢，我们总说到地药材，到地药材，那这个产地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肯定是要关注产地这个问题的呀。
1: 是一说这参呐、啊，一提到这名儿，我估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全国最有名的产地就是这参、哎，那是哪儿呢？就是长白山。
2: 哎、说是深山老林嘛。
0: 对对对，立冬说到点子上了啊。其实这个西洋参它也是一样的，长白山呢，那是一片纯净的森林。这里的地理条件独特，土壤肥沃疏松，森林覆盖率高，腐殖质土层丰富，原生态零污染，空气当中的负离子含量充足，气候寒冬漫长，夏季凉爽温润，再加上纯净的山泉水常年滋润，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之下生长出来的西洋参，它的皂苷含量都很高。西洋参呢，其实原产地呀、啊、在国外，但是进口西洋参的人参总皂苷含量呢，一般也就是在6.5%到7.8%之间。
2: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长白山，
0: 对，
2: 那长白山的西洋参它的含量有多少？
0: 优质长白山西洋参皂苷含量可达到8%以上，最高的咱们可以达到9.5%。你要这么看来啊，这个长白山产的西洋参人参皂苷含量是远高于加拿大和美国的。但是大家呀也要注意一点，长白山的西洋参好，但是参都讲究参龄够年头，你这个参龄小，它积攒的营养啊它也会少啊。那参龄呢达到8年，哎，这就是非常不错的了。其实呢好的西洋参呢我也见识过啊，你包括我跟大家说到过，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高大哥，他那里种植出来的这个西洋参呢品质绝对咱得给人家竖大拇指的啊，这是实话实说的。他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种植的方法，所以呀、啊、从他那出来的西洋参，哎呦，个顶个的，这都是优等生啊。
1: 嗯，其实现在哈、啊、我发现很多的上班族也很流行泡这个西洋参水、嗯、
0: 是吧？
2: 没错，
1: 对、嗯、我有很多同事他也泡哈、啊、我看要么是片儿的、要么是粉末的
0: 啊、
1: 那普遍看来呢，我问他们说喝着的口感都不是特别好。
0: 对，李东你说的那些个都是我们在药房经常能看到的。
1: 对，
0: 有人会觉得哎呀煮着很麻烦，口感也不是很好。其实啊，我们能不能吃得好啊，吸收得好，关键您得看西洋参加工工艺到了什么水平，工艺越先进，参加工越到位，大家吃起来就越省心，那效果呢也更好。哎，现在国内的技术早就不只是简单的打粉那么简单了、可以呢把优质西洋参经过精工处理做成高浓缩颗粒，营养保留足，人体吸收率更高，日常咱们吃起来还特别的方便，特别省事儿。
2: 我们不是有句话常说吗、叫浓缩的才是精华。
0: 对、
2: 我们想想啊，如果把这个西洋参优质营养提取了浓缩了，这是不是比传统的方式获取的营养要更好呢？
0: 对，传统的这个切片啊打粉呢，你只能算是初级的加工，它营养保留还是不全，
2: 是
0: 我们人体呢吸收起来会比较慢啊，尤其是老年人可能吸收率它更低。那随着加工的深入呢，把这个有效成分呢它都萃取浓缩了，省去咱们自己熬煮泡水的这些麻烦，随时随地我们都能吃。但是说到底，选对原料，认准工艺，用对方法才是关键。我们要懂得呢用适合自己的营养啊去调理身体。今天呢也借着聊西洋参这个事儿啊，跟大伙儿呢提个醒，平时啊一定要多注重日常的调养，咱们还是要少熬夜，尽量的少生气，什么事儿自己啊咱能想开就想得开啊，懂得劳逸结合。

0: 好好的爱惜自己，守住健康，才能稳稳的撑起这个家，给这个家呢兜底做后盾，咱们这全家人的日子才能过得安稳踏实又幸福啊。哎呀，
1: 还得是张老师啊，这一个温馨提示也是说到了很多中年人的这个心坎里啊。
0: 心声
1: 啊，今天张老师啊给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西洋参营养的知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啊发过来的信息。李东，
2: 好，微友叫松柏，他说：“张老师啊，我现在人多的地方我都不去了，像以前呢，我还陪老伴儿呢跳跳广场舞，去下下棋，现在这些呢，我是全部都不敢去了。
1: 为什么呀？
2: 他说还是因为哈，就是那次感冒嘛，然后老伴儿照顾他，后来呢，老伴儿也病倒了，然后感冒的时间呢挺长，一周呢才缓解，而且好的过程当中呢，他说我老伴儿的这个心脏哈就很不舒服，不动的话，不活动，这个心跳都能到120。
0: 哎呦，
2: 然后从那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啊，自己的免疫力都特别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但凡是有人感冒了，我们老两口必中招。医生呢也说我们的免疫力太低了，所以呢我们两口子就想把这个免疫力啊给调一调。这几天呢也是听了您说这个西洋参啊补气呀、不上火呀，他说我自己呢也是特别的心动，也准备呢用点好的西洋参给我们俩呢都补一补。
0: 这位朋友啊，您的这个想法啊我是非常支持的。西洋参呢含有丰富的人参皂苷，还有多糖类的营养，对调节免疫力的作用特别的好，而且呢对改善心脏供血和代谢有很好的帮助。如果您说想要用好的西洋参补补身体，在买的时候啊要看产地，长白山的西洋参人参皂苷含量是比较高的，我刚才也说了，最高呢可达到9.5%，最好咱们就是买这个长白山的啊。
2: 对，而且这个参龄啊你也得注意，参龄太小了也不行。
0: 对，参龄太小了呀它没成年呢，吃了也没有那么好的作用，要是能达到8年的参龄就是不错的，那个是西洋参的黄金年龄啊。这样的西洋参呢我们吃着人参皂苷的含量也高，调节免疫力的能量呢它就强，身体的底子打好了，病毒啊来了之后它都得绕着咱们走，营养补充足了，不出门其实也不行，咱们还是要配合一些个运动，吃完饭出去散散步啊，人多的地方咱就尽量的戴口罩嘛，运动、营养、心情、睡眠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健康水平就会更上一层楼。好了，您的问题呢我就说到这里。
1: 好，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的问题吧。
2: 好，往事随风，他说张老师有些话呢真的不能说得太早啊。我爸退休那时候呢说自己这儿难受那儿难受，我那个时候呢很年轻啊，不理解，说你在家待着你怎么还待出毛病来了呢。现在呢我也到了他那个岁数了，我就理解了，就是年纪大了。
0: 对，你看往往啊身体健康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理解呀父母那一辈他们的难受。
2: 对，
0: 就只有您自己真正经历到这个岁数，您才能够设身处地的感受到那个难受的滋味儿，是不是？
2: 对。
0: 那立冬这个朋友有没有说自己现在这个身体他怎么了？
2: 说了
0: 啊，
2: 他说现在这个睡眠哈、睡眠时间也就4个小时，
0: 您看
2: 等到后半夜呢才能睡着。但是最近吧这个邻居家里头啊装修，6点钟啊就开始干活了。
0: 哎呦，
2: 你说后半夜才睡，
0: 6点钟
2: 他就开始干活了，
1: 就没睡几个小时啊。
2: 对，就休息得更不好了，
0: 1-2个小时也。
2: 然后第二天哈、脑袋是昏昏沉沉的。
0: 是，
2: 而且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啊，他说就是冬天的时候要吃冰棍儿。
0: 哎呦，
2: 感觉心里边有火，
0: 有燥
2: 啊，自己还纳闷呢。你说这更年期都过了好些年了，怎么还觉得心里头烦躁呢？现在啊就是急需降火。
0: 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啊，虽然说咱们更年期啊已经过去了，但是您身体里边那个火没有消，就是好比身上所有的器官跟组织都跟着烧干锅一样，这时间长了

0: 你想吧，你这些个器官一直被那个火烧着熏着，很容易报废的呀。真的咱们得需要去灭火滋阴呢。我觉得您这个情况啊，挺适合去吃点西洋参的。西洋参呢可以滋阴补气，里边的人参皂苷呢可以去火消炎、解毒除烦，达到静心凝神的作用，这样呢也能改善您的睡眠的问题呀，消除疲劳感，这个是从根本上去消除你体内的火。
1: 听张老师您这么一讲呀，我感觉西洋参啊就像咱们看四大名著西游记里边这个铁扇公主的这个芭蕉扇一样。
0: 哎呦，哎，
1: 你上火我就给你扇一扇，哎，这是火就下来了。
0: 哎呀，薛萌你这个比喻真好啊。
2: 是是，
0: 这个芭蕉扇一扇，能熄火啊，能降温，还能定住燥热。
2: 对，
0: 咱们这个西洋参呢也是一个道理，能清热养阴，降火润燥，稳住体内的虚火燥气。人一上了年纪啊，这个操心的事儿多，压力大，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呢也容易内心呢很焦虑，心烦上火，体虚乏力，这就跟咱们体内憋着一股燥热一样。那这位朋友呢用上西洋参，就像刚才薛某说的，咱们铁扇公主的芭蕉扇轻轻一扇，把这体内的虚火给它抚平了，把精气神呢补回来，清润温和，不上火，刚好啊帮咱们调理身心，稳住元气。
1: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哈，这名字好，叫牢记福利，
1: 志在千里啊。
2: 对，
3: 张老师，西洋参我平时都泡水喝，保温杯里，除了它我还放点枸杞泡着，我能喝一天。说实话，我都喝了一年多了，跟一些下象棋的老头比，我身体就是好。张老师不是我吹嘘，夏天我去游泳啊，一口气两个来回不成问题，冬天一声咳嗽也没有，我感觉就是跟我喝西洋参有关系。
0: 太好了啊，您这个身体是真的不错。西洋参里它还有人参皂苷，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可以呢有效的清除啊我们体内的自由基，还可以增强肺部的抵抗力，缓解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人参皂苷呢可以补充人体身体的营养物质，具有补气养阴的作用。而人参皂苷呢，它还可以增强气管的黏膜免疫功能，从而起到啊这个清肺的作用。您要是觉得好啊，可以继续的用。但是呢，我给您一个建议，西洋参呢略带寒性，春天呢到秋天这段时间比较燥热，哎，西洋参呢能够帮助您滋阴润燥，哎，您这么泡水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呀，哎，放两颗桂圆或者是大枣，哎，因为桂圆呢它属于偏热性的啊，偏温性的，那么这两者呢，我们中和一下这个寒性就可以了啊。
2: 这又是学了一招，
0: 又
1: 要分四季啊。
0: 对
2: 对对，但是这位友啊，他还有话跟您说
0: 啊，
2: 他说这一年多呢，最开始买的西洋参图便宜了，买的那个片儿非常小
0: 啊，
2: 说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得看质量。
0: 对，
2: 后来呢，再买就买那个片儿完整的，买那个大的，有了对比就知道好坏了。
0: 是，
2: 自己在这方面呢，其实有时候想啊，你现在还是个外行真的要多了解了解才行。
0: 这位叔叔啊，您呢多来看看我啊，我教您，教给大家。其实这位叔叔也是用西洋参片觉得好才会一直用嘛。咱们买什么呀，不能图便宜，就是您得看品质。你选好产地的，对吧？你比方说西洋参，咱选这个长白山的，你还要看好参龄，是不是？那我也得跟您说，您这种泡西洋参片啊，它是能溶出的人参皂苷这个含量可是有限的呀。您如果呢想要更好的把这个营养咱们补充到身体当中去，西洋参精粹提取的这种形式是目前来说比较好的，您可以啊多方面的了解了解看一看。行了，那我就说到这儿吧，祝您健康。
1: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最后再次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陪伴与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

0: 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2: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包括工作并不像影视剧里头去表现的探险啊、挖宝呀、啊，但它非常的具有魅力。我们面对的一般都是非常残破的遗迹，需要通过你在现场的分析、你的知识积累、判断这些现象，去给他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每次面对的都是充满了新奇的。
1: 阳春三月，春和景明，曾三次荣获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奖的王贤秋，又一次来到洛阳新安县。13年前，正是在他的坚持与努力下，尘封地下2000多年的新安汉函谷关遗迹得以重见天日。
0: 函谷关在汉代的时候，它是关中四塞之一，在东汉的时候呢，它又是八关之首，因为它是

0: 长安和洛阳之间一条交通线上，它要防御整个的最重要的两个政治中心，所以说它的价值或者它的地位非常高。
1: 2012年，为了配合由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政府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王贤秋带队前往洛阳兴安县寻找函谷关遗迹。
0: 到了现场之后，发现很难做。函谷关的区域里头有很多的房子，当时在做征迁工作，但是没有做完，有些地方我们没法开展考古工作。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做前期的文献搜集，在资料和资料准备的时候，发现没有案例可以参考，所以说函谷关到底怎么做，当时是心里没底。
2: 当时我们去风景那儿看，山丘在那边压力比较大，挖了几个月，眼看时间快要截止了，到日子汉代的东西还没挖出来，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来讲，这个显然是不能接受了。
1: 压力像山一样砸在31岁的王贤秋身上，置之死地而后生，反而更能激发人身上的无限潜能。
3: 但是地表能见度不行，因为这个现在正是草长得最旺盛的时候。
0: 我们想先开一些探沟，想着把这个区域的大概的地层堆积和这个遗迹现象，看能不能找到一点线索。
1: 经过缜密分析和现代科技设备的介入，当发掘工作进行到第5个月时，兴安汉函谷关遗址逐渐开始揭开神秘的面纱。
0: 当时在西侧的探沟，应该是运气是非常好，发现了房子，应该是当时守关的将士他们的居址找到了。然后在东面的探沟呢，我们发现了城墙。
1: 当一切变得柳暗花明，王贤秋和同事们就如同一台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在造建河畔日夜不停地工作着。
0: 作为一个合格的这个考古发掘点队，你需要告诉别人这个事情怎么做，做的对不对，因为文物就会不可再生的，你如果说你发掘错误，可能造成损坏的话，这个遗迹就不存在了。
1: 在王贤秋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经过1年半的紧张发掘，兴安汉代函谷关的样貌逐渐清晰起来。
0: 搞清楚了它的道路系统，包括道路的沿革、关，它的城墙在哪儿，它的人住在哪儿，西汉的时候什么样，东汉的时候什么样，解决了函谷关的很多最关键的问题。
1: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兴安汉函谷关遗址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中一处遗址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函谷关这个项目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为丝绸之路的申遗工作提供这种支撑，这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在学术驾驭方面，因为我们之前对于关隘的研究是非常缺乏的，对于关隘这种遗址类型发掘也好，研究也好，可能会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样本。
1: 1999年，王贤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大学考古专业。2003年大学毕业后，怀揣着对13朝古都的向往，王贤秋来到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工作。2004年，作为刚入行一年的考古新手，王贤秋加入到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工作中。在此后4年的时间里，王贤秋跑遍邙山360多个村庄，用双脚丈量了700平方公里的邙山陵墓群区，日复一日枯燥重复的工作，让年轻气盛的王贤秋产生了动摇。
0: 来了4年，也没有发掘什么东西，就是每天都是记录，很枯燥的一个事情。当时单位领导跟我讲，有机会再把邙山跑一遍的人并不多，你需要对全局

0: 对整个情况有一个了解。
1: 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王贤秋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了新的认知，对脚下这片全国最大的林木群遗址也渐生敬畏之心。
0: 我们在2017年调查的时候，只有300多座，另外还有600多座风土木是被平掉的。最后在麻山地区，我们是一共统计的是1008座风土。
1: 王贤秋用4年的时间摸清了邙山林木群的分布与现状，也用4年时间体验了作为考古工作者必须付出的艰辛和要耐得住的寂寞，而这些将伴随他整个职业生涯。
2: 现在咱去的是百草坡东汉陵园遗址，东汉的一处帝陵的陵园，以前只有皇帝的墓葬称陵，其他人的都不能称陵。
1: 2020年12月，考古人员对百草坡陵园东北部排水暗渠进行清理时，一件碎裂在乱石堆中的石器引起了王贤秋的注意。
0: 这个石器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个石器的外壁呢，它刻着年号，光和3年造。
1: 光和是东汉汉灵帝的年号。根据文献记载与现代考古证实，汉灵帝的陵墓在洛阳北部的邙山。为什么刻有他年号的石器会出现在洛阳南部的另一处帝陵中呢？
0: 通过这些迹象呢，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推测，就是说这个陵啊，应该是东汉晚期的帝陵。灵帝年号的这个器物呢，极有可能是给他前一任皇帝，就是桓帝修建陵园的时候做的这么一件器物。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综合推断这个陵应该是东汉桓帝留置的宣陵。
1: 据史料记载，汉桓帝刘志是汉灵帝的堂叔，是东汉第11位皇帝。永康元年，公元168年，逝于洛阳，时年36岁。
0: 我们初步推测的整个陵园的面积应该在80万平方米左右。像这种大型的石柱在陵园里头，我们也是第一次发现。我们判断它是中具，说是一个画中的架子。他在举行陵寝祭祀的时候会用到这些大型的乐钟。这次钟具的考古发现可以说是东汉帝陵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填补了这时期的一项空白。
1: 在王贤秋看来，考古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文献资料、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古迹文物这些遗存探寻历史真相和背后的社会价值。
0: 要透物见人，我们就说是在面对这处废墟的时候，复原它的形制，它原来是什么样，怎么建的，只是第一步。下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在这个建筑，在这个陵园里头生活的人群，他们是怎么活动的。考古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古代帝陵的制度，我们能够切实的证明我们的文化基因没有断裂。
1: 2015年7月，洛阳西珠村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处古代墓葬，接到报告的王贤秋立即带领团队赶赴现场。
0: 我们发现这个墓葬有可能是曹魏时期的贵族墓葬，这个级别很高，而且可能跟这个魏明帝曹睿的高平陵有关系。因为在我们发掘的过程中，在这座墓葬的东面又找到了一座更大的墓，就是西珠村二号墓。现在我们把它推定为帝陵，是曹睿的陵。那么文献里头有一条说，曹睿的皇后就是郭皇后葬到了高平陵西，那么我们现在发掘的一号墓正好在西面，就很自然的会让人联想到它是郭皇后的墓。
1: 正当王贤秋团队对西珠村一号墓的发掘充满期待时，接下来的发现却推翻了之前的推测。
0: 推测它是郭皇后，有些饰品、有些头饰或者是一些其他装饰品，包括这个耳饰，有些东西是女性专用的。 皇后女性嘛，但是同时出现了男性。

0: 这东西，也就意味着这个墓葬是男女合葬墓，男女合葬墓，那他就不可能是皇后了，除非这个也是帝陵。
1: 这座大墓主人究竟是谁？在推崇薄葬的曹魏时期，谁会修建规模如此宏大的墓葬呢？
0: 最终我们，指向了公主，是因为就是有一个时节，上面这个是营救车，营救车是小孩的玩具。曹睿他有一个夭折的小公主，她不满周岁就去世了。这个曹睿对她非常的不舍，他为了她做了很多很多不合理智的事情，跟这个墓葬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给她配了冥婚。曹植有一篇累文里头对这个事情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1: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工作人员在清理底部的时候，陆续发现了300多块制作精美、带有文字的石牌。
0: 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说明标签儿，上面记的全是随葬品的信息。全国到现在为止出时节的只有两座墓葬，一座是曹操墓，一座是这个。曾经有学者跟我说，这个可能要改变修史的某一个领域的一些材料。
1: 因为热爱，
0: 就是说，
1: 所以坚守。
0: 眼前是相当于客厅。
1: 20多年的孜孜以求、默默付出，让王贤秋在收获业界认可的同时，也赢得了同事的尊重。
2: 叶前秋这么多年取得的工作、取得的业绩，那是有目共睹的。那个为什么是来这么多项目？那难道说单位把好项目都分给他一个人干了吗？那不是的，很多项目没人干过，嫌难的他去干。
1: 从踏上中原大地的那一刻起，王贤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考古工地度过，而脚下的土地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他参与的洛阳邙山陵墓群、洛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洛阳百草坡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分别获得2007年度、2013年度、2017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洛阳西珠村曹魏墓发掘项目被评为2016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6大考古新发现。
0: 我来到洛阳从事考古的这20多年，所取得的这些成果，有的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点，有的在今后可能会建成博物馆。从我的内心来讲是充满自豪的，因为这些考古发现，它们变成了一个个的文化符号，向人们诉说着这座千年古都繁华的过往。

0: 您可能和我有同样的疑问，幼儿园的音乐课怎么能上成这样，音唱不准，舞跳不齐。可直到我真正走进刘曼曼的课堂，答案慢慢浮现。
1: 闻上去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2: 要让孩子通过自身的感官去充分的感受和体验，让孩子们看到了、闻到了、摸到了，他再去表现的时候，他再去唱的时候，他一定用自己的情感去唱的。
0: 刘曼曼说，以前他跟所有老师一样，追求整齐划一，做好每个动作，他觉得这就是好课的标准。可慢慢的，他发现不对劲，孩子们唱出来的歌声音是对的，但眼里没光，像隔着一道墙。
2: 我一下意识到哈，这个音乐它并不是说我们从外在的去唱好，去做好表情，去做好动作这么简单，而是音乐是从心出发的。
0: 从那天起，他开始拆墙，

0: 音乐课不再规定这里要强，那里要弱，不再要求手举一样高，头歪一样角度。100个孩子可以唱出100种茉莉花，但很快家长们却有了担心。
1: 我担心在这个过程中会让孩子对美的认知或者是对音乐的感受会有一些偏差。
0: 面对家长的质疑，刘曼曼没急着回答，而是让家长看结果。六一晚会她取消了所有标准化排练，
2: 要让孩子自己去感受然后去表达，说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结果孩子们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
3: 到现在我还记着一个小朋友，他站在那里就随着音乐在那儿舞蹈，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家长包括我们的老师他们以为就是那样设计的呢，其实不是，就是那个小朋友他自己对音乐的这种理解，但是那种投入带给我们的其实就是一种震撼，
1: 真正的给了孩子一种表现自我的舞台，让孩子们真正对美有自我的这种认知和感受。
0: 得到家长们的肯定，刘曼曼就开始带着更多的老师们一起改进课程。每周音乐日，她逐班跟进。
4: 李院长就经常就好，我给你示范一遍，甚至有的时候他去当小朋友就是一遍一遍的和老师们去磨，把这个创造的这个主动权交到孩子手里去。
5: 孩子们，我们马上就要拉歌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从课堂上的个体表达到集体拉歌，刘曼曼对音乐课的探索不断延伸。她认为音乐不只是一个技能，更是了解世界的一扇窗。
3: 他这个不同地域的小朋友，他背后一定是站着这种不同的文化的。小八狗带铃铛，杠啷杠啷上集上，是吧哈，这是淄博的。那到了广东的时候就是落雨的水更改，然后孩子们就哎一听头一次听这样的歌曲民谣哈，就是很喜欢。
7: 藏族小朋友1、2、3、4、5拍手歌，知道客人来了要献哈达，他们喜欢吃的是烤羊排，他们从小爱撒娇不对，爱摔跤。
0: 孩子们唱着歌跳着舞，一边兴高采烈，一边从音乐中悄悄吸取着知识文化。现在刘曼曼以音乐为切口，联动高校和社会资源，组织进校园活动。
3: 由音乐引发的我们整个的科技美、自然美、礼仪美等等，这些都成为我们大美育观众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0: 在刘曼曼看来，音乐课早已不是教室里那架钢琴的事儿。
3: 我的终极目标就是想让音乐、想让美浸润在每个孩子心里。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木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

0: 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农历4月28。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越来越多山东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
1: 深耕细分领域，小镇工厂逆袭成为行业单项冠军；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山东不断健全养老服务网络，托起晚年幸福生活；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开展系列活动，营造保护传承良好氛围。
0: 今夜到明天，山东将出现强对流天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山东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服务，搭建高水平开放平台，引导本土企业借助外资注入，实现技术管理与生产的能级跃升，从扎根省内走向全球布局，在细分赛道铸就产业高地。
2: 最近，临沂县的本土企业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推进阿联酋工厂的建设，这将是索通在海外布局的首个生产基地，它开启了企业全球制造的新征程。
3: 我们阿联酋这个项目的核心产品是铀北洋极，它简单来说就是高端的一个碳材料，是作为电解铝用的一种核心原材料，每生产一吨电解铝大约需要消耗0.5吨的铀北洋极。之前呢，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在国内生产，但是今天呢，我们真真切切把这个碳的生意做到了海外，这也是我们成为跨国公司的第一步。
2: 为了实现全球布局，索通发展筹划了10多年。虽然企业是国内铀北洋极材料的龙头，但海外市场对产品的强度、电阻率等指标标准要求高很多。为提升产品质量，2016年，索通发展首次引入外资，与马来西亚奇力工业集团共同在临沂建设索通奇力碳材料有限公司。但新公司落地并不容易，第一关就卡在了能耗指标上。
4: 30万吨铀北洋极项目年能耗4.86万吨，占到了当时我们县新增能耗指标控制要求的62%。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成立了服务小组，通过积极对接省市发改委，争取到足额上级能耗指标，顺利帮助企业完成了能评审批，确保项目如期开工。
2: 在当地政府全力支持下，索通奇力项目仅用1年时间就建成投产。马方带来的国际化质量管理体系与碳材料研发经验，帮助索通在高端铀北洋极领域快速迭代。企业产品还通过马方拓展了更广阔的市场。
5: 第3季度能不能考虑给我们增加2万吨左右？

0: 这个应该是可以，因为昨天进行了一个排产的整个评估，都是一个满产状态，预计后面每个月都能保持在25000吨的产能，没有问题。
1: 现在企业产品已出口至欧美、中东、东南亚、非洲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出口范围不断扩大，产品质量稳定性和交付效率成了重要支撑，这倒逼企业向数字化要解决方案。
0: 目前在整个工厂的生产运营，从我们的接单、高级排程，再到生产管控 MES 系统，再到设备管理模块、能源模块、安环模块，还有技术质量管理模块，全部实现了数字化的改造，它将是助力我们出海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1: 经过数字化改造，索通发展临沂工厂入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目前企业拥有406万吨预备扬级年产能，产品出口量连续18年居全国首位。
2: 索通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我们德州市新材料产业链的链主企业。通过它的带动呢，我们聚集了1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了从碳材料生产、石油焦煅烧、焙烧到预备扬级生产的完整产业链，产业链企业出口额达46亿元。
1: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在山东越来越多的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截至目前，山东在营外资企业1.9万余家，同时有超过2700家山东企业在境外开展跨国投资。通过资本与技术的双向流动，推动山东从外资集聚地迈向跨国公司成长高地。
3: 中小微企业联系千家万户，遍布千行百业，是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呵护企业成长壮大，需要社会多方力量。今天，让我们走进济宁一家农药生产企业，看它如何从小镇工厂逆袭成行业单项冠军。
4: 在济宁市任城区孙家村，农户侯新才的番茄长势旺盛，即将收获。可就在一个月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病害差点让他的大棚绝产。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的是一款名叫香菇多糖的新型生物农药。
5: 这个药一点味没有，它效果好，但是还没喷那个药上，药都就成这样了，药都全黄，现在长的都是治好的，这边的柿子它也长了。你看现在它中午它没往外扩散。
4: 这款农药从香菇中提取，类似疫苗，通过激活植物免疫系统抵御病毒，因此对环境和人体十分友好。目前国内登记的香菇多糖农药制剂有40多种，原料大多来自一家从小镇走出的工厂，山东盛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我们企业最早是做化学高度农药的，当时这个政策对这个高度农药要逐步的这个淘汰的，说白了我们是做生物农药，也是被培去转型的。
4: 不甘心被淘汰，未来中经过一年多考察学习，瞄准了香菇多糖。几乎同一时间，山东农业大学王开运教授也在寻找将相关研究产业化的机会，两人一拍即合。然而在设计工艺路线时，香菇提取成本高成为首要问题。
7: 所以我们的突破就是从菌包当中怎么能够把这个有效成分提出来，你像那个麦麸呀、菌末呀、那个面对科呀，这些东西它本身没有这个有效成分，主要是什么这个菌丝体，再一个呢就是那个残留的香菇的那个根儿，含量比较低，成分比较复杂。
4: 想要从菌包中提取，国内没有先例。更难的是，盛鹏要从化学农药的化合反应工艺转到生物提取工艺，技术、设备、人员都要另起炉灶。
8: 一个病人就影响非常非常大，搅拌的一个时间了，搅拌的一个转速了，是保温的一个程序了等等，控制点得10多个左右，一点点的试完，更换设备，更换一个工艺方法，投资了非常大。
4: 为缓解中小企业研发压力，近年来山东发改、工信、科技等多部门出台政策给予支持，济宁市也派出专人对发展潜力强的企业提供跟踪帮扶。
9: 对上政局政策支持，为企业申请到了行业发展专项技改科研项目资金约200万元。另一方面，为企业申请办理了5项专利质押，申请贷款1500万元。
4: 在多方帮扶下，历时4年多，盛鹏终于稳定提取出了10%浓度的香菇多糖原料。然而新药上市，销售又成了问题。比起立竿见影的化学农药，香菇多糖见效慢，价格还高。
6: 后来我们去搞实验，到农户里边去宣传、去试用，有的时候都是我们人员去给他喷药。慢慢的是，经过1年、2年、 三年，就是慢慢的一个农户能接受我们产品了。
4: 随着市场打开，香菇多糖系列产品已经占据国内60%以上市场，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第一。近三年，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超28%。面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未来中顺势又进行了数字化改造，生产效率是原来的7倍以上。这座曾经只有1间瓦房的工厂，如今已成为占地6万多平方米的智能化工厂。
6: 你只有是根据国家的政策，根据国家的发展方向去走，你企业才能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我计划是在未来的5年内做到亩均是2000万的产值，这也是我是对我的企业的梦想吧。
10: 6月11号至1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在山东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联系点工作。
1: 朱永新一行在日照、济南、聊城实地调研，了解有关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在日照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在济南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宣讲。朱永新对山东民进各级组织在主题教育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深刻领会“参政为公，实干为民”的内涵要义，准确把握本次主题教育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要扎实做好履行职能和自身建设各项工作，按照四新三好的要求自觉提升5种能力。要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坚持以上率下，突出问题导向，强化实干担当，确保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3: 山东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办好民生实事有机融合，加快建设覆盖城乡、普惠可及、监管高效、保障有力的养老服务网络，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在临沂市郯城县仁康养老服务中心认知障碍专区护理楼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用。这是县里重点打造的专业化、一体化认知障碍照护综合体。
11: 我们这个居家养老的平台呢，现在目前服务的老人是2万多人，其中认知障碍的是3000多人。我们从最早的干预、预防、液压的跟踪、随访，全部纳到我们的系统。这样的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3级认知障碍的护理网络。
4: 郯城县60岁以上老年人有22.4万人，精准对接特殊老年群体刚需。郯城县盘活现有养老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居党群服务中心等存量资源，搭建起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3级服务网络。
12: 县级综合服务平台呢，主要是收治一些有医疗需求的老人呢，到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疗区进行养护；半失能和失能的老人呢，要到我们养老院进行养护；具有自理能力但是年龄比较大的高龄老人呢，就到了我们这个乡镇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以进行养护。
4: 山东将健全养老服务网络，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民生实事。省民政厅出台专项工作方案，部署11项提质增效具体举措，紧盯强化失能失智专业照护，优化城乡养老资源配置，健全养老服务监管机制，推动全省养老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精不精、安不安全全面升级。7月底前，全省将培育50家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新增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60家，落地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六住养老便民服务。
13: 我们推动以县级为单位，打造县乡村3级上下贯通的设施网络，构建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加大多样化多层次服务供给，让身边的养老服务增加可感可及，帮助机构完善设施设备，健全管理制度，优化居住环境，努力为在院老年人打造安全温馨的生活环境。
10: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引导人们走进历史遗存，感受文化遗产魅力，营造保护传承文化与自然遗产的良好氛围。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济宁市主场活动昨天在孔子博物馆举行，博物馆将陆续推出文物修复式开放、非遗市集展览、主题研学课程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项目，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焕发新生。活动还启动了第3届孔子文化国际创意设计大赛。
14: 在当今

0: 科技迅速发展，特别是 AI 时代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实际上就是想探索一条传统文化与高科技相结合的文化创意的一个新途径，体现这样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这样一个宗旨。
1: 临沂、德州、潍坊等地精心策划文创展销、互动体验等活动，志愿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走进社区，展示汉服绒花、葫芦烙画、剪纸等传统技艺。滨州深度挖掘非遗资源与老字号品牌的文化价值、市场价值，构建非遗加商超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新模式，让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现代商业空间。
2: 推动市非遗保护协会、老字号协会与滨州银座贸达成三个合作签约，建立长效联动机制，进一步提升政策普及率和非遗影响力。
1: 古树名木是承载历史记忆的绿色活文物，泰安打造智慧泰山综合管理体系，将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融入管护全流程，让一棵棵古树名木生机勃勃。依托丰富遗址资源，淄博临淄精心打造齐国故城专属考古研学路线，将稷下学宫遗址、齐文化博物院等串点呈现，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古人的精妙匠心。临清市在运河超关、中州古城等景区以非遗加运河加美食加文旅融合的模式，丰富市民游客体验感，
3: 将临清深厚的运河文化与市集与胡同游相结合，打造市井烟火气十足的非遗体验新场景，让市民游客体验非遗的特殊魅力。
1: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山东多地正深入推进非遗进校园工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培养青少年传承力量，增强文化自信。目前山东拥有3.35万处不可移动文物，558万余件可移动文物，博物馆建设多项指标领跑全国，全省10项非遗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拥有186项国家级非遗，2700余家非遗工坊，数量均居全国前列。立足丰厚资源禀赋，山东持续完善保护体系，深耕活态传承，让千年文脉在守护中焕发出新活力。
4: 2026年山东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起陆续开考，全省253万名考生报名参加，各地在交通疏导、应急护送、噪音管控等方面做足保障，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复考。
1: 开考前一小时，威海市菏泽市的中考专用接送车辆已将考生送达考点，送考教师全程随行陪护，疏导考生情绪，做好保障服务，助力他们轻装上阵。
5: 为了孩子们能够正常的进行考试，我们的孩子的身份证、准考证都提前做了安排。准考证啊，提前做了2份，1份备份，保证每个孩子都能不出任何差错的进入考场。
1: 淄博烟台交管部门兼顾家长送考与道路通行效率，提前在考点周边布设分级停车区，预留应急绿色通道，方便处置各类突发状况。今天早晨8点，德州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天气，当地交管部门出动100多名警力，在6个考点周边进行交通管制，保障考生及时进入考场，
6: 引导咱考生的这个车辆能够有序的停放，即停即走，然后周边的这个车辆能够有序的通行。我们每个考点周边呢，也安排了2到3名的一个铁骑队员，能够及时的救助，来保证咱考生的一个正常的参加考试。
1: 今天全省各地工信和行政执法部门都开展了无线电监测和噪音管控，杜绝一切作弊违法行为的发生，为考生营造安静清朗的考试环境。
7: 我们根据考点设置情况，组织40余人，分为8个组，定点值守各考点，主要做好考点周边市容秩序管理，

0: 考集中在6月13号至15号举行，青岛延长至16号结束。全省共设157个考区、1042个考点，中考成绩将于6月底至7月10号之间陆续公布。据最新农情调度，截至12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获4754.4万亩，已完成78.4%。其中，枣庄、临沂、菏泽夏收基本结束，济宁、聊城、德州、泰安进入收尾阶段。各地压茬推进下播，目前已播3504.4万亩，占58.1%。
1: 昨天开始，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夏季用水进入高峰阶段，各地多措并举，保障三夏生产用水和城乡供水。
0: 当前正值夏种关键期，菏泽近日启动引黄下灌，通过盐潭、谢寨两条干线向东明、曹县等6个区县调水1亿立方米。
2: 创新性的采取农业灌溉用水与非农业水库引水混放的模式，既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又加快了调水速度，增强供水保障能力。
3: 来水来的特别及时，水量特别大，这样我就能保证夏收夏种无缝衔接。
0: 各地高温，城市用水量持续攀升。聊城城管环卫部门对主次干道实施湿扫、洒水、喷雾一体化作业，
4: 每天开展洒水110余次，通过错峰高频湿式作业，有效降低地表温度，净化空气，减少扬尘污染。
0: 在济南市千佛山路，维修人员正在抢修一处供水管网。近期随着市民用水需求攀升，该处老旧管网出现渗漏点，济南水务依托智慧水厂管理系统迅速调配人员进行维修，
5: 确保抢修人员15分钟内与用户取得联系，最快30分钟内到场处置，让用户的用水诉求在高温天气下有人管，马上办。
0: 目前全省重点水利工程总蓄水量94.99亿立方米，各地正科学调配黄河水、长江水等客水资源及省内雨洪资源，通过蓄、引、提、调等措施，为夏种夏管和城乡供水提供坚实保障。
6: 威海深挖红色根脉，活化历史遗存，融合新时代发展实践，创新打造沉浸式实景化党性教育阵地，推动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走深走实。
7: 眼下，在山东威海干部学院刘公岛教学区新打造的黄岛炮台、水师学堂遗址两处现场教学点，迎来多批党员干部开展培训。
8: 让我深受教育，这里不仅是历史遗址，更是淬炼党性的生动课堂。身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我将铭记历史，把爱国情怀融入到本职工作当中，实干担当，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近年来，威海依托甲午历史、红色胶东、时代楷模等本土优质资源，已打造40余个特色现场教学点，开发101门核心课程，其中10余门入选国家级、省级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可按需定制培训方案，党性教育针对性、时效性显著提升。
9: 打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让党员干部沉浸式触摸历史、感悟变迁、汲取力量，真正实现实景授课、情景感悟、互动教学，让党性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10: 下一步，不断优化完善民族复兴特色课程体系，拓展现场教学矩阵，创新实景加情景加互动的教学模式，推动学院从内涵提升向品牌塑强转变。
1: 济南县探索开展万象共治行动，全域推行胡同长治，将基层治理微单元细化到每条街巷，覆盖到每户村民，探索出一条群众主动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路径。
0: 一大早，莒南县延滨镇延滨村村民袁春雪便拿起笤帚、簸箕，沿着经沿胡同边走边看。自从当上胡同长，这成了他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
11: 胡同要是很清洁啊，自己感觉这心情也好呀，有那种荣誉感，就是也有一份责任心在我在这里。
0: 针对基层治理网眼过大、管不了、管不好和一些工作群众要参与就得发补贴等难题，莒南县在全县709个自然村推行胡同长治，按照每10至15户划分一条街巷，群众选出胡同长1.6万名，让胡同长当好所在街巷的社情民意征集员、环境整治指导员、矛盾纠纷排查员。作为首批推行胡同长治的示范村，延滨村共划分出23条街巷，选配23名胡同长。

0: 环境从没人管变成了抢着管，矛盾从找推诿变成了不出声，风气从看热闹变成了比积分，大家都是逼着干赛着来。
1: 小事儿不出胡同，大事儿不出村庄。莒南县已评选出最美胡同2747条，最美胡同长2499名。
2: 干部打头阵，党员当先锋，群众齐上阵的氛围更加浓厚，征集民意，有事您说话，整治环境，各扫门前雪，排查矛盾，小事不出巷的导向更加鲜明。下一步，我们将坚持纯公益不考核，重激励防加码四条原则，引导更多群众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
1: 2026产教融合强技兴业赋能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今天在上合示范区举行，150多位嘉宾围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升产教融合效能，为现代产业体系输送高技能人才深入研讨，夯实上合示范区协同发展人才基础。智慧文泰产教融合基地项目同步启动，将于8月下旬投入使用。2026建杂货物流行业发展大会6月12号在烟台召开，会议聚焦产业升级，助力中国制造出海，启动覆盖建杂货全产业链的25项标准制定工作。烟台港已开通35条国际建杂货航线，年发运量超1600万吨，位居全国第二。2026年中国足球协会5人制超级足球联赛首站比赛今天在菏泽开赛。作为国内5人制足球最高级别职业联赛，本次赛事节奏快，对抗强，观�赏性高。来自全国各省市的9支顶尖职业球队将在7天时间里展开第一阶段16场次的角逐。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今夜到明天上午，我省自西北向东南将出现强对流天气，滨州、东营等9市有雷雨或阵雨，伴有雷电和8到10级雷雨阵风，局部有冰雹。14号，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因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阴。
3: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拥有摘和用咱们这个风格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

0: 情，人物传神，小胡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4: 炉锦的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5: 你只能错一根线，它一系，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其路，根植大地。
6: 我们炉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助力释放消费潜力，加快文旅产业蓄势跃升。文化济宁，水韵微山。2026济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6月17日，相约济宁微山湖畔。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

0: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厚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2: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 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

0: 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

0: 安静渔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1: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1: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15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3: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6: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3: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7: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3: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薛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 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

0: 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1: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2: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4: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3: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5: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3: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6: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3: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7: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8: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复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复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3: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9: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3: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0: 时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六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十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零下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南小雨转雷阵雨，21到31摄氏度。德州中雨转晴，19到3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20到33度。泰安小雨，21到33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枣庄多云转晴，21到32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2到33度。临沂多云，20到30度。日照晴转小雨，21到26度。青岛阴转小雨，22到24度。烟台阴转多云，21到30度。威海多云，21到27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淄博小雨，21到31度。滨州雷阵雨，20到31度。东营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3: 要带旺仔牛奶。
4: 爸爸买给你。
2: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5: 妈妈买给你。
2: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6: 爷爷买给你。
7: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下面。

0: 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跟人蹲那么长时间干啥呀？啥意思啊？
1: 老哥，你这鼻子是真灵啊！我这师傅没拜错，你得收我当徒弟啊！啊，
0: 我收啥徒弟？我哪敢呢？您那点表示，你说
1: 行行行行行，到时候我表示，我表示啊！
2: 老哥，你这成天在车上是为了找人吗？
0: 那能是闲的呀？
2: 我听陆车长说，你闺女找不到了。老哥，你这眼睛都这样了，一年到头在车上这么找，这不是大海里捞针吗？
0: 大海再大，他也瞒不住天儿去。针头再小，他不也有个分量吗？我这辈子就一个愿望，咋的也得把我闺女给捞出来。你说人要是没个念想，就没啥奔头了，是吧？
2: 老哥，把你闺女的特征跟我说说，我看我能不能帮你找找。
0: 过去这些年了，面早变了。心意我领了，好人呐，好人呐。
3: 想玩游戏啊？
4: 好啊，
3: 哎，我给你变个小魔术啊。
4: 好好
3: 看，这有三颗石，咱就猜红石，看你能不能猜着。
4: 好好，
3: 其实就是看你眼睛快还是我的手快啊。
4: 好，
3: 好嘞。红石，哎，红石轻轻往里放，手上啊，红石往这一放，哎，看着没？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一挪的哪是红石？
4: 这个是，
3: 肯定
4: 肯定这个是，
3: 是吧？
4: 对，
3: 那你看，哎，这个不是。

0: 没看到。
1: 这挺有意思。哎，我来一把，我来一把。
2: 神奇吧？这来咱不能白来啊，咱嫩的啊，咱玩个游戏，你们要赢了，猜着了。我给你一根烟，你要输了，你给老师一根烟，行不行？
1: 没问题，
2: 这不能心疼吧？
3: 啊，不心疼，
2: 咱也不赌了，是不是？
3: 行，来，我来猜啊，这把。
2: 好嘞，
3: 我来猜啊。
2: 来，你来。同时，就三张牌，你的眼睛都有多快，我的手就有多快。
3: 哎，那不可能，
2: 甚至比你眼睛都快，你信不信？
3: 我不相信。
2: 好的，同时。是不是这个红石？
3: 是啊，
2: 红石轻轻一放，看着没？红石往这一放，这个不是吧？
3: 不是，
2: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一挪的哪个是红石？猜吧。
3: 那这个是红石啊？啊，这个是
2: 哪个？
3: 啊，最左边这个是
2: 这个哈。
3: 对，
2: 你烟准备好没？是吧？你呀。来，上一
4: 把，那肯定就是中间那个，
1: 他肯定是变了，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2: 再来哈，
1: 再来一把，
2: 同时，轻轻往那一放，看到没？咱这。

0: 们一见着我就倒着走啊。
1: 我是一朝被蛇咬，鹏自远方来，我见到您，我心里特别高兴。
0: 想我了
1: 啊？对对对，想您了。
0: 不怕我是精神啊？
1: 不怕精神也不怕蛇了。那边挺热闹，我过去看看。走吧。
2: 不是，这么一挪的，哪个是红石？
3: 那个，
2: 我猜中间那个，我
4: 给他一
2: 句，就中间，不是，俺刚才猜就
0: 中间这个，
2: 确定吗？
5: 别拿走了吧。
6: 谢谢。
7: 我马哥，那边是彭队。
2: 钱包，谁的钱包丢了？
8: 警察同志，
2: 谁把钱包丢了？
8: 装啥呀装？瞅清楚了是我。
9: 啊，新来的那个，
8: 这回让我抓个现行吧。说呗，你自己扣还是我给你扣？
9: 你别给我整这套啊！整急眼了，我兴许先动手啊。
8: 啊，那你还要打我呀？啊，看清楚了啊！这回可有人看着呢，你打一试试啊！我让你打，来来，打我呀！
9: 别逼我啊！
8: 咋的？逼你咋了？我，
2: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8: 你小子，
2: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哎呀，警察！

0: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1: 啊！别瞎说，我啥时候打你了？啊！
0: 你不打我能出血吗？大家伙你们瞅着啊，我呀要上餐厅来吃饭了，到门口看见一个钱包，我刚要捡，他就说我要偷。你说我还没等捡起来，我怎么能偷呢？一个，我咋解释也不信，上去就给我一眼炮，打得鼻口穿血呀！吓着太狠。
1: 你小子是真能编呀！啊，你再瞎编，信不信我真打你？
0: 兄弟们，你们啊，刚打完还要打，这蛇蝎心肠啊！这是。
1: 少跟我废话！哎，
2: 警察同志，你说他偷钱包，你有证据吗？
3: 同志，啊，你是啊，
2: 你甭管我是谁，只要事情没调查清楚，他就是无罪的。
3: 警察办案，咱要是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干预。
2: 警察办案也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啊！哎，你这刑讯逼供，这是违法的。哎，
3: 我接受监督，但你啥时候看见我刑讯逼供了呀？
2: 人都打成这样了，还不明显吗？
3: 那你又啥时候看见我打他了呀？
0: 你不打我，我鼻子能出血吗？啊，空气的能给我打出血了？啊，那这下手才狠呢，真年轻人。
2: 哎呀，小同志啊，中央现在正大力推进咱们国家的这个法治建设，你作为一个执法人员，更要遵纪守法，文明执法，对吧？
3: 同志，你放心。我呢肯定会遵纪守法啊，但也不能他说啥就是啥吧。
2: 他不是他
3: 怎么伤的？刚才那么多人都看见了。还是那句话，这事儿呢跟你没关系，你吃你的饭吧啊。
0: 哎呀，你看你看着
2: 你是警察的素质有待提高。
0: 你还要打我？
1: 你小子是真有招啊！你哎呀，你那个手
4: 咋回事？

0: 领导啊，有啥事儿？
1: 领导，是这样的，这波人呢是靖国局子的惯犯。这个事儿跟王鑫还真是没有关系，
2: 可是有人受伤了呀。
0: 还有啊，在餐车上审问的时候，有一个乘客跟小芳那辩了几句，那小芳还把人给挤到那一头，有吧？
1: 警察办案嘛，你旁人七嘴八舌的，这不添乱吗？
0: 你瞅瞅，上报纸了。那个乘客是个大学老师，就把那天的情况呢，就写成了文章，还添油加醋的描述了一番。现在小芳浑身是水，她说不清楚嘛。
1: 那怎么的？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啊？
0: 还正研究呢。这本来就不是啥大事儿，你上了报纸，它性质就不一样了。那刚才局里还打电话问我，我真不知道咋说呀。
1: 天也不热呀，怎么眼睛里还冒火了？
3: 这心里也冒火了。
1: 那就喝点凉白开，降降火。
3: 一句好话都没帮我说吧？
1: 那又怎么样？
3: 我真是冤枉了。
1: 冤没冤枉，这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头上戴着国徽，身上穿着警服，做事情啊，这得清楚个警字啊。
4: 大叔，
3: 我这身警服应该是穿不成了，你呢可以回去好好喝顿大酒。
5: 老胡，哎，老王，
6: 哎呀，老王忙着呢，我找你说点事儿。
5: 走走走，你是不是想说你儿子事儿啊？
6: 哎呦，可不是咋的，哎呀，我上老火了，这把我给气的。昨儿啊，我让我好好的削了他一顿。这孩子呢，现在倒是也知道错了，可怜巴巴的跟我哭了一通。
5: 我跟他说，你哭有什么用啊？啊？你怎么能犯这种错呢？你得吸取教训。
6: 哎，年轻啊。年轻气盛，没有工作经验，犯了这么个错误，年轻人嘛，他要一棒子打死了，是不是？
5: 不是，老王，你听我说啊，这事儿呢，他是这样的。
6: 老胡，咱这么多年交情了，就给孩子个机会，啊，
5: 你听我说完呢，你是，是，这是一屁大点的事儿，那可是上了报纸就是天大的事儿啊，那领导知道了。把我给臭骂一顿，那说我管教不严啊，影响贴警形象。我是跟你说句咱俩自己的话，这盆火呀，按说你能压住，那可是现在火烧的猛了，我压不住啊。
6: 老胡，
5: 要不然你找找上边，看看有没有回旋余地，行吗？
6: 这我都
5: 就算我求你了，你别为难我呀。我得开会去了啊！就这样，就这
1: 样。哎哎哎！你纳那么多鞋垫干嘛呀？
7: 留着慢慢穿呗。
1: 我能穿那么多吗？
7: 你的脚又不长了，咋不能穿呢？
1: 哼，这个理由不错啊。
8: 老马在家吧？
7: 哎呀，方队长来了！
8: 嫂子，
7: 那个那啥，你们俩聊啊。
8: 行，
7: 那我进去了。老马，老马，坐啊！
8: 哎呦，这家收拾的啊！
7: 你看看，哎呀，坐啊！
8: 哎，好。哎呀，嫂子真是个利索人啊！
9: 那啥，老马，我们家王鑫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哈。
1: 那么大的动静，想不知道多难呢。
9: 哎呀，可气死我了，我跟着上老火了。这孩子犯了错误，接受教训，这没得说。可这孩子啥脾气秉性，你这当师傅的最了解。
1: 你等。你这是非要把我扯进去呗？
9: 啥玩意儿？你这话说的这是？我的意思是，这个孩子是个什么人？你最清楚、最了解呀、啊。这孩子心眼不坏，就是年轻冲动，做事情呢方式不对，可心还是奔着尽职尽责去的嘛。
1: 说的再好听也没用，人家就说他打人了。人家还说他刑讯逼供。
9: 哎呀，这事儿闹的，你说，老马，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孩子要是因为这件事儿栽个大跟头，那肯定会影响以后的前程啊。而且这件事情确实有点挺冤的。
1: 被冤枉的滋味我都知道。当天我那个时候要是有人能给我作证，我也就用不着蹲在十年大牢。你儿子这次嘛，能不能把这个事儿抖了干净，那得看人愿不愿意给他作证了。没有事
9: 吗？哦，那行，那我回来。老马，王鑫以后能有个啥前途，就靠你这个当师傅的了。
1: 靠我？那得看你这当爹的。是成不是成？

0: 咋样？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1: 我就说让你别去了。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我俩师徒这么久了，别人不信也就算了，他也不信，他是得多恨我呀？
2: 你这画了个啥呀？
0: 狼。有些人吧，人面兽心，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3: 你看这个眼睛啊，嗯。
4: 老马，
5: 嗯，
4: 小汪这个事儿打没打人还得另说呢。你说现在这么处分他，是不是太重了？
5: 重不重，这都是组织上的事儿，我管不着。
4: 那你是他师傅呀，不得说句话呀。
5: 连领导都让他连累了，正在火头上呢，我能说啥呀？
4: 那咱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孩子把饭碗都砸了。
5: 人走人道，狗走狗道，脚上的泡子都是自己撵的，受着去。
4: 那你啥意思啊？你就不打算管了呗？
5: 我咋管呢？啊？我咋管？
6: 方心是你徒弟，他犯了错，师傅也有责任。
5: 你说啥呢？
4: 行了，燕子，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就别说了。
6: 这咋跟我没关系啊？汪鑫是我同学，他出了事儿，我不能不管不问。
5: 啊不，你要咋管呢？
6: 师傅得给徒弟说好话吧。
5: 那我就是包庇坏人呢。
6: 他不是坏人。
5: 咋的啊？那爸爸是坏人呗？我懒得搭理。
6: 自己没教好徒弟，看徒弟出事就躲，有这样的师傅吗？
4: 哎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就别吵吵了，行吗？外面邻居都竖着耳朵听着呢，别让人听了笑话。行了，
5: 我告诉你啊，马燕，这是我的事儿，你少管，你也管不了。这很快就高考了，你管好自己吧。
6: 是。那我也告诉你，我的事儿你也少管。顺便通知你，我已经决定放弃高考了。
5: 啥？你听他说啥了吧？
4: 他说他放弃高考了。
5: 那咋办呢？
4: 那你替他考呗。
7: 妈，你一来就给我做好吃的。
4: 玲儿啊，
7: 嗯，
4: 这人是铁，饭是钢，啊，你得多吃一点。这回来，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啊，妈看着都心疼。我给你多做一点好吃的，啊。
7: 妈，你做啥都好吃，就爱吃大葱炒鸡蛋。
4: 那你多弄点葱啊。那个小汪他现在怎么样啊？
7: 哎呀，摊上那么大的事儿，心里能好受吗？
4: 那你觉得这事儿会是什么结果？
7: 说是干不成了，但是他爸和他师傅都是老人儿，多少能跟领导说上话，应该不会开除吧。
4: 我觉得不好说，你看这事儿，哎，动静弄得太大了，这想压也压不下来。反正我跟你说啊，

0: 他要是没工作的话，这人靠不住。
1: 妈，你啥意思呀？
0: 我是你妈，我呢，就是希望你好，今后能找个好人家，有吃有穿，不受苦，不受穷。你看见小旺，这事闹这么大，他即使不被开除，
2: 也会被记大过处分。
0: 今后他要想站起来，太难了。要不然，你跟他干脆算了。去拿锅，拿给你炒鸡蛋。

0: 我们俩一直处得挺好，哪能说算就算了？再说还不知道咋回事呢。
1: 妈呀，吼了大半辈子了，见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不像你年轻，很多事儿呢你看不透也想不明白，很正常。你看之前你们俩好，我不是也同意吗？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幸亏你跟他还没有结婚，你还有退路，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住，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反正你也长大了，我也不可能把你拴着，但是你今后的日子，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啃菜饼呢？还是喝糊糊粥？你自己要想清楚。
0: 我说饿了，赶紧吃吧。嗯，
2: 院里的事你听说了没？
3: 啥事儿啊？
2: 你家老陆没跟你说呀？
3: 没有
2: 啊。听着，
3: 老汪啊，
2: 小汪被停职了。哎呀，你说挺好的孩子赶上这么个糟心事。
3: 说的是，我听说留不住了，
2: 得开除，这大盖帽。
3: 真的假的呀？
2: 我家老陆说的，那老蔡媳妇也这么说的。
3: 哎呀，那估计是没跑了。
4: 别乱说啊，到时候让人知道了。
2: 我没说呀，这不是你说的吗？
3: 哎呀，你不提我怎么说嘛？
2: 我那不是替小汪心可惜吗？我。
3: 我觉得小王肯定没事儿。
2: 你刚才不说有事儿呢吗？
3: 没事儿。
2: 哎呀，你家老陆都说有事儿，肯定有事儿，
3: 没事儿的。
2: 啊，这事我跟你说不能乱说，要我说也没事啊。你以后这种事你别乱说，
3: 以后再跟你说。
5: 来了，进来。
0: 我就不进去了，就是过来问问那事儿处理的咋样。
5: 顶多就不让干了呗。
0: 领导跟你说了？
5: 也没有，不过咱这有手有脚的，大不了换份工作呗。
0: 行，你不干就不干了吧，我先回去了。
5: 哦。
0: 嗯。

0: 他即使不被开除，也会记大过处理。一步低，步步低，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杆。
1: 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啃菜饼呢？还是和胡？

0: 你是怕我心情不好，陪我出来透透气。我呢，还是那句话，咱有手有脚，聪明能干，搁哪不能找份工作？我能挺住。
1: 嗯，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0: 除了我爸，就只有你关心我。

0: 放心啊。我
1: 有啥话就说呗。
0: 我这段时间想的挺多的，其实我还没打算结婚呢。结婚了就得生孩子，得照顾孩子，我还没准备好呢。
1: 那也没说要马上结婚。
0: 我是觉得咱俩还不够了解，先各忙各的吧，咱俩的事儿先放放。
1: 这先放放是啥意思？
0: 不结婚就没必要处啊，先各忙各的呗。你别误会，我不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
1: 行了，我明白。这不结婚确实没必要处，也耽误时间嘛。
0: 要不咱俩回去？
1: 我再待会儿，你回去吧。
0: 那我走了。
1: 哎，云姐。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嗯，蛮好，慢走啊。哎，好，拿好。行，谢谢啊。慢点啊。亚总，大力哥，慢点啥？啊，给我来瓶二锅头。好嘞，再来两块五香豆腐干，再来个熏鸡架。哎呦，啥喜事儿啊？妈呀，喜事儿，大喜事儿。汪鑫，
1: 哎，进。
2: 来了，瞅啥呢？
0: 看样子心情不错呀。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不往心里搁呗。这都对了，事儿都出了，上火也没用，乐乐呵呵的，啥事儿都能过去，是不？
2: 你这是专程安慰我呢？
0: 我这不来看看老同学的吗？
2: 看啥老同学？你搞侦查的吧你？
0: 我侦查谁啊我？这屋里也没别人。你这人咋好赖不分呢？
2: 我还好赖不分？我上班这么久就没学别的，就学会看人了。这好人、坏人、黑心、红心，我一看一个准。你自个儿犯了错，你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还埋怨别人？我埋怨谁了我？我就是恨我自己。
0: 恨我自己看错事了，你说谁呢？
2: 谁心黑说谁呗。
0: 王鑫，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就是个糊涂虫，你活该被开除你。
2: 站住！
0: 干啥呀？你要揍我呀？
2: 这个线索啊，给你爸，他一看就明白。别偷看啊！
0: 谁稀得看是？

0: 看清了查啊！哎呀，这啥呀？
1: 这是线索。线索啊？嗯。啥案子的线索呀？这狗，它长个人脸啊？狗能长人脸吗？我看这像狼。你看我跟啥呀？
0: 跟你有点像，
1: 像我吗？
0: 嗯，
1: 那说明画的还不错呢。
0: 真逗。

0: 哎，都查到了，王鑫呢，确实是被冤枉的，找到了两个目击证人。那这是目击证人的车票，还有座位号，可以证明事发的时候他们确实都在那劫车厢里。哪儿找到的？只要想找就能找到，目击证人带来了，都在院里呢。
1: 要不说是你徒弟呢，我说你这两天人满车站的打听，原来帮你徒弟找证人呢。胡队长，我被冤枉过，所以我不希望我徒弟再跟我一样。明白。
2: 看清楚了吗？啊，简单说呢，虽然你没有打人，但是处理案子呀，确实有问题，它影响不好啊。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你到弘阳火车站去锻炼锻炼。
3: 有意见吗？没有，坚决服从。行，那抓紧回去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4: 是。爸，
5: 你说我找人咋不跟我说一声呢？我这一天天心挺慌的，觉都睡不着。拉倒吧你！我看你整天好吃好喝，睡得呼哈的。
3: 那都是装的，这怕你着急上火，我才那样。
5: 不过这个弘阳站是个小站，我去是不是有点屈才了？你咋的还挑肥拣瘦的？你能接着干就不错了。我是觉着这离家远，咱俩就不能常见了。
4: 不见更好，省得见着你心烦。
3: 哼，能见不着你又想了。
5: 我跟你说，你到了那边，可不能。
4: 再像以前那样了啊！别冲动，凡事啊，先过过脑子，嗯。
6: 我知道了。
4: 你以后一个人了，你会照顾好自己吧？
6: 会。
4: 哎，你外头柜子那几瓶罐头都装上啊，都拿走。
6: 嫂子。
7: 哎，哎，
6: 王大长来了。嗯。啊
7: 给你拿点花生尝尝。
6: 哎呦，你太客气了，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破费了。
7: 哎呀，没破费，
6: 那乡下的亲戚送的。那谢谢啊。
4: 咋的？老马没回来啊？
6: 啊，你先坐，我去叫他啊。
4: 哦。
7: 老马。
4: 嗯。
7: 王段长来了，你没听见啊？
4: 我这干活呢。
7: 咋回事啊？
4: 咱拿个花生了，谢谢。哎呦，那，哎，我知道小新的事儿啊，得亏的是你帮忙。
1: 你想多了，这是领导。

0: 要的决定跟我没关系。
1: 那也是因为这里头有你的面子在呀。
0: 我们有面吗？曾经的戴罪之人脸早都在地皮上蹭花了。
2: 甭管咋说，反正这事儿啊我记心里了，以后啊你这儿有个啥招灾受难的事儿，你尽管说一声
1: 啊。
0: 等等，
1: 别呀，我你平时留着喝个酒啥的多好啊。
0: 我怕硌牙。
1: 嫂子走了啊。
3: 哎，慢走啊。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我痛快。
4: 哥，我这第一天值班，有啥要注意的吗？
0: 有些东西我光说没用，你自己慢慢体会。啊？
4: 嗯。那有啥特别注意的？
0: 你看看这旅客呀，火车上啊，多留点神呢。
5: 这谁呀？
0: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徒弟小胡，这应该是算我的老徒弟王希，刚刚犯了点错误，被调离了。
4: 那我得叫声师兄啊。师兄你好，小胡。
5: 啊，你好。你这马叔挺好的，跟他好好学吧。
4: 那必须得好好学呀。
5: 挺扛揍的吧？
4: 那警校天天咳啊。
5: 哦，那行，干咱这行得皮实，不管是从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得受得住打击。
4: 那我谢谢师兄提醒啊。
0: 好，小胡，你上车去看看。
4: 那行，那我先上去。
0: 好。咋还不上车呀？舍不得走呗。
5: 那我这终于从你手里逃出去了。
0: 看来我应该好好祝贺你呀。
5: 那啥，有件事儿我没整明白。
0: 有屁就放。
5: 你为啥就这么不太讲？

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9: 带旺仔牛奶。
10: 爸爸买给你。
8: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1: 妈妈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2: 爷爷买给你。
13: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你一身衣裳在哪儿弄的？你看看做的真巧。哎呦，这衣裳穿到你身上，跟真警察是一模一样。
16: 那有没有可能我就是真警察？
15: 你要是真警察，你能背着老太太给骗着了？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6: 你旺我就旺。

0: 借古今，一针一线织尽千百种绚丽图案。
1: 炉鼎呢，制造从纺线到制鼎，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一针错一根线，它一挤，它就要错了，就可以。
0: 声声作响，苏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3: 我们炉鼎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鼎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5: 是。

0: 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5: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6: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10: 去吧。
11: 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
15: 旺我就旺，
14: 妈妈旺旺
16: 旺旺，
14: 妈妈你不够旺，
16: 好精神旺旺
14: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7: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8: 黄金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咋还不上车呀？舍不得走呗。
1: 你看我这终于从你手里逃出去了。
0: 看来我应该好好祝贺你呀、啊。
1: 那啥，有件事儿我没整明白。
0: 有屁就放。
1: 你为啥就这么不待见我？你说我这也不是不努力，那不是不上进吧？为啥总针对我？我得罪你了？
0: 你没得罪我。
1: 那就是觉着我好欺负，欺负我呗。
0: 可能吧。就当逗着玩吧。上车吧。少来这套。
1: 咋的，怕了？
0: 哦，是这个意思。哎呀，
1: 使劲儿，这
0: 慢慢的，只要我不死，你还有扳回脸面的机会。
1: 保重，
0: 少嘚瑟，别让那边人再笑话你啊。

0: 小伙子。
1: 哎，大娘，咋了？
0: 哎呦，老太太可笨了，老太太的钱呢，被全偷光了，她都两天没吃东西，饿的呀，实在是受不了了。你能不能可怜可怜，干点吃的？
1: 正好，我这儿有个烧饼，还有俩鸡蛋，拿来啊。
0: 还有鸡蛋啊！俺都两年没有闻到鸡蛋味儿了，真香啊！
1: 快吃吧，啊啊！
0: 俺吃，俺。
1: 哎，大娘，咋了？
0: 哎呀，哎呀，小伙子，不瞒您说，俺这是有病啊！本来俺应该看大夫，可是钱被偷了。没钱咋看医生啊？
1: 那这赶紧回家找钱去吧。
0: 你说的多轻巧，你以为俺是你呀？俺的家就在眼巴前儿，俺家呀离点千把里呢，回不去喽。不是病死到这儿，就是得饿死到这儿。
1: 大娘，大娘，你看我这儿也没多少钱，我给你三块，啊，拿着。
0: 三块啊？
1: 来来。
0: 哎呦，活菩萨！哎，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钱了钱了，
0: 真是遇到活菩萨了。
1: 我要真是活菩萨，我就把你的病治好了。
0: 哦，也是哈，
1: 好冷。快去吧啊！
0: 啊，还得请教个事儿啊。
1: 啥事儿啊？
0: 那去医院怎么走啊？要不要坐车呀？
1: 这去。我这也是刚到，不是本地人，要不你就问问别人。
0: 那就麻烦喽。要是坐车的话，俺这钱一买车票，那病就看不成了，看不成喽，看不成喽。
1: 大娘，大娘，大娘，啊啊！这两块钱也拿着吧，啊。
0: 哎，不行不行，
1: 拿着，拿着，啊！
0: 使不得，使不得，
1: 拿着，我这还有呢。
0: 我一拿，你就没钱了。
1: 这还有呢，还有呢。
0: 真的还有啊？
1: 还有还有，快去吧啊！
0: 嗯，去啊。
1: 哎，同志，这个所长在哪屋啊？
2: 搁里面呢。
1: 啊，谢谢啊。

0: 所长的才两个。
1: 哦，内务。
0: 啊，谢谢。
1: 是。
2: 报告所长，我是汪鑫，前来报道。
3: 啊，小汪同志，欢迎你啊！你找一下小林，林建军，他知道你住哪。
0: 啊，好，我开个会。啊，那我在这儿就负责啥工作？
3: 主要是巡逻。
0: 光巡逻呀？
3: 啊。
0: 那这每天巡逻多久啊？
3: 上班到下班吧，晚上需要加班的时候你也去啊。
4: 好，哎，开会了，开会了。
0: 这个我的办公桌在哪儿？
3: 你要什么办公桌啊？你没看到啊？桌子已经满了。再说你巡逻怎么着？
0: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刚让我找那人叫啥来着？
3: 是不是记性不好？小林，林建军，
2: 到。
4: 带他去宿舍。
2: 是。
3: 来，咱说一说啊。
0: 对。
3: 这
4: 就是咱宿舍啊。
0: 啊。
4: 来，进来。还行吧，这地儿。啊。这是那个小刘的床位啊。

0: 今儿哥啊，你来这儿几年了？
1: 哎呦，3年多了。
0: 是不是来咱们所里第一件事都是巡逻？
1: 咱我一来就干内勤，没巡逻过。
0: 那为啥所长让我去巡逻呢？
1: 那不知道啊，可能你比较有经验吧。
0: 那他咋知道呢？
1: 哎，我这不瞎猜的吗？
0: 那还真猜对了，我这经验确实挺丰富的，大案小案办了不少。要是真给你白活，能白活你？笑啥呀？不信呢？
1: 没有，我信。你快吃饭去吧。啊，
0: 哎呀，不吃了，我这包里边还……哎呀，忘了，俺搁那广场把这吃的都给大娘了。
1: 啥大娘啊？
0: 就是，差不多这么高啊，白发苍苍的，看着挺可怜的，眼睛不大。
1: 你把你吃的都给他了？
0: 啊，他说他钱被人偷了。
1: 你还给他钱了？
0: 那他说他没钱看病，我拿五块钱呗。
1: 行了，放心呐，你呀、啊、肯定是让他给骗了。
0: 咱是干啥的呀？我能让他给骗了，真逗乐。
1: 行吧，希望吧。
2: 谢谢老板。
3: 同志您好，
4: 谢谢。
3: 帮忙看一下我们这特效是哪做出来啊？
4: 近战是吧？
3: 对对对，
4: 好，谢谢大刘的。

0: 哟，我看这两天挺消停啊，你这新来的徒弟小胡还不错，
1: 你那臭小子想多了，那你就省心了。
2: 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呢？从哪儿看出来？不知道，这觉得闷闷的。没有能高兴起来的事儿。
0: 不会是想小王了吧？你净胡说八道！我就是想谁，我也不会想他的。
3: 所长，我呢是按照你的要求，天天搁这个小广场上溜达。我现在溜达，啊，不是巡逻，我现在对这小广场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看看能不能申请这做点其他的工作啥的。
4: 申请什么呀？做内勤呢？
3: 我这人闲不住，是哪里危险去哪里，哪里艰苦去哪里。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我呢是警校毕业的，毕业成绩全校第一，这是样样精通，擅长擒拿、射击。
4: 行，别说学校那点事儿啊，在学校学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没什么大用。
3: 这上班以后咱也破了不少案子呀，像这个抢劫、偷窃，还有这拐卖，这案子都破过，是又动刀子又动枪，积累了不少经验呢。所以，我
4: 所以你就更应该接着来。

0: 积经验啊，先把小广场这些事儿弄明白了再说。
1: 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溜溜才知道。
0: 行啊，溜去了，广场上溜去啊。好好溜，仔细的溜，溜得明白了啊。
2: 那前面这个路口啊也要看看
3: 啊。
2: 老刘，你们盯那边。
4: 刘，
3: 哎，所长，
2: 你小子行啊，溜了一会儿就累了。你是骡子是马？
3: 这是巡逻，累啥呀？不累，不累
2: 啊，不累，不累。你在这靠着干啥呢？
3: 我这鞋里进个石子儿，我抱一下。
2: 编编编，继续编。
3: 我这有啥可编的？哎，同志，我是不是刚到这儿，刚靠你一下子？啊，
5: 没看见。
2: 怎么样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真不累啊，
0: 真不累。
2: 哎，啊，不累的话，顺便指挥一下交通，
3: 啊，好好干。
0: 这儿这么背。
6: 你好，同志，战秦宾馆怎么走啊？
7: 往前走，到右边。
6: 谢谢同志，啊，
7: 不客气。
8: 老太太可怜
7: 呐，
8: 可怜可怜，
7: 等
8: 一
7: 下
8: 吧
7: 啊！哎哎，等会儿，他跟你说啥了？
9: 他说他钱被人偷的，没钱去医院看病。
7: 走吧。
10: 你咋这么多事儿呢？
11: 哪儿都有你。
9: 瞅着我眼熟不？
11: 我
9: 一个烧饼俩鸡蛋。
11: 哦，还有5块钱。哼。
9: 想起来了，
11: 嗯，
7: 说吧，这是骗多少钱了？
11: 哎呦，本来不是要我开张吗？这不是被你给拦着了。其实吧，哟，哎呦，你穿衣裳在哪儿弄的？你看看做着真巧。哎呦，这衣裳穿到你身上，跟真警察是一模一样。
9: 那有没有可能我就是真警察？
11: 你要是真警察，你能被这老太太给骗着了？啊？
7: 自己靠上吧。
11: 呀啊！你这家伙事儿弄得还挺全乎哈。真是年轻有为呀，连这都能弄来。哎呦，其实啊，那天我真不知道咱俩是一片的。我要知道咱俩是一片的，我会舍得骗你的，啊，不是要你的钱。打今儿起，咱俩就算认识了，以后咱俩想帮衬着一起干，行不？要不你在这儿继续，我再去找地盘儿啊。
7: 我站住。这老太太还挺江湖啊，那用不用把枪掏出来给你验验真假的呀？
11: 枪，你是真警察呀？啊！哎呀，警察同志啊，我可不是专门干这个的，我也是没办法呀。俺家有个孙子，他打小就没有爹没有娘了，全凭我来养活他。你说你要把俺抓了，那孙子非得饿死不可呀。其实我哪想干这个呀，我就是为了俺的孙子才走上这条路的呀，警察同志啊。
9: 行了，这眼泪跟自来水似的。那我能上一回当还能上两回当？真把我当傻子了。
11: 我发誓， 我这回说的是真的。我不信你上我那儿看看。
7: 那你们家不在外地，那我这咋去啊？
11: 那个是骗你的，其实我就是本地人。
7: 好家伙，一句真话都没有啊，跟我。
11: 孙子是真的。
4: 我还真不信这个邪了。走吧。
11: 走，就在那儿，就在。
4: 慢点。
11: 这儿呢。
5: 铁蛋儿啊，孙子哎，快出来来。宝贝儿啊，
11: 铁，哎，那我们家铁蛋儿去哪儿了啊？
7: 啊？你找孙子瞅我干啥呀？我哪知道？
5: 他一准是出去玩了，你看那火还着着呢，他一定是出去玩去了。
7: 不是老太太，你就可我一个人骗是吧？这屋里哪有小孩衣服呀？啊，
11: 没有，我真的没骗你，我真的有孙子。
7: 行了，跟我走吧。
11: 我不去！哎呀，我腿软！呀，走不成了！
7: 别耍赖，你这你走不了，我背你走。
11: 不行，我得在这儿等铁蛋。哎呀，不是，那是……
7: 哎，过来。我问你啊，你是住这儿吗？
11: 都说是啊。
7: 那她是你奶奶？
11: 大点声说，跟她说我是你奶奶，大点声。
8: 她是我奶奶。
11: 你看看，没骗你吧？我就这一个孙子，他可小可小的时候都没有爸爸妈妈了，就靠我一个人养他。你是说都8岁了，才这么瘦，才这么点个，你说我不挣钱，他怎么办？啊，我不能眼看着孩子遭罪吧？我得挣钱养他呀，警察同志。
7: 我再问你一点，你确定她是你奶奶？
11: 你是好人，我也知道我错了，我不该去骗人，可那也是没办法呀。你都给俺那么多钱了，你现在再干粮票，我不忍心呐。啊！哎
7: 呦，我
11: 不敢。
7: 咱得答应我，这以后不许骗人了，行吗？
11: 记住了，
7: 走了。

0: 是不是又让你骗了？啊？
1: 不可能，我还跟他孙子是反复确认。
0: 你还反复确认？那你这又搭钱又搭粮票的，那时间长了你咋办呢？喝西北风去？哎呀，
1: 谁让咱赶上了呢？他们俩看着确实挺可怜的，能帮就帮一把呗。
0: 哎，行吧，但愿啊，这好人能有好报。
2: 咋了？你这还不信？
0: 我信。上个茅房去。哎呀。

0: 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是孩子他妈呀？
1: 当时他挺着急的，说孩子丢了，
0: 这就能证明他是孩子他妈了。
1: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0: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

0: 你是怀疑这个小孩是被拐来的？
1: 我呢，其实也不太确定，都是猜测。但他们俩突然搬走了，这事是挺蹊跷的。那我是警察，他们怕啥呢？怕我再找他呀？
0: 找个人哪有那么容易啊？你怎么不先搞清楚呢？你就这点警觉性？哎，你不是宁阳的吗？见过大世面，就这点能耐？
1: 这我的错，我认，处分我也行。那咱们现在抓紧时间，还是把这孩子找着吧。
0: 你放心吧，我联系地方派出所帮忙寻找。你忙你的吧。
1: 这是我的案子，我得去。
0: 你去了小广场怎么办
1: 呀？那小广场巡逻谁巡不成啊？
0: 不行，就得你，广场离不开你。
1: 锁上，
0: 那巡逻去吧。啊，巡逻去。
1: 哎，有信儿了，多少回事？
0: 来点事儿。
1: 看见我跑啥呀？
2: 我还找你们呢。你和奶奶去哪儿了？
3: 警察叔叔，那人他不是我奶奶。警察叔叔，我想回家，你能送我回家吗？
2: 五虎，那你还记着你家在哪儿吗？我送你回家。别害怕，有叔叔的，没人敢欺负你啊！所长，我问清楚了，这孩子呢叫卢铁蛋，家住宝塔镇，半年前父母相继过世，后来就是老太太带着他。白天呢，老太太去骗钱，他呢就去乞讨。
0: 孩子，你怎么不找警察叔叔呢？
3: 我不敢找。奶奶说，我爹妈都死了，要是他也被警察叔叔抓走了，就没人管我了，会饿死的。
0: 那你怎么找他呢？找这个叔叔？
3: 因为这个叔叔给奶奶钱，还有粮票，说要让我吃饱，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1: 那个，我也是因为善良的被骗了。
0: 嗯，也算是歪打正着吧。啊，现在最关键呢是把孩子先安顿好。现在首要的情况就是先搞清楚这个老太太到底是拐卖了他还是收养了他。嗯，然后再视情况而定。
1: 明白。不哭了啊。
4: 咋了这是啊？破了案子，立了功，还不高兴啊？
1: 你咋看出我不高兴了？
4: 你这一晚上一句话都不说，拉了个脸，还咋看出来的？
1: 那你说这立功有啥用？该巡逻不还得巡逻吗？
4: 那巡逻不好啊？
1: 那巡逻的事是个人就能干？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腿脚不好的人可干不了这活儿。哎呀，你说这破案子的事多危险呢，而且还没日没夜的，领导这是偏向你。
1: 你拉倒吧，穿上这身警服啊，那不能跟犯罪分子硬碰硬，多亏得慌。
4: 哎，那我也是穿警服的啊，那照你这么说，那我不更亏得慌？再说了，你跟那老太太，你俩不照过好几回面了吗？这也算硬碰硬了呀。新的，你这才来几天呢，是吧？你别着急，那以后机会有的是呢。
1: 但愿吧。 跑，还别瞅了。
0: 妈，给朕做笔录，我上趟厕所。
4: 哦，

0: 警察同志，麻烦你把铐子给我松一下呗，都不过血了，都太紧了。哎呦呀，疼！
1: 刚才这铐子也没这么紧呢。
0: 我也不知道咋整的，你给松两扣呗，麻烦你了。

0: 别瞅我，从铐子。哎，疼啊！疼啊！你先把铐子弄这么紧，干嘛呀？想打开，跑啊？
1: 这么老皮的人，我往哪跑？人这么多，
0: 人多吗？在哪儿呢？就算我想跑，这玩意儿我也打不开呀。你现在不是知道这钥匙在哪儿了吗？下一步怎么的？袭警、抢钥匙，
1: 这可就冤枉我了。我哪有那胆儿啊？
0: 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身上这背着不是一件事儿，一定有更大的案子，是不是？来吧，做笔录，老实交代。
1: 师傅，真没想到，这小子还背着半条命案呢。
0: 他要只是偷了点钱，就不会冒这么大的险了。
1: 得亏你回来了，这我要是把铐子打开了，就
0: 别说了，下次注意点就是了啊。
1: 师傅，你没生我气吗？
0: 没事儿，忙去吧。
1: 谢师傅。

哎呀，你们就不给他机会啊？ 你不骑骑木马呀？来，我看，爸爸看看，给他们，来，还给姐姐。

0: 欢嘛。
1: 行，听你的。哎，对了，晚上我想包点饺子，要不然给沈大夫送一盘。
0: 还送啥？你叫他来一起吃不就完了吗？
1: 行，
0: 来，
2: 晚上吃饺子好不好？
0: 给妈妈撑着，给妈妈撑着，你撑一个，
2: 一会儿都瞎了，
0: 给妈妈撑着。
1: 给马健试一试，看合不合脚。
2: 肯定合适，这一看就合适，而且这么漂亮。马健，快谢谢你沈姨。
3: 你说谢谢。嘿，
1: 来这里，马健。沈大夫，你是本地人吗？
4: 沈家屯的。
2: 妈妈，妈妈在这儿呢，来抱抱好不好？给你这个爸爸，沈姨给的爸爸。哎呀，不能扔呀！哎呀，
4: 哎呀，
2: 糟糕了。那你来宁阳多久了？
1: 这一晃啊，都小十年了。
2: 家里人都还挺好的。
1: 挺好的。
2: 那你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也挺辛苦啊？
1: 哎呀，习惯了。哟
2: 哟，有时间啊经常来家里，嫂子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不用了，这孩子啊就够你忙的了。
2: 再忙也得吃饭啊，是不是？
1: 嫂子，你有空啊就多歇一歇啊，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2: 行，叫沈姨来咱们家吃饭好不好？
5: 哎呀，
2: 真乖！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
6: 同志，
5: 我的钱被一个男的给弄少了，
6: 弄少了，这啥意思？啊，
7: 刚才在那边有个男的说他能破零钱，我就给他十块钱，让他破成十个一块的，
6: 正好十块。
7: 哎，这。怎么少了一块啊？
6: 哎呀，不好意思啊，确实少一块。
7: 我刚刚去买东西，突然发现这十块钱变成了七块，我就破了一回钱，钱怎么会少呢？
5: 肯定是那个男的给我偷走了。
7: 你先别着急，你先翻翻自己兜，是不是在兜里边？你这没看着？
5: 我兜都翻烂了，确实只有七块钱。
7: 我知道你很着急啊，可你目前说的这些，没有办法证明这钱是被人偷的。
5: 不是，那我的钱去哪了呢？肯定是他偷了。您这个同志，您是不是不想管呢？
7: 我不是不想管啊，可你想想，这证据是不是不足啊？
5: 你是警察，我不管，你得给我找证据去。
7: 要不这样，你呢跟我回去做个笔录。
5: 行，那做笔录，我的钱能找回来吗？
7: 我再说一遍啊，目前这些证据没有办法证明这个钱是被人偷的，所以也不能保证这钱一定能找回来。
5: 那做那个笔录有什么用呢？
7: 万一你说的那个人案发被我们抓住了，那他又承认这钱是他偷的，就能帮您挽回损失了呀。
5: 那还不定是猴年马月的事儿，我还得赶场，那么走了。
7: 哎，同志，那人长啥样？
8: 比我高一点，圆脸，
5: 穿个中山装，
8: 加个包。哎，行了行了，我得去赶场。

0: 就是吧，嗯，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钱越点越少的案子？
1: 我还真听说过，
0: 还真有。嗯，那他这个钱还真有可能是耍这小把戏就给钱偷了。
1: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种事儿啊，老难整了。你就明知道他跟你耍小把戏，你也拿他没辙，因为你没有证据。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他这么祸害人呀。
1: 嗨，那咋整啊？那除非是你能给他们抓现行，或者是人家骗到你头上来了，让你抓个正着。
0: 我这天天搁那个广场上溜达，那全都认识我，这咋抓呀？

0: 就是血脑门子上。
1: 行了，你别瞎逼，吃饭吧。
0: 你咋来了呢？
2: 看啥呢？
0: 抓贼呢，人没了。
3: 哎，我姐回来了。哎，
4: 吃饭去。
3: 饿。
2: 哦，是你穿啊？嗯。挺干净啊，哼，
3: 咱本来就是干净人，
0: 瞅瞅刘董红旗。
3: 再说了，我是警察，整理内务，这是最基本的。何晨，
2: 哎，谢。那我爸那被子咋没叠那么整齐呢？
0: 那你让他好好跟我学呗。
2: 好好跟你学，他就来找你来了。
0: 行，坐吧。你还没跟我说呢，你为啥来呀？
2: 这店你家开的呀，我就不能来啊？
0: 那你爸知道吗？
2: 妈，啥事都得让他知道
0: 啊。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卖咸菜，你跑这儿来？
2: 出差。
0: 你一个卖咸菜的出啥差呀？
2: 我就不能上这儿进点咸菜呀？
0: 咋的，这儿咸菜咸呀？我看你是咸的。你说你一个宁阳的售货员跑红阳来进咸菜，你是不是喝多了？
2: 你不信拉倒。
5: 店长，饭我给你取回来了。哎，
6: 有客人呢。
0: 今儿个，这是我同学马燕。
6: 小马啊，你好，你好。
2: 今儿哥好。
6: 那这么的，
5: 这饭我给你放这儿了吧，然后那个。
6: 上隔壁吃。
5: 别，我不是外人啊，
6: 不是外人。
2: 对，
5: 一块儿。
2: 我也带了饭了，那咱一块儿吃呗。
6: 合适吗？
5: 合适。
2: 有啥不合适的？
6: 行，那行。
3: 家焖鱼。
2: 嗯，爱吃吧？
3: 真香。
5: 筷子。
6: 来。今天咱们就改善伙食了啊！
7: 这鱼炖的香啊，
2: 是吧？嗯，还行哈，多吃点啊。
6: 你的手艺太好了，
2: 这才哪到哪儿啊？我会的多着呢，我下回再给你做个熏鸡架。哎呀，
7: 熏鸡架啊！嗯，我最爱吃的就是熏鸡架，
2: 是吗？
6: 哎，妈，你以后可得常来啊！想啥时候来啥时候来，
7: 我们这一定热烈欢迎，是吧？啊，
2: 行行行，你还想吃啥？我给你做。
6: 你做的啥我都爱吃。
2: 行。

0: 事。你抽我干嘛呀？
1: 你这脸是不是有点生啊？
0: 哎呀，拉倒吧。那所里就这么几号人，谁不认谁啊？就差把警察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目前全省夏收近八成，各地夏粮收购很快进入高峰，各粮库早动手早准备，腾出库容收粮储粮，多措并举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安全筑牢坚实根基。
4: 在烟台彭粮粮油储备库，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对各类收购设备进行细致的检查与调试，为今年夏粮收购平稳高效开展做最后的冲

0: 次准备。
1: 我身后这台设备是液压翻摆卸粮机，主要用于运粮车辆的卸车作业，能够有效提升卸车效率。
0: 目前烟台棚梁粮油储备库下收资金已全部准备到位，人员全部通过岗前培训，准备入库仓房四处，计量衡器及碱化验仪器已完成校验检定，入库设备40余台，满足4条生产线同时运行的条件。
2: 今年下手，我们是2个收购库点，分别为棚梁储备公司开发区库区和水加值库区，集中收购2026年产国标3等以上新烧麦，将于6月15号开秤。
0: 在位于潍坊昌乐的省粮油鲁中储备库的收粮现场，一辆辆满载金黄小麦的运粮车正井然有序地通过检验区。经过称重、铅样、化验、毒素检测等环节后，金黄色的新麦通过输送机清理筛，快速卸入粮仓。今年这里的下粮收购突出科技应用与贴心服务，确保丰收的每一粒粮食都能安全入库。
3: 来了直接一哈通啊，通进大门都先完货，1个多小时就搞定。
0: 为了保证下粮收购顺利进行，鲁中储备库在仓容、资金、设备等方面提前谋划，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4: 前期通过粮食轮换，准备了4万多吨的仓容，确保有仓收粮，池子是前等粮。我们对接农发行，备妥了收购资金，绝不给农民打白条。下粮收购期间，我们严格执行国家堆积收购政策，或随行就市价格。
5: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体验等开展系列活动，引导市民走进历史遗存，感受文化遗产魅力，营造保护传承文化与自然遗产的良好氛围。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济宁市主场活动昨天在孔子博物馆举行，博物馆将陆续推出文物修复式开放、非遗市集展览、主题研学课程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项目，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焕发新生。活动还启动了第3届孔子文化国际创意设计大赛。
6: 在当今科技迅速发展，特别是 AI 时代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实际上就是想探索一条传统文化与高科技相结合的文化创意的一个新途径，体现这样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这样一个宗旨。
0: 临沂、德州、潍坊等地精心策划文创展销、互动体验等活动，志愿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走进社区，展示汉服绒花、葫芦烙画、剪纸等传统技艺。滨州深度挖掘非遗资源与老字号品牌的文化价值、市场价值，构建非遗加商超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新模式，让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现代商业空间。
7: 推动市非遗保护协会、老字号协会与滨州银座贸达成3个合作签约，建立长效联动机制，进一步提升政策普及率和非遗影响力。
0: 古树名木是承载历史记忆的绿色活文物，泰安打造智慧泰山综合管理体系，将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融入管护全流程，让一棵棵古树名木生机勃勃。依托丰富遗址资源，淄博临淄精心打造齐国故城专属考古研学路线，将稷下学宫遗址、齐文化博物院等串点呈现，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古人的精妙匠心。临清市在运河超关、中州古城等景区，以非遗加运河加美食加文旅融合的模式，丰富市民游客体验感。
8: 将临清深厚的运河文化与市集与胡同游相结合，打造市井烟火气十足的非遗体验新场景，让市民游客体验非遗的特殊魅力。
0: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山东多地正深入推进非遗进校园工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培养青少年传承力量，增强文化自信。目前山东拥有3.35万处不可移动文物，558万余件可移动文物，博物馆建设多项指标领跑全国，全省10项非遗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拥有186项国家级非遗，2700余家非遗工坊，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5: 2026年山东中考今天起陆续开考，全省253万名考生报名参加，各地在交通疏导、应急护送、噪音管控等方面做足保障，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复考。
0: 开考前1小时，威海市菏泽市的中考专用接送车辆已将考生送达考点，送考教师。

0: 全程随行陪护，疏导考生情绪，做好保障服务，助力他们轻装上阵。
1: 为了孩子们能够正常的进行考试，我们的孩子的身份证、准考证都提前做了安排。准考证啊，提前做了两份，一份备份，保证每个孩子都能不出任何差错的进入考场。
0: 淄博烟台交管部门兼顾家长送考与道路通行效率，提前在考点周边布设分级停车区，预留应急绿色通道，方便处置各类突发状况。今天早晨8点，德州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天气，当地交管部门出动100多名警力，在6个考点周边进行交通管制，保障考生及时进入考场，
2: 引导咱考生的这个车辆能够有序的停放，即停即走，然后周边的这个车辆能够有序的通行。我们每个考点周边呢，也安排了2到3名的一个铁骑队员，能够及时的救助，来保证咱考生的一个正常的参加考试。
0: 今天全省各地工信和行政执法部门都开展了无线电监测和噪音管控，杜绝一切作弊违法行为的发生，为考生营造安静清朗的考试环境。
3: 我们根据考点设置情况，组织40余人，分为8个组，定点值守各考点，主要做好考点周边市容秩序管理、噪音管控等工作。
0: 今年中考，山东首次实行9个学科省级统一命题，全面推行分数加等级录取模式。今年中考集中在6月13号至15号举行，青岛延长至16号结束。全省共设157个考区、1042个考点，中考成绩将于6月底至7月10号之间陆续公布。省公安厅今天联合省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夏季食品联合检查行动，执法小组深入济南重工大集肉类销售摊点、熟食加工门店等重点区域，围绕牛羊肉、猪肉及其制品开展拉网式排查，共抽检肉类产品24批次，依法封存并送第三方实验室进一步检测。公安机关将持续跟进，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山东省工商预防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引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重点行业工商事故发生率比2025年降低10%左右。方案明确，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健康管理部门负责人和一线班组长等4类重点对象开展工商预防培训。由省建设建材工会主办，山东省装饰行业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等单位承办的传承鲁班精神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日前在滕州举行。活动现场，山东省2026年好房子建设全屋整装技能大赛正式启动，公祭鲁班大典、鲁班文化国际交流座谈会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擦亮鲁班故里文化名片，弘扬工匠精神。2026中国足协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首站比赛今天在菏泽开赛。作为国内5人制足球最高级别职业联赛，本次赛事节奏快、对抗强、观赏性高。来自全国各省市的9支顶尖职业球队将在7天时间里展开第一阶段16场次的角逐。2026年中国威海货比帆船公开赛暨货比16亚洲锦标赛今天在威海国际海水浴场正式扬帆开赛。作为中国首个获得国际蓝旗认证的海滩，此次赛事是其获评殊荣后迎来的首场国际性帆船赛事。本次赛事共集结48支队伍、96名选手同台争锋。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今夜到明天上午，我省自西北向东南将出现强对流天气，滨州、东营等9市有雷雨或阵雨，伴有雷电和8到10级雷雨阵风，局部有冰雹。14号，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因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阴。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明天再见。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贺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品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

有四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四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十二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四重身影仿佛四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十二道光芒将一年的十二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十二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六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

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苏埠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他们像2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吗？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埠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埠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
作为数位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三千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我爱你们！
7: 你又串谁串一个六兽？我一个党员，你是敌人是吧？耶嘿！
8: 为敌人！为敌人！
9: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0: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9: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1: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9: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赛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9: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3: 坚持住呗，
14: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9: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9: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6: 宝贝们上班啦！
17: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8: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9: 把绝境走成征途。
19: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9: 把微光聚成星河，
1: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2: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9: 把此刻活成答案。
5: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0: 都要演，
10: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9: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8: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3: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4: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9: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农历4月28。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越来越多山东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
1: 深耕细分领域，小镇工厂逆袭成为行业单项冠军；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山东不断健全养老服务网络，托起晚年幸福生活。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开展系列活动，营造保护传承良好氛围。
0: 今夜到明天，山东将出现强对流天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山东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服务，搭建高水平开放平台，引导本土企业借助外资注入，实现技术管理与生产的能级跃升，从扎根省内走向全球布局，在细分赛道铸就产业高地。
2: 最近，临沂县的本土企业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推进阿联酋工厂的建设，这将是索通在海外布局的首个生产基地，它开启了企业全球制造的新征程。
3: 我们阿联酋这个项目的核能产品是铀北洋极，它简单来说就是高端的一个碳材料，是作为电解铝用的一种核心原材料，每生产一吨电解铝，大约需要消耗0.5吨的铀北洋极。之前呢，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在国内生产，但是今天呢，我们真真切切把这个碳的生意做到了海外，这也是我们成为跨国公司的第一步。
2: 为了实现全球布局，索通发展筹划了10多年。虽然企业是国内铀北洋极材料的龙头，但海外市场对产品的强度、电阻率等指标标准要求高很多。为提升产品质量，2016年，索通发展首次引入外资，与马来西亚奇力工业集团共同在临沂建设索通奇力碳材料有限公司。但新公司落地并不容易，第一关就卡在了能耗指标上。
4: 30万吨铀北洋极项目年能耗4.86万吨，占到了当时我们县新增能耗指标控制要求的62%。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成立了服务小组，通过积极对接省市发改委，争取到足额上级能耗指标，顺利帮助企业完成了能评审批，确保项目如期开工。
2: 在当地政府全力支持下，索通奇力项目仅用1年时间就建成投产。马方带来的国际化质量管理体系与碳材料研发经验，帮助索通在高端铀北洋极领域快速迭代。企业产品还通过马方拓展了更广阔的市场。
5: 3季度能不能考虑给我们增加2万吨左右的洋极产量？
6: 这个应该是可以，因为昨天进行了一个排产的整个评估，都是一个满产状态，预计后面每个月都能保持在25000吨的产能，没有问题。
2: 现在企业产品已出口至欧美、中东、东南亚、非洲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出口范围不断扩大，产品质量稳定性和交付效率成了重要支撑，这倒逼企业向数字化要解决方案。
6: 目前在整个工厂的生产运营，从我们的接单、高级排程，再到生产管控 MES 系统，再到设备管理模块、能源模块、安环模块，还有技术质量管理模块，全部实现了数字化的改造，它将是助力我们出海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2: 经过数字化改造，索通发展临沂工厂入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目前企业拥有406万吨铀北洋极年产能，产品出口量连续18年居全国首位。
7: 索通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我们德州市新材料产业链的链主企业。通过它的带动呢，我们聚集了1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了从碳材料生产、石油焦煅烧、焙烧到铀北洋极生产的完整产业链，产业链企业出口额达46亿元。
2: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在山东越来越多的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截至目前，山东在营外资企业1.9万余家，同时有超过2700家山东企业在境外开展跨国投资。通过资本与技术的双向流动，推动山东从外资集聚地迈向跨国公司成长高地。
0: 中小微企业联系千家万户，遍布千行百业，是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呵护企业成长壮大，需要社会多方力量。今天，让我们走进济宁一家农药生产企业，看它如何从小镇工厂逆袭成行业单项冠军。
8: 在济宁市任城区孙家村，农户侯新才的番茄长势旺盛，即将收获。可就在一个月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病害差点让他的大棚绝产。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的是一款名叫香菇多糖的新型生物农药。
9: 这个药一点味没有，可是效果好，但是还没喷那个药上，药都就成这样了，药都全黄，现在长的都是这好的，这边的柿子它也长了，你看现在它。

0: 从军包当中怎么能够把这个有效成分提出来。你像那个麦麸呀、苣磨呀、那个面子壳呀这些东西，它本身没有这个有效成分，主要是什么？这个菌丝体。再一个呢，就是那个残留的香菇的那个根儿，含量比较低，成分比较复杂。
1: 想要从菌包中提取，国内没有先例。更难的是，盛鹏要从化学农药的化合反应工艺转到生物提取工艺，技术、设备、人员都要另起炉灶。
2: 一个病人就影响非常非常大，搅拌的一个时间了，搅拌的一个转速了，保温的一个程序了等等，控制点这十多个作用，一点点的试完，更换设备，更换一个工艺方法，投资了非常大。
1: 为缓解中小企业研发压力，近年来山东发改、工信、科技等多部门出台政策给予支持，济宁市也派出专人对发展潜力强的企业提供跟踪帮扶。
3: 对上政局政策支持，为企业申请到了行业发展专项技改科研项目资金约200万元。另一方面，为企业申请办理了5项专利质押，申请贷款1500万元。
1: 在多方帮扶下，历时4年多，盛鹏终于稳定提取出了10%浓度的香菇多糖原料。然而新药上市，销售又成了问题。比起立竿见影的化学农药，香菇多糖见效慢，价格还高。
4: 后来我们去搞实验，到农户里边去宣传、去试用，有的时候都是我们人员去给他喷药，慢慢的是经过1年、2年、3年，就是慢慢的，就农户能接受我们产品了。
1: 随着市场打开，香菇多糖系列产品已经占据国内60%以上市场，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第一。近3年，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超28%。面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未来中顺势又进行了数字化改造，生产效率是原来的7倍以上。这座曾经只有1间瓦房的工厂，如今已成为占地6万多平方米的智能化工厂。
4: 你只有是根据国家的政策，根据国家的发展方向去走，你企业才能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我计划是在未来的5年内做到亩菌是2000万的产值，这也是我是对我的企业的梦想嘛。
5: 6月11号至1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在山东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联系点工作。
6: 朱永新一行在日照、济南、聊城实地调研，了解有关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在日照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在济南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宣讲。朱永新对山东民进各级组织在主题教育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深刻领会“参政为公，实干为民”的内涵要义，准确把握本次主题教育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要扎实做好履行职能和自身建设各项工作，按照4新3好的要求自觉提升5种能力。要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坚持以上率下，突出问题导向，强化实干担当，确保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7: 山东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办好民生实事有机融合，加快建设覆盖城乡、普惠可及、监管高效、保障有力的养老服务网络，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在临沂市郯城县仁康养老服务中心认知障碍专区护理楼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用。这是县里重点打造的专业化、一体化认知障碍照护综合体。
9: 我们这个居家养老的平台呢，现在目前服务的老人是2万多人，其中认知障碍的是3000多人。我们从最早的干预、预防、AR 的跟踪、随访，全部纳到我们的系统。这样的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3级认知障碍的护理网络。
8: 郯城县60岁以上老年人有22.4万人，精准对接特殊老年群体刚需。郯城县盘活现有养老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居党群服务中心等存量资源，搭建起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3级服务网络。
10: 县级综合服务平台呢，主要是收治一些有医疗需求的老人呢，到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疗区进行养护；半失能和失能的老人呢，要到我们养老院进行养护；具有自理能力但是年龄比较大的高龄老人呢，就到了我们这个乡镇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以进行养护。
8: 山东将健全养老服务网络，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民生实事。省民政厅出台专项工作方案，部署11项提质增效具体

0: 举措，紧盯强化失能失智专业照护，优化城乡养老资源配置，健全养老服务监管机制，推动全省养老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经不经、安不安全全面升级。七月底前，全省将培育50家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新增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60家，落地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6住养老便民服务。
1: 我们推动以县级为单位，打造县、乡、村3级上下贯通的设施网络，构建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加大多样化、多层次服务供给，让身边的养老服务增加可感可及，帮助机构完善设施设备，健全管理制度，优化居住环境，努力为在院老年人打造安全温馨的生活环境。
0: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引导人们走进历史遗存，感受文化遗产魅力，营造保护传承文化与自然遗产的良好氛围。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济宁市主场活动昨天在孔子博物馆举行，博物馆将陆续推出文物修复式开放、非遗市集展览、主题研学课程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项目，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焕发新生。活动还启动了第3届孔子文化国际创意设计大赛。
3: 在当今科技迅速发展，特别是 AI 时代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实际上就是想探索一条传统文化与高科技相结合的文化创意的一个新途径，体现这样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这样一个宗旨。
2: 临沂、德州、潍坊等地精心策划文创展销、互动体验等活动，志愿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走进社区，展示汉服绒花、葫芦烙画、剪纸等传统技艺。滨州深度挖掘非遗资源与老字号品牌的文化价值、市场价值，构建非遗加商超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新模式，让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现代商业空间。
4: 推动市非遗保护协会、老字号协会与滨州银座贸达成3个合作签约，建立长效联动机制，进一步提升政策普及率和非遗影响力。
2: 古树名木是承载历史记忆的绿色活文物，泰安打造智慧泰山综合管理体系，将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融入管护全流程，让一棵棵古树名木生机勃勃。依托丰富遗址资源，淄博临淄精心打造齐国故城专属考古研学路线，将稷下学宫遗址、齐文化博物院等串点呈现，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古人的精妙匠心。临清市在运河超关、中州古城等景区，以非遗加运河加美食加文旅融合的模式，丰富市民游客体验感，
5: 将临清深厚的运河文化与市集与胡同游相结合，打造市井烟火气十足的非遗体验新场景，让市民游客体验非遗的特殊魅力。
2: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山东多地正深入推进非遗进校园工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培养青少年传承力量，增强文化自信。目前山东拥有3.35万处不可移动文物，558万余件可移动文物，博物馆建设多项指标领跑全国。全省10项非遗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拥有186项国家级非遗，2700余家非遗工坊，数量均居全国前列。立足丰厚资源禀赋，山东持续完善保护体系，深耕活态传承，让千年文脉在守护中焕发出新活力。
6: 2026年山东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起陆续开考，全省253万名考生报名参加，各地在交通疏导、应急护送、噪音管控等方面做足保障，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复考。
2: 开考前1小时，威海市菏泽市的中考专用接送车辆已将考生送达考点，送考教师全程随行陪护，疏导考生情绪，做好保障服务，助力他们轻装上阵。
7: 为了孩子们能够正常的进行考试，我们对孩子的身份证、准考证都提前做了安排。准考证提前做了2份，1份备份，保证每个孩子都能不出任何差错的进入考场。
2: 淄博烟台交管部门兼顾家长送考与道路通行效率，提前在考点周边布设分级停车区，预留应急绿色通道，方便处置各类突发状况。今天早晨8点，德州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天气，当地交管部门出动100多名警力，在6个考点周边进行交通管制，保障考生及时进入考场，
8: 引导咱考生的这个车辆能够有序的停放，即停即走，然后周边的这个车辆能够有序的通行。我们每个考点周边呢，也安排了2到3名的一个铁骑队员，能够及时的救助，来保证咱考生的一个正常的参加考试。
2: 今天全省各地工信和行政执法部门都开展了无线电监测和噪音管控，杜绝一切作弊违法行为的发生，为考生营造安静清朗的考试环境。
9: 我们根据考点设置情况，组织40余人，分为8个组，定点值守各考点，主要做好考点周边市容秩序管理、噪音管控等工作。
2: 今年中考，山东首次实行9个学科省级统一命题，全面推行分数加等级录取模式。今年中考集中在6月13号至15号举行，青岛延长至16号结束。全省共设157个考区、1042个考点，中考成绩将于6月底至7月10号之间陆续公布。据最新农情调度，截至12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获4754.4万亩，已完成78.4%。其中，枣庄、临沂、菏泽夏收基本结束，济宁、聊城、德州、泰安进入收尾阶段。各地压茬推进下播，目前已播3504.4万亩，占58.1%。
0: 昨天开始，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夏季用水进入高峰阶段，各地多措并举，保障三夏生产用水和城乡供水。
2: 当前正值夏种关键期，菏泽近日启动引黄下灌，通过盐潭、谢寨2条干线向东明、曹县等6个区县调水1亿立方米。
10: 创新性的采取农业灌溉用水与非农业水库引水混放的模式，既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又加快了调水速度，增强供水保障能力。
11: 来水来的特别及时，水量特别大，这样我就能保证夏收夏种无缝衔接。
2: 各地高温，城市用水量持续攀升。聊城城管环卫部门对主次干道实施湿扫、洒水、喷雾一体化作业，
12: 每天开展洒水110余次，通过错峰高频湿式作业，有效降低地表温度，净化空气，减少扬尘污染。
2: 在济南市千佛山路，维修人员正在抢修一处供水管网。近期随着市民用水需求攀升，该处老旧管网出现渗漏点，济南水务依托智慧水厂管理系统，迅速调配人员进行维修，
13: 确保抢修人员15分钟内与用户取得联系，最快30分钟内到场处置，让用户的用水诉求在高温天气下有人管，马上办。
2: 目前，全省重点水利工程总蓄水量94.99亿立方米，各地正科学调配黄河水、长江水等客水资源及省内雨洪资源，通过蓄、引、提、调等措施，为夏种夏管和城乡供水提供坚实保障。
6: 威海深挖红色根脉，活化历史遗存，融合新时代发展实践，创新打造沉浸式实景化党性教育阵地，推动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走深走实。
14: 眼下，在山东威海干部学院刘公岛教学区新打造的黄岛炮台、水师学堂遗址2处现场教学点，迎来多批党员干部开展培训，
15: 让我深受教育。这里不仅是历史遗址，更是淬炼党性的生动课堂。身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我将铭记历史，把爱国情怀融入到本职工作当中，实干担当，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4: 近年来，威海依托甲午历史、红色胶东、时代楷模等本土优质资源，已打造40余个特色现场教学点，开发101门核心课程，其中10余门入选国家级、省级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可按需定制培训方案，党性教育针对性、时效性显著提升。
16: 打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让党员干部沉浸式触摸历史、感悟变迁、汲取力量，真正实现实景授课、情景感悟、互动教学，让党性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17: 下一步，不断优化完善民族复兴特色课程体系，拓展现场教学矩阵，创新实景加情景加互动的教学模式，推动学院从内涵提升向品牌塑强转变。
0: 济南县探索开展万象共治行动，全域推行胡同长治，将基层治理微单元细化到每条街巷，覆盖到每户村民，探索出一条群众主动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

0: 新路径。
1: 一大早，莒南县延滨镇延滨村村民袁春雪便拿起笤帚簸箕，沿着经沿胡同边走边看。自从当上胡同长，这成了他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
0: 胡同要是很清洁，自己感觉心情也好呀，有那种荣誉感，就是也有一份责任心在这里。
1: 针对基层治理网眼过大、管不了、管不好和一些工作群众要参与就得发补贴等难题，莒南县在全县709个自然村推行胡同长制，按照每10至15户划分一条街巷，群众选出胡同长1.6万名，让胡同长当好所在街巷的社情民意征集员、环境整治指导员、矛盾纠纷排查员。作为首批推行胡同长制的示范村，延滨村共划分出23条街巷，选配23名胡同长。
2: 环境从没人管变成了抢着管，矛盾从找村委变成了不出声，风气从看热闹变成了比积分，大家都是比着干，赛着来。
1: 小事儿不出胡同，大事儿不出村庄。莒南县已评选出最美胡同2747条，最美胡同长2499名。
3: 干部打头阵，党员当先锋，群众齐上阵的氛围更加浓厚。征集民意，有事您说话，整治环境，各扫门前雪，排查矛盾，小事不出巷的导向更加鲜明。下一步，我们将坚持纯公益不考核、重激励防加码4条原则，引导更多群众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
1: 2026产教融合强技兴业赋能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今天在上河示范区举行，150多位嘉宾围绕国家15五规划纲要提升产教融合效能，为现代产业体系输送高技能人才深入研讨，夯实上河示范区协同发展人才基础。智慧文泰产教融合基地项目同步启动，将于8月下旬投入使用。2026建杂货物流行业发展大会6月12号在烟台召开，会议聚焦产业升级，助力中国制造出海，启动覆盖建杂货全产业链的25项标准制定工作。烟台港已开通35条国际建杂货航线，年发运量超1600万吨，位居全国第二。2026中国足协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首站比赛今天在菏泽开赛。作为国内5人制足球最高级别职业联赛，本次赛事节奏快、对抗强、观�赏性高。来自全国各省市的9支顶尖职业球队将在7天时间里展开第一阶段16场次的角逐。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今夜到明天上午，我省自西北向东南将出现强对流天气，滨州、东营等9市有雷雨或阵雨，伴有雷电和8到10级雷雨阵风，局部有冰雹。14号，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因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阴。
4: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

0: 人墨传神，小胡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管上有的孩子我没话说，加上应凤琴我也认了，这一屋子的孩子这么多张嘴，我拿什么去喂？
1: 那刘一良家里就没有一个人能管得了这孩子的，
2: 这要把孩子送回去你放心呐，万一让仇家知道了又有想法了能饶了呢？这是6000块钱，刘一良说让俺们给他帮个忙，把孩子养大。哎，要不咱把这钱给孩子存着吧？
3: 你松手，你松开，松开！你给我，你松手，你松手！
4: 什么？
3: 你松手！
5: 大妈，大爸，我老能干活了，您就留下我吧。
1: 去帮大妈摆筷子去，
0: 吃饭了。
5: 好嘞，凤琴，该吃饭了。
6: 哎，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0: 婶儿，别收拾了，挺干净的了。
1: 去！呀，你去这出去，我这扫干净。
2: 林杰啊，这往后啥打算呢？
3: 没啥打算，
2: 就这么一直打工啊。
1: 你问孩子这个干什么呀？来，进来
2: 吧。怎么的也得有点打算呢。
0: 你们放心，没考好就没考好呗，我已经没事了。你给我点时间，我肯定能寻思明白以后整点啥。
2: 哎，对了，你给孩子拿着吃的呢。
1: 来，跟你过有一点啊。
0: 啊，
1: 这饼子你就放窗户边上去。
0: 谢谢叔，谢谢婶。
1: 哎呀，谢啥呀？
4: 天天数，天天数，你说你再数，那一张钱能变成两张钱呀？
5: 你说一个随身听怎么能卖那么贵？
4: 哎，我劝你啊，你可别鬼迷心窍，

0: 再怎么说，人家星姐要考上重点大学了，等人家上了好大学以后啊，人家认识你是谁呀？你花那么多钱给她买个随身听，等她上大学以后啊，保不成跟哪个女孩一起听呢，到时候裤子找不着人。
1: 欢迎光临，
2: 买点啥呀？
3: 哦，我们要看点碟。
1: 哦，新的旧的？
3: 啊，看点旧的就行。
1: 在中间那个。
3: 哦，是这轮吗？
1: 对。你要找啥我给你找。
3: 哦，不用了，我们自己看看就可以了。
1: 哦，那行，那你找不着喊我啊。
3: 哎，好。
0: 讨厌，我不知道星姐没考上大学
1: 啊。
0: 嗯，她来咱们这儿来打工来了。嗯，好像在一个工地上。
1: 那你之前那不是吹牛吗？还什么高材生？
0: 谁给你吹牛了？我说的都是真话。那星姐可厉害了，在我们那儿都是第一名。
1: 哎，要是这样的话，我可有个招儿。
2: 老板，这两张。
1: 哎，好，两张啊。
2: 嗯，是的，
1: 30。来，给您收据。
2: 哎，好的，
1: 正好啊，慢走啊。
2: 好，
1: 再来啊。
2: 嗯，再见。
1: 说啊，我同学的姐姐在歌厅上班，你知道她才干了半年赚了多少钱吗？她提了一辆车，你猜什么车？
0: 什么车？
1: 提了一辆捷达。

0: 别人的事儿我不管，上有的事儿我非管不可。林玉郎，你要是不答应给星杰一个铁饭碗，雪儿三的工作我就不管了。
1: 坐着。你说九二三的工作你就不管了是吗？这些话也是能从你一个老党员、老劳模、老职工的嘴里能说出来呢？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这样的话，让我听听。
0: 我是真没办法了。上游死之前，我搁他面前发过誓。你看现在，他老婆跑了，就剩孩子这一个人儿。你局里要再不管，难道让他到街上去要饭吗？
1: 陈兴杰不是要考大学吗？他不是要出去吗？
0: 没考上，平时吧看着挺用功的，结果呢这一考连二本的基本线都没上。局长，不管咋说，上有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你不能让孩子一辈子搁外头啊打零工卖苦力吧。局里头给他一个正式工，捧一个铁饭碗，我也好给上游有个交代。
1: 这样，等局里开党委会的时候，我把这事拿出来说说，争取给陈英杰安排一个正式工作。
0: 哎，好，好，好，好，那太好了，谢谢领导。
1: 你的事情，我尽量的帮你完成。但九二三的工作，你是不是得好好做？
0: 啊，做好做好。哎，我刚才那是说的气话。

0: 事啊，叔。
1: 走，回家说去。
0: 你笑挺瘆人，那好事坏事啊？

0: 吃吧。哎呀，
1: 你妈真败家，我这炒俩菜吧，这整这一大桌子。
0: 我就败家了，咋的？
1: 那个，我宣布个事儿啊，经局领导的开会决定，答应陈金杰同志顶替其父陈尚友的名额，明天呢，就到咱们林业局的林政科去报到了。咱们今天啊，就好好的给星杰庆祝一下啊！星杰啊，哎呀，从今往后你就端上铁饭碗了。哎，还愣着干啥呀？此处可以有掌声啊！
0: 星杰，这机会老难得了，那固定工还下岗呢，局里能给你一份正式工，我知道。你叔啊，为这个名额费老鼻子劲了。
1: 你这说啥呢？嘴上被把门呢？那是因为我吗？那是因为星杰他亲爸，他爹呀、是用自己的命给他换来个铁饭碗。
0: 嘴上才被把门的，那大喜的日子，你说你干啥呢？星杰，你一上班了就能领工资了，多好啊！你得把这好事告诉你妈啊。
1: 来，动筷子吧，动筷子，
2: 来来来，吃。
3: 我不想上班，我还是想上学。
4: 我支持二哥读书，希望你们大家都支持。
5: 支持的都举手。
6: 我也支持星杰哥。
7: 这事儿啊，我也支持。
1: 星杰啊，这考大学是好事儿，但是局里的机会也不容易啊。你要是错过，就再不会回来了。
3: 我想过了，我还是想复读。

0: 来，动筷子，动筷子。这咋不进去呢？凌姐啊，看样子是下定决心了。
1: 放着铁饭碗不端，非得要端什么瓷饭碗？那孩子考虑不清楚，你这做大人的你也想不明白、啊？
0: 咋想不明白？人不都说了吗？不上班要读书。
1: 读书读书，那指标多难得！赵成到现在还是合同工呢。
0: 邢姐，既然是块读书的料，咱们就紧紧咬咬牙帮着她。
1: 咬牙？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就会用嘴说，那最后咬牙的事都丢给我。咬咬牙。
0: 这邢姐将来考上大学了，上了家祖坟是冒青烟儿，咱脸上不是也有光？
2: 哎，咋的了？不进去吃饭？
3: 啊？找醋瓶。
0: 啊，找醋。
2: 走走，进去吃饭了。啊。
4: 天黑喽，进屋睡觉吧。进屋睡觉喽。进屋。
5: 爷，太高了，卡拽了我了。
4: 不要紧，你不。

0: 喂，哎呀，这没想到哈，这个小动物也有闹情绪的时候啊。那今晚你俩就在这儿值班吧。
1: 爷，给家里添麻烦了，心里不落忍。
0: 只要你考上大学啊，你叔你婶啊，怎么供你他都值，这个账你还算不过来呀、啊？星杰啊，好男儿啊，志在四方，你认准这道，盯着他，别分心，一直走下去。好啊，明天呢、啊，肯定是个大晴天啊。

0: 嫂子，
1: 哎，别拽着！
2: 你说这孩子，都放着合脚的鞋不穿，天天踏着那大鞋。
0: 那就是给我看的，这孩子也不知道是跟我有冤还是有仇，见着我像见鬼了似的。
2: 啥冤啊仇的？你干啥来了？
0: 还没事就不能来了？给你拿的鸡蛋还有核桃，你家这孩子多，这二丫头搁这没少给你添乱，多少是那么个意思，给你填吧填。
2: 哎呀，那凤菊还长身体呢，你们家你拿回去吃吧。
0: 别跟我客套了，你赶紧的把我这筐给我倒出来，我还拿回去呢。
2: 行，
0: 我给你拿屋去了这个。
3: 好。哎呀，二姨，
0: 没事，放着吧，
3: 搁这儿啊。
0: 啊，呀，这咋的？收拾东西要回城里打工了。正好我家凤霞也回来了，你啥时候走？你俩一块搭个伴呗。
3: 我今儿晚上走。
0: 呀，那我回去，我问问凤霞，跟你一块走不？你看星杰这孩子哈，从小就自立，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嫂子啊，
4: 嗯，
0: 别人我不管啊。星杰这姑爷我可是相中了，你得给我留着啊。星杰，二姨家仨姑娘你相中哪个了？
3: 二姨，你这又拿我当礼拜天过。
0: 还造了。
2: 只要孩子愿意，你家姑娘都能过来。
0: 嫂子，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地道了啊，整得像我家那姑娘多不值钱似的。那你这再相中，那不得经过我这当老丈母娘的同意啊。
2: 啥玩意儿？
0: 随身听，就年轻人听歌用的。那我家凤霞上学那时候没少麻烦人星杰，又帮着做作业，帮着做题的。这不能挣钱了，给星杰买了个礼物。那个姑娘大了不好意思来，让我给送来了。给。
3: 而且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
2: 是。
0: 这买都买了。
2: 挺贵的，星杰不能要。这凤霞挣钱也不容易，别乱花钱。
0: 那我咋交代呀？要传出去了啊，知道的说是你们怕这孩子挣钱不容易，那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星杰没相中凤霞呀，这送这个礼物啊。
3: 爷，学校也不让带这东西。
0: 学校不打工吗？
2: 星杰不愿意打工，他还要继续考大学。
0: 你还考大学
3: 啊？
0: 那这还得花多少钱呢？
2: 孩子们的事儿咱不要管。哎呀，你这个让凤霞自己使吧，我去给你看看，把凤琴叫进来啊。
0: 哎呀呀，别叫他了，叫他他也不搭咕我。那行了，那我就拿回去了。
2: 你回去了？
0: 回去了。还考我这当丈母娘就得寻思寻思。哎呀，那真是啊，有钱没地方花了。

0: 我没给。
1: 为啥呀？
0: 那一没钱二没家的，脑瓜子还不灵活？大学没考上就不考了呗，还要考？那得多少钱就够他糟的呢？
1: 哎呀，你给我放哪不得了吗？谁让你拿回来的？
0: 你站哪？上赶子不是买卖，就干那个掉价的事儿。人没相中你。瞅啥呀？
1: 也没相中我，不是因为你是我妈。
0: 呀，小兔崽子，你再说一句。
2: 二爷。
0: 哎。咋整啊？
3: 大婶妈。
2: 哎，整两条鱼。
0: 妈。
2: 凤霞回来了。
0: 嗯。
3: 样臭邪风的，这老大鱼在哪整的？
2: 就搁梦湖里。
3: 这孩子真能耐，能整出这老大鱼来。哎呀，
2: 就你一下嘎嘎响，
3: 是吧？你放那玩意儿，你自己收拾呗。
2: 我弄。

0: 嘉晴，来这儿。
1: 哎，把东西放了，
2: 我先吃点。陈心杰，还记得我吗？
3: 记得，记得。
1: 我爸说了，让我多跟你学习，以后我有什么不会的，就向你请教了。
3: 咱们相互学习。
1: 啊，我爸还说了，你有什么困难直接跟他说，你要觉得不方便跟我说也行。
3: 你林局长太客气了，替我转达谢意。
1: 你怎么出了林场跟变了一个人似的，生疏的不行。这是上次咱们拍的照片，帮我转交给你妹妹。
3: 啊啊，谢谢。

0: 赵成啊，
1: 你妈想在林场给你弄个正式职工吗？咋没动静了呢？没找秦厂长说去吗？
2: 没说呢。我寻思着这会儿就别给我爸添麻烦了，就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1: 那能一样吗？林场的正式职工啊，哼，咱们祖孙三代都在林场干，那多光荣啊！我那儿啊还有两瓶好酒，晚上啊我给你妈送，让她带给秦厂长啊。
2: 不用爷，你那好酒留着你自己喝。
1: 咋的？怕影响不好啊？这个事儿爷爷做主。
0: 赵成啊，
1: 你说当个林业工人那多光荣啊！想当年呢，我跟你爸那都是砍树的能手啊！啊，鱼眼那个记者来采访啊，哎呀，这个采访对吧？这来来来，上下，那他，哎，你爸那样的还不好意思，像大姑娘似的，我，哎呀，顾师傅，你讲两句吧，这磕磕巴巴的，啥也说不出来呀，哎呀。
3: 199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对东北地区的天然林实施禁伐和限伐，同时采取人工造林、飞坡造林、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等手段，尽快恢复林草植被的决定。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呢有幸成为天保工程的试点之一。这个天保工程啊，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也是利国利民的千秋大业。改革嘛，就必然会经历阵痛。上一个采伐季，我们局减少采伐量11万立方米，减少利润1000多万元。局党委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一定要认清形势，增强信心，团结一致，度过这最困难的阵痛时期，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来林业的光明。
5: 啥意思？这是当偶像是
6: 吧？秦厂长，你给大家伙说的简单明白点。
4: 工友们呐，老话说呀，大河有水小河满，现在是大河没水了。咱们这个林区啊，再也经不起伐了。现有的这些工人呐，还得再减掉一半。
5: 啥玩意儿？这重点在这儿呢。我想说这个事儿。
4: 这个，别乱啊！
5: 不
4: 说完，好消息还是有的。经过我们这个不断的争取和努力啊，想要不走的人也可以留下来，一部分人转换成护林员，有固定工资。剩下这部分人呢，可以继续采伐，冬天采伐，夏天扶苗。
7: 那绕一大圈子，就是让我们下岗呗。
5: 那我们之前停薪留职的，算转岗啊，算下岗啊？
8: 就是。
9: 来，大哥，这是真下岗了。反正保险谁给交？咋整啊这？
8: 那下岗能给多少钱呢？那以后看病去，国家还管不管呢？
9: 那得管，那能不管？
6: 那个秦厂长不是刚才已经说了吗？啊，不是不让咱干，是那个有些人呢，这换个工作干，是吧？
9: 对、啊，
6: 也是。你说现在吧，砍伐的树越来越少，保护的树越来越多，那英灵护灵的那岗位肯定是比以前多了。
10: 不是那咋的？老子大小也算个拖拉机手，让我去干老娘们都能干的活啊？那行吗？
6: 刘建军，说啥嘞？把你臭嘴闭上。
10: 不是本来就
11: 我代表我们林场之前那个停薪留职的员工说两句啊，我们不同意下岗，
12: 不同意，不
6: 干啥？干啥？这是还没咋弄呢，你们先自己先干上了。
7: 对，咱们不能让领导给他算计了，咱们都不走，给我们个说法。
4: 管，国家怎么能不管咱们呢？肯定得管呐。
11: 乱七八糟的了，你就说这。给我钱吧，
10: 你对不起，给我钱吧，你
13: 给我钱，给我钱，给我钱，工作这么多年了，吭哧多年了，
0: 他家呀，这就乱成不中了。你
12: 老李来了。
0: 啥？
12: 老李来
0: 了。干啥呀？我有点事儿。
12: 等半天了。
13: 怎么样？看明白了吗？
0: 看明白了。
13: 看明白，就签个字。好，你也签个字。
12: 哦，我也签。
13: 这一份呢，你们俩保存的。哦。本来呀，你们家孩子多，是不符合领养条件的。但你们坚持要收养那个孩子，刘玉良也坚持说要把孩子送到你们这儿来，所以我们研究一下，就特批了。
0: 老李啊，辛苦你为这事儿跑前跑后的。
13: 应该的。
12: 应该啥呀？你们所里也没少为这孩子操心。
13: 客气什么呀？都是乡亲里道的，你们两口子能把这份责任揽下来，

0: 你们是既有爱心又有人心，我给你们这个。
1: 没招啊，这孩子命苦，咱也不能看着孩子送进福利院里。
2: 是，
0: 好歹刘一良判了个无期，只要他在里面好好改造，兴许还能减刑。哦，刘子强早晚会有和他爸团聚的那一天啊。好了，我走了。

0: 来，给我，我来。哎呀，
1: 大爸，
0: 嗯，
1: 我爸是坏人吗？
0: 不是。
1: 那我先吃饭了。

0: 凤琴给你的回礼。
1: 凤琴画画不错呀。
2: 陈欣姐，这里面这个小人可比你自己帅多了。
0: 把你也画得挺漂亮的。
1: 我本来就长这样好吗？
2: 替我谢谢凤琴，这幅画我特别喜欢。
3: 哎，小强啊，上厕所呀。
2: 啊，好，
3: 走。哎，你等等我。
4: 哎呀，陈欣姐同学就在读书呢。你说你学习那么好，打篮球肯定也特别棒吧？正好啊，过两天我们跟咱班打篮球，缺个后卫，我看你最合适。
0: 我不会。
4: 你咋的？你是不会打呀？
0: 还是看不上我们兄弟几个？我是真不会打。
4: 篮球你都不会打，你读那么多书有啥用啊？有本事呀，你把篮球学好了，咱们上操场上练练去。
5: 行了行了，要不李静出去了，你告老师去。
4: 出去出去吧，我又没干啥。
5: 你跟书呆子一般见人干啥？走吧走吧。
4: 别怕，啊，复读生，别太跳。好好学习吧。

0: 这病啊，不行到医院去看看去。妈，我寻思着带思祥去趟山东，见他爸一面。俗话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
1: 他俩能见一面，好给玉兰一个希望。去吧，这孩子，自打进了咱家，我就没见他哭过。你说这哪像孩子呀？我一想起去，我这心里就折了个疙。去吧，让他去见他亲爹爷啊！
0: 是。
1: 哎呀，
0: 不是不行，你去看看。
1: 哎呀，去看啥呀？去看。

0: 你来啊！
1: 那你行吗？
2: 可以。
0: 你让他背吧。哎呦，慢点，行吗？
3: 行。哎，
1: 这郭处令，您上火车你就拿出来啊，放在窗户口。然后你别吃，那是给玉良的。自强说他爸最爱吃。
0: 行，我知道。走吧。
1: 行行，快走吧，路上慢一点啊。
3: 走。
4: 大妈，我替我爸谢谢您。
0: 哎，
1: 这干啥？你这是个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行行，走吧，妈等你回来。走吧。
0: 走。

0: 我今天不想听你跟我说这些套话。
1: 这工人们什么性格，你我都非常清楚。
0: 工人们在林区已经生活一辈子了，突然又转岗又买断的，不会一下子那么痛快地接受。你呢，这几天就多搜集一些
1: 反馈的问题和意见。
0: 我明天抽时间去林场一趟，我要跟工人们面对面地谈一谈。
2: 我肯定办好，你放心。哎，好好好好，哎，那行，那您先忙。哎，好好好好，
3: 忙呢，厂长。
2: 啥玩意儿？
3: 好东西，野生的。哎呀，
2: 我，哎呀，哎呀，我看看，不成，捡起来，可是我，把这扣上，扣，捡起来，我这动物园啊，你什么都熬过，就弄。
3: 野生的不好淘的，
2: 野生吧，你给我扣好。不是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那个事儿已经定性了，你找我也没招。去，拿着东西赶紧走吧。我操，我都行了，走吧。
3: 我给你弄家去。
2: 我回来。什么玩意儿弄家去？我跟你讲啊，王青山，你再给我整这事儿，我连你带蛤蟆我全扔出去。
3: 不好淘的，不是。
2: 少跟我废话。你过来。
3: 你说怎
2: 么？往后放。
3: 怕什么人啊？
2: 来。
4: 啥事？
5: 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觉得呀，挺适合你去办。明天林局长来林场，你把那几个刺头支走。你把这事儿给我整明白喽。你那事儿，我合计合计。
6: 开门，那敲门听不见呐。
7: 是你敲门吗？
6: 赶紧去开门。
7: 不过，你这不动呢？谁呀？
8: 哎，这一大早，太烦。
7: 滚！谁呀？
2: 老青山。
7: 这一大早上起来干啥呀？急急忙慌的呀！进来吧。哎
3: 呀，不进去了，赶快把衣服穿上。那个，今天厂长给你们解决停薪留职的事儿。
7: 啊，那个梁副宽，你快点！
3: 梁副宽，
7: 快，马上让他跟你走啊！
2: 咋的了？
3: 赶快穿衣服跟我走吧！啊，厂长今天解决那个停薪留职的事儿，就五个名额啊，你们去晚了就下一波了。
7: 快点的！
4: 你等会儿啊！
7: 这等他，马上跟你走啊！
3: 那你不去啊？
7: 让去啊！
3: 让去
7: 啊！那行，我马上啊，你等我啊！等马上就来啊！
3: 我先到车那边去了啊！
7: 哎！
9: 反正啊，他再给咱个说法啊，让他听我的，不答应咱的，咱就不回来。
10: 得听你的，
11: 听常文哥的，必须得给咱一个说法。
10: 你得说话呀！
12: 你说这事能靠吗？谁知道啊？
11: 常文大哥。
13: 你们干啥去？你们这是啊！我早上特意到你家去找你去，厂长让我去接你，了解一下情况。
14: 啥事啊？
13: 开个座谈会，把你们所需要跟领导反映反映。
14: 拉倒，你骗了谁？骗了我呀？
13: 我骗你干啥呀？你还不相信我呀？我告诉你啊，这第一波反映情况，解决问题了，没有你，你可别怨我。
12: 不是，去
2: 干不上，再上上。
14: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哎，你啊，
1: 这怎么进山了呢？
2: 不对呀，这
0: 你在吵什么啥呀？
1: 这路线不对呀！
0: 别几个浪子，
1: 下车咱们下去，
0: 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

0: 厂部准备了点饭菜，要不咱先吃饭？
1: 不吃饭啊，解决问题。
0: 好。
2: 哎，这些都是同志们，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生呢？哦，
0: 这些老同志们呢，对天宝工程非常的支持，该装岗装岗，该买断买断，没有意见的。
2: 同志们对天宝工程有什么样的疑虑，一会儿都可以谈一谈啊。
0: 行，
3: 好。
0: 林局长啊，心系基层，到现场办公，让我们对局长的到来表示感谢啊。
2: 好好好。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就这个孩子。
1: 那刘玉良就留这么个孩子在我们那儿。
0: 哦，来，钱队长。那你们进去里面。
2: 谢谢。
3: 这一般情况下都得各闯探视。啊，我们领导交代了，你们这情况比较特殊，啊，照顾你们，所以就给你们安排了亲情会客。哎，啊，
2: 子强啊，听见没有？出来啥时候都让人照顾啊！这恩情你不能忘，啥时候都不能忘。
4: 不忘。
3: 行，到了啊。哎。哎，不过你这大包小包装的都什么东西啊？我们这有规定啊，不能随便给犯人东西。
2: 哦，是那啥，这是给他们拿了几身衣服，还有做的好吃的啥的。
3: 哦，那这个呢？
2: 啊，这俺自己的行李，

0: 哦，衣服倒是可以啊，但是等我们姜茶完了才能转交给刘雨亮。
1: 哦，
0: 吃的是不能留的啊。
1: 哦。
0: 爸，我想撒尿。
1: 啊。
0: 哦，我带你去。那这样，同志，人呢已经去提了，你再等一会儿啊。来，走吧。
1: 给我。

0: 说点啥好呢？我这也不知道上辈子积了啥德了，这非亲非故的，这资产还得托给你管。
1: 这说啥呢？这孩子你养了八年，我再养八年就能挣钱了。我是占了你的便宜。子强，这孩子挺好的，老懂事了，就放心吧啊。这孩子，你们上厕所怎么这么长时间呢？玉良，你呀、就搁里头好好改造啊！你就想想自强，你想了他，你得早点出来呀、
0: 放心吧，大哥，我在里边会好好表现的。就是自强这孩子，就也麻烦你和大嫂了。
1: 哎，我不是都说了吗？最多八年，我就得了自强的忌来。回头吧，我给他盖上房，再娶个媳妇儿，没准你出来的时候啊，都能抱上大孙子了。
2: 还是时间快到了啊！
1: 那啥，那我去看看。
3: 爸。
1: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看，快跟你爸唠唠嗑，来来来。

0: 我家有这么多孩子，一见到秦毅，哭了四去活来。看看这孩子，不是，是爹对不住你了。没有，爸，我好着呢，我妈对我老好了，赵喜哥有啥，我就有啥。
1: 是啊。
0: 爸，您在里面好好表现，等过两年我长大了就能挣钱了，等您出来，我给您养老。爸，没事儿。我好着呢。
1: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
2: 外面大老远来的，你让他把这点东西给留下吧。啊，这咋锅出溜？
1: 哎，不行不行，我们这儿规定啊。走吧。
2: 那让他吃一口吧。
1: 哎呦，这都走了。
3: 快叫，哎呦，吃不吃？
2: 这白瞎了。
1: 我吃不吃？谢谢。
2: 你看没？这一趟完了，不一定啥时候能来呢。这100块钱呢，这生活费，你看能不能？
1: 不行，我们这儿有规定。刘亮。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啥时候上厕所不行了？啊，你不能憋会儿啊？咱俩好不容易来一趟，那大老。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第三种有哪位同学可以回答我？陈英杰同学，你来回答。
1: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
0: 回答得不错，虽然懂了，在课堂上也不要开小差。
2: 老师，他不尊重你，他在语文课上学英语。
0: 这是你写的？
1: 对不起，老师，我学习习惯。
2: 没上课就没上课呗，别给自己量贴金啊。
0: 来，念念。
1: When halves are won, drink your fill in high delight, and never leave your one cup empty in moonlight.
0: 同学们，他读的是什么呀？你说。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老师，陈星杰把《将进酒》翻译成英文了。
0: 啊，坐。星杰啊，坐吧。这也算没脱离课堂。同学们，我们不要学陈星杰啊，在语文课上大家还是专心致志的听讲。郭帅，你来回答这第三愁是什么。
2: 人生得意
4: 尽欢颜。
2: 尽欢颜。
5: 古诗你都能翻译成英文，
6: 你还翻译过啥呢？跟我们讲讲呗。
1: 没有，没有，就是学习写英文作文的一个方法。
6: 咋的呀？就不想跟我们说呗？
7: 教教我们呗。
4: 就是。
1: From whichever direction the winds leap, every man strong, though dealt many a blow.
6: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对不？
8: 来来来，这个鸡腿呢，就当做我的学费了。
9: 哦，林小琪啊，我也想吃鸡腿。
10: 事儿多不行。

0: 你说咱家赵成这啥命啊？我就寻思说他当不上兵，能有一份正式工。这秦厂长真是缺老哥了。
1: 现在是啥时候啊？采花都是变成一堆混林子了，哪有那么多位置啊？还把人往里塞。
0: 也是，像秦厂长这瘪犊子啊，正经事儿他都糊弄人，更甭提咱的事儿了。
2: 人秦厂长咋你了？
0: 没咋，就前几天林局长到咱这儿来视察，那秦厂长就让王庆山骗二姨他们那几个刺儿头到一道沟去了，给二姨气的呀，天天跑咱家来问你啥钱回来。
1: 一会儿我到市里开会，把那宗花同志反映的情况向领导汇报一下。包子来。
0: 还有粥啊。喜他爸，你给新年带点吃的。今天孩子过生日，他一个人在学校。哎，这那是他生活费，你给他带过去。我今天跟二姨他们一块进山啊，回来的晚点。
1: 干啥呀？
0: 啥？摘山货。
1: 家里这么多人吃饭，你不做饭呢？
0: 哎呀，我就做好了，回来一溜就行。你工资那么少，我不得挣点外快。
3: 干嘛？
1: 没耽误你学习吧？
3: 这下课的点不耽误。你咋来了？
1: 哎呀，今天不是你生日吗？刚才那门卫拦着我不让我进来，以为我是小张小范的。这你干妈给你拿的榛子木耳啥的，让你补补脑子。
3: 这么老多，谢谢干妈。干妈，
1: 这是下个月的住宿费。你说你跟我客气啥呀？哎，对，吃饭的那个还有钱吗？
3: 有，够着呢，够着呢。学校吃饭多便宜，花不了几个钱。
1: 你以后啊，别老想着学习。哎，你们好，你们好。哎，这不是那个林局长的闺女吗？
4: 爸爸，我有名字，林小晴，不是谁谁谁的闺女。啊，
1: 对，林小晴，我跟他爸是老同事了。这个星杰刚到你们班来，以后啊有啥事儿您多帮帮他呀。啊，
5: 行啊，哎呦，这发展速度够快的呀，这都见上父母了。
6: 我说把嘴给我闭上，见啥家长呢？那老土鳖肯定是求领养金办事儿的，这事儿我见多了。
7: 你说秦岩那个犊子玩意儿，他把王庆山收买了，那王庆山一大早上起来，都被我爸我两口子薅起来上山上转一圈，真损呐。
8: 那老瘪犊子，我跟你说，他一来我就看他不是好鸟，
7: 可不？你说顾队长要到站厂长，咱可就好了。
0: 哎呀，行了，都别说了，等喜他爸回来，听听林局长咋说吧。
8: 这都是大老爷们的事儿，咱就别跟着掺和了。
7: 哎呀，啥老爷们老娘们的，那不都咱老娘们生的吗？
9: 就是，
7: 是，
9: 咱还真就生一帮老爷们。你就不像一二姨生的小丫头多好啊，多贴心呐。哎呀，
7: 就你嘴甜会说话，那一村花命也好啊，人走走道人捡个姑娘。那你也上大街溜达去呗，你也捡一个试试。
10: 从大嫂啊，目前那丫头在你家待的咋样啊？
0: 哎呀，那孩子老好了，干活老沙了，学习也好，回回考第一。哎呀，我也老劝那孩子回来，我劝他一回，那孩子就跟我嚎一回，劝一回嚎一回，那嚎的恨不得那把房子瓦都给嚎下来了。啊，你说这孩子他心里是咋想的呀？我也闹不清楚。
7: 怨我呗，我上辈子做损了，跟我就是仇人。行了，那孩子就搞你家搞着吧。
8: 搞啥呀？要我说，你俩就嘎个亲家就完了，都你俩的。
7: 谁嘎亲家呀？凤霞呀，哎，那岁数可不小了。
10: 啥凤霞呀？我家凤霞猪一头那么正，能听我的呀？
8: 那谁呀？
10: 赵喜，我相中赵喜了，行吗，嫂子？
0: 行，那有啥不行的？
8: 你瞅这一出这功夫，俩人赶上亲戚了，你说？哎，
7: 那你那个仨姑娘，人家四个小子，那给哪个呀？
8: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这二姨家就这点破事儿，你给抖了留干净。
10: 啥破事儿啊？我家啥破事儿怕你说呀？
7: 说
10: 了呗。嘴欠。
8: 哎呀，嫂子，你看他是不是人家着急呀？啊？
4: 哎，真是。
0: 小兔崽子，你咋不上学了？
4: 妈。啊？
0: 你好好的学不上，你就在这闹干了你。哎，你起开，你起开。
8: 奶奶，二婶，快点
4: 别生孩子了。
0: 怎么回事？
4: 来吧。
8: 行
0: 了，为啥不上学？
4: 来了
8: 嘛，
7: 都跟到这儿了，你现在回去上学也不赶趟了。
8: 就是
7: 一个大小担子，晚上两节课不怕的。
0: 你瞅瞅你这样，你再瞅瞅你二哥，哦，怎么生你这么玩意儿啊？
8: 孩子多孝顺了，都还来找你来。
0: 就是，
8: 俺家那孩子，我要上吊了，他都以为我在那当秋千呢。
11: 您找？哦，
2: 这是林局长家吗？
11: 啊，是是是，请进。小林啊，有人找你呢。
2: 你我给你把地给你，你有墩布吗？我给你擦擦。
11: 哦，没关系没关系，你就穿着鞋吧，没事啊。哎呀，
2: 哎，不好意思。
11: 哎，没事。
12: 二师傅，
2: 林局长，
12: 我都猜到了，这两天你肯定来找我，转岗的事儿不太好办吧？
2: 哎，这秦厂长啊。他不想给领导添麻烦，这心情我能理解。可是这也不是这捂着耳朵就没有的事儿啊！
12: 来，到我书房来，咋回事？跟我具体说说。来，

0: 这个大姐哈，看你着急长的啊，又大又好的。妈，还有一大片。行，那你去吧，你去吧，你别跑远了，就在这附近啊。哎，你好，给29697留言。妈，你在哪儿？看到信儿给我回个电话。啊，就这些。
1: 老板，打个电话啊！喂，妈，哎，对，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用担心啊。
2: 同学，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能不能稍微快一点？我在等一个挺重要的电话。
3: 电话亭你家开的。
2: 我的电话也很重要，能等就打，不能走开。没事儿，妈，没事儿啊。我这正打电话呢，在偷听呢，走远一点。
3: 没事儿，妈，没事儿啊。同学。

0: 双鞋在哪儿呢？快给挖出来！赵喜，死孩子，跑哪儿去了？赵喜，赵喜，
1: 妈，我在这儿。妈，
0: 赵喜，
1: 妈，
0: 你干啥呢你？你搁那趴着？你咋了？
1: 妈，
2: 回来了，
3: 回来了，整包好了，
0: 走吧，我回了啊，走了，回家，
3: 上我家吃饭去，
4: 我也走了啊。
1: 妈，你慢点，我不疼了，你别着急，别害怕啊，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一个老爷爷在山里采药，他无意间进了一个山洞，在里面救了一只穿山甲。那个穿山甲说自己把葫芦山掏了一个洞，然后放走了那个穿山甲，通过了葫芦山，他帮着老爷爷找割了七个神奇葫芦。
5: 这不是八十吗？你写八百干什么？你多加一个零啊。二乘以六等于多少？
1: 我不会。
5: 乘法口诀表就在文具盒上，他都认识你了，你还不认识他？你卖山货，你那算数都算得挺好的，你咋到学习上了你就……
6: 大爹，大爸，
2: 你妈呢？
5: 妈摘山货还没回来，我去给您端洗脚水。
2: 啊，不用了，你写作业吧，我去。
5: 没事，我去。

0: 好了，走了。哇，哇，这烫，哇，
1: 别搞。
0: 哎呀，冲啊！哎呀，冲啊！哎，你干嘛？哎呀，张姐。
2: 哎，同学，
3: 嗯，
2: 那个我等一个重要电话，能不能你稍微晚点再打？
3: 那行，那你先来吧。
2: 哎，
3: 来，
2: 谢谢啊。
3: 哎，没事没事。
4: 哥，你还有啥？瓜？瞧这条吃，给买个三四个。哎，这是啥呀？哎，咋的这
5: 个？陈俊杰。生日快乐！
6: 哎，生日快乐！
5: 哪有你们事儿？

0: 哎，
1: 护士，

0: 爷，爸，
1: 哎，上山了。
2: 师傅，这大晚上您咋也跑来了？哎
3: 呀，我不放心呐，这种时候啊，一家人得在一起啊。

0: 那情况怎么样啊？
1: 这喜子搁里头手术呢。
0: 那春花呢？
1: 啊，她没啥大事，可能是打点滴的吧。
2: 哦，那大春花家属楼。
3: 哎，
2: 病人醒了，进来吧。
3: 哎，好好好。
4: 你看着点，
0: 你和爷爷在这，喜子还在里头呢。
5: 喜子妈，你咋样啊？
6: 赵喜呢？
5: 赵喜医生正给治着呢。
1: 哎，干啥呀？
5: 哎，你干啥呀？你给我躺下。
6: 看看他，
5: 你去叫护士去。你干啥呀？
6: 别管我，去看看去。
5: 哎，你躺下。
2: 镜子。

0: 雪儿，
1: 姐啊，疼吗？
2: 不疼。
3: 我们只是简单的进行了清创和缝合，但是我们现在检查的条件实在是很有限，所以没有办法确认患者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病变。
1: 啥意思？啥病变啊？
3: 树枝它在刺入的过程中呢，它会引起一些冲击和挫伤。如果只是简单的不严重的视神经挫伤，那我们经过一些眼耳神经的治疗是完全有希望慢慢康复的。但是如果视神经管有骨折，它的骨折片压迫到了视神经，那这种情况下愈后可能就不会太好。
0: 孩子那视力能保住吗？
3: 这个还要再看病情的发展。
4: 我们是吃药啊还是打针啊？
3: 再看病情发展吧。
1: 洗他吧，洗他吧。不行不行，咱们得给赵琦换个大医院。
5: 这啥大夫？他说了半天，他说啥呢？我就没听明白。
0: 人大夫都说了吗？得要看情况发展。
5: 那发展成啥样？那要耽误了咋整呢？
0: 我是大夫。
1: 赖我呗，赖我呀、啊！我没把孩子看好呗。
4: 拿着。
0: 你当着赵喜的面，你别哭啊！
5: 我还不知道。
0: 他这眼睛现在受伤，不能掉泪，你自己注意点啊！
5: 你说这死崽子啊，成天的上蹿下跳的。为这事打过他多少回了啊？他就是不听话，现在他这回他长记性了。他你说他那只眼
6: 干嘛？赵喜咋样了？
0: 你咋来了？
6: 我看赵喜啊。
5: 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别惦记着，你赶快回学校想你的习气。这有
6: 对我看他一眼，我回学校。
5: 哎呀，我们都看不了你，上哪儿看去啊你？这谁嘴这么快呀？跟你说这些，
6: 医生咋说呀？
0: 医生说还要看病情的发展呢。你妈说的对，没啥事儿了。
5: 是啊，你这走吧走吧，赶快回。
6: 那发展到啥地步的？
5: 发展发展不就好了吗？
4: 不是我，
5: 谁跟你说的？
4: 真不是我。

0: 我以后还能当兵吗？
1: 能，咋不能？回去使劲吃。
0: 养
2: 妈给你挠，你再做以后就没有。

0: 你挺厉害啊，出去跑了一天，咋砍树去了？你家里怎么样了？
1: 小琴啊，烧饭盒呢？
2: 嗯。
3: 你要那谁打的？
0: 哎，你在林场长大，你那儿的星星是不是贼亮贼亮的？
4: 啥贼亮贼亮的？那不都是星星吗？我瞅着没啥区别。
0: 你在不同的地方看到的就是不一样。我今天晚上看的星星，就跟我在家看的完全不一样。他好像在给你眨眼睛一样。你看呢？
4: 宇宙残骸，瞅着闹心。
0: 闹啥心呢？
4: 你看到的这些星星，散发出来的光，得通过几万年，才能让我们看见。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宇宙的过去。
0: 原来你不只是只会做题的书呆子，懂得还挺多。哎，要不你以后也往这方面发展发展，说不定还能有未来呢。
4: 我才不要跟他们有未来呢。这些个星星都是宇宙派出来的妖孽，他们把宇宙里所有的东西都给诱惑到黑洞的旁边，最终全都得让黑洞给吃了。
0: 这宇宙除了你说的黑洞以外，还有很多让人觉得温馨的地狱，也有很多让人觉得安全快乐的星际。陈星姐，你能不能别把宇宙想得这么的悲观，就好像有人在那窄门里看世界一样，你知道那叫啥不？那叫井底之蛙。
4: 咱俩不一样，你有成百上千条路可以选择，我只能高考，欠的债多了去了。
1: 哎，你听没听过一句话？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5: 爷爷，数过三遍了，32.5块，肯定不会错。嗯，
6: 不少，够挂号的了。
5: 我这还有，都给三哥拿去。
6: 行。哎呀，给我买止疼片的。
5: 我这还有从姥姥家带来的鱼片，你能帮我卖了不？也给赵喜当医药费。
1: 传染大哥在家没？
5: 行。
7: 叔在家呢。
6: 啊，小云呢？
7: 嗯。哎，
5: 爷妹，
7: 这我也听说了。这啥呀？
5: 这是凤琴从他姥姥家带来的鱼片，我一会儿就能把它变现。
7: 啊，哼，真行！我马海云能生出这样的姑娘，也算烧高香了，是不是说？
6: 这
7: 你收了吗？
6: 哎呀，这可不行啊！你们家也不宽敞啊。
7: 那赵喜是我相中的姑爷子，那高低把我姑爷子眼睛治好啊！啊，我走了。
6: 好，那好，收下。
5: 这是我给赵喜哥哥的。
6: 哎呀，这可不行啊！等你呀、啊，攒满了罐儿，你再送给爷爷，行不行啊？
5: 好，
6: 好乖。

0: 副馆长，你媳妇儿刚才拿了一份。哎，
1: 老张，
2: 副官，这太臭了。
0: 哎呦，安子，你说你咋来了？你这个腿脚，你
3: 宋师傅，这500块钱你收下啊！
0: 不行，这太多了，我，
3: 哎呀，这不能说啊！宋师傅，就这些钱，我儿子一个星期就能赚回来。
0: 那个，
3: 你就收下吧。
4: 老爷子，你收下吧。梁子哥现在也不缺钱，是不是？我呢也想好了，回头我就买断，哎，跟梁子哥去杭州发展去。这钱收了。
0: 哎呀，
4: 收了吧。
0: 你做买卖也不容易。
4: 收了吧。哎呀，
3: 你说咱们林场容易吗？
2: 爷爷，来坐。
3: 哎，好，这孩子真懂事儿啊。宋师傅，哎，以前我和你的想法啊是一样的，咱们都老了，
0: 老了，
3: 这思想也跟不上了。这年轻人出去闯闯啊，那好啊。你看我儿子，那在外边闯的，好。那你说挣钱还有出息，你看，名片，哎呦，这是他的名片。哎呀。你这钱要不够，你就给他打电话。
0: 哎呀啊！哎呀，哎，
3: 来来来，你们几个，一人拿一张，谁要有啥事儿，你就找他。
2: 那个，杨爷啊，能给我一张吗？
3: 哎呀，你这孩子咋的？你要挣钱呐？我跟你说呀，你现在啊，就是好好学习。等你长大了啊，这身上的毛都长全了，到那个时候，你再去找你哥挣大钱啊！
0: 记住啊，
3: 宋师傅，
0: 哎，
3: 我走了啊！
0: 哎，你坐会儿吧，
3: 没事，
0: 你
3: 哎呀，不错了。哎，爷，
5: 这姑儿不在家，我们才敢来。这钱你拿着啊，给赵喜看病。阿姨，
0: 不是，
5: 这收拾
0: 我。
6: 说，说了兄弟点意思，不让让这孩子的。
7: 这宋氏媳妇儿啊，你说是，
8: 宋师傅，哎，我们哥俩一点心意，一定要守着啊，守着。
5: 困难总会过去的。
0: 你是，
7: 我们都是您孩子，您就收着吧啊。
8: 收着，
7: 你老别嫌少，孩子病指定能好。
0: 你是谁呀？
8: 我是常顺。
0: 常顺啊，
7: 宋师傅，我小秋，100块钱你拿着啊，
0: 来看病。
7: 哎呀，爷，记得我谁吗？
9: 二牛，
7: 我爸老牛。哎
0: 呀，老牛家二小子。
7: 哎，我爸说了，钱多钱少是份喜，你收了啊。
0: 谢谢，
7: 我爸祝你长寿，
0: 给你爸带好啊。
7: 哎，好嘞。
0: 大伙儿都进屋喝点水啊。
2: 咱发了。这那么多钱，够给赵喜看病了。
0: 谢谢。哎呀，这都谁拿上了？也记不清了，这菜。
10: 哥，这菜挺新鲜的，
11: 挺好的。
10: 大葱挺好，给我一根，回来我再买啊。
11: 拿。
12: 哎呦，二姨来了。
13: 来了，二姨。
10: 在那块不？5块钱的。
13: 5块钱的，连一斤都不到啊，二姨。
10: 5块钱的不到一斤。
13: 现在物价上涨，就这肉都7块了。
10: 不是，那我上次来才4.5啊。
13: 那不是上个月吗？这个月是这个月呀。
10: 我买5块钱的，别整多了。
5: 撅在这干啥呢？咋不做饭呢？
14: 家里就这点米，我做给谁吃啊？
5: 不是上个月买了100斤吗？这么快就吃完了？
14: 我还贪你们家米不成了？天天这么多张嘴等着呢，你不知道啊？
5: 这老话，吃了枪药了，说话这么冲。
14: 这赵喜的药费越来越贵了，咱在外面还欠了那么多的钱，你拿回来的工资越来越少， 我的牙都快咬没了，我
5: 守着这片林子，还有这么多好的邻居，怕啥呀？这大娘他爹带人送的钱你都记得吗？
14: 记了记了，
5: 等咱们好了再还给人家。
14: 今天中午就喝粥啊。
5: 行。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9: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9: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周礼有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1: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哈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是表示诚意，这把戈呢就表示扛着戈在保护这个诚意。后来简化的时候，诚意这个框框保留了，但是那个戈呢就被玉取代了，就把国字的真正的内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含在里头了。
2: 这四方代表着城墙，城墙中只守着一种物质，它就是中国人的国宝。那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把白玉镶在金牌上。
0: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解读。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和礼这两大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那么玉是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有请。
3: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

0: 良渚是时政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1: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2: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礼敬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1: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3: 百代为亲，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礼制在此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美玉于斯，在山东的文化场合中，礼制与玉器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巍巍煌煌。
1: 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作为礼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们刚刚迈出文明的步伐，玉器便凭借其独特的材质和神秘的气质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啊，便要从良渚说起。

0: 们中国素来被称作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中国人的礼是从何而来呢？礼遇又是如何缘起的呢？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陈杰，
1: 哎，新凯你好，
0: 你好，你好，哇，哎呀，太可爱了，
1: 给你，来，你喂喂。
0: 哎，宝贝，
1: 你看小鹿在欢迎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来到良渚，感受怎么样？
0: 太好了，嗯，到处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且水草丰茂啊。
1: 你知道吗？良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水中之洲。在五千年前，想象一下，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水乡泽国。先民们呢，就是划着小船穿越水城、水门，城内城外，是不是特别的惬意？
0: 的确。良渚呢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我这次来到良渚呢就是想来探寻礼玉的缘起。哇，
1: 那你算来对地方了。我们良渚啊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的玉器，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当时同时期的部落中可谓是独占鳌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燕老师，
0: 叶老师好，
1: 你好，
2: 欢迎来到良渚博物院。
0: 我们刚从良渚古城过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能够造就如此辉煌的城市啊？
2: 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良渚文化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了。当时这个社会出现了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还有像这种玉器、陶器专门化的手工业。还出现了和文字风格啊非常接近的刻画符号，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3: 国王的墓葬的规格，里面有大量的这些玉器。良渚文化呢已经形成了以从、璧、钺为核心的玉礼器以及大量的配饰的这些玉礼器系统。那良渚人们呢，他们就用这一套玉礼器系统来代表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等级。
4: 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呢，就是良渚文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玉琮了。内圆外方，中空的，周围还有四个角，以及区分四个角的直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几何体。
1: 那为什么玉琮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
4: 那这是良渚人们早期对于天地宇宙观

0: 原地方的一个认知。
1: 嗯，
0: 因为良渚的玉琮呢是一个祭祀的礼器，所以拥有了玉琮啊，就拥有了和神对话的能力，象征着神权。
2: 我觉得我们的良渚玉琮啊，那真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藏礼于器，以玉礼拜天地四方的最好使者。
1: 嗯，是的。
0: 在玉琮身上还有一件非常神秘又威严的元素。
1: 嗯，
2: 不会是神徽吧？
0: 哎，没错，神人兽面纹，简称神徽，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羽毛做的一个大帽子，羽冠戴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它骑在了一个匍匐在地的一个神兽的身上，体现了神人征服自然、征服神兽的一种特殊神力。其实不仅是良渚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其他玉礼器上面也会有所刻画。
1: 嗯，
0: 但是因为玉器造型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图案的刻画呢也会有所改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母题都是以它为主的。
3: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良渚玉器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良渚的朋友在这里走上一圈一定都会万分自豪。
2: 嗯，
3: 所以新凯，你找到答案了吗？
2: 一定找到了呀。我们的良渚先民啊，他们一定是玩玉的高手。
3: 是
2: 良渚呢，将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以礼的形式固化了下来。
3: 嗯，
2: 而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像玉琮啊还有神徽的结合，更是礼制的最初体现。
4: 玉界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和陈琦一起去到良渚啊，我发现良渚名副其实的美啊。
5: 其实良渚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时空坐标，正因为有它的存在，让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有迹可循。不仅如此，2019年呢，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我知道，其实马院长您是参与了当时良渚申遗工作，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受？
6: 从1994年。我们良渚启动申遗以来，其实走了将近25年的时间，到2019年这个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实证地；另外一个，良渚申遗的成功就标志着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我们的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5: 那我们良渚呢，其实反山王陵不仅仅出土了玉琮王，还出土了玉月王。这个玉月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6: 有三部分组成，上面呢是一个玉帽，中间是月身，然后下面是个我们叫它叫玉墩。这个月本身啊，它是当时的王权和军权的一种象征。玉月里边那个上面那个玉帽啊，它其实呢是羽冠的形状做了一个对折。其实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统治的权力，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7: 这个月本身啊，上面有个神徽，这是直接本身的这个神徽图像在证明。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呢？这个商代这个出土的那个月，往往都是高规格的墓葬的才有，比如富豪墓2把，1把9公斤；比方说江西新干大雁中墓2把，1把11公斤。体量就在这摆着呢，所以考古上可以证明月代表权力。
4: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玉琮王还是月王，上面都刻着造型很独特的神徽。这个神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李教授，
8: 这个情况也是谜一样的谜题，因为它毕竟是在没有文字、没有文献的五千年前出现了。可以看见，比头大3倍的是头上的那个冠。就古人对头是非常讲究的，你看那冠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4: 对，
8: 哎，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五千年前的地方，这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面，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 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5000年前先民幻想出来的鸟人。到底怎么解读呢？那么这个词在咱们《山海经》里叫地鸿，就是鸿蒙的鸿。中国人把开辟天下叫开辟鸿蒙。《山海经》还说到这个地鸿的特征，它出现在扶桑这个地方，扶桑就是日出的地方。它的特征一开始像那个学员身上的衣服一样，叫状如黄囊，然后接下来就

0: 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1: 实际上，良渚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梁祝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有志文化叫石峡文化，它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支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梁祝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地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的他复古嘛，所谓这个木三代之古风，他还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都烧成这类似这个琮这个形态，所以这个文化断断续续一直在延续。
2: 我们从玉琮的时空旅行轨迹中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研学团中啊，有一位同学对我们的良渚文化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他也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容。想不想看一下？
3: 当然想了。
2: 是哪位同学？
4: 各位老师好，我叫赵欣怡，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我现在也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一名新世界造梦师。
3: 造梦师，
4: 造梦师就是圆梦之星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3: 良渚居民
2: 在雕刻，
3: 在制作玉器。
2: 对，
4: 我选取了良渚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在帝都中，玩家们可以化身为良渚先民，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良渚先民们的一天。
5: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承，传承要传承给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关注着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用他自己的创造来把这个文化更好的来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
3: 谢谢马院长的鼓励啊。
2: 你瞧啊，我们良渚的这些玉器可谓是鬼斧神工，所以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今天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3: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盲盒。

0: 这个盲盒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个呢，就是我们良渚先民他的创造精神。
1: 哟，里边东西不少呢，手套。
2: 手套啊，有一块玉石。
1: 啊。
2: 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沙。
1: 我先把这个沙倒在玉料上。
0: 因为那个解玉沙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石英砂，它大概的硬度是在磨石硬度大概是在7左右，它其实就是辅助切割的一个东西，
1: 辅助
0: 用那个珠片或者木片或者这个绳子带动那个解玉砂，
1: 哦，
0: 把它磨出来，它硬度更高啊，你有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1: 对对对，你这是刻了个啥？
3: 良渚文化中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兽面纹，亲身实践和刻的话，我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和技术。因为我自己刻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很敬佩古人这种技术。
1: 好，谢谢同学，谢谢。玉从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啊，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4: 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

0: 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已非常普遍。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1: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0: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2: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0: 玉琮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神器，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3: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4: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良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良渚有神龟玉琮，而在2000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纹玉琮。中华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从未中断。从良渚来到三星堆，让我们继续寻玉问礼。玲玲你好
1: ，Hello， 新凯，
0: 终于见面了，
1: 欢迎来到四川，
0: 谢谢。
1: 这位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小何老师。哎，
0: 何老师好，
2: 老师你好。
0: 这次要拜托二位给我帮个忙，寻玉问礼。就我听说咱们三星堆博物馆这含玉量是很高的，所以说赶紧来拜访一下。
3: 是的，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石器文物数量多达数千件，而且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造型做工非常精美，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以说和我们三星堆最具代表的青铜铸造工艺一样发达。哟，
0: 那我来对地方了。
1: 是。
3: 面前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原料了。哇，
1: 这个横切面看起来好整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加工过了？
3: 是是是，这一块就是3000年前的古蜀人切割过的，而且也是博物馆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的文物。
0: 好凉啊！
1: 哇，真的好整齐啊！
0: 太厉害了。
3: 可见他们的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0: 很光滑。
1: 对，
0: 这些玉石做出来玉器是用来干什么？
3: 三星堆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但大多呢不是实用器物，而是礼仪性的道具或仪器。哦，所以新凯老师，您寻玉问礼来对地方了。说到礼玉，那么眼前就是我最推荐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稷山图玉章。整件玉章的长度是54.2厘米，宽度为8.8厘米，而厚度呢也仅有0.8厘米左右。整体造型呢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叫它边章。它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精美且富有内涵的图案，上下两幅图基本对称。以上幅图为例，有着5层结构，分别是底层的2座山。山上的3个人像，人像上则是几何状的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出现2座山，而山之上还有3个人。上面的那3个人呢，他们头戴平顶帽，三角菱形耳饰，且呈站姿。下面的3个人像呢，则是头戴尖顶帽，椭圆环形耳饰，呈跪姿。
0: 就感觉就两组人的地位不太一样，上面的人是在接受下面这几个人的跪
3: 拜。对，是的是的，所以这可能表达的就是礼仪。那两位老师再看一看上下两幅和山相关的图案又有什么不同呢？
1: 山是一样的，就是刻的小东西不太一样。
3: 是的，
1: 你看在上面那一幅，左边这个有点像一个手，是吗？
3: 对，它是一只手，可以说是从上往下倒着来，但是大拇指呢又抵在山腰处的一个造型。有的学者就说，是不是神的手呢？有这种猜测在里面。
0: 那两座山峰中间的是什么呀？
3: 一艘船，像不像？
0: 像。
3: 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
1: 那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这是不是象牙？
3: 非常正确。
0: 下面这两个山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牙章，
3: 非常正确。
1: 它那个牙章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哦，
3: 您是想问章的用法，
1: 哎，对对对，
3: 因为这幅图叫稷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章就扮演了一个以祀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持章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章，有可能章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
0: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件玉章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章当中，只有它配拥有姓名，这是稷山楚玉章。
3: 对。
1: 那么新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礼找到答案了吗？
0: 那肯定找到了。稷山图玉章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1: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稷山呢？
2: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山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于福，他曾经田于兼山，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于福去兼山打猎，回来以后，你看他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从文献上说明古蜀国的人他跟商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稷山是稷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稷神。
0: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4: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哎，那反山摇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大家知道，当周武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最盛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啊，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1: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新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章，其中稷山图玉章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章，但是稷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崖章，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章，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5: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章。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们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个崖章。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章。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平行四边形的，这种边章。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当时我们的边章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章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崖章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持章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持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

0: 在我们猪鼻龙形脊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牙章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章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种章的不同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1: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牙章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牙章它长什么样啊？
2: 它上边没有翡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牙还比较平，显示出了它这个形制的一个早期性特点。为什么要祭祀大山呢？山距离天是最近的地方，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祭祀山川在咱们中华大地从早到晚普遍的现象，这是礼出东方的又一个见证。
3: 山东地区的牙章是怎么样扩散到古蜀地区的呢？
4: 我们考古有一个方法叫标图，就是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就把这个罗圈峪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金沙出的，直接标到香港、标到越南。随着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3: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尤胜大力人啊。
1: 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头顶上是两条青铜神龙，肩甲上是神鸟的花纹，胸甲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又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代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生民请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
0: 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2: 那其实啊，我们这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同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总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他制作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3: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地去设计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现在呢，根据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票务的数据可以显示啊，40岁以下的观众都占到了60%，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而且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展示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0: 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地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铜款，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
5: 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
0: 还别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
5: 庄公，我来看你了。
6: 哟，这不是桓公吗？
0: 庄公啊，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6: 老弟呀，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7: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
0: 庄公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
6: 结盟也不是不行，我泰山脚下有片地，换你洛阳的许田，陛下如何？
7: 这不合适吧？你那是块废地，我们这可是良田呐。
6: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呀。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
0: 送我了？
7: 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真称得上是传国玉璧。
0: 得嘞，
5: 公公，结盟吧。
8: 哟，土团公，幸会幸会，
9: 成功幸会。
8: 今儿来山东博物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啦。
9: 那可不是嘛，公公您这长得越来越秀气了呀。
8: 哪里哪里啊。
9: 我们俩前面为大家表演那段历史典故，就是郑伯与璧贾诩田，
8: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啊，但也足以看出玉璧在战国时期的价值。
9: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8: 究竟是不是呢？嗯，
9: 跟我们走吧。
8: 走。
9: 原来您在等我们呢。
10: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8: 你好，
10: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9: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10: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
9: 好。哇，哟，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中说，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10: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以一个穹顶和一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么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鲁固城大玉璧。
8: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10: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鲁固城大玉璧。
9: 好，

0: 这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
1: 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0: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鲁固城52号彝族墓地出土18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
2: 哦，贵族用的玉璧啊，那它的材质跟用量肯定没得说。
0: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然后我们看。

0: 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陶索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
1: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吗？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对，《尔雅释器》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
2: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它这个雕饰是非常繁杂的。
0: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合手双身龙纹，中间呢是浅浮雕雕刻出的这个骨纹。
1: 您说的中间的就是
2: 点，
1: 这是稻谷的谷的骨纹。
0: 对，是浅浮雕雕出的骨纹。那么骨纹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萌生的意思。
1: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禾下乘凉、十里稻香这样的美好祈愿，也在这一枚玉璧上有非常好的体现。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最内层这个合手双身龙纹呢，龙呢在古代是一种祥瑞的象征。那么把龙纹刻在玉璧上呢，就是有一种祥瑞、吉祥的象征，而且它还有权力的象征。
2: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这眼睛在哪儿呢？
0: 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雕饰，就叫合手双身龙纹。
1: 那这枚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52号墓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18枚，9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8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1枚在椁室外。但这枚玉璧呢，它是出土的18枚玉璧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璧。
1: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这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这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4: 我和你一样，每次看到博物馆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记载呢，就是以苍璧立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延续发展。
3: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5: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现在的。
6: 从它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7: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8: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柱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璧。这有领璧呢分布很广，安阳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

0: 金沙也出，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幽灵币，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有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得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件壁的上面还加了一个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1: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玉璧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2: 这件出土于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边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三个字叫义字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除了这个廓就是用来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3: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2: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3: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4: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吧，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们戴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3: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4: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巴掌大一块儿，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疯了没疯？这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6国，生怕你们6国的臣民不服气，用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8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1: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长乐玉璧。

新石器时代的海淡系玉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出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古人有云，器藏礼，器在礼，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研学团的同学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载秦载礼。
0: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2: 荆楚之韵，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土之平乐，沉疆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3: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碧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0: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走。

0: 你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你好，刘克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你说线索就在这里，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增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2: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唐地，唐后来又改名为晋。
2: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2: 是吗？
3: 小麻呢？到了，
2: 到山西博物院了。
3: 没错呀，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丽的美人。
2: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啊？
3: 走。

0: 颜色好漂亮，嗯，现在都很时尚。
1: 对，嗯。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琳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饰，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佩。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佩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2: 是的，这一套玉组佩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佩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璜，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佩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0: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1: 嗯，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璜和玉冲牙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2: 这一组玉组佩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阴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像下方这里有出现2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六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宴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哈，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宴的旁边有一组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3: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2: 它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了，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1: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2: 玉组佩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佩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3: 叮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呀？就是。
1: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3: 对，就得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小步挪。
2: 佩戴组佩的时候啊，就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佩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1: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啊。
2: 没错，这套玉组佩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西周晋侯墓地当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晋国的皇家园林。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晋侯墓地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其中呢就发现了62号、63号和64号这3座大墓。这3座大墓组成的是一夫二妻一穴合葬墓。 那在整个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那么一夫二妻的合葬墓只此一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这套玉组佩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我们说她是晋侯的夫人嘛，这位夫人从墓葬的规格上来看，居然是要高估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晋穆侯的墓葬规格。这座墓葬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多达4280多件，其中呢，就玉器这一个部分出土数量就达到了800件。在它的椁室西北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锈蚀成粉末的青铜小方盒，方盒里面分3层，装满了各种的小玉件，比如说有玉人、玉熊、玉鹰、玉鹿、玉牛，还有玉螳螂、玉枭、玉马等等，都是它的收藏品。
0: 真好看看，每一个都特别的生动，这么多的玉制的小手办，感觉到这个晋侯夫人真的是一个美玉发烧友。
2: 是的。
1: 这大概就是对玉独有的钟爱吧，他才带着这么多温润的石头回到了冰冷的土地当中。行走3000年的时光，缠绕的龙、振翅的雁、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都汇聚到了一个地方，流经生死和朝代的更迭来到我们的面前。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看到短片之后，我就觉得山西是被时间偏爱的这么一片土地啊。
5: 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山西从这里走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6: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发掘了天马曲村遗址，而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晋国或者说是晋文化是从这个天马曲村遗址，从晋国故地衍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
7: 晋的封呢，一开始封只有30里，是吧，张院长？
6: 对，
7: 也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山西的简称给了晋这么个小国呢？那是因为唐同叶封地的那个叔虞啊，后来他的后代接管了晋这个国家，叫侯于晋，到晋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晋。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晋。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九皇祖配，那么诸侯七皇，比方说虢国墓地的2001号墓，他就是七皇玉祖配。但是呢，像63号墓这样的，那么多玉皇组合在一起，就比较费解了，戴起来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我也戴过，所以我认为这种玉组配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能使用。
4: 这么重视用玉的这种礼制，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晋侯夫人她在这个入土之后可以有45件玉皇来陪着她，天子才9皇，是因为天子看不见就不会怪罪她吗？
6: 有可能他是几组不同的玉组配，因为他在身上叠压着，后来呢，可能把它弄成是这么一组了。我们从玉组配来看，它上面有这个绿松石的串珠，下部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63号墓主人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推测他应该是晋穆侯的夫人去世了以后，他又续娶了一位夫人，他的儿子就晋文侯。作为国君以后，地位和影响力应该是在当时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过去有句话叫“母以子贵”嘛，他就获得了大量的陪葬的这种玉器了。
5: 你想那些词儿，“白玉无瑕，冰清玉润”，作为翩翩君子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
4: 我找唐教授借一套。
5: 你如果想要佩玉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张院长一起重返三晋大地啊。
4: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瑰宝。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

0: 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1: 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上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2: 你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0: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哎，你们俩还不去看我的美鱼啊？
1: 哎，刘科，这里。你好，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觅。
2: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嗯，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定要找到涵怡，说涵怡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2: 一条。
1: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程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儿去寻玉。
2: 你好，陈教授。
3: 你好。
2: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儿去寻找宝玉，好吗？
3: 好的，
2: 走
1: 走。
3: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0: 金不金子？这就是我的活宝，
2: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活动的？
3: 对，它是活动的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链玉佩，它是用五块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十六节，每一块玉料呢被雕成两节、三节，甚至四节、五节，对拱而成，切而不断。没有切断的这个连接处呢，雕琢各种固定的或者是活动的小环，最后呢，再用三个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连接成这样的长长的大龙。嗯，
2: 这里边还有一个工艺叫榫卯结构，对吗？
3: 对，是在这个三个带有擦销的活环，这个活环的开口呢，用一个十字形的擦销。合成的，在侧面用一个销钉将它固定。
1: 没想到在2400多年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3: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局部鸟的翅膀、龙和蛇的鳞纹。
1: 刘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这上面有多少条龙？有没有挨个挨个数过？
2: 陈老师说这是十六节挂饰，然后按照古人比较讲究推崇的是对称原则来说的话，应该是16×2=32，
3: 非常接近。
2: 64×128。
3: 这个挂饰上雕琢有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地雕琢了鸟的翅膀、龙身上的鳞纹。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
1: 这一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3: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么出土时呢，它是放置在这个墓主人的头部。那么有专家就推测，它可能是放置在官帽上的玉璎。
1: 我觉得曾侯乙应该是一个极繁主义者，

0: 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玉饰，还有出土的这个青铜玉盘，都是极其的繁复。我觉得现在用 3D 打印的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刻出来。
1: 曾侯乙墓除了这件16节龙凤玉挂饰。

0: 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一中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名称的衣箱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1: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2: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曾侯乙还挺好客的，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3: 可以用震撼两个字形容了。
2: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而歌，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冰箱铜方剑缶。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玉器也是那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听我们的王馆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4: 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000多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种类多，造型丰富，制作非常精美。最为珍贵和精致的无疑就是16件龙凤玉挂饰，代表着当时先秦时期从工艺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琢玉水平。
5: 说到那个活黄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那个龟星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后面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还能更早。江西新干大洋洲山墓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器物，这个叫蹲居嘛，蹲居在地上，双手向前，腰部其实长着翅膀，然后头部有一个鸟，你看到没有？这个鸟稍微抽象一点，
2: 对，
5: 后面串了3个环，成了3环3串，这个就是最早的能见到的这种环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湖北曾侯乙墓那一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3: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
5: 那肯定很重，它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们有可能是藏玉。
2: 王馆长，就是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的一个，
4: 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的盲盒里面的去找。
2: 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边有网红文物铜镰镜大虎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4: 曾侯乙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侯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里说曾侯乙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最大的股东，精致的破椅，它的文物是摆满了整整2个大的展厅，是湖北省博物馆应该最大的一个展览，它的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如果说没有曾侯乙，可能就很难去看到战国时期楚地那么鲜活的生活场景的一种再现。
5: 他活着的时候，他还是个吃货，就他储酒的那个大缸啊。就高1米3多，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他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盘叫曾侯乙墓尊盘，这个尊盘的底下是个盘儿，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盘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那么温水它就热酒，冰块它就喝冰酒吧。他吃的东西你看

0: 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1: 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是吗？
2: 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中的一种泛函。这个曾侯乙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六头牛，这个四只羊，三头猪，还有啊三只鸭，三条鱼，两条狗，是吧？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多大的嘴才能盛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乘1厘米乘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3: 这个泛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菜碟儿。”他当然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啊。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菜碟儿啊，摆了那么多。
1: 就是说，要作为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
4: 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里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隋国留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核心的或者占 C 位的那件钟是伯钟，就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宗庙之器。4月17号，这个曾侯乙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5: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1: 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 B 一种态度， 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
6: 我认为是 A， 随和是一种性格。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7: 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
8: 最初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停车速去查看，取我随身携带的伤药来，小心敷上，用干净的布帛包扎。随侯人心，不问贵贱善恶，见伤而救之。
7: 所以随侍人心是顺势而为的善举。那后来呢？
8: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7: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8: 便和慧眼识真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何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闻便和抱仆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公佐之，得和氏璧。
7: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氏璧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人善与坚韧。
8: 珠联璧合，方为随和。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

0: 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之珠能找到吗？
2: 箭矢当中有没有随侯之珠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之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珠。
1: 好，谢谢，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1: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4: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玉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玉天工。到了唐宋，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儿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韩老师。
5: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4: 今天呢，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见到的。
5: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4: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
5: 可以
4: 吗？
6: 辛弃疾。

0: 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冕旒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冕冠之制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冕服之制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十二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九流，郡王使用的是七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九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九流冕呢是在州城明鲁王墓出土的。这件九流冕的主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个儿子朱谭。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呢，朱谭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十九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0: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1: 是的。
0: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1: 朱元璋虽然非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在山东州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他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两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它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981颗门钉。

0: 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徽字，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1: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0: 您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1: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0: 今天这件九流冕是分5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五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1: 你看前边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0: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流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着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者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九流冕的檐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1: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大明的风华。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3: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九流冕，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2: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3: 来，我们先看大屏幕。在九流冕的檐板下方有一颗青玉的圆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好，谁知道？你来。
4: 我觉得这青玉圆珠应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2: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5: 这两个青珠呢，据我们那个考古研究啊，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亲王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2: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6: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面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是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记载。你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2000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的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君子充耳珠盈，他说的就是他用好的珠子来做这个冲耳，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放在九流冕上也是一种规格高的一个表示。
2: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想听什么话你才把耳朵堵起来？
5: 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民为邦本，那王权神授，那他代表着上天来统治国民的，那他就得以身作则，做得好的，那就是说不能听信谗言，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礼制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6: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特别喜欢在帽子上、配饰上、衣服上做文章，尤其帽子上。你看那个早期啊，这些红裳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施家河文化，它那个帽子它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子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方说三星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

0: 那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里头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乐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1: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流冕保存的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2: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3: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岩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它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这个它只有140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雉中间的五种要少一种。
1: 这鲁荒王和梁庄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3: 鲁荒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1: 梁庄王管鲁荒王要叫什么？
4: 梁庄王
3: 叫爷爷，差三辈儿，叔爷，叔爷爷。
1: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乙戴的是这个高冠啊，那古代帝王之外的男子，他们要戴什么呢？
5: 叫千年礼乐归东儒，万古衣冠拜树王。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被称为啊，这个衣冠上国，是吧？礼仪之邦。在孔子的这个学术体系中啊，他有一个词叫成人，这个成人啊是指的人的内涵的饱满。所以一个人啊，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变成了一个有德行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加冠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冠礼一般是三加冠，第一道冠很简单，是个直布的冠，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冠。第二道冠、就是皮弁，皮弁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冠。第三道冠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像玉冠，实际上就是雀弁，雀弁就是冠帽。冠帽它表达的是一个人如果加冠以后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所以从周代开始那些士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冠。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临终的时候那时也不免冠，所以最后临死的时候把那个帽子戴正一下。其实呢，就是它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在良渚文化实际上就发现了这个玉冠，它那个冠把那个发髻卷起来以后有那个眼儿，有那个毛，然后插进去，最后用梳头的梳子那种状况把它戴起来。所以你像孔子当年有一句话，自行苏修以上未尝无悔焉。很多人说这个苏修是收学费，其实孔子强调的这个地方不是收学费，实际上强调的是梳发修饰。梳发修饰其实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能再披头散发的去上学了。
1: 那玉冠加身，气质肯定是不一样了。那刘馆长呢，今天也是带着盲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0: 这是根据图坦墓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的这个形制，一些文化元素，我们做的文化创意产品。因为图坦墓出土了这么多的珍贵文物，1000多件，除了刚才这个九流棉、皮鞭，还有朝服、服装，这保存的都非常好。还有明代的家具，这个墓葬出土的众多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历史都开了一个先河。包括他墓葬里边还出土了这个唐代的这个琴，还有宋代、元代的书画、玉带，啊，这证明了何文献记的相呼应，证明了朱檀从小确实是很有才气。
1: 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跟随晋侯夫人玉祖佩、16节龙凤玉挂饰、九流冕，感受了前人佩于胸前的体温。关于

发端的高洁。人们把对天空的向往、对生命的舞蹈雕琢成玉珠玉片，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再穿过时间，通过一块块玉石彼此连接。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深埋了万年的美玉，在工匠的雕琢之下，又将以何种形态承载时代的更迭和时间的记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研学团，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琢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琢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3: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摩喉罗啊。什么是摩喉罗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玉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啊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0: 好，谢谢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4: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偃师二里头给您答案。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0: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三千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2: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无论梁山漆器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1: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器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洛阳是四门起兮万国来的辉煌气象，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依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三千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七十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下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0: 你好，琳琳。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玉老师。
0: 你好，刘老师。
2: 哎，大家好。
0: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
1: 怎么样？
0: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0: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3: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个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6车道。哇，
0: 还挺宽的。
1: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3: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功能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1: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3: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礼制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0: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3: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绿松石作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

0: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1: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式最精美的一件玉刀。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0: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
1: 对，
0: 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1: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0: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这么直的线，技艺特别了不起。
1: 没错。
2: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1: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呢，应该是缚绳装柄手持的一种方式。
0: 手持。
1: 另外呢，从文化的继承上面来说，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晚期，在山东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包含像安徽的薛家岗遗址，这些遗址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玉刀其实打的都有孔，而且这个孔数都是奇数。
0: 是不是孔越多它的等级会越高一点？
1: 对的，这件玉刀呢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打孔数最多的一件有刃玉器。
0: 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赫赫夏都能否进一步改写华夏文明的历史纪年呢？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传承。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2: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祝琳琳。五千年前，山东和河南同属于龙山文化，那这次来到山东呢，也算是回家了。
3: 哎，那欢迎琳琳来到《馆长来了》，也欢迎琳琳常回家看看啊。琳琳第一眼看到这七孔玉刀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啊？
2: 我第一感受就是它太大了，如果它是在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上，一定是一个一招制敌的武器啊。
3: 武侠小说当中有霸王枪，这件玉刀啊应该称之为霸王刀了。商周之前像这么大的玉刀多见吗？
4: 玉刀的出现很早，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像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海带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的玉刀。像二里头的这件玉刀啊，这么大的体量呢，在这玉器里头啊是比较少见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里、龙山文化里，都出现了一些玉刀，而且这些玉刀传到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华夏礼制，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这个玉刀那么大，而且它肯定特别锋利，在战场上不做武器真的是可惜了。
5: 中华文明它本质上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初期啊，我们用的是石刀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但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和部族之间的争夺，战争开始出现了，本来用于农业的石器开始用于了战争。再后来，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广域的王权国家出现了，政权开始建立了，石刀就转换成为了玉刀，而且制作得更加精美，更加美观，它就脱离了作为农具和作为武器的功能，而成为了礼制的用具。体量这么大，制作这么漂亮，而且还有七个孔的玉刀啊，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而不再是一种实用武器了。玉器呢，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提到啊，说大禹治水，大禹得了天下之后啊，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就是玉成为大家见面相互馈赠的一种礼器，所以玉文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的礼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人这样这么重视玉，就是因为玉和礼相关。
3: 这件玉刀有没有专家去考证过它的主人是谁啊？有没有可能是夏王朝的某一位王呢？
6: 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模呢，这个墓主人应当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一位贵

0: 贵族，二里头像这样的玉器呢，发现了很多，种类也非常的多，器型呢，一边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也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器型，比如碧漆、玉戈、玉刀、飞牙突出的牙章，以及这件带有阴线菱形纹饰的七孔玉刀等等。这些玉器呢，在器型和工艺上融合了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交流。这些带有明显的礼制特点的玉器呢，与早期中国礼制的形成密不可分，是夏文化的代表。
1: 肯定不是平民老百姓所用的，
0: 一定是一位贵族。
1: 二里头遗址当中呢，像玉刀这样的材质的玉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玉器呢？
2: 二里头啊，是一个以大型工程为中心，通过道路和墙垣，将整个城市啊分割为这个网格状的布局的一个都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啊，它的加工作坊在它的工程的南侧。各种铜牌饰上，它用绿松石镶嵌的制作出来的这种以龙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这种形象所表现的那种对这个社会上层啊、对王权的表现的那种器型器类。
3: 嗯，这个绿松石真的是特别漂亮，因为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就非常的喜欢。我想如果我穿越回夏朝的话，去二里头做一个绿松石的作坊管理员，那您看我行吗，王馆长？
0: 那就需要您有高超的绿松石镶嵌的技能。
1: 对，这个绿松石它这个镶嵌技在出土文当中也是看到之后让人很赞叹的，是吧？
0: 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呢，陈列了许多件绿松石器，其中最著名的、最受观众喜爱的有两件，一件呢是绿松石龙形器，在这件龙形器上用2000多件细小纤薄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它的器型之大、工艺之精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也是中国早期龙形器的一个代表。那么第二件呢，是最受观众喜爱的网红级的一个文物，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这件铜牌饰呢，以青铜做底，勾勒出了兽形纹，用5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而成。3000多年了，500多片绿松石片一片都没有脱落，体现了古人高超的镶嵌工艺。
2: 它是用胶粘上的，
1: 那时候就有万能胶502吗？
2: 天然的胶可能质量更好，一些树脂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胶。
1: 当时绿松石它算是贵族所推崇的主流的玉的这种材质吗？
2: 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绿松石镶嵌技术最早是诞生于山东地区，我们在这个两城镇，在其他的一些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里头，都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的镶嵌的护腕，包括我们在大汶口文化阶段也发现了有绿松石镶嵌的这种东西。后来这一类技术，现在学界基本上认为，它传到了中原地区，然后在中原地区又传到了这个夏代，我们看到了更加精美的后来发展的什么高层次的这种物品。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啊。
3: 今天王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二里头时期的盲盒，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开启盲盒。

0: 这件器物呢，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大家看到它的时候呢，不但惊叹于它的工艺，也赞叹于它的美。每一次和铜牌饰上的那双眼睛凝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儿：千年的凝望。我们利用这款文物呢，制作了我们的一件文创。今天呢，希望同学们亲手做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1: 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铜制的底座。
0: 对，然后还有一包材料呢，是小的绿松石片。这个绿松石铜牌饰呢，有四个环形钮。发现的时候是发现在主人身体胸部的，所以推测呢，它。

0: 应该是服饰上的一个装饰物，应当也是主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1: 这其实有点像小朋友玩的那个拼图，而且这个做成之后它可以当车饰啊，
0: 挂在包上，
1: 现在喜欢穿汉服的朋友可以挂在身上来当一个饰品。
2: 拼这个特别有意义啊，既能体验到这个过程，又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铜牌饰，又能体会到古人在那个时代他是怎么样一点点拼起来的。
1: 没错，而且呢，很多的博物馆都用他们的巧思去打造了许多的形形色色的文创产品，也可以让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再次谢谢琳琳给我们带来的这件精美的玉器，谢谢。关于夏王朝仍然有很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解答，但汉代的强盛呢则是举世公认的，强大的汉朝促进了玉器的大发展和大爆发。而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件玉器啊，就来自东汉王室。

0: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东汉末年，虽然说没有了之前的强悍风采，但是呢，玉器却又来了一次大爆发。说是在定州就有人呢用玉来制作屏风，并且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名字叫神仙故事玉作屏。来到定州对我来说呢是人生地不熟，我一定要找一位寻宝搭档。走起。哎，卓玲，
1: 刘科，是不是
2: 啊？
1: 欢迎你来定州。
0: 谢谢，
1: 等我带你去转一转。
0: 好。
1: 别看定州只是一个县级市啊，但是它在历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那当时的战国第八雄中山国，它的国都呢就定在定州。
0: 说到中山国的话，我倒是有所了解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就是发生于此。
1: 西汉时期呢，汉景帝刘启他沿用战国时期的旧名，把此地呢封为是中山国。那他的庶子呢刘胜也被封为是中山靖王。当然呢，定都呢也是在咱们定州。
0: 《三国演义》当中，刘备自称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啊。
1: 刘胜呢，他其实最大的能耐就是生娃，他一共生了120多个子女，所以很难考证刘备到底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不过呢，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宝物啊，神仙故事玉作屏，它却真正是如假包换的，中山靖王之后也是第六代中山王刘畅的物品。
0: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都姓刘。我也姓刘，难不成我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吗？哎
1: 呀，那可真说不准呢。那赶紧去看看你们老刘家祖传的宝物吧。
0: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块儿去打卡定州博物馆。汉家陵阙。

0: 这就是我们门口雕塑的原型恰斯金天禄和恰斯金辟邪，它们都是刘畅墓中出土的，采用了恰斯、镶嵌和汗珠的工艺。
1: 说了这么多，刘克还没见正主呢。
2: 玉作瓶，
0: 走，咱们去看看。
2: 走。
0: 这就是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作瓶，它是高16.9厘米，长15.3厘米。它不是实用的一件屏风，它是一件陈设器，是中山穆王刘畅的一件家居摆件。刘畅去世后，将它放入了墓中。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玉制屏风，也是最早将众多仙人和祥禽瑞兽组合到一起的玉器实物。
2: 也就是它的作用应该是装饰使用的，
0: 是的。
2: 您刚才说到这种神话故事，好像是我有点没有搞清楚。
1: 这其实是源于汉代的一个民间的神话传说，讲的是西王母和东王公的故事。东王公呢，据传说是西周第五代的天子周穆王，他特别喜欢呢乘坐八匹骏马拉的辇车巡视天下。那在西游昆仑山的时候呢，拜会西王母。

0: 镶绘在西王母的瑶池。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玉作品哈，它是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的。上平片，它正中西王母头戴胜，西王母周围是环绕着朱雀、三足乌、九尾狐，还有羽人。传说西王母是西方昆仑山上的一位仙人，掌管着长生不老的仙药，九尾狐负责去采集仙药，上边那个朱雀负责将这些仙药散放人间。下平片正中的是东王宫，它尖生双翼，盘膝高坐，在它的周围是环绕着龟蛇合体的玄武、羽人还有熊。东西两块平片则是透雕了青龙和白虎，它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天地人自然和谐相生的一种景象，也表达了汉代人追求长生、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理念。
2: 一方小小的古玉上面呢，不光是有这种古老的神话传说，而且呢是寓意这么的深刻，怪不得呢它被称为国宝级的藏品。
0: 玉质坚脆哈，这么多的人物、动物还有景物全部都汇聚到这么一方小小的摆件上，所以说古人的这个智慧和技巧啊，真是让人惊叹。
1: 这件玉屏风是用青玉雕刻而成，采用了透雕一线刻的技法啊，工艺水准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它可以说是东汉制玉工匠的一件炫技之作。
0: 所以说玉作屏上的每一个细节，我觉得都像东王宫和西王母的故事一样，充满着神秘还有魅力。
2: 古玉之美呢，不仅仅是在于它的晶莹剔透、温润如脂，更在于呢它承载着千年华夏的文化符号还有浪漫情怀，从远古跨越至今，传递的是人们对于天地神明的尊崇，还有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
3: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4: 大家好，我是蔡卓玲，很高兴能共同寻玉燕赵大地，相聚孔孟之乡。
3: 看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激动，因为啊，我就生在定州，真的对定州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啊。而且呢，说到这个玉作屏呢，肯定我也是知道的，就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当中，一个是西王母，另外一个是王母娘娘，就这两个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5: 在汉代时呢，人们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把西王母奉为象征阴的至高女神，而东王宫呢则对应为阳神，并且供奉在一起，以寄托家庭和睦、人丁兴旺的世俗祈愿。到魏晋时期呢，道教体系又把二者纳入神谱，成为掌管男女修仙之事的重要神仙。而到唐宋时呢，东王宫在道教中的地位渐渐淡化，而西王母呢则与玉皇大帝相结合，被人们尊为帝后，并最终演化成了咱们民间熟知的王母娘娘了。
3: 这么说就是王母娘娘和西王母其实就是同一个，只不过她的搭档换了，老百姓传着传着就给换了。那么西王母它跟我们的主题玉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0: 西王母啊，我们在传说当中认为它是住在昆仑山的，而昆仑产玉。比如说《竹书纪年》里面，他就说西王母在大顺的时候，他来献了玉环和玉珏。那有一些其他的记载呢，说的是皇帝的时候西王母带来了这个玉环啊，所以不管是什么时代吧，但是至少就是我们看到了西王母，她好像每一次到中原来都要带上她的特产，就是玉。
3: 就是西王母那儿进好东西啊。我们短片当中是去的定州嘛，那定州和西王母有没有什么联系啊？因为西王母好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但是定州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我们一个城市。
6: 定州这个地方属于赵地啊，燕赵之地的赵地，而赵地的祖先啊是周代的一个大夫啊，这个人叫赵父，传说他特别善于养马，为周穆王呢选了八匹良马，就是八骏，周穆王呢就驾着赵父给他的八匹良马啊巡幸天下，最终到了西王母的这个国土之上，在这里流连往返，史书上讲叫乐而忘归。后来东方的徐衍王有了叛乱，周穆王才驾着这个八匹骏马又回来平乱。因为这样一个过程，

0: 所以周穆王就认为造父非常靠谱，就敕封他为邦国的诸侯，而且赐姓呢赵氏。
1: 啊，那同样是一国之君哈，那别人出土都是这个玉璧玉衣，那在刘畅墓中我们还发现了这个玉作瓶，所以看来刘畅是一个艺术家，是吗，齐馆长？
2: 啊，这个穆王刘畅是不是艺术家，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不过这件玉作瓶的确是有着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一是呢，它这种由平面玉件组合成立体造型的玉雕饰品在汉代是非常罕见的。另外呢，就是它这种把人物、动物、景物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的这种创作题材呢，常常在汉墓壁画中出现，而在同期玉器纹饰中却是极为少见。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件玉作瓶堪称是汉代玉雕艺术中的稀世珍品。
1: 哎，说到这儿，我这有一道题啊，要出给研学团的同学们，也是跟神仙故事有关的，请看大屏幕。瑶池阿母起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这首诗的作者是谁？A. 李白 B. 李牧 C. 李商隐 D. 李贺。哪位同学知道？
3: 我猜测这道题目的选项选 C， 因为我数了一下，这首诗每一句都是七个字，而李商隐呢，他又被称为七律圣手。然后第二点呢，是李商隐他非常擅长写意象丰富并且情感细腻的感情诗，所以我选择李商隐。
4: 我没有读过这首诗啊，但是李商隐其他的诗我读过，我觉得李商隐的诗就是特别的晦涩难懂，但如果这是李商隐的诗的话，这是他写的最明白的一首诗了。
1: 对，我觉得刚刚这个同学挺聪明的啊，他通过看字数啊，这是七字的，所以猜他是李商隐。
4: 哦，来，那我们听一下万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
5: 刚才这位同学回答得很正确哈，这首诗的确是李商隐的作品《瑶池》。在《穆天子传》里面就记载说，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然后两个人歌咏相和。但是呢，在分别的时候，西王母就问了周穆王，他说：“道理悠远，山川见之，腔子无死，尚能复来。”就是山高路远的，隔了这么远，你如果下一次你还没死的话，你还来不来见我？这个时候周穆王就回答他说，我们三年为期啊，比及三年我一定会回来见你啊。所以等到三年之期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瑶池阿母起窗开，西王母等在他的窗前望眼欲穿，而这个时候穆王那一边却是黄竹歌声动地哀，因为穆王已经驾崩了，他再也不会来赴这一场三年之约了。

0: 如果说东汉玉作品它标志着代表王权贵族权威的玉开始走向日常生活，那么到了明清时期，玉的雕刻开始走向大成，在样式上也更加的生活化，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无一不可雕。而今天我来到天津要寻找的这件玉器啊，那也是相当的接地气，但是我的寻宝搭档约我见面的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五大道，难道这件玉器就藏在这洋楼街巷中吗？晚上你好。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天津。
0: 五大道这边太漂亮了。
1: 第一次来天津，我得尽尽地主之谊，请你吃顿好的。
0: 这天津人就是热情啊。
1: 是啊。
0: 天津这么多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啊。哎，
1: 这些今天都没有。啊。不过你放心跟我走，保证管饱。
0: 管饱就行。
1: 来吧，
0: 走。

0: 来吧，新凯。
1: 这饺子看着也不错呀，
0: 天津的美味，感受一下。
1: 你等一下，马丫，为什么每个菜里都有白菜呢？哎，
0: 那您这一次来天津要找什么宝贝啊？
1: 我找的是翡翠蝈蝈白菜。
0: 哎，是，我就先帮你找找感觉。你看不同的白菜，你来感受一下，从嗅觉、味觉，哎，到它的整个的菜色，体验一下我们天津的美食吧。
1: 那我就来尝尝天津的白菜啊。嗯，
0: 怎么样？味道如何？
1: 嗯，味道还真不错。哎，但是白菜这么普通的菜，哪个饭店没有啊？那你干嘛非要我到五大道来吃白菜呢？
0: 因为翡翠蝈蝈白菜这件藏品大概在七八十年前就在五大道地区。当时啊，在天津生活着很多的名人，不仅仅是名人，还包括军阀呀，还有买办，所以在五大道地区有很多的珍稀宝贝曾经流转，那翡翠蝈蝈白菜也不例外。后来解放以后，我们有一位文物专家，是在一个仓库的角落里偶然间又发现了翡翠蝈蝈白菜，才使这件藏品重获新生。星海，你现在已经来到了天津博物馆。
2: 这大门有特色啊。
0: 这个设计呢叫做六重门，代表了天津建卫600年的历史。
2: 天津博物馆太有沉浸感了，
0: 以后常来。
2: 一定。
3: 马燕儿你好。
0: 杨老师好。嗯，
3: 你好。
0: 这是我们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的袁伟老师。
2: 袁老师好。
0: 今天袁老师要带我们去看翡翠蝈蝈白菜。
2: 太好了，我听说咱们天津馆的馆藏特别的丰富，今天就麻烦您了。
3: 不客气，我们天津博物馆的玉器收藏从史前文化一直到清代，各个时期的都有，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2: 太好了，找对人了。接下来您就带我们来个时光穿梭吧。
3: 好的好的。
2: 那边不就是白菜吗？
0: 怎么样，不错吧？
2: 哎，这雕工很棒，但是我觉得唯一可惜之处啊，这个白菜怎么有的部分是烂掉了的样子啊？
0: 所以在天津啊，我们都习惯叫它是冻白菜。
2: 冻白菜，
3: 它的高度是19.4厘米。宽是14厘米，重2公斤。实际上它有4种颜色，白菜的叶子呢看着是白色，反射出来的有藕荷色，叶子的下面呢有黄褐色，就是所谓大家说的冻白菜，上面的那个大腹翩翩的蝈蝈螳螂是用绿色雕的。这几种颜色呢都体现在这一颗白菜上，这就是玉雕匠人利用巧雕的工艺逼真的给大家呈现出来，采用了高浮雕、透雕、镂雕，还有阴刻，还有阳线、起阳线都展现出来了。在清代它也算是

0: 是我们比较品级比较高的玉雕作品。
1: 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字啊，叫翡翠蝈蝈白菜。
0: 对，是。
1: 就是为什么螳螂就不被待见，不能列到它的名字里去呢？
0: 因为这个蝈蝈呢，它繁殖力强，寓意着这个多子多孙。因为到明清的时候，玉雕作品呢都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哎，
2: 那这样一个大师级的雕工，其实可以雕很多的题材，但恰恰就雕了一颗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白菜。哎，是不是因为它有百财的谐音，所以深受喜爱呢？
0: 是的。第二呢，白菜的外形多数是青色和白色，齐白石呢也非常喜欢把白菜画到他的那个画作当中。用白做人，是的。
2: 既然这个题材在清代特别的流行，那我们能不能考证出这个藏品到底出自哪里，它曾经的主人又是谁呢？
0: 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考证了。在清代呢，喜欢翡翠的它不是乾隆，而是慈禧。慈禧的墓中就有很多翡翠的作品，据记载呢，其中就有翡翠白菜。但是1928年的时候，孙殿英把慈禧的墓给盗了，里边有很多的无价之宝，不知道下落去哪里了。这个呢，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件？可能就是一种推测。
1: 一颗钥匙的白菜，一段传奇的经历。那当我们在展厅里静静地欣赏它的时候，惊叹于玉雕大师的巧妙构思和神奇的雕工，我们也可以听到它背后无声的语言。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2: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琼琚生辉才是大家的心之向往。哟，
3: 满燕这次来给我们带礼物了，
2: 带礼物了，你看看吧。
3: 这哪来的呀？
2: 这是一位藏友啊，他去我们天津博物馆的时候就看到了翡翠蝈蝈白菜，太喜欢了，他也想把百财放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就淘了这样一件藏品。今天托我呢，请辛老师给鉴定一下。
3: 我不是鉴定专家。
2: 人家说了，你这个节目看的都是好宝贝，所以让你长长眼。
3: 这哪来的？什么年代的？他自己有说法吗？
2: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走了好多的地儿，淘了很多的摊儿，最后买了这件藏品，因为它是汉代的。
3: 汉代的？
2: 汉代的。
3: 你真敢说呀。孙院长，你给鉴定鉴定。
4: 肯定不是汉代的，汉代那时候还没有用使用翡翠呢。因为翡翠啊，在中国开始使用，基本上是从清朝开始的。这个在这之前，虽然有和田玉，还有各地的，包括岫岩玉，各地产的玉，但是对翡翠的这种开采和使用，还是从挺晚的时期开始的。
2: 可是，在班固的《西都赋》中有翡翠火计刘耀寒英的说法，那这里面的翡翠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5: 是的，班固曾经写过翡翠，张衡也写过翡翠，他们的这个话术都差不多。比如说，张衡在《西京赋》里面，他也说这个翡翠火计落以美玉啊。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所说的翡翠啊，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玉石的翡翠，它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翡翠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有一个部分是羽毛的羽，所以这个翡翠最初的时候是跟我们的鸟它的羽毛的颜色有关。那翡是什么颜色的羽毛呢？它上面的飞表示红色，所以翡是红色的赤羽雀。而翠呢，它下面的这个足的部分啊，它表示的是青色绿色，所以翠它是青羽雀啊。所以这个翡翠这个词，其实在班固那里，在张衡那里，其实都表示的是这两种鸟的羽毛的颜色。
3: 像这种翡翠白菜，好像不光是咱们馆里有，在其他的馆里也有类似的文物，是不是？
6: 翡翠蝈蝈白菜呢，不单是天津博物馆这件非常有名，大家知道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也有一件翡翠白菜，然后尤其是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呢，跟我们天津这件作品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它都是花插，就是它里面是中空的，可以用来插花。而且有意思的是啊，我们那个天津的博物馆的这件翡翠蝈蝈白菜啊，上面还有一只小螳螂啊。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件作品呢，没有这只螳螂，而且我们这件作品的这形制啊，比

0: 台北的内件呢稍微要高一点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这件翡翠锅白菜的这件作品呢，是非常有影响力啊，在业界都知道啊。
1: 谢谢马馆。哎，确实如马馆所说哈，我们的这件馆藏呢，它个头更大，雕工非常的精美。
2: 的确。
1: 而且能把这个俏色工艺掌握得这么好，恐怕不是普通的匠人。
2: 哎，提到了一个词，俏色啊。
3: 俏色工艺啊，从很早就出现了，在殷墟的这个妇好墓里，我们就看到了它利用玉石的天然的这种，我们说是杂质的东西，来利用它来塑造动物的这种不同部位的这种形象。这个后来啊，这种工艺啊越来越发展。到了后期，这个对俏色工艺的这种讲究啊，实际上成了我们玉雕工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大家看大屏幕上，出土于济阳刘台子墓地的这种俏色玉鱼鹰，它是西周早期的，它很巧妙地利用了玉料上的这种瑕疵，雕出了那条鱼，既弥补了这个玉料上的这个缺憾，又能形成一种很和谐的这种统一性，非常这个精美。
2: 中国古人啊，认为一定要利用天然的食材的最基本的那个纹理，这个色彩。所以《周官考工记》里面就提到说啊，这个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就是要求天地之间产生的自然器物，工匠要用自己的心思把它雕琢出最美的、最有意境的、最灵动的器物。所以鉴赏玉器，我们有一个说法，说一点为绝啊，一个点是绝，说两点为俏，比较俏皮，三点为华，那就是铺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翡翠白菜，如果它只是雕刻一个白菜啊，它就是静态的，但是当用一个自然的颜色雕琢一个小虫，这个整个白菜的动感就出来了。这就好比齐白石画的葫芦上面一定要钉一个孔，是一个意思，
4: 有很多的巧思在里边，这就是我们古代的匠人给予我们的一些惊喜啊。那接下来呢，又到我们开启盲盒的时间了，让我们一起来看。

0: 这是两件迷你版的复制品，它们的原型应该是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蝈蝈翡翠白菜，还有一件是东坡肉形石。
1: 这也是他们的镇馆之宝，我相信他们当时在自己所处的年代也是很受追捧的，是不是？
2: 苏东坡呢，在他的诗歌当中已经写过了这个白菜，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钱选，也画过三书图，其中就画白菜呀、茄子呀这些东西。后来沈周啊也画过辛夷墨菜图，都是白菜。可见白菜这个东西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是文人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通的菜肴用寥寥硕笔把它表达出来的这样一种带有情致的意象。
1: 谢谢馆长，谢谢，当然也谢谢马燕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从泛着清幽光芒的玉刀到透着生活气息的白菜，中国的玉匠们以刀为笔刻录文明之脉，以玉为纸描画生活之美。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溯源一块块璞玉经过精雕细刻变成哪些或古朴或清灵的精美玉器。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感谢各位馆长、各位文化学者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玉经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故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1: 美玉灼灼，极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之州。3000年前，周封国运在此生根。3000年后，这片土地以青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0: 有请茂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2: 茂林虽静默，但汉风永至。愿每一位驻足于此的旅人，都能在三秦大地的西风凛冽中，在大汉工匠以形写神的虔诚里，共同感受风狼居胥的壮志豪情。
0: 接下来，掌声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小飞。
3: 江城武汉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萌芽，与楚氏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广为人先的荆楚器韵。金身玉振数千载，金犹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0: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割据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4: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而且啊，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天鹅之城。

0: 是天鹅之城吗？鹅呢？
1: 我们每年十一月陆续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三月就飞走。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城市，你留下一两只不行吗？
1: 在3800多年前的虢国，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哦，那我得去看看。

0: 来到国国博物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天鹅啊突然飞到这里了哈、啊！
1: 是的，
0: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您看它这个曲颈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鹅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1/3以上。我们。

0: 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
1: 嗯，
0: 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喜欢我们三个峡这片土地，
1: 都是和这个玉鹅一块出土的。
0: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
1: 好。朋友们快看啊，来到国博博物馆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您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0: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四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1: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这样？
0: 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1: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博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0: 是的，
1: 嗯，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博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人龙纹玉章，对吗？
0: 是的。
1: 那在哪里呢？
0: 人龙纹玉章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1: 啊。
0: 走，我带您去。这个就是我们国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纹玉章，它的高度是33.3厘米，宽度是14.9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在3000年前，它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玉器给磨得这么薄，是很不容易的。
1: 是。
0: 那还有就是他居然在这么薄的玉器上面正背两面的纹饰刻了2遍，刻得一模一样，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1: 赵老师，这个纹我是看见了，是有的，人和龙是在哪里啊？
0: 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侧面的男子形象，他高鼻大耳陈子眼。
1: 嗯，
0: 那么在器身的中下部有2条龙纹，侧身屈膝蹲姿，脚呈弯钩状，一龙在人的足下，一龙在人的身下。我们先来看身下这条龙。
1: 嗯，
0: 它是一个侧面龙头造型，龙的眼睛上嘴唇上卷，下嘴唇含在口腔当中。那么第二条龙就比较抽象了，得稍微想象一下，龙头呈倒三角状，这是龙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仰着头的龙，它看向上面的侧面男子。而且我们会发现它是上下结构的人龙纹饰，那表达的是统治者能够驾驭龙的观念。
1: 嗯，
0: 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周天子对于国国国君侧命封赏的体现，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国在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青铜器，它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玉器代表特权和财富，而象征军事实力的就是车马坑了。西周时期呢，我们去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
1: 嗯，
0: 就会看这个国家战车战马的数量，
1: 嗯，
0: 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
1: 当年我们这个墓葬群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0: 50年代的时候呢，是为了建设我们三门峡市。
1: 嗯，
0: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我们三门峡的北部，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以国国太子墓为首的234座墓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国国的公共墓葬区。
1: 三门峡和水呢有着不解之缘，传说呢，大禹治水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的而得名。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修建了黄河第一大坝，意外地揭开了国国的神秘面纱。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安澜，并且呢，在三门峡引来了近万只天鹅在这里翩翩起舞。我想，这就是那时人遇龙问天想要得到的答案吧。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欢迎我今天的寻玉搭档祝琳琳。最初你听到人龙纹这个人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3: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四海龙王，尤其呢是东海龙王敖光。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当敖光从龙形转为人形的那一刻，电影院里面瞬间充满了惊叹声啊！
2: 就是这个画面是吧？
3: 嗯，太帅了，是不是？
2: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这枚玉章上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4: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 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

0: 是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1: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0: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辰字。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辰字目。甲骨文中的辰字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国公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辰字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2: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辰字呢？
3: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辰，而且我们看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也其实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监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2: 是，就臣服，他肯定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哎，
1: 是。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玉章上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
2: 哎，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东方之神勾芒。请选择。
4: 我选 A， 因为据我所知，人龙纹常被用于礼器和祭祀用具上，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是巫师。
2: 巫师啊，好。
5: 我选 C， 因为龙作为一种可以通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2: 是周天子吗？
0: 人龙纹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进行交流，祈求风调雨顺。
6: 不过呢，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葬，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能说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合宗上有记载，他说武王祭克大义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友就不配领导别人。哦，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
7: 其实解读历史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取得商？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

0: 命做事。
1: 那有记载说，郭国对于周朝来说，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2: 郭国特别重要，郭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些器物啊，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他的都城上阳城遗址。哦。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地反映了郭国从郭君到大夫到原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
3: 这个郭国的这个郭啊和我的姓的这个郭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郭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卫重地，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就像一个城一样，一个城有内城，你内城外边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成语，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它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郭国从它的地理位置，它就是拱卫护卫周王室的。
4: 其实今天张馆长带来的人龙纹玉章呢，它可以说是郭国鼎盛时期的礼制载体。
1: 历史的卓越者从不甘于单一图腾的困守，当人龙纹的锋芒渐渐收翘，而另一块璞玉正在陕西等待着被赋予更为辽阔的魂魄。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所要寻找的这件玉器，更是珍宝中的珍宝，它是一件门环。

0: 咸阳古渡这片真漂亮啊。
1: 金凯，哎，欢迎你到陕西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文成。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在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同时在渭河以北有九座西汉的帝陵，而你要找的这件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0: 那赶紧的吧，
1: 出发
0: 走。
1: 陈老师好。哎，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0: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啊，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0: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着风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2: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5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陵墓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
1: 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2: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称。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2: 对，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居多，
1: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咱们去看一看。
0: 好，
2: 好，我们来这。
0: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2: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

0: 冠军侯霍公去病墓。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了。
1: 哎，卫青、霍去病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0: 对对对，
2: 这是金密帝。
1: 哎，对了，
2: 哎，
1: 大名鼎鼎的金密帝。
2: 他是汉武帝的小迷弟，所以他叫金密帝。
1: 这是谐音梗是吧？
0: 他就是刘彻的托孤大臣啊，因为他是一个匈奴人，俘虏来之后呢，就效忠于刘彻。嗯，后来呢，他又把他的幼子刘弗陵托孤于金密帝，来成为辅佐大臣之一的。哎，
1: 就是拥有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
0: 对对对，
2: 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就是汉武帝他随葬的那个玉器肯定特别多，
0: 对，
2: 为什么单单这一件门环他就那么的珍贵呢？
1: 一看就知道了，
0: 一探究竟啊！
2: 一探究竟。
0: 好。

0: 是你们要找的门环了。
1: 嗯，
2: 哦。
0: 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固定门环的底座，叫做四神纹玉雕扑手。那么这件国宝级文物是1974年发现于汉武帝茂陵东侧，它的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所以它是由一整块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如果仔细可以看到的话呢，扑手的背面它有一个凸起的长方形钮，钮上有一个方孔，可以穿榫。
2: 实用的一件，
3: 实
0: 用的扑手。
2: 那说到门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兽面造型，那这个更明显啊，非常的威武。
0: 整件扑手造型独特，纹饰搭配自然。
2: 嗯，
0: 那么凶猛的兽面纹就在扑手的正中央，兽首是突目卷鼻，张口露齿。
3: 对，一排牙齿特别明显啊。
0: 贪食的饕餮一样，非常的凶猛。那么它突出的卷鼻钩状呢，就是固定门环的，
3: 嗯，刚好把这个鼻子设计成挂环的那个。
0: 对对对，它就是镶环的，
3: 很巧妙。
0: 对，四神呢是巧妙的布局在它的四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跟玄武。
2: 对啊，
0: 但是它已经跳脱了它原本的方位。
2: 哦，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方啊，青龙横
3: 跃。哦，张嘴那个是吗？
0: 嘴巴张着，在含着那个云纹的样子。
3: 哦，
0: 萌身曲动，姿态飞扬，就活现了神龙勇敢、强悍的一种性格。
3: 确实是活灵活现的
0: 感觉。活灵活现。
3: 嗯。
0: 那么左上方呢是白虎不肖，那它的爪子呢是抓在那个云纹上，非常的雄健有威力，
3: 对，龙虎刚好是相对的，
0: 对，兽中之王的雄健。
3: 嗯，
0: 那么右内侧呢是一只朱雀鸟，非常的美丽，
2: 它是落在鼻梁上的是吗？
0: 对对对，它是回眸的那个瞬间，
3: 哦，在蓦然回首，
0: 哦，回首的样子。那么左下方呢就是龟蛇缠绕的，
3: 哎，蛇比较明显，
0: 龟的嘴巴在含了一条蛇，而不是缠绕着，
3: 对，
0: 特别的巧妙的设计。
3: 这个四神其实在汉代建筑中很常见，咱们馆里还有四神瓦当。
0: 对对 对, 对，
3: 所以四神在这个扑手上同时出现，应该也是有一番意义的。
0: 对对对，古代的时候四神是又称作四象或者四灵兽，那么到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把天上的四神就投影到地上了，需要区分东西南北的地方就有它们存在，就是镇守四方的意思。
2: 嗯，
0: 又分别代表着四季，
2: 就在这么大一块蓝田玉上，它可以把四神把一年四季都完美和谐的布局在上面，可见汉代的玉雕匠人这审美啊，那是相当的厉害。
0: 所以我们称它为扑手中的一哥了。
2: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玉器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环，它也凝聚着玉雕师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智慧。四神纹玉扑手，它不仅是守护着茂陵的陵园，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的光影，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来叩响历史的声音。
4: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4: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扑手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6: 据考证呢，它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

0: 食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1: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2: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它是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0: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地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驿，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它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地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黄肠题错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3: 那今天呢，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盲盒。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0: 我们开发了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6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3: 说到霍去病了，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0: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现在我们博物馆所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帝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我们离帝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1: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2: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总结了刘彻的一生。卫青霍去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字的关键的角色。
4: 18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撕开匈奴的防线，孤骑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背加尔图，让汉家旌旗插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风从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5: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0: 现在在茂陵博物馆的霍去病墓前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像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3: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6: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

0: 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1: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五千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目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2: 这尊四神纹玉枯手守卫在汉武帝陵墓前，看着门外的沧海桑田。
3: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汉朝军事、经济、文化都飞速发展。卫青霍去病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丝路；苏武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我们一起随着时间流淌到清朝，看看在乾隆皇帝的审美之下，珍藏了哪些精雕细琢的玉器呢？

0: 嗨，星彩，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嗯。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搞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嗯、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0: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1: 你说到这儿，我想到屈原曾经写过“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说的是芷草正绿，兰花正香，思念一个人却不敢说出来，只能埋在心里。
0: 没错，
1: 美归美，我要找的这一片真心到底在哪儿啊？有什么线索吗？啊，
0: 当然有的，但是这个线索呀、得需要你自己破译一下。
1: 哦、来吧。
0: 好，第一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岐黄。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呢？应该是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那我要找的这件文物难道跟他们俩有关系？
0: 要不我们再来一条。
1: 好。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那这件文物应该是跟一对鸟有关系。
2: 只是一对鸟吗？我们是凤鸟。
1: 那这对凤鸟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跟我们一样也在赏花看风景吗？
0: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交颈携行，关关莺莺，还有，并以杏花如并影，双栖松树拟双生。
1: 交颈携行，关关莺莺，那就说明这对凤鸟啊，他们在说悄悄话呢。
2: 是在贴贴。
3: 嘘，别理他，看花。

0: 他们在说悄悄话呢，我们要小点声音，
1: 小点声。
0: 好，那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条，冰情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
1: 酒，我要找的这片真心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0: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这边。

0: 这只虎也太美了吧，
1: 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哎，
2: 甘主任，哎，
3: 新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遇，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2: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玉壶吸引了。
0: 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他们的造型很独特，他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缠，感觉他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他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感觉他们好像在说悄悄话。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他的耳语？
5: 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御制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酒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是这个酒壶的盖子，可以打开。它的凤头鳞毛上翘，留和柄在凤鸟的后背上。
1: 而且它们这个羽毛看上去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
3: 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相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2: 手动锁死了，
1: 锁在一起。
2: 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4: 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5: 有你，我就不怕。
1: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3: 对啊，手柄是一只凤鸟的造型，凤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凤的壶的腹部，尾端上翘。
0: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凤鸟的爱情的
1: 见证者。爱情见
3: 证者啊，这个见证者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壶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1: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2: 没错，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3: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它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绦堂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1: 其实对于我们荆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做这样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人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
2: 对，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变得很柔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白玉双凤交颈壶来说，那真的是一片真心在玉壶。
6: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1: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
6: 好，
1: 壶我肯定。

0: 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1: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形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桶。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2: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瓢啊，就是它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啊。那么这个合卺礼它是把一个桃瓜它从中间剖开啊，那么夫妻各拿一半啊，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啊，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的样子啊，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婚礼用的。
1: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妻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凤交颈的浪漫缠绵。

0: 刚刚的一段凤求凰，让我们感受到了凤凰于飞，翙翙其羽的韵律，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呐。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照办处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照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以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2: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3: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

0: 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1: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的也特别多，有4万多首诗。

0: 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1: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2: 我跟万就是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诗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梁祝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古，还有肉背奇好，这全是术语。平如底，这个底就是磨石叫底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
3: 角度不同，
0: 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3: 没错。
4: 我们馆还藏有一件，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啊，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整整有一首诗，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5: 也得炫技。
4: 他对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宫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他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一个特点，就可以放到水上它也不会沉。
5: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说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的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1: 说得好，说得好。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件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已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

0: 欢迎我们三位专家的到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美食情有独钟，他们或温润如玉，或晶莹剔透，或色彩斑斓，或纹理独特。正如陆游诗云：“花如解语应多事，食不能言最可人。”道尽了中国人对美食的钟情。那今天也让我们一起走进奇珍流光的文物背后，感受他们在岁月流转中所散发的光芒。在古代啊，人们将温润而有光泽的美食通称为玉。什么样的矿石才能划入到玉的行列当中呢？
1: 古人叫石之美者，谓之玉。就觉得古代这种漂亮的石头，稍微加工一下，它就成为玉器了。实际上，古人对玉的认识啊，很早就开始了。人类逐渐地把玉石和普通的石头分开，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对玉啊，虽然它不像我们现在学的那种化学意义上的那种矿物，从化学成分上去把它分辨，但是我们看到古人对这些特殊加工的、放在墓葬中特殊位置的这些玉器啊，它在矿物上也是和一般的石头是不一样的。
2: 商周时代，其实玉已经成了一个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阶层有巨大的流动，同时也有一种审美的解放。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会逐渐地看到水晶玛瑙的饰品大量的出现。
0: 古人深信美食乃天地精气所化，于山川之间凝日月精华，其形虽各异，其质却承载着同样的人文内涵。那今天我们也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展示。首先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3: 作为文明长河的守望者，山东博物馆封存着北新文化的原始火种，珍藏着鲁国大玉璧的温润辉光，守护着汉墓壁画的瑰丽想象。一件件文物都诉说着这片土地一万年文化积淀的厚重与丰饶。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4: 天津博物馆静历百年，于渤海之滨典藏繁华技艺，西周重器凝固商周文明的庄重，玉石瓷器尽显咫尺匠心的智慧，书画汉墨晕染近代风云的激荡。
0: 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5: 锦绣江苏历来经济繁荣，科学进步，文化发达，百业兴旺。这里有玉雕、漆器、紫砂等道不尽的巧夺天工，还有徐霞客、施耐庵、曹雪芹等说不完的千古风流。
0: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以东方大国之姿崛起，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潮中，孕育出了无数的奇珍异宝。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便要从齐国说起。
6: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的人和我长得一样，一觉2500年，睡下时还叫齐国，醒来已叫山东，真是沧海桑田。今天跟随我一起去找回一件水晶的前世今生吧。

0: 哇，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1: 它这个配色有四种啊，无色透明的水晶，紫色的水晶，黄色的玛瑙，还有橙红色的玛瑙，这四个配色在一起非常的好看。即使是2500年前的这件东西呢，

0: 到现在仍是熠熠生辉。
1: 而且我觉得它真的不像是东周前后的，我觉得像是上周前后的，因为我很难想象咱们2100年前的匠人们是怎么打磨出这么精美的水晶玛瑙串饰的。
0: 它是由9个圆环和68件水晶柱体，还有14面体的这个水晶珠组合而成的。所以说这一件水晶玛瑙串上体现了它的多种工艺。这个圆环状呢，是应该由环钻钻孔加工出来的。水晶和玛瑙圆珠呢，应该是在木质悬床上经过长时间的打磨，磨成圆珠形，再经过听钻工具啊钻孔。紫色水晶和这个无色水晶的柱状体呢，应该是用铁质砣锯切割成这样的形状的。
1: 除了您说的这些圆形的，还有这种柱状体，还有一种跟多边形一样的串珠。
0: 齐国的一个独特的加工水晶的工艺叫九棱台切割法，在水晶切割过程中，把水晶的切割面保留给大家看。经过这个九棱台切割法，它可以展示出水晶的4个面、6个面、8个面，甚至14个面，从不同的角度呢，它都会反光。哦，因为水晶材质非常脆，所以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稍不小心就会崩裂。所以说，这一件制品啊，它应该是耗费很长的工时。
1: 这么一串美丽的水晶串饰，它的主人会是谁呢？
0: 这串水晶玛瑙串饰呢，出土在林子朗家庄1号东周殉人墓。这个墓的规模非常大，它是一个主墓和17个殉葬墓组合而成的。那么这个串珠呢，我们看着是一串，其实它是出自2个不同的殉葬坑。
1: 哦，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
0: 对，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嗯，它其中的一组啊，出土在10号殉葬坑，墓主人是一个15岁到17岁的小女孩。另一组呢，是出土在13号殉葬坑，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17座殉葬坑，凡是有尸骨的都进行了一个测试，都是从15岁到30岁不等的女性。所以说这个串饰呢，应该是以女性佩戴为主。
1: 那这样我就一定要去齐国好好看一看了。一进到咱们的馆里啊，就被咱们这幅壁画所震撼了。孙武、孙膑、管仲、姜太公，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历史语文课本里的人物，在这一面壁画上一应俱全了。
2: 齐国呢，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凭借着这个语言之力呢，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就在这个《管子》中呢，就记载了齐国的年产量就已经达到了36000钟。就是合金制的呢，就3000吨。正是因为齐国的一代代的贤相名臣的运筹帷幄，才写下了海王之国，冠带一缕天下，海在之间一大都会的经济传奇。

0: 么多漂亮的水晶玛瑙饰品啊，要不是说我来到了博物馆，我真以为我去到了海带楼的水晶饰品店呢。
1: 这些水晶玛瑙的穿饰呢，都出土在当时的齐国这个地区，到现在为止呢，考古资料中统计出来的已经超过了3500件。哇，雕玉者守成，琢晶者开心。齐国的这个水晶制品呢，不仅是技艺攻占，在当时主打的呢，还是一个标新立异呢。
0: 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时尚和大方。
1: 考古发现，晋国了、韩国了、赵国了、鲁国了哈，他们这些国家的墓葬中呢哈，也多见有这个水晶穿饰的出土。就由此可见呢，齐国的水晶制品呢，也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0: 一串水晶玛瑙的诞生源于无数双普通工匠的手，驱动着齐国鱼盐之力、百工兴盛的薪火，最后又流转进入了寻常项目，装点着一位平凡人的生活。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那李乐啊，短片当中你带我们认识的这一件水晶玛瑙串饰怎么这么现代风格呀、啊、
3: 是不是，我也觉得它特别像我的钥匙链、啊、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就是2000多年前的齐国水晶。
4: 这种串饰的搭配讲究对称，环呀环呀。

0: 猪啊，这个组合非常的庄重，又具有仪式感，再加上这种材质的对比，像玛瑙的温润呀、啊，水晶的通透啊，一棱一胆的蹦撞，加上白色透明和红色紫色的搭配，创造出先锋艺术般的视觉张力，所以说觉得它很现代。
1: 那是不是当时在齐国的矿石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0: 是，根据文献记载啊，还有现在的考古发现，山东的东南部地区、胶东地区，包括江苏省的北部，都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统治区域。这些地区呢，就盛产水晶、玛瑙，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2: 那这么看来，齐国在当时真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属于一个宝石库啊。
1: 《史记》里呢，其实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齐冠带衣，履天下”。那是不是也说明当时齐国那时候已经引领了时尚潮流了呢？
3: 齐国的齐玩是非常的有名，销往了全国各地。和它相搭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装饰品，尤其是先前大家所看到的水晶玛瑙制品，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工艺去对它进行简易的切割，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工艺品。那这种对美食的一个简约的制作，配上非常繁复华丽的齐玩搭配在一起，简约和繁复非常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当时就作为一种审美的高地，向全国各地去进行一个传播。而同时呢，它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海带之间敛袂而往朝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山东半岛上的诸侯啊，都要整理好衣袖来朝拜它，这就使得它的这种工艺审美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软实力，成为了一个国家品牌。
2: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水晶它相对来讲比玉要易得，所以说不能戴玉的人就拿水晶来做平替。
4: 其实在商周以来，真正贵族皇家用的是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齐鲁大地啊，其实跟中原地区还略微有一点点区别，尤其是齐地，在当时姜太公分到齐国的时候，传说这个地方啊叫地泄露，就是这个地方有海水的倒灌，并不特别适合农耕。于是呢，姜太公就劝女工，就是搞纺织业，观山海赋渔盐之力。所以整个齐鲁大地在春秋战国时代逐渐走出了一条工商文明的道路，它有别于中原，尤其是像秦国的这种农耕文明的道路。工商业发达，就使得人们的诉求和可以贸易的商品就多元化，这就实际上让我们理解工商文明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装饰品的行业。
5: 说到齐国搞纺织业，历史上有一场精彩的贸易大战，齐玩鲁搞，一起来看一下。
6: 齐鲁僵持日久，先生可有良策？
7: 无需兴兵，臣以布匹破鲁。
6: 布匹弃齐玩用鲁稿，
7: 正是进齐玩高价收鲁稿，诱其举国之稿，必入购中。
8: 大王，齐人重金收鲁高，财源滚滚。
9: 齐人助我，传旨农夫停耕之稿，尽收其财。
8: 大王圣明，天赐良机。
10: 三月后，鲁农田荒芜，织机遍布，鲁稿堆积如山。
7: 主公，时机到，封边境，禁鲁稿入境，断其粮道。
8: 大王，鲁稿滞销，粮仓告急，百姓无粮，恐内乱。
9: 悔不听忠言，速备厚礼，遣使求和。鲁国愿臣服，岁岁耐贡，启齐国网开一面。
6: 管仲之策果然精妙，无战而屈人之兵。
2: 接下来呢，到了我们开启盲盒的时间了，让我们一起来看。

0: 一款保持挖掘体验的套装，模拟真实的矿石开采的过程，可以挖出九种不同的宝石，比如说玛瑙呀、黄水晶啊、白水晶和紫水晶等等吧。
1: 就能感受那种寻宝的乐趣。
2: 开采宝石，我们看一下啊，锤子、凿子什么的，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3: 专门用来湿润这个泥土，方便我们进行开采的。哦，
2: 我帮你喷，喷一喷可能就软一点，是不是？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这一款。
0: 对，你挖的越慢，小朋友越喜欢。珍贵的宝物不可能这么容易获得。
2: 哎！
1: 这一下出来了一块大的。
2: 这还一块。
0: 请马馆长看看。嗯，这是个墨玉。
4: 是个墨玉。
0: 墨玉。
1: 墨玉。
0: 这很珍贵。哎呦，
1: 那这个我掖走。
2: 有不少。
1: 嗯。
2: 这儿还有一款紫色的，这是紫水晶吗？
5: 这是紫水晶啊、嗯，这个红色的是玛瑙。
2: 你看，
0: 真的，
2: 这个文创有意思啊。
1: 嗯，是。齐国呢，正是凭借对才美与工巧的极致追求，让2000年前的东方大地率先上演了一场时尚革命。
2: 而今天我们所凝视的这件珍宝，看到的不仅仅是古代科技的奇迹，更是一个时代的文明觉醒。经过了唐宋文化的浸润，玛瑙到了明代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相比较和田玉、蓝田玉来说呢，玛瑙的原材料呢更加容易获得，玛瑙文化也得以普及，开始进入到寻常百姓家。而这次我要寻找的是明代玛瑙中的一件稀世珍品——玛瑙李白像。看我身后啊，这是天津的鼓楼，我又故地重游了。在开始我的寻宝之旅之前呢，我要去找我的寻宝搭档马燕，她就在附近啊等着我呢。马燕你好，
6: 星凯你终于来了，
2: 又见面了啊，
6: 又见面了。哎，
2: 原生茶楼啊。
6: 对啊，
2: 我是要寻宝的，你怎么带我来喝茶了？
6: 来这儿特别对，因为我们天津是曲艺之乡，你知道对吧？
2: 我知道啊，天津呢是大名鼎鼎的曲艺码头、戏码头啊。
6: 是啊，
2: 哎，
6: 所以在原生茶楼啊，你可以听到所有的曲种，特别丰富。你不是要找李白吗？
2: 啊，
6: 李白就喜欢来这儿听相声。
2: 别闹了，李白爱喝酒，全世界都知道。李白爱喝茶，我也相信。
6: 嗯。
2: 他听相声那会儿有相声吗？
6: 不仅爱听相声，而且还自己打快板。
2: 你更忽悠人了，我不信。
6: 哎，既然你不相信，李白马上就出来了。
7: 哦。杨头从小把胡子长了，牛头愁的犯牛头，狗头改了个九吃屎，猪头离不开臭水沟，鸭子头啊人间嘴。
6: 欢迎李白。
8: 你好，你好。
6: 星凯，这是我们天津的李白了。
9: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9: 你好，你好。你从哪里来？
8: 我是美国人。
9: 哦。
8: 现在我在天津，姓李，我觉得一半美国人，一半天津人。
9: 哦，一半美国人，一半天津人。
8: 对对。
9: 那您为什么叫自己李白啊？
8: 我非常喜欢李白，you know， 李白非常喜欢喝酒。
9: 喝酒，对。
8: 李白，如果他活着，今天我们一起朋友。
9: 哦，如果李白活到今天的话，你应该会和他成为好朋友。
8: 对对。
9: 既然您叫李白的话，那请问您会作诗吗？
8: 是。
9: 哦。
8: 我给你看看。
9: 哦，好好好，
8: 喝快点。无论太冷或太热，无论下雨或堵车，一往无前，外卖侠送饭上门，不耽搁。哎呦，
6: 源于升华，非常押韵，
9: 还挺押韵的啊。
6: 嗯，
9: 那接下来我们就和这外国李白一起去找咱们的玛瑙李白像。好，请。
8: 好。天津博物馆，我经常来，特别 漂亮，
6: 里面的文物更漂亮，咱们赶紧进去看一看。
2: 好，走。

0: 玉器厅啊，真的是琳琅满目啊。
1: 各位请看，这是我们的明代白玉折方双耳杯。哦，
2: 哎，那如果李白用这样一个杯子来喝酒的话，那就不是诗三百了，这得是诗六百。
1: 是，
0: 哎，让我想到李白那句诗啊，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特别想把这个酒倒进去，看看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琥珀光。
1: 这件器物比我们那个李白还要大呢，要是用它喝酒，那它就做不成诗了。那我们去看看，看看我们的李白是什么样子的。
0: 好，
1: 好吧，
0: 行。
1: 这就是我们的明代红白玛瑙李白像。
0: 杨老师说心里话，这个李白像比我们想象中小太多了。虽然那么小，它依旧非常的有艺术感。
1: 是的，确实不大，它的高是6.2厘米，宽是10.7厘米，在摆件里面确实不大，但是呢，它表现的内容却很丰富。
2: 的确，我还是更喜欢李白微醺的这个状态，看起来醉态可掬。
3: 任省得一旧笺还，莫使
4: 金
3: 樽空对月。
0: 还带着道具来的。
2: 是
0: 啊，《将进酒》他都会背，李白这名字真的没白叫、
2: 确实。
0: 我们再看这李白像啊，他旁边还有一个小孩，这小孩谁啊？
1: 这是一个书童，他趴在这个李白的身上，探身观察李白是否是喝醉了，非常关心他，让你感觉到这个真实的画面浮现在眼前。
2: 袁老师，我觉得要是能换个角度，比如说从后面或者侧后方去看这个童子，应该会更加逼真，活灵活现的。
5: 而且仔细看的话，这李白他这个袖子啊，衣服上的褶皱啊，都是非常的清晰的，这雕工真的是不得了啊。
1: 这件器物呢，在我们雕琢工艺里面采用的是巧雕的工艺。看李白的帽子、酒瓮，还有他后面椅的案几，都是用红色的玛瑙。左手呢，支撑的书卷啊什么的，这些都是白色。背面也是非常的漂亮，包括李白帽子上面那个飘带，两个红的，就好像随风飘动一样，非常自然。这种巧雕在明代是非常常见的。
3: Well, I think this piece is exquisite. 真是太牛了。
1: 在3000年前，商代妇好墓在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黑白两色的玉鳖，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巧雕玉器。玉雕大师呢，在雕琢的过程中，他先拿来玉料，他要思考，看这件东西到底怎么样去雕琢，根据玉石的天然的颜色去选择它需要雕琢的器物和人物，这就是我们巧雕的工艺。
3: 李白 is my hero, for many reasons. What a fantastic poet. But if I could go back, I would love to go back to the Ming Dynasty and watch this artist create this piece of priceless art. So 真的是真的是 like 太佩服了，
0: 太佩服了，
3: 佩服了。
0: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越是深入其中，越能够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我们在天津和李白来了一场诗意的邂逅，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感受了李白的诗酒人生，同时更加领教了明代玉雕师的巧心妙思和超凡智慧。
6: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初见您给我们推荐的这玛瑙李白像呢，我就被震撼到了。我想，这不就是600年前的限定手办吗？
2: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准确啊！这尊戴着红色帽子的李白像，确实是我们天津博物馆的显眼包。
6: 那我们看到这件玛瑙李白像，它的这种造型就是典型的中式审美嘛？
7: 是。
6: 这是不是也代表了当时在明代的时候的一种审美趋势呢？
7: 我们知道这个。李白作为一个大诗人，是吧？是这个充满了这个浪漫主义精神啊。其实我们中国这个古代艺术品的审美啊，大多有一条主线啊，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简约传神啊。这种简约精神从哪里来的呢？也是从唐宋的精神传下来的。我们现在看这件玛瑙的李白像，很容易呢也想到了汉唐时期的那种雕塑石造像啊，也很容易呢想到我们宋代的那些简约的。

0: 那种器物的那种美啊。那么在明代呢，更加丰富了一些细节，一些细小的变化，所以我们觉得这件作品呢还是非常精彩。
1: 好，我们都知道这石头里有过孙悟空蹦出来，但没有想到这石头也能幻化成诗仙李白。就是我就是很赞叹的，就是我们概念当中玉石啊，玉器在久远的时候它有庄重的礼器的这一面，没有想到它也可以有这么灵动，很有生活气息，很有这种艺术审美的这样的造型出现。为什么在明代李白他会这么的受推崇呢？
2: 明代中后期以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活泼发展，王阳明的心学大面积的传播，就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李白这种放浪不羁、不受世俗约束的形象，直抒胸臆的这种诗歌创作啊，就给当事人带来了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和心灵的寄托啊。比如说明朝的诗书画三绝的这样一位文人唐伯虎唐寅，他就自比是酒仙，他在诗中就说到，说李白能诗复能酒，我敬百杯复千首啊。所以他把自己就比拟成为李白。不仅如此啊，伴随着中国的强势文化的输出，甚至在当时整个东亚地区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一些周边国家，都把李白的诗歌作为学习和传颂的范本。
1: 就是李白的诗，它的普及率是相当的高，
3: 影响力很大。
1: 说到了李白啊，那李白也是游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留下了许多的千古名句。而李白在他游历的过程当中，也在山东停留过一段时间。那孙院长跟我们讲讲，这李白在咱山东有哪些遗迹也好，留下来的名句也好。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和我们共同品读玉和天下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先民雕刻出第一枚玉石开始，玉器就如满天星辰，遍布大江南北。无论金鸡的礼器还是边陲的配饰，它们都循着同一脉络生长，用玉的温润而泽滋养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千年根系，和和天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就是为我们带来了天下四方珍贵玉器的馆长们。首先，让我们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有请。
1: 编钟金身玉振，架鼓回声悠远，浩如星海的荆楚文化浓缩于这座特色鲜明的楚风建筑，等待一场与金人的对话。
0: 有请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
2: 这是解锁2000年前岭南历史的密钥，南越赵氏的呼吸仿佛触手可及，驻足于王墓与王宫的巍峨之间，聆听南越先民与大汉帝国的窃窃私语。
0: 接下来有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黄英。
3: 刻刀游走间，巨石从沉睡中骤然觉醒，玉魄开始一寸寸释放，独山玉下海浪翻滚，当最后一片玉屑落下，山川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生长，我们称之为重器。
0: 欢迎黄老师，请入座。感谢三位的到来。那荀子说过这样一句话，玉在山而草木润，也就是说山中有美玉，草木都葱郁挺拔。那么国中有美玉又代表着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先走进殷商时期的盘龙城。

0: 夏崛起时曾有着与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豪迈气势，而后商议异议，四方之极，由神器转变为礼器的玉，也随着商王朝的扩张，以中原为中心，经略天下四方。今天，就让我们跨越黄河，沿着长江，再次感受殷商时期的南乡风貌。
1: 刘科，你好。
0: 你好，
1: 我是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万林。
0: 万院长，你好，久仰大名啊。我今天呢是专门来溯源的，然后听说呢咱们这个地方呢就被称为武汉的城市之根。
1: 武汉之根就在你的脚下。
0: 就在我脚下？真的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1954年武汉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当时的长江水位呢已经达到了29.73米，河床已经高出了武汉市的这个城市地面，堤防告急，取土的船呢就径直地滑到了盘龙城的这个城墙脚下。大家误以为这个城墙呢就是一个岗地，所以在取土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陶器和青铜器的碎片，这样子盘龙城就得以重见天日。哦，
0: 那为什么盘龙城会被称为武汉的武汉之根呢？
1: 盘龙城呢是夏商时期长江中游一处最完整的商代的城址，一共存续了300多年的历史。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内的大型宫殿建筑，李家嘴贵族墓葬区，有城墙，同时还有青铜冶炼作坊。这么多年来我们盘龙城还在持续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我们知道呢还有一部分遗址呢沉睡在湖底，
0: 现在还在沉睡水底。
1: 对呀，所以说我们盘龙城呢是武汉的城市之根，也是商王朝向南扩张过程中在这里建立的一个军事性的据点。
0: 这个军工的历史能够追溯到3500年前吗？万院长。
1: 对呀。因为盘龙城地处长江和汉水交汇之处，是商王朝统治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中心城市，是早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中心，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呢有1/3就是青铜兵器，比如说戈、钺、剑、矛等等。在一些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里，除了青铜兵器的随葬以外，还随葬有夏商时期反映身份等级的玉器、玉戈。
0: 玉戈，所以说我要找的这个宝贝应该就在其中。
1: 对的，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大玉戈呢是中国目前所见最大的玉戈，它1974年出土于盘龙城遗址的李家嘴3号墓，目前呢正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展出。
0: 玉戈之王站在他的面前呢，依然会被他的这种光芒所震撼到。
2: 盘龙城出土的这个玉戈呢，有29件，但是这一件呢是最大最长的一件，它的长度呢有94厘米，宽度13.5厘米，它的厚度仅仅只有不到1厘米，非常的精致。
3: 哦，在没有动力机械的情况下，把这么大一块玉打造成这么薄而长的一块玉戈，我觉得没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真的是很难完成。就算是放在现在，我觉得都很困难啊。
2: 其实它在出土的时候呢是断为4节的，但是又非常的幸运，它没有遭遇这个盘龙城后期的碎玉匠的这个习俗。经过修复以后呢，完整的这个玉戈呈现在我们面前。那这个玉戈呢，主要有圆和背两个部分。圆就是前端带刃的部分，背呢是较细长方形的这个部分。
0: 它真的就像一把大刀哈，就是刚才陈老师说的那个内的那个地方呢，你这样把它立起来，就像一个刀柄。我们那儿说刀把，就是这儿。
2: 对啊，你看它的这个前锋部分薄而锋利，呈尖刀形。中部呢有一条凸起的凸棱，在凸棱的两侧呢有凹槽，所不同的是戈的一边是平直的，另外一边呈弧形，但是两边都带有棍部，我们把这种一般都称作为全刃器。
3: 全刃器，我看到那个内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孔，这是用来

0: 在干嘛的呢？
1: 通过这个孔，将这个玉鸽绑缚在兔柄上。嗯，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又这么薄的这个玉鸽上进行穿孔、进行抛光，充分说明当代的雕琢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我们仔细看它的刃部，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就说明这件大玉鸽在当时呢是物主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的一件礼器，也足以说明物主人在当时有着非常显赫的社会地位。
2: 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年手持玉鸽传递着商王朝的威严，还是挥舞着他带领盘龙城的先民用勤劳智慧开辟长江畔这片南乡沃土，南方的资源、中原的制度还有技术，通过盘龙城这座中转站可以说是流向了四面八方。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你们去溯源了大玉鸽，鸽它最一开始它就是武器，就会想知道为什么叫干鸽。
4: 干其实就是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人来攻击我，我拿这个带树杈的棍子来挡住，其实这就是干。鸽是攻击的，攻击的时候啊，它一边刺一边啊这个搂，相当于一个矛一个盾。
5: 化干戈为玉帛，它的出处就是大禹会诸侯。因为在大禹之前，他的父亲鲧当时是已经被分封为诸侯，并且呢他领命去治洪水，他没有好好的去治水，而是去修炼自己的军队，并且把这个城墙起得超过了规制。那这样的话就使得诸侯啊不愿意再听命于他，有了背叛之心，想要跟他干戈相向了。但是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推倒了他父亲建的超过规制的城墙啊，并且全心全意地去治水，所以诸侯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是化干戈为玉帛，是执玉帛者万国。
3: 还有一个词叫止戈为舞，
6: 文字里头那个舞字就是一个脚丫子然后一把戈，他说的是一个人扛着戈去打仗，或者扛着戈去保卫一座城，它跟西兵没有关系。但是到东周的时候，特别是春秋这个时候呢，因为诸侯国之间战争特别多，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动作叫弭兵，通过大家之间来沟通，来不要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止戈的概念。
5: 止戈为舞这个典故，它是出自于大名鼎鼎的楚庄王。楚和晋打仗，双方的这个损失其实都挺惨重的，但是呢楚是大获全胜。当时这个楚庄王的一个大臣叫潘党，就跟楚庄王说，我们消灭了这么多的敌人，我们可以把尸体堆成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来耀武扬威。但是楚庄王就跟他说，我所了解的是符文止戈为舞，舞它就是止戈，是停止战争。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啊，实际上我们从很早开始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战争是为了消弭战争。孙子兵法里面也讲，这个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们的战争，我们的武是为了和平。
7: 所以止戈为舞的精神呢，也一直传承到了现在。能持有玉鸽之王这个人的身份到底有多高啊？
8: 出土玉鸽的盘龙城遗址被评为2024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性发现。那么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就表明，盘龙城遗址呢是长江流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遗迹最丰富的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里这么一个大型遗址。我们推测呢，玉鸽的主人很可能就是当时盘龙城的最高统治者，或者说我们称之为盘龙城的王也不为过。
6: 那么这件器物呢，这是典型的商代早期的戈，这把戈非常的长，肯定不能用来使仗，一定是一个高等级规格的一个代表。它本体的长度加上钢的长度，它就是个仪仗，它超过人高。你像允许我们发现的那个矛啊、戈啊，它的柄长都是2.78米到3米这个样子。
3: 它在起到礼制作用的时候，他们会作为
7: 礼物
3: 去送给其他的国君来作为国礼呢？
8: 不仅仅商王对外去送这个玉戈， 地方王朝呢，实际上它的

0: 张国给中原王朝进贡的时候，他也会把玉革作为贡品。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妇好墓中间出土的有一件革，这件革上面就有铭文卢方接入歌舞，他的意思就是说卢方的首领叫接的这么一个人，他给商王进献了五件玉革，
1: 正好里边出了五把，形制都很像，而且都是玉的。这个显然是方国跟宗主国之间的一个交往，也就是卢方作为一个方国，他碰上商朝这样的大国，你说他送几把金属的戈，你什么意思？
0: 对，
1: 你要打我吗？
0: 对，
1: 他送的是玉戈，就是表示这是个礼仪。通过戈或者玉戈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器物哈，我们发现这个中原地区跟周边地区其实文化上有互动有交流，其实这个就是玉和天下的一个表现。
0: 去年是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70周年，考古发掘50周年，所以当时呢，咱们联合多家博物馆一起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举办了一个展览，就是商遗四集商王朝地方文明特展，是吧？这个特展实际上我们展出的这些文物，来自于这个像北京、山东、陕西、江西、湖南、湖北等等这11个省市，也进一步地去让我们认识到商王朝在当时它的文化的辐射力，它的政治的影响力。
2: 谢谢我们各个博物馆啊，用自己的方式来让大家对于古人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了解啊。我们一路南下的岭南一带，有一位国王啊，他则端起玉杯开始了自己悦人的一天。

0: 早在2000多年前的番禺地区呢，就是广州的历史原点。想要在此寻得到一件桂玉的话，那就必须先去拜访这位南越王。
1: 嗨，你好啊，靓仔。
2: 你好啊，佳瑜。
1: 欢迎来到广州。
2: 我这次来广州呢，其实是为了寻找南越王的。但是呢，你看咱们两个在这里相见，南越王在哪里呢？
1: 别急别急嘛，南越王的面纱呢要慢慢揭开，才有意思，对吧？哦。这里呢，就是昔日非常鼎盛的越剧行会组织所在地八合会馆，现在呢叫做越剧艺术博物馆。
2: 我看过一个非常厉害的叫南越宫词。
1: 哇，你这个功课做得非常的到位。这部越剧呢，它其实讲的是2000多年前广州的历史故事。南越王赵佗霸占求和，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
2: 佳瑜，这仙草糕和南越王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1: 这儿就是2000多年前同款的仙草糕。嗯，
2: 口感爽滑，能够品尝出这种蜂蜜的清爽的甘甜。2000多年前的这些古人也都能够称得上是足足的吃货，
1: 既会吃也爱吃。
2: 对，不过佳瑜，什么时候能带我真正的去见见南越王呢？
1: 吃完咱们就去一探究竟。
2: 好。
1: 吴老师您好。
3: 你好
1: 刘科，这位呢就是要带我们揭开南越王神秘面纱的吴凯彤老师。
3: 二位主持人好，欢迎来到南越王博物院。我们南越王博物院呢，是一个依托南越国重要考古遗存所建立的大型考古遗址类博物院，分为王墓和王宫两个展区，总面积将近4.5万平方米，展示了南越文王墓、南越宫苑和南汉王宫等考古遗存。南越国它的疆域版图包括了像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区域，是一个在岭南地区历史上一度繁荣的政权。
2: 嗯，其实南越国呢应该是这个秦汉时期的一个政权，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繁荣和昌盛的。那个时候呢应该是特别尊崇的是以玉为贵。
3: 对，这一件犀角形玉杯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它是咱们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出境的展览文物之一。它整一块的都是用青玉制作而成的，长度是18.4厘米，口径啊是5.8到

0: 七厘米左右，它的杯身的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
1: 毫米、啊。
0: 毫米。
2: 它的杯体上面有很多的纹饰，应该会有龙纹吧？
0: 您观察的非常仔细哈，上面是有一条相对比较抽象的回龙纹，龙首的部分是用浅浮雕的工艺，再往下边呢是龙身啊，继续慢慢的凸起，就是高浮雕的效果了。接着往下，您可以看到杯底部分是弯转式的这种绳索式缠绕到杯身的下边，圆雕艺术。其他空白处的部分，工匠采用巧妙的勾连雷纹所制造的，那这样可以使整一件器物更加的复杂精美。
2: 像这个犀角杯在当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难不成就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躺平状态吗？
0: 它在出土的时候就没有发现底足，当然没有不代表当时真的不用了，可能是木头腐朽了。那如果我们假设没有的话，它就没法直立在桌上使用，对不对？所以我们推测哈，它是一件法酒器。可以想象到，如果里面装满了酒，你只能拿在手里，没法放在桌上，怎么办呢？一口闷
1: 啊，一口闷，这一口下去得有二两吧？
0: 差不多二两。当然了，如果它本身是有托座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件正常的饮酒或者饮水的这种器物，是可以放置在桌上使用的。
2: 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一种把它制作的像弯弯的犀牛角状的样子。
0: 这件是一个孤品，是目前我们存世可见的唯一一件汉代角状玉杯。古人是认为呢，犀牛角具有解毒的功效的。赵佗，也就是第一代南越王，在向汉朝皇帝进贡的物品当中，《史记》也有记载到进贡的犀牛角。所以这件器物很可能也就是参照了本地的这样的一个特产风物的器型去制作的。
2: 同时期的时候，在中原地区呢，很少出现这种器型的杯子，反而呢是在西方有这种犀牛角造型的杯子。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件宝贝会不会是一件混血宝贝？
0: 我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海外说，认为这种杯子可能跟当时希腊地区的莱通杯啊有相似之处，但是不同是它喝酒的位置是相反的。我们这种角形玉杯，它喝酒的方向是大口那里啊，但是莱通杯是刚好相反，是在最尾巴处的那个小口那里喝酒。那另外还有一种叫本土说，汉代许慎所编写的《说文解字》当中就有记载到，公四牛角可以饮者也，就说明当时呢，犀牛角是可以作为饮酒的一个酒器的，
1: 有点中西合璧的意思。
2: 是，
0: 其实根据我们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像乳香、银河等这样的舶来品文物来看，南越国当时应该是已经跟海外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往来。
2: 在南越文王墓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精美的玉器。哇，
0: 那是相当的多。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玉器是244件套，是一位妥妥的玉帝，玉不离身，喝酒用的是玉杯，挂在脖子上的是玉项链，腰带上系着的是玉带钩啊，系在腰间的还有这种紫玉佩，死后也是要穿玉衣的。这也可以说明当时南越国的玉文化，南越国人对于玉的追崇是跟中原不分上下的。
1: 南越国不仅是岭南文明的开端，更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见证。
2: 即使是身为王者，也会淹没在时间里面，他们选择相信玉，因为有了玉，才有了和时间并肩的力量。
3: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佳宇，看完你们的短片之后啊，哎，我就觉得南越王很有意思，南越王宫很有意思，这南越王他用的酒杯更有意思。
1: 有意思吧？同学们，我看也迫不及待想要提问了。
4: 我想知道南越国真的有犀牛吗？
5: 几千年前呢，起码在我们国家华北、华南地区还是分布比较广的。之间来到了秦汉时期，因为两大元素，一个就是生态环境的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行为。犀牛皮是战争非常重要的甲胄的一个原材料，因此北方的犀牛渐渐的减少。
3: 咱们想象一下， 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我们这个华夏大地上到处都是犀牛，到处都是大象，那是怎样的一个欢乐的场面？就这样的角形杯在其他的地方有吗？多不多？
1: 在商周时期呢，我们就会看到有不少的这种用动物的兽的角来做成的杯子，这样的酒杯叫四。

0: 比如说《诗经》非常有名的这个《冰封七月》里面，他讲大家收获了之后，集集一堂，一起来欢庆。这个时候，大家举起酒杯，举的就是这个四公，称比四公，万寿无疆。这句祝酒词，大家今天也仍然可以用。
1: 这种犀角杯，受南通杯的影响，这个是大家认的。直到唐朝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南通杯风格的绞刑器在中国出土，就是著名的何家村嘛。这件器物在这，它反映的是到了汉朝的这个时候，包括中原地区的汉王朝以及南越国，当然了，南越国后来也成了汉的一部分，他们在整个这个地球的东部，他通过玉这个材料进行文化的交流交往。
2: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汉越之间的文化交流，才有了这种哈，既有当地特色，在这个雕刻的技法和纹饰上，又有非常浓烈的汉代风格的犀角形玉杯，是这样吗？
3: 准确的描述呢，我们用汉风呢，我觉得可能还差点意思。我们经常用一个词，汉风楚古。所以呢，南越王墓的很多玉器都有非常明显的楚文化的风格。这件绞刑杯纹饰，那只动物骑马，跟我们湖北曾侯乙的纹饰几乎一模一样，尖嘴兽的造型，这就是楚文化的象征。举一个小的例子，我们小小的不足一寸的玉武人立体雕刻，扭出了一个翘袖折腰舞，腰很细，这不又是楚文化？楚王好细腰，什么宫中啊、宫女多饿死吗？是吧？这也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体现嘛。
0: 我听说哈，今天的盲盒里面还藏着赵默喜欢的好东西。
4: 赵默的玉器拿来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3: 这件这个叫做隐圣盲盒。要说到隐圣盲盒呢，我要讲讲广东话了。我是一个祖籍山东的东北人，广州话叫饮圣。饮圣什么意思呢？就是干杯的意思。是我们广州当地的这个民间艺人陶瓷大师李水泉先生把玉角杯的底座拉平了，拉平之后它就能立在桌子上了。这本《石南之图》呢，就是讲南越王他是个吃货这样一个主题的。
4: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南越王出土的文物当中有哪些可以佐证就是南越王他是个吃货？
3: 从食物的出土来看呢，大量的海鲜、河鲜啊，广东菜生猛海鲜嘛，这些还相对常见一些。那比如说大量的鳖，我们广东话叫水鱼，这个说吃它能养生长寿，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里边啊，发现了大量的龟鳖残骸。瓷器方面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三件烤炉，最大的一件下面有轮子，郊游方便，出去露营野炊带着这个烤炉。对，那牵着烤炉有没有签子啊、串子啊，都有。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煎炉啊，两层，下面放炭火，上面呢煎一个牛扒，煎一个荷花雀呢，可能就是一道美食了。
4: 这个描述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了南越王就是带着他这烧烤炉出门在野外练摊的这种感觉啊。
0: 所以我们说啊，不管赵默他的历史功绩如何，他在这个酒器和美食上的创意还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4: 没错，那最重要的是通过犀角形玉杯和其他的玉器，我们能看出中原与岭南文化的深度交流和统一。盘龙城出了全国最大的玉戈，南越国出了汉代最大的玉璧，但要论体量大小，跟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件玉器相比，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经历了近万年的沧海桑田，玉器清越的玉声渐渐融入了我们最为熟悉的旋律。玉器随着朝代的更迭，一次又一次的迭变新生，不仅是样式越来越别致，

功能越来越多样，它的器型呢也是越来越宏伟。这一季的最后一站啊，我跳出了博物馆，来到了北海公园。为什么呢？因为在北海公园的南门外啊，有被称作是亚洲最小的城池式建筑——环城。而在这里面啊，有我们中国最早的超大型玉器。那接下来呢，就请您跟我一起进入最小的城，探寻

0: 它的城墙也是独行的，高度只有4.6米。那这团城是什么时候建的呀？
1: 团城呢，在明清时期与周围的园林合称为西苑，是当时的皇家园林。但是据历史记载呢，它最早能够追溯到金代。
0: 哦，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这团城里它有西式珍宝，因为之前是皇家园林。咱们去看看。哎，进了门，我们得先拜见二位大人。
2: 大人？
0: 嗯，
2: 哪有人啊？
0: 那位是我们的白袍将军内克树。哦，对。这棵树呢，是我们的遮阴侯。 他们二位都是乾隆皇帝敕封的，为什么这乾隆皇帝他要封2棵树为大人呢？据《史记》记载呢，秦始皇有一年冬旬来到了泰山，他在泰山顶上遭遇了暴雨，这个时候呢，他就躲在了一棵松树底下，遮封避雨。那么他为了感念这棵松树，他就封松树为武大夫。所以乾隆皇帝呢，他也是用了秦始皇的这个典故，他也封为他遮封挡雨的树为将军和遮阴侯。
2: 所以说，就有了现在的白袍将军和遮阴侯这两棵古树，他们也就像这个守卫一样，来守护着咱们的西式珍宝。
0: 是的，
2: 一起去看一下吧，
0: 走吧。这就是你今天要找的小城里的大珍宝——独山大玉海。
3: 真的是大器庄严啊！它也是我们当年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评选出来的郑国玉器之首。嗯，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海公园研究部的张冕老师张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哎，
4: 张老师好，
3: 主持人您好，
4: 今天就麻烦您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件独山大玉海。
3: 好的，独山大玉海呢，它是北海公园内为数不多的一件元代的遗物。嗯，那么制成年代呢是1265年，就是元代至元2年的时候。那您可以看到啊，它整个的这个玉海啊，它是由一整块。 这个玉石所雕刻而成的，
4: 对对，那我看到这件玉器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它从哪儿来，它有多重啊？
3: 它的这个产地其实，在历史上一直有所争议。那么近些年呢，经过我们的考证呢，认为它是从河南南阳来的独山玉。重量呢，历史上啊一度认为它的重量呢是在3500公斤，但是呢，近几年呢，根据更加科学的计算方法，它的重量是在1000多公斤，1000多公斤就是1吨多吧？
4: 对对对，可是为什么非得大老远的从河南南阳把这独山玉运到北京来雕刻呢？这独山玉有什么好处呢？
3: 我们首先说，独山玉它的玉质啊非常适合进行这种艺术创作，它是黑质而白章，它非常的颜色并不是纯一色的，巧妙地用这些白章来进行了一些创作。
4: 哎，我想到了我们这件玉件文明有一个词啊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叫俏色。哎，
3: 我觉得这种黑色的底，它可以来展现大海的波涛汹涌。
4: 那白章呢，就可以用来去雕刻一些海兽啊、神兽啊等等的，
3: 有龙、有马、有猪、有羊，而且它们这些动物雕刻的非常细腻，身上有鳞片，都栩栩如生。对，其实整个的独山大玉海上呢，包括有海龙、海马、海猪等等13种神奇的海兽。
4: 对，
3: 那么雕刻在出没在这个惊涛骇浪之中。
4: 是，
3: 我们说13种海兽也是因为当时啊，它们幅员辽阔，但是它们是。
4: 玉石的这个工匠们把自己能够发现的、看到的或者想象中的，尽可能多的海兽都给它呈现在一个这个玉器上面了。
3: 这么大的一件玉海，得用挺多年的时间去雕刻吧？其实还真不一定。我们当时看到啊，这个玉器呢，从整个雕刻史上来说，它可以是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巨型的雕塑。但是呢，因为当时是请了整个元朝最好的一批玉石工匠一起来设计和雕琢，大家一起上手，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长的时间。
4: 费那么大劲用来干什么呀？
3: 他当年制成的时候是元世祖忽必烈大宴群臣的时候盛酒的器皿，
4: 能盛多少酒啊？
3: 说来大家还特别有意思啊。根据现代啊最科学的这个论段，那么跟他进行了一个测算，他的这个整个独山大玉海的这个内容积大概是722升。如果咱们换算成啤酒的话，普通的啤酒瓶来算，大概是1000多瓶。
4: 1000多瓶就是都到了这个大玉海里。
3: 对对对对，
4: 可是怎么喝呢？
3: 啊，这个其实，历史上众说纷纭。
0: 对，在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旅行家叫做欧多利克。 他就来过北京，回到了意大利以后口述了一本叫做《厄多利克东游录》的书，记录了他在北京当年他看见过这么一个大玉瓮。他说这个玉瓮呢价值连城，他说它值4个城池的价格。他

0: 艾苏呢，当时的酒是怎么注入进去呢？他说宫中特制了一种特殊的管道，把宫里面的酒通过管道输送到大御海中，而且呢，在御海的周围有很多精致的杯子，如果哪个客人想要喝酒，还会有魔术师、戏法师用变戏法的方式把杯子塞到他们的嘴里，非常的神奇，
1: 就是宾客光张嘴就行了，是吧？哎，我在想啊，你看现在在团城，咱们的这个大御海在最显著的位置，可是我在想，当年如果说要大宴国内外的宾客的话，团城这么小小的面积，它装得下这么多人在这儿喝酒吗？
2: 您又讲出了咱们独山大御海一段曲折的历史。其实它在1265年制成之后啊，并不是放在咱们今天团城这个位置，而是放在咱们北海公园主景区，就是那个白塔所在的地方。因为白塔是清代建成的啊，元代的时候还没有。那会儿呢，那边有一个大殿叫广寒殿，这个独山大御海呢是放置在广寒殿里面。那当时在那里大宴群臣。后来呢，一直到了明代。那么明代末期的时候呢，北京经历了大地震，广寒殿倒塌了。那大御梦呢，当时被从这个广寒殿里面给请了出来，但是一下子就失去了踪迹，
1: 去哪儿了呢？朝代兴衰更迭，独山大御海的命运也是曲折离奇。当我们站在这里眺望琼华岛的时候，依稀可以想见当年群臣共饮的意气风发。在巨大的御海当中盛的不仅仅是美酒，还有囊括四海、一统八方的雄心壮志。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陈阳，很开心啊，可以以玉之名和大家相约海带。
3: 欢迎陈阳。
4: 你好。
3: 陈阳就住在北京嘛？
4: 对，我就是北京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它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浴缸而已，就不知道它的这个历史故事，也不知道它的来源。
5: 独山大御海呢，是我们已知最早的一件云龙纹的大御瓮，它呢高达到了60.3厘米，再加上因为后期乾隆皇帝给它配了座，那么通座高呢就达到了171.5厘米，它的口径呢是130.8×99.3厘米，附径呢则达到了169.6厘米。
4: 那我想这么大的一件玉器，那是不是所有的史料关于它的记载是非常丰富的呢？
5: 史料记载呢还真不是特别的多，最早呢是见于元史，它记载呢在这个己丑独山大御海城，然后敕至广寒殿。
6: 元代的陶宗仪，他在自己的《辍耕录》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广寒殿的山顶，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黑玉的这样的一个瓮，这个瓮能够装30担的这样的酒。
7: 所以你看它设计的时候，器型它设计成一个链口，这个口是往里收的。一般往里收装液体，它不容易出来。如果你说装上酒的话，那就是琼浆玉啊。如果说作为忽必烈，他要是宴会群臣或者远方来宾的时候，他说我们袋里头舀一瓢或者舀一壶来喝一下，这个气势就是一个一统的一个大气势。
1: 说到这里呢，也要给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出题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大屏幕，这些酒器的名字，你知道该怎么念吗？这是个认字的过程，
4: 前面可能会，然后底下我真的要靠猜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同学了。
1: 好，来。
4: 对，这几个字呢，他们是念公谷有甲和之，而且我觉得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之字，虽然说他们都是酒器，但是我觉得这个之字和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它非常的小，那么它通常是用来古人用于节制饮食的作用的。哦，太厉害了。
1: 好厉害。
4: 对啊，
6: 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回答得特别好，第一个公大家都很熟悉了，第二个谷也是一个这个盛酒的这样的一个器具。那么在《论语》里面啊，孔子就曾经感叹过，叫“孤不孤，孤哉孤哉”，就这个孤已经长得不像孤了，它还是孤嘛？酒器已经长得不像那个酒器了，它其实是在感叹这个礼坏乐崩这样的一个状况啊。然后第三个有
1: 带提手的那个，
6: 带提梁的那样的一个盛酒器。甲呢，它这个字形也和它很像哈，底下长得像一个顶的那个三角，一般是三角吧，可能也有四角啊，这样的一个温酒用的。然后和呢，就是它

0: 的读音啊，跟它的意思也有关系，和就是用来调酒的啊，勾兑。然后我们知的话，它相对来说它比较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马克杯啊，小小的。
1: 太长知识了。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大玉海一开始啊是为了展现咱们的这个王者风范，但是后来我听说它落寞了，变成了一个咸菜缸，是这样吗？
2: 是的，乾隆的《渔翁记》啊就有这样几句话：自有原始渔翁，而沦为啊西华门外道人逐菜器，命以千金一只，仍是啊陈光殿。明代啊，这个取代元朝以后，独山大玉海啊被放在了陈光殿。可是啊，这个玉海啊也是命运多舛，忽然不知什么时候啊，他就被啊这个扔到了这个角落里。后来啊，这个真武门的道士看到了以后啊，就觉得这样一个东西啊，这个又结实，用来腌制咸菜那个比较好，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暴殄天物。于是啊，这个大玉海啊竟然就变成了这个腌咸菜的咸菜缸。
3: 倒是挺逗的啊，他觉得这扔在那儿暴殄天物，他拿来腌咸菜，
1: 腌咸菜不是暴殄天物吗？对呀、啊、
2: 他比咸菜要强。
1: 那我们想知道他后来又怎么样，哎，恢复了他的这个地位呢？
4: 据记载呢，是在乾隆十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到这个西华门外面的真武庙游历，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视察啊，突然就发现有这么一件咸菜缸子。但是因为乾隆皇帝他本身就是对玉器他有非常高的造诣，他还被称为御吃皇帝，那么他发现这件这个咸菜缸，他可能当时不一定知道是元代的御瓮，但是呢他觉得这是一件宝贝，买回去以后呢给他重新放到了北海团城的这个承光殿里面。然后呢他还下令这个造办处对这个大玉海呢进行了前前后后的四次的大修。
3: 就是乾隆皇帝的慧眼识大玉海的这个举动，就特别像那种文物淘宝者那种经历、去到一个村里，他说我想买这个咸菜，您都这么盆送。
1: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细节，他是买回来的，
3: 对，他还需要花钱买。
1: 他是皇帝，
5: 乾隆皇帝拿到以后一定要打磨，重新让他焕发他原来的光彩、把自己的写的东西放到上头，所以留下了一个元代和乾隆皇帝两个朝代合作的一个作品。
4: 除了在这个大玉海内部进行这个题诗刻诗以外呢，我们知道就是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也为这个大玉海题诗，一共有48首，分别刻在了就是存放这个大玉海的这个御翁亭的亭柱上。
1: 在大玉海之后还有没有发掘到像这么巨大的玉器？
4: 当然有了，到了清代乾隆24年，新疆和田玉呢就是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宫廷，成为我们清代的这个贡玉。那么有了这个强大的这个物质基础和这个原料的供应，那么我们清代大型的玉器应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那么我们故宫现藏的就是最大的两件啊，因为它们尺寸比较接近，直径都在135左右，一件呢现在还在我们的乾清宫里面就是原状陈列，还有一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漏寿堂里面陈列着。所以到了清代呢应该说是大型玉雕发展的非常高峰的一个时期。
5: 黄老师说的这点特别重要，主要是料要大，料要多，你才能做大件。大禹治水那种大玉，我想就是应该是清朝的一个非常完美而且非常大的作品。
4: 这件确实是我们目前为止能够见到的体量最大的一件玉山子。
3: 这件玉山子它应该耗时不短吧？
4: 这件玉料呢从这个就是开采地然后运到京城就花了3年的时间。然后运到京城以后呢，乾隆皇帝看到这么一个大料，因为太难得了，他非常高兴很兴奋。然后呢他就谕令呢玉匠按照内府收藏的这个大禹治水图，让宫廷画师在玉山上进行画样，然后再交给这个两淮盐正来制作。两淮盐正雕这件大玉山呢又花了6年的时间，然后完工以后运回宫廷，乾隆皇帝见到以后呢又为他赋诗，再让玉工呢把他的诗又刻在这个玉山的背面，将近2000字。那么刻这个字又花了1年的时间，

0: 说，乾隆皇帝在他的御制诗《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这个里面呢，就提到了有一句是“公用十年告产事”，那么就是说明了这件玉山从最开始发现玉料到最后真正的完工用了十年的时间。
1: 那真的是耗时耗人耗精力。
0: 对，
1: 乾隆造这么大的一个玉山子，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喜爱吗？
2: 乾隆自己啊都有一个表述，他说这个以前的时候这一代的管理啊，这个可能啊这个没有做好，是吧？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是吧？天山南北，就像自己的一个郡县，说明啊，这个清朝的大一统，它其实啊是一种政治的寓意，表达的呀、啊、就是这个天下的一统。
3: 除了天下一统之外，也是表明着对于太平盛世的一种追求和向往。

0: 从大禹治水图里，我们看到了坚韧不拔、宁折不弯，看到了尊重自然、德法并重，看到了严于律身、温润而泽。这是大禹的精神，又何尝不是9000年中国禹文化的精髓所在呢？玉器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交流、融合和创新的产物。这一季做下来之后，我们对于玉在这几千年之间的变化和发展，各位有怎样的感触？
1: 我举个例子哈，最简单的一种器物叫钧，很小很小，但是它流传有多广呢？9000多年前开始流传到了俄罗斯，流传到了日本，流传很广。时间上呢，严格的说，它延续到今天。钧看似一种小的玉器，它的传承带动的是文化的影响和礼制的辐射。
2: 中国的玉文化和中国的德完全是相互一致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君子比德于玉，还有一句话叫君子无故玉不取身，从玉中借鉴看到我们的文明。就像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所表达的呀，玉见文明，用玉恰恰最容易看到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这种底色，一种特色。
3: 我这里呢就多加几个字，谦谦君子，袅袅佳人，我们一起温润。
4: 我想用一句话作为一个概括，玉韵九州9000年，生生不息，文传华夏10000载，绵绵流长。
5: 从小南山文化玉珏到大禹治水图玉山，实证9000年中华玉文化，也展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美学智慧和文化自信。
0: 谢谢各位。亿万年前的地壳运

动造就了玉石，先民用双手把它开凿打磨，捧在手心，沉睡了亿万年的美，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托起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品格。回溯玉行走了亿万年的轨迹，照见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激励我们如玉琮般方正守礼，如玉龙般昂扬奋进，如玉山般敦厚雄浑，在如切如磋中明道致知，虽历经琢磨仍光滑内敛。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朋友们再见。

0: 真香，给我吃的。
1: 嗯，吃饱了好气我。
0: 我不是气你，我是说……
1: 别说了，我想通了，快吃吧。

0: 哎，锅里还有吗？
1: 吃完了我再给你盛。
0: 不是我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儿进来吃。
1: 小坡，
0: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儿去。
1: 我去喊他。哎，小坡，小坡。
2: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3: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2: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3: 啊？
2: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3: 哦，
2: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3: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2: 嗯，你怎么知道？
3: 啊，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2: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3: 没有，没有。
2: 来喝茶。
3: 哎哎哎！
4: 咱过了这一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5: 专家，往那边滑。
4: 快点，快点。
6: 燕太白猿。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7: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6: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7: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6: 老子才不管呢，打就打，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
8: 报告，
6: 进来。啥子事？说。
8: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6: 啥子？
7: 他们来了多少人？
8: 就两个。
6: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8: 是，
7: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6: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

0: 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1: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0: 好，带他们进来。
2: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宏一支短枪？小波，把枪给他。
1: 请。
2: 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3: 哪里有？
2: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3: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4: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2: 崔团长，这位是？
3: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2: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4: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2: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4: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3: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2: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3: 那当然。
4: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2: 合作。
4: 怎么合作？
2: 联合抗日。
4: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2: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3: 说得好，有道理。
4: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哼，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5: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4: 哼，小兄弟，你乳臭未干。

0: 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1: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2: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3: 在，
2: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1: 是。我看谁敢。
3: 住手！
2: 团座，
1: 去。
4: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3: 在，
4: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2: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3: 是。
1: 大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房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5: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的。
1: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到那边去，这边跟我来。

0: 嫂子，
1: 怎么了？
0: 大队长受伤了，
1: 快上屋里去。
0: 红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方林子，小博，
0: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快，背上老红，跟我走！
3: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
5: 挨家挨户，
3: 快！
6: 走走走，
5: 快！
6: 快
7: 那边有没有？那边看那边。
1: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
0: 哎，

0: 我们老总，
1: 赶紹，出什么事了吗？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2: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
1: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2: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1: 给我啊，金木看看。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放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1: 老总，
2: 你少啰嗦。
1: 老总，
2: 就这几间屋。
1: 被抓到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俩报仇！ 留下吧，你看这猪还小，就给我留下吧。哎，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2: 过来吧。

0: 凤儿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

0: 哼，鬼儿子刘洪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1: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洪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2: 神灵，
3: 刘洪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0: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洪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啊，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1: 啊，团座，看当时

0: 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1: 哼，鬼儿子刘洪，打着扛着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
2: 没门儿！
3: 李副官，
2: 在
3: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2: 是。
4: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2: 嗨。
4: 冈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5: 那夕阳上啊，我知道，没事，
6: 药好了。
5: 哦哦哦，
6: 来喝药。
5: 我自己来。
6: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5: 不疼了。方林嫂，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6: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5: 哦。哎，我说老王啊，
7: 啊，
5: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儿养伤他合适呢？
7: 就是啊，这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6: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5: 在你家？
6: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5: 哦，啊，不是，
7: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6: 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5: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6: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4: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洪，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
5: 嗯。
4: 刘洪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8: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4: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8: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4: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8: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4: 大哥，
8: 嗯，
4: 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
8: 嗯，
4: 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8: 是，一定。
4: 啊，请
8: 啊，请。
9: 亮子哥，去挑水去。
8: 好。
9: 娘，我来吧。
10: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9: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10: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9: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10: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9: 真的？
10: 啊，
11: 娘。
9: 哥。
10: 哟，九。
9: 哥，你回来了。
11: 啊。娘，
10: 九回来了。
12: 娘，啥时候回来的？
13: 哼。哎，大娘。
11: 娘，
13: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10: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13: 嗨，这算啥东西啊？
11: 娘，您收着吧。
13: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10: 好。

0: 哎，亮子哥，
1: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
2: 啊。
1: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
0: 哎哎，你放开！哎，
2: 我来。
1: 程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妮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2: 放屁！
0: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1: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2: 不错，我是说过。
0: 哥，
1: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2: 比就比，走。
0: 嘿，走，哥，走。

0: 亮子哥，
1: 好亮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嘿，咋样，兰亮妹子？哎，
2: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1: 哎，
2: 兰丁儿，
1: 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
2: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
1: 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你，那咱俩换枪再比。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哎，
2: 那怎么行啊？哎，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
1: 哎，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2: 管着20号人呢。
1: 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吹！
2: 我吹！
1: 兰妮儿，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怎么办？你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好，话可是你说的。
2: 嗯。
1: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妮说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
2: 我是给你点压力，
1: 就嫁给我，
2: 省得你骄傲。
3: 嗯。
2: 哥。
3: 嗯。
1: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哼，鸟枪。
2: 啊？
1: 啥？师傅，鸟枪？
2: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1: 你，胡子，走。

0: 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1: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0: 真是个好孩子。来，
2: 凤儿，在喂叔叔呢。来，让娘来。
1: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0: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1: 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1: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0: 好好，来，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4: 哎，凤他娘，凤他娘，
3: 道长，
4: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5: 师傅，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碎了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6: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5: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儿她怎么还不理我呀？
6: 六子，光枪法好还不行啊，人还得有本事。
5: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6: 好啊，有志气。

0: 什么人？你可真笨！站住！站住！站住！
1: 六子，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
0: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押下去。走走走，
2: 别躲我，
0: 快走，
2: 走，
0: 快走。
3: 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
4: 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

0: 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1: 啊，哎，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0: 没错，我以前和

0: 他打过交道。
1: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0: 是老爷。
1: 来来，客厅坐。
2: 高老爷，啊，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
1: 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2: 没兴趣。
1: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2: 盗枪。
1: 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2: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20响盒子炮。
1: 哦，原来如此啊。
3: 六子没事吧？
2: 师父，我没事。
1: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
3: 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
1: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3: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哦，
2: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啊，
2: 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啊，六子，快，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呀！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0: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哎
1: 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
4: 来，叫，别吃了。叫紫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3: 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父找你呢。
1: 什么事啊？
3: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1: 哦，好的。
3: 哎，快。
1: 啊，走。紫玉。姐姐，紫玉，姐姐，紫玉，紫玉，原来真的是你，是我，紫玉，姐姐，紫玉，姐姐想死你了。
0: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人呐。
1: 来，紫玉。
0: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5: 是呀，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0: 红杏，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0: 对对对，
5: 干了。
1: 干了。
5: 好，
4: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0: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

0: 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1: 来来
0: 来来，
1: 干
0: 干！啊，嗯，哎呀，哎呀，齐了，真是齐了。

0: 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啊，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 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
1: 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2: 谢大哥，
1: 来，干了这杯。子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3: 你也是。啊，对了，
0: 哎呀，兄弟，
1: 好的，
0: 我告诉你啊，六子他这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
1: 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啊。
0: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林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1: 哎，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0: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
4: 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5: 太好了！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6: 是啊，
5: 去吧。
4: 多谢大哥慷慨。
5: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哎呀，这书看的真是费劲。 可不如打仗来的痛快啊！<笑>
6: 那你就别看了呗。
4: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笑>哎，
5: 小波，
4: 啊，
5: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笑>
6: 洪哥，你还不知道我，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笑>
4: 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5: 是吗？
4: <笑>
7: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4: 啊。
7: 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4: 嗯，
7: 这安全吗？
4: 嗯。
7: 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4: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7: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你什么意思啊？
4: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嗯，
7: 是吗？
4: 嗯，
7: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4: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
7: 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哎，
4: 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7: 你
4: 怎么这么坏？
7: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六子找过你吗？
4: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
7: 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4: 他敢？
7: 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4: 哎哎哎哎，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你再
7: 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4: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
8: 洪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啊，兰妮儿，哎，嫂子叫我呢。
4: 那我先走了。
8: 啊，哎，嫂子，彭亮怎么走了？想走就走呗。哼，生你的气了吧？嗯，
4: 生气了。
8: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笑>
4: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8: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4: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笑>
0: 我们。

0: 俩就吵了起来。
1: 哎，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0: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1: 咦，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心爱的古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

0: 挺好听的，该去给队长换药了。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1: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

0: 改的不错，小铺
1: 啊，
0: 教大伙唱唱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
2: 小铺，
1: 啊，
4: 啊，
2: 我跟你说，你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哎，你去把脚拿过来。
4: 哦。
5: 哎，小铺，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6: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十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二十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 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

0: 可是火。
1: 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0: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哎，
3: 南疆哥，
4: 大队长呢？
2: 哎，
4: 嗯，
2: 哎，船不见了。
4: 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2: 我，
5: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4: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那天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三说，那个李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渡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4: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的？啊？
4: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3: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4: 快了快了，还有仨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啊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3: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啊，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5: 好，好，好，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4: 好。红杏，紫玉。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6: 嗯，红杏，
4: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7: 是他们说的吗？
4: 啊，他叫我们名字了。
7: 这鸟还通人性啊！
4: 太好了，
7: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
6: 红杏，
7: 真是大吉大利呀！
8: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
4: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哦，
9: 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白酒。哎，
8: 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9: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
8: 师父，
9: 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
8: 啊。哎，师父，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0: 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1: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儿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0: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

0: 我。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1: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0: 哼，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0: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1: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1: 爱情？
0: 嗯。
1: 爱情是个什么？
0: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
1: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呀？
0: 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那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
1: 快快快，快去！
0: 爸！
2: 哎，六子兄弟，
3: 哎，
2: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3: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
2: 啊，我给你倒点水。
3: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2: 兰妮儿？
3: 啊。
2: 哦，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4: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3: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啊。
2: 好。
0: 爸。
3: 红哥。
4: 好。
3: 红哥。
0: 爸。
3: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4: 好多了。
3: 好多了。嗯，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4: 小凤啊，出去玩吧啊。
0: 好。
4: 来，坐下。
3: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4: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3: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4: 中队长
3: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4: 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3: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4: 哎，六子兄弟，
2: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5: 不等了，吃吧。
3: 师傅。
2: 哎，六子，坐，吃饭。
3: 我不饿。我不吃了。
2: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3: 我真的不吃了。
5: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3: 哎。
5: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3: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5: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3: 师傅，你咋知道的？
5: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3: 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5: 还想走？去哪儿？
3: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5: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3: 不不不，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5: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0: 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你个彭亮。
1: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都走。
2: 真是，
0: 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傅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2: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傅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0: 师傅，师傅，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2: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0: 你就让他去吧，啊！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3: 师傅，我记住了。走，走，快走！哎哎哎，走！哎呦，李副官，抓那个奸细！
4: 来到唐波。
3: 哎呦，快走！慢点儿！
4: 走！哎，走！走！
3: 哎，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哦，
4: 您就是崔团长。哎，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3: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4: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投奔我？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
3: 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4: 打鬼子？啊，嘿，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好，你还有条件？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3: 有啤酒房，啥子条件？嗯，嘿嘿，
4: 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3: 中队长？
4: 啊？
3: 啥子中队长？
4: 中队长就是。
3: 中队长，管20个人的，<笑>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
4: 对，对，
3: 今天还是顿萝卜。
4: 是，就是排长，
3: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你有啥本事哦？嘿嘿，
4: 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哦，
3: 你还会爬火车？<笑>
4: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3: 李副官，
5: 有，
3: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5: 是。
4: 下去吧。是。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3: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4: 爬火车用剪子骨？嗯。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 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2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

0: 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1: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到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0: 好，我给你个牌子，啊不，给你个脸上当当。
1: 谢谢团长。
2: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意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他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岛上伏击我。
3: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2: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4: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3: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2: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3: 政委，这个人他……
4: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1: 王虎啊，
5: 哎，
1: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5: 召集齐了。
1: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6: 正规军了，
1: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哎呀，是
5: 啊，六子哥
1: 啊，
5: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7: 唱起那动人的歌。
8: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9: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8: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0: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1: 对，
1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0: 好，走。
8: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1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1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

0: 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见过，
0: 两米，三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0: 好，
1: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拿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

0: 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 我觉得爱扎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弟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坊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扎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6: 六子哥
7: 啊，
6: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7: 你说什么？
6: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7: 去去去去，
8: 是啊，
7: 老头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6: 嗯，是。
7: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9: 哦，哎，
7: 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哎，都给我正经点，都国军了怎么还吊儿郎当的啊。老子开始任命。王虎
10: 到。
7: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6: 是。
7: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9: 是啊，
7: 哎，别急别急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9: 哎，那怎么拉？
7: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9: 啊。
7: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10: 行
7: 不行？
10: 好，
9: 帮我拉人去。
10: 报，
7: 你小子又想说啥？
6: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7: 缺啥？
6: 压寨夫人呢？
9: 压寨夫人，
6: 哎，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7: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6: 哦，
7: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儿的下落，知道吗？
9: 知道。
7: 带大伙儿先练枪。
6: 是，走，领枪。
9: 走走走。
11: 蓝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12: 他呀，和彭亮较劲儿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11: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12: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6: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13: 是吧？
14: 是。
6: 哎呦，那不是蓝妮儿吗？
13: 是吗？
6: 过来，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13: 哎，好。
6: 连长，

0: 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我说你小子不知道还报告？报告，站好了，站好了！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1: 啥？
0: 啥？站奶奶的压寨夫人？去！
2: 不，这不，
0: 哎呀，是蓝妮儿。
2: 啥？蓝妮儿回来了？
0: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2: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0: 这事儿。别怕！
3: 干什么你们？铁六子，你给我站住！站住！放下蓝妮儿！
0: 蓝妮儿妹子，妹子，让你受惊了。妹子，你听我说啊。妹子，你干啥呀？
4: 你混蛋，田六子！
0: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师傅跟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4: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5: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向下看齐，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0: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蓝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儿啊！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妹子，兰姐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九爷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
2: 快走！

0: 娘，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去去去去去，
1: 妮子，
2: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3: 走走走走，
1: 这是跟谁生气啊？
3: 看什么看呢？
2: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4: 哟，
0: 好，
4: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4: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的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4: 说什么？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有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2: 你，哎，师傅，
1: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溜子也不赖呀。

0: 刘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1: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2: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0: 嘿，妮子，
1: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3: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啊，
0: 九，
3: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1: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哎哎，谁也别过来。
4: 妮儿，哎呦，
2: 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3: 妮子，
2: 我的家里可有子弹呢。
4: 妮儿，
3: 娘，
1: 娘，
3: 娘，
1: 娘，
3: 娘，
1: 娘，
3: 娘，娘，
5: 你们两个，
3: 娘，
5: 怎么都这么犟啊？
3: 娘。妮子，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1: 娘，
2: 师父，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6: 大娘，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3: 师父，我不是你师父。
2: 彭亮，六子住手。
3: 六子，把枪放下。
2: 师父，
3: 放下。哎，
7: 大娘没事了。嗯，
8: 九哥，
3: 你们来干什么？
8: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3: 哼，这是我们家的事，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9: 兰妮儿，
1: 嫂子，
9: 兰妮儿，
10: 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
11: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去去去去那边等我去。哎，
10: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8: 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在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她往牛粪上插，是她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10: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哎，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8: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哎，
10: 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8: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10: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8: 炕头上的枕头嘛。
10: 强哥，
8: 哎，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0: 知道，都知道。强哥，嗯，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啊。
1: 嗯嗯嗯。
0: 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各丁各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1: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0: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2: 崔团长这人咋样？
0: 仗义豪爽。哎，强哥，
1: 嗯，
0: 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2: 啥事儿？说。
0: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2: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0: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2: 剪子骨？
3: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2: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4: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3: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3: 啥事儿？
4: 二上微山岛，对吧？
3: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4: 不行，伤还没好呢。
3: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2: 老胡，
3: 哎，
2: 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3: 哎呀，你
2: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嗯，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呢你。
0: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2: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0: 哎呀，强哥，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2: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0: 真不敢咋样？
2: 通报一声去。
0: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2: 啰嗦。
5: 站起来。
2: 干啥？
5: 那边等着去。
2: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5: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0: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5: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0: 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6: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峰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5: 龟儿子，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0: 团长，这
5: 带上来。
0: 是。
6: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5: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麦城。
0: 强哥请。

0: 团长，他，崔团长，久仰久仰啊！拿下！别动！团长，这……
1: 喂喂喂，后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阎王爷不亲，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
0: 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天大的胆，地大的胆，见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进天堂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巧言令色，押下去。是。哎呀，等一会儿，你笑啥子？
1: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哦。
0: 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2: 团长，你。

0: 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儿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胡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0: 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再回来玩水去。
2: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0: 团长，抽烟。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道上的朋友交代呀？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4: 大大的好人
0: 啊？
4: 你果然是说话啷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0: 哎呦，我这张臭嘴。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

这彭耀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

0: 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儿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1: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
0: 团长，团长，您夸奖了，夸奖了。
1: 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2: 去，
1: 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0: 不是。
1: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0: 啊，团长，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1: 哼。
0: 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1: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还是夸他呢？
0: 夸您呢，夸您呢。
1: 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3: 走，跟我走。
4: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3: 请你，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1: 走。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5: 哎呦，
4: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5: 哎呦，
4: 不说一枪崩了你。
5: 我说是严参谋员派我来的。
4: 起来。
5: 哎好，
4: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5: 哎，是，
4: 走。
5: 我这枪。
4: 哦。
5: 谢，
0: 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6: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1: 他在里面做啥子啊？哎，团长，你来做啥子啊？
7: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1: 给老子的，管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6: 是，走。

0: 你这是怎么了，石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我
1: 你。
0: 鬼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嗯，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

0: 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1: 怎么，是你呀？
0: 还是不相信呢？这个东西认识吧？
1: 啊？
0: 哎，
1: 李副官，
2: 哟，
1: 去把那一把拿来。
2: 是。
1: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0: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啊，
2: 团座。
1: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0: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
1: 啊，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六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3: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1: 多亏你啊。
0: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1: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0: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
1: 嗯，那是谁？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1: 嗯，刘红。
0: 哎，
1: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0: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1: 问我？
0: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1: 负伤了？
3: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0: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1: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0: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嗯，
3: 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呀。
1: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哎呀，说，哎呀，龟儿子，龟儿子。哎呀，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4: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5: 是啊，团长。
1: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6: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1: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在这个岛上是老子说了算。
6: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密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1: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6: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呀。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1: 你也太霸道了吧。
6: 你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0: 哎呀，哈哈，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1: 回去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0: 放心吧，
1: 请。一路好走。

0: 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1: 我怎么知道刘洪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0: 哪里？
1: 崔团长，既然刘洪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0: 那个消除法，
1: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洪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0: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洪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呀！
2: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3: 嘿，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2: 冈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4: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2: 好，说说看。
4: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洪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2: 好，说说你的上策。
5: 忘记那动人的歌谣。
6: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7: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6: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7: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8: 对，
7: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8: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7: 好，走。
6: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7: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9: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8: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胀。

0: 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1: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2: 拉一下，
1: 一米，
2: 我也紧张，
1: 两米，三米，哎呀
2: 呀，不是这
1: 里，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0: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0: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0: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0: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0: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0: 粉末了，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0: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1: 好，
2: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

0: 带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纺。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4: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5: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6: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8: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

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包括工作并不像影视剧里头去表现的探险啊、挖宝呀、啊，但它非常的具有魅力。我们面对的一般都是非常残酷的遗迹，需要通过你在现场的分析、你的知识积累、判断这些现象，去给他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每次面对的都是充满了新奇的。
1: 阳春三月，春和景明，曾三次荣获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奖的王贤秋，又一次来到洛阳新安县。13年前，正是在他的坚持与努力下，尘封地下2000多年的新安汉函谷关遗迹得以重见天日。
0: 函谷关在汉代的时候，它是关中四塞之一，在东汉的时候呢，它又是八关之首，因为它是处于长安和洛阳之间一条交通线上，它要防御整个的最重要的两个政治中心，所以说它的价值或者它的地位非常高。
1: 2012年，为了配合由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政府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王贤秋带队前往洛阳新安县寻找函谷关遗迹。
0: 到了现场之后，发现很难做。函谷关的区域里头有很多的房子，当时在做搬迁工作，但是没有做完，有些地方我们没法开展考古工作。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做前期的文献搜集，在资料和资料准备的时候，发现没有案例可以参考，所以说函谷关到底怎么做，当时是心里没底。
2: 当时我们去工地上看，贤秋在那边压力比较大，挖了几个月，眼看时间快要截止了，到日子，汉代的东西还没挖出来。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来讲，这个显然是不能接受了。
1: 压力像山一样砸在31岁的王贤秋身上，置之死地而后生，反而更能激发人身上的无限潜能。
0: 地表能见度不行，因为这个现在正是草长得最旺盛的时候。我们想先开一些探沟，想着把这个区域的大概的地层堆积和这个遗迹现象，看能不能找到一点线索。
1: 经过缜密分析和现代科技设备的介入，当发掘工作进行到第5个月时，新安汉函谷关遗址逐渐开始揭开神秘的面纱。
0: 当时在西侧的探沟，应该是运气是非常好，发现了房子，应该是当时守关的将士他们的居址找到了。然后在东面的探沟呢，我们发现了城墙。
1: 当一切变得柳暗花明，王贤秋和同事们就如同一台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在造建河畔日夜不停地工作着。
0: 作为一个合格的这个考古发掘领队，你需要告诉别人你这个事情怎么做，做的对不对，因为文物就是不可再生的，你如果说你发掘错误可能造成损坏的话，这个遗迹就不存在了。
1: 在王贤秋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经过1年半的紧张发掘，新安汉代函谷关的样貌逐渐清晰起来。
0: 搞清楚了它的道路系统，包括道路的严格关，它的城墙在哪儿，它的人住在哪儿，西汉的时候是什么样，东汉的时候是什么样，解决了函谷关的很多最关键的问题。

0: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新安汉函谷关遗址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中一处遗址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函谷关这个项目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为丝绸之路的申遗工作提供这种支撑，这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在学术驾驭方面，因为我们之前对于关隘的研究是非常缺乏的，对于关隘这种遗址类型发掘也好，研究也好，可能会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样本。
0: 1999年，王贤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大学考古专业。2003年大学毕业后，怀揣着对13朝古都的向往，王贤秋来到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工作。2004年，作为刚入行一年的考古新手，王贤秋加入到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工作中。在此后4年的时间里，王贤秋跑遍邙山360多个村庄，用双脚丈量了700平方公里的邙山陵墓群区，日复一日枯燥重复的工作，让年轻气盛的王贤秋产生了动摇。
1: 来了4年，也没有发掘什么东西，就是每天都是记录，很枯燥的一个事情。当时单位跟我讲，有机会在邙山跑一遍的人并不多，你需要对全局、对整个情况有一个了解。
0: 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王贤秋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了新的认知，对脚下这片全国最大的陵墓群遗址也渐生敬畏之心。
1: 我们在2017年调查的时候，只有300多座，另外还有600多座封土墓是被平掉的。最后在邙山地区，我们是一共统计的是1008座封土墓。
0: 王贤秋用4年的时间摸清了邙山陵墓群的分布与现状，也用4年时间体验了作为考古工作者必须付出的艰辛和要耐得住的寂寞，而这些将伴随他整个职业生涯。
2: 今天咱们去的是百草坡东汉陵园遗址，东汉的一处帝陵的陵园，以前只有皇帝的墓葬不能陵，其他人的都不能通陵。
0: 2020年12月，考古人员对百草坡陵园东北部排水暗渠进行清理时，一件碎裂在乱石堆中的石器引起了王贤秋的注意。
1: 这个石器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个石器的外壁呢，它刻着年号，光和3年早。
0: 光和是东汉汉灵帝的年号。根据文献记载与现代考古证实，汉灵帝的陵墓在洛阳北部的邙山。为什么刻有他年号的石器会出现在洛阳南部的另一处帝陵中呢？
1: 通过这些迹象呢，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推测，就是说这个陵啊，应该是东汉晚期的帝陵。灵帝年号的这个器物呢，极有可能是给他前一任皇帝，就是桓帝修建陵园的时候做的这么一件器物。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综合推断这个陵应该是东汉桓帝留置的宣陵。
0: 据史料记载，汉桓帝刘志是汉灵帝的堂叔，是东汉第11位皇帝。永康元年，公元168年，逝于洛阳，时年36岁。
1: 我们初步推测的整个陵园的面积应该在80万平方米左右。像这种大型的石柱在陵园里头，我们也是第一次发现。我们判断它是中具，说是一个挂钟的架子。它在举行陵寝祭祀的时候，会用到这些大型的乐钟。这次中具的考古发现，可以说是东汉帝陵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填补了这时期的一项空白。
0: 在王贤秋看来，考古不能闭门

0: 倒车，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文献资料、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古迹、文物这些遗存，探寻历史真相和背后的社会价值。
1: 要透物见人，我们就说是在面对这处废墟的时候，不言它的形制，它原来是什么样，怎么建的，只是第一步。下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在这个建筑、在这个陵园里头生活的人群，他们是怎么活动的？考古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古代帝陵的制度，我们能够切实的证明我们的文化基因没有断裂。
0: 2015年7月。洛阳西珠村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处古代墓葬，接到报告的王贤秋立即带领团队赶赴现场。
1: 我们发现这个墓葬有可能是曹魏时期的贵族墓葬，这个级别很高，而且可能跟这个魏明帝曹睿的高平陵有关系。因为在我们发掘的过程中，在这座墓葬的东面又找到了一座更大的墓，就是西珠村二号墓，现在我们把它推定为帝陵，是曹睿的陵。那么文献里头有一条说，曹睿的皇后就是郭皇后，葬到了高平陵西。那么我们现在发掘的一号墓正好在西边，就很自然的会让人联想到它是郭皇后的墓。
0: 正当王贤秋团队对西珠村一号墓的发掘充满期待时，接下来的发现却推翻了之前的推测。
1: 推测他是郭皇后，有些饰品、有些头饰或者是一些其他装饰品，包括这个耳饰，有些东西是女性专用的。郭皇后女性嘛，但是同时出现了男性制葬品，也就意味着这个墓葬是男女合葬墓。男女合葬墓，那么那他就不可能是皇后了，除非这个也是帝陵。
0: 这座大墓主人究竟是谁？在推崇薄葬的曹魏时期，谁会修建规模如此宏大的墓葬呢？
1: 最终我们指向了公主，是因为就是有一个时节，上面记得是营救车，营救车是小孩的玩具。曹睿他有一个夭折的小公主，他不满周岁就去世了，这个曹睿对他非常的不舍，他为了他做了很多很多不合理智的事情，跟这个墓葬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给他配了冥婚。曹植有一篇累文里头对这个事情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0: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工作人员在清理底部的时候，陆续发现了300多块制作精美、带有文字的石牌。
1: 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说明标签儿。上面记的全是随葬品的信息，全国到现在为止出石碣的只有2座墓葬，一座是曹操墓，一座是这个。曾经有学者跟我说，这个可能要改变修史史的某一个领域的一批材料。
0: 因为热爱，所以坚守。20多年的孜孜以求、默默付出，让王贤秋在收获业界认可的同时，也赢得了同事的尊重。
2: 王贤秋这么多年取得的工作、取得的业绩，那是有目共睹的。那个为什么是来这么多项目？那难道说单位把好项目都分给他一个人干了吗？那不是，很多项目没人干过，嫌难的他去干。
0: 从踏上中原大地的那一刻起，王贤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考古工地度过，而脚下的土地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他参与的洛阳邙山陵墓群、洛阳新安汉函古关遗址、洛阳百草坡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分别获得2007年度、2013年度、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洛阳西珠村曹魏墓发掘项目被评为2016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考古新发现。
1: 我来到洛阳从事考古的是20多年，所取得的这些成果，有的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点，有的在今后可能会建成博物馆。从我的内心来讲是充满自豪的。

因为这些考古发现，它们变成了一个个的文化符号，向人们诉说着这座千年古都繁华的过往。

0: 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周日，农历4月29，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2: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消费需求持续回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越来越多山东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2026年山东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昨天起陆续开考，全省253万名考生报名参加。22所军队院校计划在山东招生，其中招收男生1140人，女生87人。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将于7月举行。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广东大部、广西中部和南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吉林

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再来关注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晴。南风，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下面请看城市预报。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摄氏度；德州多云，21到31度；聊城多云转阴，23到33度；泰安晴，20到33度；菏泽多云，23到34度。枣庄多云转阴，20到31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阴，21到34度；临沂多云，19到30度；日照小雨转阴，20到24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威海阴转多云，19到28度；潍坊小雨转阴，19到32度；淄博多云，21到30度；滨州多云，20到30度；东营多云，20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摄氏度。

0: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
1: 从品类看，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速，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消费结构正朝着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的新亮点。
3: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4: 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
1: 跨境线路中，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 14.4%。

0: 5.5%，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
1: 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2: 山东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服务，搭建高水平开放平台，引导本土企业借助外资注入，实现技术管理与生产的能级跃升，从扎根省内走向全球布局，在细分赛道铸就产业高地。
3: 最近，临沂县的本土企业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推进阿联酋工厂的建设，这将是索通在海外布局的首个生产基地，它开启了企业全球制造的新征程。
4: 我们阿联酋这个项目的核能产品是铝镁阳极，它简单来说就是高端的一个碳材料，是作为电解铝用的一种核心原材料，每生产一吨电解铝大约需要消耗0.5吨的铝镁阳极。之前呢，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在国内生产，但是今天呢，我们真真切切把这个碳的生意做到了海外，这也是我们成为跨国公司的第一步。
3: 为了实现全球布局，索通发展筹划了10多年。虽然企业是国内铝镁阳极材料的龙头，但海外市场对产品的强度、电阻率等指标标准要求高很多。为提升产品质量，2016年，索通发展首次引入外资，与马来西亚奇力工业集团共同在临沂建设索通奇力碳材料有限公司。但新公司落地并不容易，第一关就卡在了能耗指标上。
5: 30万吨铝镁阳极项目年能耗4.86万吨，占到了当时我们县新增能耗指标控制要求的62%。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成立了服务小组，通过积极对接省市发改委，争取到足额上级能耗指标，顺利帮助企业完成了能评审批，确保项目如期开工。
3: 在当地政府全力支持下，索通奇力项目仅用1年时间就建成投产。马方带来的国际化质量管理体系与碳材料研发经验，帮助索通在高端铝镁阳极领域快速迭代。企业产品还通过马方拓展了更广阔的市场。
6: 第3季度能不能考虑给我们增加2万吨左右的阳极产量？
7: 这个应该是可以，因为昨天进行了一个排产的整个评估，都是一个满产状态，预计后面每个月都能保持在25000吨的产能，没有问题。
3: 现在企业产品已出口至欧美、中东、东南亚、非洲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出口范围不断扩大，产品质量稳定性和交付效率成了重要支撑，这倒逼企业向数字化要解决方案。
7: 目前在整个工厂的生产运营，从我们的接单、高级排程，再到生产管控 MES 系统，再到设备管理模块、能源模块、安环模块，还有技术质量管理模块，全部实现了数字化的改造，它将是助力我们出海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3: 经过数字化改造，索通发展临沂工厂入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目前企业拥有406万吨铝镁阳极年产能，产品出口量连续18年居全国首位。
8: 索通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我们德州市新材料产业链的链主企业。通过它的带动呢，我们聚集了1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了从碳材料生产、石油焦煅烧、焙烧到铝镁阳极生产的完整产业链，产业链企业出口额达46亿元。
3: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在山东越来越多的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截至目前，山东在营外资企业1.9万余家，同时有超过2700家山东企业在境外开展跨国投资。通过资本与技术的双向流动，推动山东从外资集聚地迈向跨国公司成长高地。
2: 2026年山东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昨天起陆续开考，全省253万名考生报名参加。各地在交通疏导、应急护送、噪音管控等方面做足保障，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复考。
0: 开考前1小时，威海市菏泽市的中考专用接送车辆已将考生送达考点，送考教师全程随行陪护，疏导考生情绪，做好保障服务，助力他们轻装上阵。
9: 为了孩子们能够正常的进行考试，我们的孩子的身份证、准考证都提前做了安排。准考证提前做了2份，1份备份，保证每个孩子都能不出任何差错的进入考场。
0: 淄博烟台交管部门兼顾家长送考与道路通行效率，提前在考点周边布设分级停车区，预留应急绿色通道，方便处置各类突发状况。昨天早晨8点，德州出现了短

0: 时强降雨天气，当地交管部门出动100多名警力，在6个考点周边进行交通管制，保障考生及时进入考场。
1: 引导咱考生的这个车辆能够有序的停放，即停即走，然后周边的这个车辆能够有序的通行。我们每个考点周边呢，也安排了2到3名的一个铁骑队员，能够及时的救助，来保证咱考生的一个正常的参加考试。
0: 昨天，全省各地工信和行政执法部门都开展了无线电监测和噪音管控，杜绝一切作弊违法行为的发生，为考生营造安静清朗的考试环境。
2: 我们根据考点设置情况，组织40余人，分为8个组，定点值守各考点，主要做好考点周边市容秩序管理、噪音管控等工作。
0: 山东今年中考首次实行9个学科省级统一命题，全面推行分数加等级录取模式。今年中考集中在6月13号至15号举行，青岛延长至16号结束。全省共设157个考区、1042个考点，中考成绩将于6月底至7月10号之间陆续公布。
3: 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报考军校、投身国防是无数青年的理想。根据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计划，共有22所军队院校计划在山东招生，其中招收男生1140人，女生87人。为了让广大考生和家长全面了解我们的军校，明确自己未来的方向，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军校招收的总体情况。
4: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计划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2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划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目前，全国面向高中毕业生招录军校生的军事院校有22所，其中包括中央军委直属1所、国防科技大学、陆军5所，分别是陆军工程大学、陆军兵种大学、陆军步兵学院、陆军防化学院和陆军军医大学；海军5所，分别是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航空大学和海军军医大学；空军4所，分别是空军航空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和空军军医大学，以及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和武警警官学院。全军22所院校各司其职，从战略尖端科技到基层一线指挥，从传统兵种作战到新型智能对抗，形成了完全适配新时代强军需求的院校布局格局。
5: 首先，我们要理解生长军官这个概念。生长军官主要是来自于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还有士兵的报考军校。那么相对于呢，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士兵体干的呢，他对部队的基层管理经验就比较足。我们特招直招的呢，他是相对于这个直接的相紧缺的这个专业招的。那我们主体培养的呢，就是相对的我们的生长军官，或者我们叫生长干部。那么他的培养路径呢，以前是4+1技术4年加1年指挥，那我们现在呢，就我们院校和职业教育之间呢，就直接贯通。第二呢，就打破了指挥和技术类的壁垒，我既能指挥作战，我也能会我的技术。第三呢，就直接在部队院校和部队训练之间就可以即插即用。我们培养的所有的人才都是聚焦打仗，能打仗打胜仗，而且现在战争的特点呢，就是全域多维多元。比如说你空间思维能力比较强，那你就适合到网络部队。

0: 比如说你擅长去研发，可以到国防科技大学，那么总有一款适合你。最主要是找到自己的赛道，然后和军队的院校这些专业配合起来，在战场上就能发挥你的威力，我们就能不停地打胜仗。
1: 那么报考军校对考生的身体素质、心理状态以及政治考核等方面都有哪些特殊要求？我们继续来了解。
2: 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需年龄

0: 面试体检阶段，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执行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对视力、身高、体重等多方面身体素质均有具体要求。裸眼视力不低于 4.5， 身高男性1米62以上，女性1米58以上，体重男性体重指数在17.5至30，女性体重指数在17至24之间。通过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格检查，且成绩达到志愿院校提档分数线的考生，由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在提前批次按照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投档，院校审核通过后录取。未被投档或未被录取的，可以参加后续普通批次投档。近年来，我军军兵种结构布局调整不断优化，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更加健全。全军院校不仅是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更为广大青年实现人生价值、放飞青春梦想、投身报国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1: 很多人可能会忽视这个心理检测。那么心理检测呢，实际上它每年的淘汰率啊，一点都不低于这个体检。首先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一个心理健康，就是我们不要去伪装自己。它在一系列的答题当中呢，我们去伪装自己的话，它前后答案啊，如果出现混乱的话，它就会测定你这个人就是一个不稳定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去走极端，选一些极端性的答案。如果我们选极端性的答案呢，他就会认为你是属于防御性人格。第三，我们还要在填写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个团结协作的问题。我们就把握住一条，是选择一个内核稳定、情绪稳定、善于团结协作的人。政审我们说一般是以本人为主，还有我们的父母、祖父母，还有共同在一起生活的兄弟姐妹，还有没在一起生活的兄弟姐妹，像我们所说的这些直系亲属、家庭成员，如果他没有犯比如说违背党的路线方针、分裂国家、恐怖、暴恐这些罪的话呢，一般政审都是没问题的。这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直系亲属，那主要是以抚养关系为主，七大姑八大姨，如果他对我们直接构成了一个抚养关系呢，那他也是需要政审的。
2: 据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12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获4754.4万亩，已完成78.4%。其中，枣庄、临沂、菏泽夏收基本结束，济宁、聊城、德州、泰安进入收尾阶段。压茬推进夏播，目前已播3504.4万亩，占58.1%。眼下，在全国产粮大县青岛平度市，147万多亩小麦陆续开镰收获。当地采取技术措施，小麦实现晚播不减产。
3: 麦熟一晌，贵在争抢。这两天，在平度市田庄镇的一处种植基地，600多亩青农7号耐晚播小麦进入适宜收获的腊熟末期。伴随着机器轰鸣声，饱满的麦穗脱离乳仓，小麦秸秆粉碎还田，运粮车紧随其后配合转运，整个收获过程高效有序。
4: 今年我们菏泽市种植小麦5300多亩，已经投入小麦两货收割机10天左右，目前已经收获大约1000亩，计划在6月20号前后全部收完。
3: 受去年罕见秋汛影响，平度市小麦播期普遍推迟1个月左右。针对苗情整体偏弱的实际，当地采取技术措施，促苗早发、促弱转壮、促孽成穗，小麦苗情转化和整体长势持续向好。
4: 产量比预想要好得多，亩均的1200来斤，与往年基本持平。
5: 通过一米播完，保住了群体优势，株式段分离施策，培育壮苗，增加了穗粒数，主茎和大孽成穗占比提高，这些都有效支撑了晚播不减产。
3: 今年三夏期间，平度市组织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粮食烘干机等各类农业机械共计2.2万台套投入作业，其中本地及跨区作业收割机数量达到4200多辆，力保小麦自南向北、由西向东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把丰收在望变为丰收到手。预计到6月下旬，当地小麦大面积集中收获将基本结束，下种下管工作接茬展开。
2: 潍坊昌邑市的89万余亩小麦陆续成熟收获，鉴于近期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的宝贵窗口，争分夺秒组织机械抢收和烘干作业。
3: 在昌邑市刘团镇的青富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小麦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

0: 编成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1: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另外，我们的6台烘干设备24小时运行，做到人歇机器不歇，一烘干能力达到1600吨，烘干即可入库。
0: 据了解，今年昌邑市冬小麦种植面积89万余亩，当地农业部门立足抢收抢种工作重点，统筹协调农机设备1350台，烘干设备67台，全力提升农事作业效率。
2: 5支农机服务队伍下沉一线，分片包靠，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小麦收割晾晒，同步跟进下种作业，普及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等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为全年粮食丰产筑牢根基。
0: 近日，德州临沂县一位老人从乡镇卫生院买药后，刚走出大门便突发疾病摔倒在地，出现心脏骤停的情况。此时，一名辅警发现情况后，找来医生进行抢救。监控画面显示，6月11号下午5点左右，一位老人在卫生院买药后走出了大门。然而，出门后没走几步，老人突然失去意识，摔倒在地。此时，临沂县公安局宿安派出所辅警张志禄也正在卫生院内买药。他发现老人倒地后，赶紧过去查看情况。
3: 在拿药过程中吧，听到门口有响声，我回头一看，一位老人啊躺在地上了，我就快步走出去，走出去看到老人啊。张大嘴瞪大眼，呼吸困难。这时候吧，我就返回了医院，叫来了医生。
4: 摸着颈动脉搏动没有，血压测不到，初步判断他是一个心脏骤停，我立即给他进行这个心肺复苏。
0: 与此同时，张志禄又喊来了其他医护人员，拨打了县医院的急救电话，并通知了老人的家人。5名医护人员轮番对老人进行抢救。
4: 期间，进行了5轮的这个心肺复苏，4次电触颤。之后，这个患者，呼吸恢复了，这个血压能测到了。
0: 随后，120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大家合力把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了医院治疗。
5: 诊断就是这个心肌梗死，他们要是不及时抢救的话，这个后果有可能是非常严重。做了手术之后，现在目前来说人是比较清醒的，需要观察几天，有个危险期。
0: 进入夏季，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首选，但夜间跑步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身体状态，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等问题。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7: 对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不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6: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8: 其实2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0: 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上半场，卡塔尔队禁区内犯规，瑞士队收获本届世界杯首个点球，恩博洛一蹴而就。下半场补时第5分钟，卡塔尔队护膝头球破门，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我们继续来看，在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在广告之后交给欣卫。
9: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
1: 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被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
0: 据印度媒体13号报道，印度空军一架运输机当天早晨在该国东北部阿萨姆邦一空军基地坠毁，并起火燃烧。
1: 印度空军13号下午发表声明称，一架军用飞机当天在阿萨姆邦焦尔哈德空军基地降落时坠毁。涉事飞机是一架用于运输物资的安-32型运输机。报道称，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紧急救援队已赶往坠机现场。印度空军表示，正在成立调查委员会以查明事故原因。印度媒体报道称，自1986年以来，安-32型运输机在印度已发生约22起坠机事故，最近一起就发生在去年。
0: 当地时间12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式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截至当天收盘，该公司股价收于每股160.95美元，涨幅超过19%，公司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跻身美国第六大上市公司，成为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首次公开募股。
1: 当地时间12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式登陆美股纳斯达克。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和总裁肖特维尔分别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星际基地和位于纽约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见证了这一时刻。受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上市带动，当天特斯拉股价上涨1.82%。马斯克也因其在两家公司的合计持股而成为全球首位身价破1万亿美元的富豪。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报道，目前马斯克个人身家已经达到1.1万亿美元。目前市场对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后续走势看法不一，多位分析人士称，真正的考验不在于上市首日表现，而在于未来数周市场如何消化。还有分析师质疑，公司估值过高，可能对股价进一步上涨构成压力。对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高估值，投资者需要从公司长期愿景角度去理解，而不能仅套用传统的财务基本面分析框架。
0: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摄氏度。
1: 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6号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当天气温达到15.4度，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度。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度。此外，6月5号至6号，阿根廷马兰比奥南极科考站和圣马丁南极科考站的最高气温分别达到11.8度和9.4度，而这两个科考站此前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分别为-10.7度和-5.6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虽然今年六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度，这极不寻常。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0: 当地时间12号，纽约市发售世界杯限量球衣，吸引大批球迷争相购买。
1: 随着世界杯开赛，纽约街头的体育氛围也更加浓厚。纽约市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上午9点开始发售世界杯限量球衣，定价50美元，限量1500件。这批在布鲁克林设计生产的球衣共有黑白、黄黑、橙蓝3种配色，正面印有纽约市字样，背面印有数字26。发售当天，大批球迷一早就在店外排起长队，争相购买球衣。
2: That was a super cool idea. I thought the jerseys looked amazing.
3: 球衣看起来太棒了，是纽约本地工厂生产的，我很喜欢。我认为他们展现了纽约人的精神。我住在纽约，所以也会去看世界杯。
1: 据了解，国际足联此前发布了一系列每家末世界杯主办城市限量版球衣，

0: 在展现各主办城市的独特文化、历史和精神。不过，这一系列球衣售价高达375美元，昂贵的价格令许多球迷望而却步。相比之下，50美元的纽约市世界杯限量球衣价格更为亲民，受到不少球迷欢迎。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3: 观众朋友们，明天再见。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

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丝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出锅。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凉拌西葫芦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跟你说个新鲜事儿 啊，我老妈现在可时髦了，你绝对猜不到她最近迷上什么了。
1: 迷上什么了？说来听听。
0: 哎呀，她迷上了跟 AI 聊天了。哎呦，现在吃什么补什么都问她啊。前几天呢还在我面前展示呢，问 AI 上了岁数啊，补骨该吃什么食材呀、没几秒钟直接生成答案。
2: 我觉得是阿姨这是妥妥的跟上这时代的潮流了哈。不过阮老师之前也讲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食材，比如咱们说的这个什么豆腐啊、油菜啊、虾皮儿啊，这不都说了吗？我们还学了不少新的花样呢。
0: 我当时啊就跟我妈说，还不如直接问我呢，我肯定比那 AI 讲得好啊，还能时不时的提供点情绪价值啊。哎，结果了，尹老人家说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哎呀妈呀，我竟然被一个 AI 给比下去喽。
2: 其实我觉得吧，阿姨这时候话里有话，说明你这个回复消息啊你不及时。不过说到这个补骨哈、你看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说这个光靠补钙肯定是不够的，说这软骨也是骨啊。
1: 对
2: 啊，还有很多人又补上氨糖了。
1: 这养骨骼护关节核心呢就紧盯两样营养，少了哪一样那都不行。一个呢就是钙，钙是人体的生命的一个支架，就咱们这一身骨头全靠钙给撑起来，它管着咱们骨头的硬度。还有一个呢就是氨糖，你说咱们能走能跳能蹲能起，不光要骨头硬还要关节润滑。氨糖呢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咱这个关节的它那个润滑油。
0: 您说的氨糖啊我就比较有感触，因为很多人呢第一次意识到要补氨糖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膝盖隐隐约约的发出了信号。我原来啊也没有什么感觉，这几年就慢慢的感觉出来一点问题喽。比方说在这儿站久了啊，或者在沙发上歇

0: 会儿再站起来的时候，这个膝盖就会咔咔的响，哎，就跟那个机器缺油了似的。嗯嗯，哎，就那一瞬间，你知道我一下子想到了什么吗？
1: 想到什么了？
0: 想到了小时候刚住上楼房啊，同在楼里住的爷爷奶奶，他们下楼买菜都是扶着那个楼梯的扶手，一步一台阶的往下走啊。其实那就是膝盖的软骨磨薄了，关节缺了润滑了。那时候我还小啊，不懂啊。等我懂的时候，哎呦，这膝盖一打弯啊，也嘎巴嘎巴的了。现在啊，哎呀，我妈都80岁了吧，坐公交上下车都要扶着车门的扶手，借着力，慢慢的上，慢慢的下。嗯，哎呀，岁月不饶人呐。
1: 刚子，就你刚才说的这些，是太多人的缩影了。那么，为什么大家对这个膝盖的问题最敏感呢？首先呢，就感受出来了呢，因为它是我们全身主要的承重的关节。就是说，不管你现在像我们俩一样站着啊，还是你外面去走路，还是爬个楼梯。它一天下来要承受我们体重的好几倍的压力，所以它特别容易磨损了。我们的软骨就一天天的磨薄了。
0: 对，
1: 到最后，我们关节里的那个润滑油它就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什么感觉呢？什么酸呐、啊、胀啊、发硬啊，蹲起，哎，蹲完再起来，哎呦，老费劲儿了，哈。这些事儿呢，不就找上门了吗？所以我相信，很多跟我同龄的朋友，应该都是深有这样的体会的。
2: 是，不光是您这岁数哈，你看我爸妈肯定也是有体会的。而且他们俩呢，曾经还有过一个错误的想法。
1: 什么想法？啊，
2: 说有这个问题了，这是年纪大了，这都正常啊。说忍一忍就过去了。
1: 李东啊。其实像我这样的年纪的人，特别是像你爸妈，真不能这么想。
2: 对，
1: 不能说我忍一忍就过了。
2: 对，不能把它当成正常的现象。
1: 对，因为咱们忍一忍，这事儿只会越来越重。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我们的身子骨它经不起这么一个损耗。所以立冬，你想，我们关节里的两块骨头天天的就这么磨来磨去磨来磨去，这时间长了，表面那层那种软骨头啊，不就越磨越薄了吗？
2: 都磨没了，
1: 磨没了，磨到最后，骨头跟骨头，
2: 就打架了，
1: 打架了，碰撞了呀！
0: 哎呦，别说了啊，想着都疼啊，那还咋走道啊？
1: 你要是到了那个程度，严重起来，你别说走道了，你从沙发上站起来，你都疼。氨糖它是什么呢？它本来就是组成软骨的一个核心营养，我们把这个氨糖吃进去，给我们的软骨补一补营养，还能帮着这个软骨呢，促进软骨细胞长出新的有弹性的这个软骨组织。那就好比给这个磨薄了的那个旧轮胎，重新补上一层厚厚的胶皮一样。而且呢，它还能帮着咱们的关节分泌滑液。这不就是给我们的关节上边上点润滑油吗？那关节里它要是滑溜溜的了，你说这骨头之间就不会硬碰硬了。
2: 对，摩擦力也小了。
1: 对呀，那咱们仨要是说做一个蹲，再来一个起，那就不那么僵硬了，啊，活动不灵活的问题也慢慢的就缓解了，这是一方面。要是咱们再往远了想，咱不是什么蹲起，咱们仨去爬个山，咱去海边转一圈，
2: 溜达，
1: 总不能被这小小的关节给绊住脚吧，对不对？
0: 有道理啊。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父母啊，对这方面挺认真的，正经当个事儿办的。而且呢，现在的叔叔阿姨们哈，哪个都比我跟立中啊懂保养，知道保养关节要趁早。同龄人之间呢，再一交流，哎，补氨糖啊，护关节呀，都成了他们这个年纪的共识了。
1: 虽然说好多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现在呢都知道要补氨糖了，但我要跟你们说一句，这个补氨糖可真不是上了年纪以后，等这个氨糖已经缺了，这才要做的事儿。
0: 但是我知道好多人呢，都是有不舒服的感觉了，哎，才想起来要去补。
1: 那不就成了临时抱佛脚了吗？
0: 对呀。
1: 所以你也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仨他最年轻，他这个年纪

0: 到了你这个年纪，你这个年纪再到我这个年纪，这个氨糖就咱们仨在体内的合成量，我是最最少的，
1: 在递减。
0: 对对 对, 对，可这个日常这个关节消耗的氨糖却越来越多了。
1: 嗯，
0: 你说这个一进一出失衡了，那我们的关节软骨不就营养不良了吗？
1: 嗯，
0: 我们人体合成氨糖啊，它有一个峰值，大概在30岁左右啊就到顶了，之后呢它会逐渐的下降，这个时候呢身体自己造的那个氨糖就已经赶不上我们关节日常消耗的了，那么软骨呢就开始悄悄的悄悄的出现轻微的磨损，但通常是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感觉，而且那个时候啊我们也年轻啊，你说才30岁左右，对不对？根本就不在意这些问题。
1: 对，
0: 那么当时的人谁能想到过后到了刚子到了我这个年纪，我们这膝盖想就想呗，它怎么就疼了呢？你说
2: 确实都是仗着年轻底子厚。
0: 对呀、
2: 啊、
0: 那那个时候就这么一点小摩擦，身体呢能帮着咱们扛着，因为咱们没什么感觉，那软骨呢就慢慢的该磨还是磨，氨糖呢该缺还是缺，等再过个10年20年，到我们45啊或者是到60岁左右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人体氨糖的合成量已经是大幅降低，关节软骨中的氨糖的含量不足年轻时的50%了，这个软骨磨损呢就加剧，然后这个时候就该是我们身体扛不住的时候了，开始出现明显的不舒服，这个时候要是还能再扛扛，你继续扛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不是小问题了，可能我们的软骨已经磨损一大块了。
1: 我说前几天打球之后这个膝盖怎么就不舒服呢？
0: 嗯，
1: 哦，感情是缺营养了。
0: 我要跟你说了，就像你这种特别爱运动的人，或者是干活出力比较多的人，
1: 干体力活的人
0: 啊，对，
1: 嗯，
0: 啊，这身体里的氨糖的消耗会比普通人，要快很多。
1: 哦，快呢？
0: 嗯，等真正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就是一般来说就是60以后的这个年龄段的朋友，我们自身的氨糖的合成能力就几乎就没了。那之前年轻的时候攒的那点氨糖消耗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软骨的营养它早就没了，那层软骨就变得很薄很薄，那不是偶尔的让我们感觉酸呐、啊，偶尔的胀了，走路都够呛。
2: 这老话说哈、啊，家有余粮，心里头不慌，就由此看来，这个护关节养骨头，它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咱们俩得提前的去攒着这个营养，咱不能等到那个山穷水尽了，咱才想着啊，我着急了，我补了，应该尽早的给它补充起来，这个才对。
1: 不光要提前补，而且还要补全才行。护关节的同时呢，咱们这个硬骨啊，是不是也要管呢？
0: 立冬啊，你发现没有？刚子能想到这一点真不错，得给你点个赞啊！
1: 这不容易啊！
0: 我告诉你，这骨头啊，它本来里边就有软有硬，有软的软骨，还有硬硬的这个骨头，那么软骨呢，有氨糖去养着它，那这个硬骨呢，不就得靠这个钙来撑着吗？是不是？这就跟咱们盖房子一样，氨糖呢是给房子装了一个减震的那个垫子，做润滑的；钙呢是给这个房子呢打地基，啊，砌这个承重墙的。少了哪个，这个房子它都不结实。有一个数据呀、啊，他就说，这个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就女性的骨质疏松的患病率是高达51.6%，是你们男性的5倍。
1: 啊，比我们高啊！
0: 比你们高，所以咱们想要全面的营养咱们的骨骼，不光是要修复我们软骨，这个氨糖要补一补，还需要强健骨密度的钙来补一补，他们俩一个都不能少。
2: 说白了哈，就是要硬骨软骨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0: 对，
2: 不过我觉得吧，你说这个补归补哈，但是人也不能乱补。我倒是

0: 支持我爸妈吃点好的，补点那个好的营养，可是架不住这个市面上你说这氨糖啊，五花八门啊。
1: 是
0: 我爸妈去逛，你看这个啊，觉得挺好，看那个觉得也不错，嗯，挑花眼了。
1: 我太明白你爸爸妈妈这种感觉了，那不就真的是挑花眼了吗？
2: 是啊，您之前是说买什么都要看这个配料表吗？啊，我爸妈倒是看了啊，嗯，关键是看不懂啊，嗯，别说他们了，呵呵，就是我也说不出来一个一二三四。
1: 那你早说呀。嗯，其实市面上比较普通的氨糖呢，我告诉你，大多是盐酸的或者是硫酸的啊，是比较传统的氨糖成分。那么这类氨糖如果你们俩的爸妈去买了，嗯，吃的时候是需要进入到身体以后进一步转化以后才能被我们关节的软骨吸收。哦，
0: 它是有一个过程，就是转化的过程。嗯，那自然就会平白损失一部分的营养了。
1: 那是啊。嗯，到后来呢，这个科技进步发展很快，营养的迭代又出现了一种叫 N-乙酰氨基葡萄糖。如果说你们注意过这个氨糖的配料表，嗯，你们俩就会发现有这些不同的成分了。
0: 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这个可以说是新一代的氨糖了。它跟以前传统的氨糖相比呢，它不用我们身体吃进去再转换一下，它这种氨糖吃进去直接能帮着合成软骨。哦，它这个营养是一点都不浪费，它这个效率高多了。那么还有一个，它这个成分比较温和，我们有些朋友吃那个什么，那种硫酸的什么啊，盐酸的什么啊，说我一吃氨糖是补了，我伤胃了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成分呢比较温和，它不伤胃，而且它还是肠道黏膜的一个原料，顺便呢还能护着点黏膜，所以呢现在高端的氨糖都喜欢用这种成分。
2: 哎呦，那这个可太好了，嗯，吸收好还不伤胃。那对了，张老师，那现在买什么都讲究高含量，营养足啊。嗯，那你说的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那我了解并不多，含量多少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最好最合适的呢？
1: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补氨糖，不就是想把身体里缺的给补上吗？对不对？那你肯定要够量。这个市面上的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含量大多呢是，听好啊，每三克含150到350毫克。那么我见过含量高的，它能做到每三克里有500毫克。那这么一算，大概就是普通的那种是1.5到3倍。
0: 就怕对比哈，这么一对比就知道了。三克里边它有500毫克的，算是属于高含量的那个最高梯队了哈。
1: 啊，对。那么这种含量呢，它就属于含量高的、用料足的了。嗯。那么这个含量低的氨糖呢，就像你们老家那个农村的那以前的那个家里的门
0: 啊，那木门。
1: 那一关自嘎，一开自嘎，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你们家说油金贵，我省点油，拿个牙签蘸点油，就滴那么一滴，然后你再一关还自嘎，还自嘎，
0: 没多大用。
1: 对。嗯。那你说你就滴那么一滴油，够干点什么的？那门。该想还是想啊，对吧？
0: 是，
2: 我明白阮老师的意思了。
1: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高含量就是把油给上足了呗。
0: 哎，对，
2: 哎，补就能补到位了，
1: 对，
2: 关节的感受自然就明显了。所以想要有作用，含量必须要足量，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2: 那行啊，下回我爸妈选氨糖，那就选这款呢，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0: 我觉得吧，光有好的氨糖它还不够。之前咱不就说了吗？硬骨、软骨是吧？你得两手抓呀。软骨的营养那是补到位了，那硬骨的钙是不是也得跟上啊？
1: 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就是我们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对这个氨糖呢要多了解一些。毕竟这个东西是不是衣服穿在外头的，它是吃到肚子里边的。那么这个原料的品质一定要过硬。我们是花了钱的，那么花了时间的，我们来养这个关节，可不能在最最源头的地方咱们掉链子了。那么原料如果说过硬的话，这个氨糖才真的是靠谱，我们吃着呢那才放心。
2: 要找含有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氨糖啊，还得是高含量的，每三克里边还有500毫克的，还要添加钙的，原料还要好。哎呀，这些条件都满足，我都怀疑能不能找到啊。那我得跑多少趟啊？
0: 其实能把这些条件都占全了的氨糖啊，

0: 不光是难找，我估计那个价格它指定它也便宜不了。
1: 那是啊，
0: 刚才没听说吗？高端氨糖才会用这个 N 乙酰氨基葡萄糖。高端，什么叫高端呢？高端不就是贵吗？
1: 对呀、啊、哎，
0: 我舍得给我爸妈买，可是他们哈、啊、要是知道这价格，那都不吃，心疼的舍不得吃。
2: 哎呀，那这遇到难办的问题可怎么办呢？
3: 我啊，
0: 对呀、啊、
3: 我啊，
0: 还能找谁呀、啊、肯定是找您呢。
2: 对呀、啊、
0: 对，您说您把我们这性质都勾起来了，可不就得找您吗？
2: 白老师责无旁贷，
3: 一左一右俩小子合起伙来就把我架起来了。
2: 关键是品质把关了，哎，价格呢还能给我们压到最低。
0: 这几天啊，很多的观众朋友也都在问这个事儿呢。这我们哥俩是顶多帮大家带个话。
3: 你们把大家伙儿搬出来来压我，那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我跟你说实话，你说要把这么好的成分，这么足的含量，还要把这个钙也要给它添上，还要拿到就个收个咖喱，就是划算的价钱。
2: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好，微友叫文丽，他说：阮老师啊，您都奔七了，还活跃在这个荧屏上，您这个精力啊、体力啊，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呢，就盼着自己什么时候能退休啊，退休多好啊，啊，到时候我去爬黄山，去看大海，也到处的走一走。现在你说让我再去哈，我有那个心，我也没有那个体力了，关键我这个膝盖也受不了了。所以这位友哈就想给自己呢、来补充一点氨糖，可是市面上嘛，你说那么多的氨糖，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啊，什么样的适合自己啊。而且他说哈，买贵了吧心疼，买便宜了吧又害怕它没有作用。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觉得还是您靠谱。
3: 高含量的氨糖，每三克里呢就要让它有500毫克的我刚才说到的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你要找到这种的真的是挺不错的，为我们的关节呢提供足量的营养，而且这个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它的吸收是更好一些，它偏弱碱性，对我们的肠胃黏膜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比较适合就是长期想养护关节的朋友。而且既然我们要这么重视我们的骨骼的营养，为我们的软骨呢补充这么好的氨糖，那自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硬补，所以呢添加钙就是能把我们的硬骨软骨一起抓，骨骼结实了，关节呢它灵活了，那我们这个生活才更有活力，不是吗？
2: 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李东，
0: 聚沙也成塔，他说：阮老师，现在不光是我吃氨糖，就连跟我一块锻炼的老伙伴也吃氨糖了，这也是怪了哈。他说怎么上了年纪以后稍微活动活动这关节呢就嘎吱嘎吱的响呢？他说我就想呢补充点这个氨糖还能改善改善，不过就一点呢，他说我这一年到头我一算呢也花了不少钱，就您说的那个含量高的好吸收的跟钙这个同补的氨糖，他说我一听啊我就心动了，同样是氨糖，那我为啥不选那个品质好的价格又划算的呢？对不对？那不就相当于给自己省钱吗？
3: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老年人，我们长期要吃氨糖的朋友来说，这个省下来的真不是一星半点的钱了。
2: 要含量有含量，而且还是好吸收的氨糖，还能啊硬骨软骨一起补，多全面呢。那阮老师的眼光那是这个
3: 又吹啊又捧。我跟你们俩说吧，因为我们补氨糖首先想的就是要含量，每三克里它就有500毫克的这个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浓度高啊，用药它还足，那么这个时候就真正能把这个氨糖补到位。而且这个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它这种成分它在人体内的吸收率是很高的，那么吸收率啊更达到传统氨糖的大概是2.21倍。你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
2: 相当不错了，
3: 相当不错了。
2: 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0: 诸事顺遂，他说：阮老师啊，我上学的时候呢一直在想哈、要是

0: 能在外边生活，不被爸妈管着，你说那得多自由啊！但是等我自己一个人出来打拼呢，一个人住了，就不这么想了。
1: 嗯，
0: 回到房子里头，也没有那个现成的饭菜了，
1: 嗯、
0: 生活呢也少了很多的烟火气。
1: 嗯，
0: 所以呢，他说我就很期待哈，您每天的这个节目，
1: 嗯，
0: 我还能自己呢试着做做菜。
1: 嗯，
0: 不过最近呢，我下班以后呢。到家就往床上一躺，连这个超市都懒得去了、
1: 嗯、
0: 又开始吃上那外卖了。
1: 嗯，
0: 我是一边吃啊一边看您的菜。
1: 嗯，
0: 真的是很期待张老师，就是您每天呢带来那个健康美食的小惊喜
1: 呀、啊、有他这句话呀，我觉得吧我特别高兴啊，有人喜欢、
0: 嗯、
1: 有人喜欢，我就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美味又健康的一些饮食。如果我的分享，我在想啊，如果能够给你们带来健康上的改善，或者给您的生活添那么一点点的烟火气，那我这个分享我觉得没白费呀。所以我也想跟这位朋友说，即便您自己呀、啊、一个人生活，也不要糊弄自己。这一日三餐呢，咱们要按时吃，还要保证营养的摄入。你只有把你身体的这个本钱你牢牢地掌握了，你才能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好，还能诸事顺遂。
2: 不得不说，这位朋友到家就直奔床铺那模样，像极了现在大多数人下班后的样子啊，啥也不想干，
1: 嗯，
2: 先瘫着再说。
0: 对，
1: 嗯、你说的这个我可以理解，
2: 嗯，
1: 而且现在很多的上班族啊，很容易疲惫，总是觉得被这个疲惫感缠绕。
2: 哎，对对对。
1: 除了这个之外，而且还容易生病，是吧？
2: 嗯，
1: 你们俩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0: 我觉得是不是跟这个饮食不规律有关呢？
1: 嘿，又说在点子上了，
0: 跟这个有关。
1: 对，就是跟饮食不规律有关，还有跟他吃的东西的营养不均衡有关。
0: 嗯，
1: 就像你。要说你做了久坐消耗少，是不是我们两个还转来转去的呢？你是每天踏踏实实的这么一坐，久坐它就消耗少啊。你说办公室一坐，回家再一躺，是不是消耗少了？
0: 对。
1: 那么饮食方面呢，我得给这位朋友呢给点建议。
0: 嗯，
1: 给点什么建议呢？就是您呢要补充优质蛋白，因为这个蛋白质是我们身体恢复和供能的一个基础，一旦缺乏蛋白质，就容易导致肌肉无力了，精神呢就萎靡了。那么我推荐什么呢？我推荐大家多吃含蛋白质高的食材。我说一下啊，你们记一下，记不住呢就发微信给立冬，他会再转发给你的。比方说虾呀，啊，鸡胸肉啊，鱼肉啊，鸡蛋呐、啊，奶类呀、啊、等等。
2: 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0: 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
2: 嗯，
0: 世外桃源他发的。
3: 哎呀，阮老师，我听您说呀，品质好的氨糖啊，我都记在心里了。要高含量的、好吸收的、又添加钙的，这种好。找了一圈啊，看到这种好吸收的新一代的氨糖了。那价格比普通的要贵呀。要是能用普通的价格用上高含量、好吸收的氨糖，那想想啊，都老美了。阮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呢、啊，把价格狠狠压下来呀！这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啊！
1: 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这种氨糖实际上呢，它是叫 N-乙酰氨基葡萄糖，真的是高端氨糖里边才含有的，而且它你要吃的话，吸收好，能直接在你体内合成软骨。更加温和，也不伤您的胃。就是每三克要含有500毫克的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这种它就是比较好的。并且呢，我还要看，一定要添加点钙。这个硬骨、软骨要一起补，要把这个价格压得低呀、啊、低呀、啊，是不是、啊？这样一来，能参与的朋友他就多了呀。
2: 嗯，
1: 而且还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0: 对。
1: 经济上就觉得我稍微用点小钱，我买点好的东西，对不对？
2: 嗯，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